0: 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1: 千年玉器万年银，银呢自古以来就是王公贵族豪门大户钟爱的奢华之物，不仅象征着财富和地位，更是寓意着吉祥平安健康长寿。如今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张总，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0: 当然有讲究了，所以啊，在我们的顾客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穿得好住得好不如长寿老人手中的百福银碗好，自己用养生添福寿，送亲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三件套，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2: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9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3: 这么好的银碗，现在一个电话9.9元就给我送过来了，你还犹豫啥呀？赶紧打电话领取吧！
2: 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大家看啊，这个百福银碗还配有一副银筷、一个银勺，一整套的银器拿在手里啊，真的是沉甸甸的。按照目前的市场价，这得价值多少钱呀？张总，那您能保证它是货真价实的银器吗？
0: 当然能，今天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里一模一样的百福银碗三件套，这是由贵重金属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今天啊，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百福银碗的推广宣传员，
2: 只要9.9元
0: 给您送到家。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足银足两，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我就亲自砸了这个招牌，所有损失由我们自行承担。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赶紧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2: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9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4: 送金送钻都不如送百福银碗三件。

0: 套，家里有小孩的也可以用，安全健康，送礼啊大气。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咱送到家，如果你打得走啊，进入前50名，人家还送价值998元的银手镯。这样的好事啊，错过了就太可惜了。老哥老姐，赶紧打电话吧！
1: 百富银盘3件套只要9.9元，百富银盘3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富银盘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盘3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盘，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的领取。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3: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富银碗3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啊，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2: 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我亲口的尝一下，看看这个百福银碗里的水是不是会更好喝。
4: 没错啊，口感怎么样？
2: 好清甜呀，特别的柔顺，真的是太好喝了。
5: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领取的名额吧。
1: 为庆祝百富银盘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富银盘、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6: 9.9元，真的9.9元，我真的抢到了这百富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7: 反正才9.9元，我是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富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只要9.9元就送百富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福银手镯。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8: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
5: 打个电话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3件套，
8: 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1: 百富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百富银碗3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碗3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

请五十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五十名，仅限请五十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

0: 到啦，福到啦，招财新好运，百福银板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福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板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各拿出1000套百福银板，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6: 行，我马上来。
8: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殴里去了。
10: 魏姐，你回去干嘛？
1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0: 你看这上面。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然的染色匠。

0: 声。哦，嗯，听起来是泡泡和贝贝那边发生了有趣的事，我们去看看吧。哇，真是一个了不起的泥塑，我要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大家。哦，
1: 哇哦，哇，我和贝贝做了好多天。
2: 哇哦，好厉害呀，
0: 真好看。哦，
3: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雕像。
1: 我给你做一个。
4: 我也要，我也要。
0: 每个人都有。谢谢。
5: 怎么这么热闹？你们在说什么呀？
0: 大怪兽，
1: 大怪兽！
3: 我想说，大怪兽，你今天是七彩森林里最五彩斑斓的人。哦，我很欣赏你的配色。啊，
4: 什么怪兽？
6: 这个奇怪的家伙是大怪兽。
7: 你好，我是多玛。哦，你是谁？啊，
4: 是我呀。哦，你们不认识我了吗？我是潘迪。
1: 不，你不是，潘迪是黑色和白色的。
4: 刚刚我在外面采花的时候，突然下起了大雨，我不小心滑倒，摔进了一堆花丛里，然后我就变成红色了。嗯，啊，嗯，啊，啊，嗯，哦，
6: 哦，嗯，我明白了，是花把潘迪染红了。
1: 什么？花也能变成颜料？
4: 哦，当然，红花可以把东西染成
3: 红色。
7: 没错，传说很久很久以前，就有人发现了用植物染色的方法。
1: 大自然好厉害呀，超棒的染色方法。
4: 啊，好吧，我怎么做才能变回原来的颜色呢？我不想一辈子都是一只红色的大熊猫。哦，
6: 我觉得你需要等它自己褪色。
3: 也许你可以在我的湖里游泳。你该洗个澡了，潘迪。
7: 我有办法了。哈，我们可以制作白色和黑色染料，把潘迪染成原来的颜色。
0: 好主意。我来处理黑色染料，妈妈，我最擅长黑色了。
7: 我们找一些桑树叶和桑树皮，它们可以制作白色染料。色彩精灵们，收集，
3: 交给我们吧。

您的桑叶和桑树皮外卖已送达。

0: 我觉得我应该减肥了。
1: 没人会喜欢瘦瘦的大熊猫，潘迪。
2: 是啊，胖胖的大熊猫是最可爱的。

0: 我最喜欢的黑白相间。哦，不是自夸，但我看起来真棒。
1: 欢迎我呀，潘迪。

0: 是一次有趣的冒险，是吧？
1: 任务完美完成。
2: 啊，我们也用植物染料给超人羊上色吧。
3: 一定很好玩啊！
4: 那我们动手吧。
5: 这些栀子花可以做黄色染料，
2: 这些蓝草超级适合做蓝色染料，
4: 刚才剩下的红花可以做红色染料。
0: 快看，我调配出跟夜空一样黑的染料。哇！
2: 完成了！
4: 哇哦，我喜欢染色游戏。

0: 的颜色。哦，你好，我不知道你会来，我不知道你今天要来七彩森林，但我很高兴见到你，太棒了。这是我的宠物鱼，它的名字叫阿波。
1: 嗨，我今天有点紧张，因为我要去色彩世界的夜世界探望奈蒂。
0: 啊，它感冒了，我想给它带一些好喝的热汤，感冒的时候喝正好。你想跟我一起去看奈蒂吗？这将是一次夜世界冒险，太棒了，跟上我。

麦蒂给我画了一张地图，这样我们就能在黑夜中找到它了。好吧，我们沿着湖泊上空一直飞，直到夜幕降临。我们在夜空中再飞几分钟，直到看到一个绿色的路标，然后左转，我们就能看到麦蒂了。简单，跟我来，睁大眼睛找一个绿色的路标。

们到处都找不到绿色路标，也许我们已经迷路了。当我们迷路时，我们应该寻求帮助，发生黑暗危机了。我要召唤托马，我只要红色。托马，我在呼唤你。

0: 奇怪，为什么彩虹公主只召唤我？
1: 我们需要更多的帮助，待在黑夜里有点吓人。托马，你吓到我了。
0: 你找我什么事啊，彩虹公主？
1: 奈迪感冒了，所以我带了一些汤去看望他。他的地图上说我再走几分钟，直到看见一个绿色的路标就能找到他了。但是我不知道绿色路标在哪里，我找不到他。
0: 也许绿色路标比想象中的更远，我们要再走一段路。
1: 有道理，托马，
0: 跟我来。我早该看到那个绿色路标才对。
1: 也许我们需要更多的帮助。
0: 好吧，韩宝方向感很好，他也许有办法。
1: 只要蓝色，韩宝，我们需要你。蓝色，韩宝，
2: 呀吼，色彩精灵，让我们尽情欢乐吧。
3: 好吧，你们再找一个绿色的路标，因为奈迪离那个路标很近，但你们找不到那个路标，尽管你们已经按照奈迪告诉你们的方向走了，是吗？
1: 是的。
3: 糟了，
0: 怎么了？
3: 如果颜色在黑暗中消失了怎么办？如果黑夜和黑暗吃掉了颜色。
1: 不，我真希望这不是真的。
3: 我们应该召唤闪闪，他很聪明，他会知道那个绿色路标是怎么消失的。
0: 公主，马上喊闪闪过来。
1: 只要黄色。闪闪，我们需要你。黄色，
4: 闪闪，
1: 呀呼，色彩精灵，看我闪闪发光。
3: 我希望闪闪能快点来。
1: 大家好。
3: 闪闪，我想我们有一个奇怪的发现。
1: 你说，
4: 黑夜吃掉了颜色。
5: 这太傻了。
0: 好吧，颜色在黑暗中就是这样啊。
5: 所有东西都会在黑暗中消失，因为太黑了。你们
3: 是谁在那儿？
0: 闪闪，快发光！
1: 是绿色路标，
0: 我们一定是错过它了。你好。奈迪，
6: 我在这儿。
1: 有那么一会儿。我们以为颜色会消失在黑夜和黑暗中，
0: 其实它们从未消失，颜色一直都在。
3: 不管是在黑暗中
5: 还是阳光下。
1: 是的，无论白天黑夜，颜色永远是颜色。
0: 小心。

0: 神奇的壁画。
1: 欢迎来到神奇的水墨山谷，探险家们！这里藏了许多神秘的东西，还有
2: 超级大宝藏！
3: 我们一起去寻宝吧！
0: 大家一起来，预备，推！
1: 多亏你们了，要不然我还真挤不出来。
4: 这看起来像是一幅画。

0: 里好漂亮啊！
1: 这里是壁画世界，欢迎你们，我们是睡眠宝宝。是我们刚才看到的那幅画。
2: 啊，什么？我们在画里面吗？我们竟然在画里呀、
3: 冒险耶，太酷了。
1: 怎么回事？我的神笔为什么不能用了？
0: 憨宝，你去水底查看情况。奶弟，闪闪，我们去帮助水莲宝宝。

0: 陨石把湖底砸出了一个超级大洞。
1: 啊，是这个大洞引发了漩涡。
2: 啊，我们必须堵住这个洞，不然整个壁画世界将再也没有颜色了。
3: 啊，水绵宝宝，他们好像都生病了。
4: 湖泊是他们的家，他们不能离开这些湖水太久。啊，
0: 哦，我有一个想法，这个世界与外面的画有关，答案一定在画里。我记得画上有一位姐姐，她手里捧着一块奇怪的石头。
2: 是的，五彩石。哦，我在女娲补天的故事里听过它。
4: 故事里怎么说？
2: 有一天天空出现了一个大洞，它让整个世界陷入了巨大的灾难。于是传说中的女娲准备修补天空。
0: 有五彩石？
2: 是的，你猜对了，他是一位英雄。
0: 我们也是英雄，现在轮到我们来修补这个大洞。五彩石是什么颜色？

0: 颜色的。
1: 红色、黄色、
2: 蓝色、白色、青色。
0: 色彩精灵们，去找石头。
3: 我们已经有石头了。我在水墨之境的峡谷里捡了一些。
0: 啊，小刚，你是个天才。
3: 可惜它们都是白色的。
0: 对，还需要红色、黄色、蓝色和青色。色彩精灵们，分享你们的颜色。红色、
4: 黄色、
5: 蓝色。
6: 我们少一块青色的石头。
3: 哪里能找到青色？
0: 首先，我们需要绿色。闪闪，
7: 简单。
8: 绿色，绿色混合蓝色，很好。
5: 是的。
6: 青色的石头。
0: 搞定，安保交给你了。

0: 是一次奇妙的探险。
1: 哦，你们看到了吗？
2: 看见什么？嘿，探险家们，准备好继续探索水墨之境了吗？

枪是怎样？大部队转移了没有？部队和群众正在转移。

0: 快去看看。
1: 好，敌人开始冲锋了，机枪注意。
2: 是。

0: 部队和群众已经安全转移，团长命令你2点赶到老虎岭接受新任务。
1: 好，小马
2: 哟，
1: 告诉向指的人23排转移。
2: 是，
1: 张排长
3: 哟，
1: 马上转移。
3: 是。

0: 来了，好啊好啊，阻击任务你们完成得很好。部队的情况怎么样？
1: 很好，首长。
0: 好，来坐，谈谈你们的任务。

0: 敌人从胶东各县抽调了五六千日伪军来扫荡我崖山根据地，就连祁阳这么个重要的军火供应地也抽调空了，明白吗？
1: 那就打他的后方了。
0: 哎，对，按照毛主席的游击战争思想和上级提出的敌进我进方针，我军分区大部分主力分头跳到外线作战，你们连要像钢刀一样插进祁阳城。
1: 祁阳，
0: 你们下去以后先跟城西区委书记王义群同志联系，地委指示他配合你们行动。
1: 首长，我们到那的任务是？
0: 你们的任务是钻到祁阳城内，采取一切有效措施搞他个人仰马翻。首先要搞垮他的军火供应，有机会就把祁阳城的鬼子消灭掉，
1: 这样就能把扫荡根据地的鬼子牵回去。
0: 对，不过祁阳守备队长小野是很狡猾的，你可不要轻视他呀。
1: 是，
0: 要完成这个任务还是有一定困难的，你要亲自出马掌握一切具体情况，尽快地完成任务。碰到问题要多和王义群同志联系，要很好地依靠群众。
1: 是，首长。
0: 怎么样，还有什么问题吗？

0: 这是我们连长，
1: 有工资。
0: 老王同志，你好，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1: 你好。
0: 这儿一定是敌占区了，也提高警惕。
1: 对，我已经把尤东少放出去了。
0: 好，咱们到田家去谈。

0: 老王啊，水烧开了，你们要喝就自己舀吧。
1: 好，好嘞。区里掌握的情况就这些了。
2: 老王同志，我们执委会研究了，想进趟城，先摸摸鬼子的情况，要得手就把他的军火给他炸掉，搞他个人仰马翻，
1: 把鬼子的弹药给炸了，他恐怕要出来报复啊。
3: 我们做两手准备，先进城搞他，他要出来我们就打他个伏击。
1: 好，
2: 城里有咱们的关系吗？
1: 有，有个叫周索林的。
2: 周索林，
1: 哎，对了，你们那个同情员小马认识他，
2: 我们怎么跟他接头啊？
1: 把这个盐盒子给他一看，他就明白了。
2: 嗯。
1: 再说小马的舅舅宋木匠也在城里。
2: 宋木匠，我认得。小马参军是他送到我们连上的。这次进城啊，小马去很有好处。
1: 那好吧，我派人送你们进城。这个人呢是个党员，明面上是伪保长，他叫郭正年。
0: 老郭。
2: 啊。
0: 老郭，这孩子衣裳不合身。
2: 嗯，是大了点。
0: 醒子。
4: 哎。
0: 妈，给你哥换换衣裳。哎，
1: 老刘啊，我跟指导员回青石村去把部队安排安排，你走我就不能送你了啊。
2: 好吧，回来见。
0: 老刘，你查看查看。
2: 行，大娘，谢谢你老人家。
0: 你这样见外，大娘可不喜欢。老刘，只要打鬼子用得着，别说一件衣裳，你大娘这条老命也活得出来。
2: 大娘，
0: 老刘，听说鬼子又打算根据地扫荡去了。
2: 放心吧，大娘，咱们有的是地雷手榴弹。
5: 老郭
2: 啊，
5: 炸药搁哪儿了？
2: 啊，我放在瓜里了。
5: 哎，我这还有一只烧鸡呢，
2: 交给我吧。
5: 给。
2: 小马
6: 哟，
2: 通知排长马上进城。
6: 是。

0: 小大叫。
1: 嗨。
0: 刁队长、黄队长，有得过。
1: 嗨。
0: 王翻译官，
2: 哎，
0: 刚才你要说什么？
2: 好、哦，我是说队长写的太好了。
0: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谁的名言呢？
2: 惭愧。
0: 你们的祖先是很有些东西的。
2: 嗯。
0: 可惜啊，啊。
2: 好，
0: 喜欢吗？
2: 哎，
0: 你可以拿去。
2: 哦，谢谢，谢谢队长。我马上把它裱上。队长，您的汉学程度这么高，为什么不看汉字的成文呢？
0: 我们大和民族的情感，你们是不理解的。哦，黄队长，过来，过来。
3: 报告队长，您叫我是，
0: 我找你来是要告诉你，明天有八车弹药运来，你要加强防务。
3: 是。
0: 另外，据有人报告，你们警备队的纪律不严。嗯？
3: 谁说？
0: 不过，我还是相信黄队长是出类拔萃的军官。
3: 我黄某誓死效忠皇军。
0: 嗯，
3: 请队长不要相信小人。
0: 哦，刁队长，
2: 谢谢队长，你给我小孩做满月的礼物全收到了。
0: 嗯，
2: 我们全家忘不了队长的情谊。
0: 啊，好好好好，我找你们来是要告诉你们，我崖山圣战，皇军又获大胜，秋山旅团长电令要我们保证弹药安全运输，哨戒一倍加强。
3: 是，
0: 立即执行吧。
3: 是。是。
2: 王法医官，
4: 哎，
2: 这是我给小野队长的报告和在各乡秘密活动的侦缉队员名单，因为小野队长不愿看汉字成文，请你给翻译一下。呈上去。

0: 赶集来了
1: 啊！我成龙在吗？
0: 来，在上面。大成子，你叔来看你了。
2: 哦，三叔
3: 啊，赶集来了。
2: 不，我是给咱们队上送菜来了。你给家里捎什么信儿吧？
3: 你先送菜去吧。
2: 啊，
3: 回来再说。
2: 哎，
1: 啊，他们进城卖菜，买点灯油什么的。
0: 好，快进去吧。哎，让他们进去啊。
3: 哎哎。

0: 大礼物吧，哎，大刘啊，你们怎么进来了？<笑>大爷，您放心吧，哎，坐下，坐下，您坐，哎，
1: 舅舅，你给我们说说厂里头鬼子汉奸的事儿。
0: 警部队把侦缉队给打了，
1: 为啥？
0: 嗨，狗咬狗呗，他们呢捅死几个才好呢。
2: 宋大爷，嗯，您知道不，鬼子的弹药库在什么地方？
0: 弹药库不知道。前天给鬼子送水的时候，就见警部队后院停着好几辆大汽车，
2: 大爷，集上有个人等着我，我把老张啊留在你这儿，您论人家知道的事儿，多给他说说。
0: 好，
2: 这里是炸药，
0: 就留在这儿吧，
2: 用的时候来拿。
0: 好，你们可要小心点啊。
2: 哎，小马，
3: 哟，
2: 告诉老张，中午在杨家祠堂门口集合。
3: 是。

0: 我想买个烧饼，给我几个钱呢？刚才过去的人就是咱们要找的周锁林。
1: 没认错人。
0: 没错。
1: 该去吧。
0: 哎，周哥，买鸡啊。
2: 小马，
0: 哦，我给眼哥赶集来了，那不在那儿。
2: 走，看看你哥去。
0: 好。来了。
1: 嗯。
2: 哎，这个活
1: 好。
2: 谢谢啊。这茶干不干呢？
0: 干的。不干不要钱呢。
1: 鬼子的弹药库在什么地方？
2: 在警备队后面。
1: 我要到警备队去一趟，看看周围的设施。
0: 蝎子，买的柴火吗？
2: 去你妈！走来。哎呀，烧这柴火扎手啊！
0: 哎，先生，您给个价钱吧。
2: 我不要。
0: 您给个价。
2: 不要吗？
1: 到警备队去难呐。
2: 你卖不卖呀？
0: 您再给添点。
1: 哎，买主来了。
3: 鲜鱼，鲜鱼，谁买鲜鱼见了啊？两位买鲜鱼啊！
1: 哎，这个胖家伙是警备队黄队长的伙夫，口仗人势，爱占小便宜，把柴卖给他。
0: 好，
2: 走吧，给我送去吧。
0: 哎，走啊。
2: 哎，先生，怎么就给这么两个钱啊？
0: 干还少啊？
2: 哎呀，这不够吧？
0: 你刚才还物价怎么样？
2: 再给添点，先生，你再给添点。你想打什么？
4: 李师傅，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吧。
5: 妈的！真他妈见钱眼开，
4: 嫂子，
5: 妈的！
2: 哎，这柴火多少钱呢？
0: 这柴卖了，
2: 卖了就不行，问问呢啊！
4: 啊，这柴啊，我买了，今天呢就这两担好柴。李师傅，你要要啊，先让你一担，
5: 那合适吗？
4: 你们乡亲不认识，这是有名的李师傅
0: 啊。李师傅，我们常来，以后您多照顾啊。
2: 好说好说，你给田儿送去吧。

0: 这多少钱呢？嗨，
1: 林社，您看着给吧。
0: 好了，谢谢啊，给我来吧。哎，
2: 刁队长，军火车的安全请不用操心，前院有我的警备队，后院又有皇军。
1: 王队长，兄弟也是奉命啊。啊，
2: 刁队长，在小野队长面前给我多美言几句，别说我黄某纪律不严就好了。
1: 这哪里哪里，
2: 不远送了啊。
0: 站住，干什么呢？
1: 送柴火的，
0: 谁让你送的？我等着点火做饭，你赶快挑进来吧。
1: 你们这位长官不让进啊。
0: 啊，好，刁队长，哎，黄队长，你看，
2: 挑进来吧。
1: 哎，哎，队长，
2: 我叫你挑进来，听见了没有？这是警备队。
0: 对对，黄队长是这儿的长官，挑进来吧，进来吧。
1: 哎哎。黄队长，兄弟可是为了你好啊。
2: 哼，真他妈狗拿耗
3: 子。周哥，王翻译，
0: 翻译官不在家。

0: 什么你？
1: 你这烟大吗？
0: 走走走，少管闲事。
1: 你还没给钱呢，
0: 嗨，快走快走，别在这儿给我惹麻烦，快走。
2: 城里的兵力不太多，鬼子只留40多人，警备队有150来人，侦缉队有30来人。你要特别记住，运送军火的汽车每天上午10点由烟台到祁阳。
3: 记住了，军火车每天上午10点到祁阳。
0: 有事到王翻译官家找我啊！
3: 哎，哎哎。
0: 哎，队长啊，
3: 队长啊，那几支手枪
0: 先不出手。
3: 烟台侯队长那两发德国造20响有信吗？
0: 有啊，
3: 说是8月15前后有人送来。
0: 有信马上告诉我。
3: 嗯。

0: 存放弹药的地方里外都看了，不好进，有鬼子警戒，找宋大侠玩。今天不行了。
1: 为啥？
0: 里边没弹药车。
1: 那今天不能白来，想办法搞这家伙。
0: 小马怎么还不回来呀？
1: 走，出。

后面有黄狗，我把他们引开，你们赶不出城。怎么办？把特务干掉，造成敌人混乱，敌人越乱，我们越好出城。

0: 你是翻译官，你给我老实点。老张，赶紧换衣服，那几个家伙怎么处理？给他们讲情道理，先把他们锁起来。
1: 是。
0: 都让你们放跑了，
2: 还不够追！
3: 哎，弟兄，你们是干什么的？
0: 侦缉队。等我抓回八路，再跟你们算账。
3: 不行不行，
0: 走！
3: 不行，
4: 谁一个？
5: 侦缉队的人是八路便衣给打死的，跟我姓黄的没关系。
6: 黄兄，你身为警队队长，连个八路便衣你都看不出来，你长着眼睛管什么用的？管出气的。
5: 你
7: 算了算了。刁队长，你倒是看见了，可是为什么没抓住，反倒让八路的便衣给打死两个人呢？
8: 干脆
9: 坐下。王桑，
7: 哎，
9: 你们在说什么？
7: 在谈论八路便衣进城的目的。
9: 很好，说下去。
7: 我认为八路进城的目的是侦查，他想乘我牙山圣战，后方空虚，供我吸氧。
9: 不，袭扰是八路惯用的游击战术，供我吸氧，八路没有这种攻坚力量。我打他的内地，他以小部队深入我祁阳活动，搞我军火，牵制我扫荡大军，这才是他真正的目的。要确保军火后援安全，警备队军火哨戒已被加强。
10: 是。
9: 小队长，
10: 嘿，
9: 兵器と警備倍に増加して。
10: 嘿。
9: 小队长。
11: 喂，好好。
7: 队长，到烟台拉军火的车队说明天早晨4点起运。
9: 哦，你告诉他原定起运的时间改变，什么时候起运等我命令。
10: 是。
9: 姚队长，你要迅速的查清八路的活动地点、人员装备。到时候我就要。
10: 是
12: 是。好消息，好消息，足不出户就能在家做足疗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家庭体验活动正式开抢，全国仅限200名家庭体验官，原价599元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活动期间仅收取生产成本和快递费，现在只需158元就能申领带回家。等等，前50名订购者只需再加2元，即可获赠12根正宗老艾柱，一边恒温穴位按摩，一边草本足灸，双重养护双脚。无论是孝敬长辈还是自我犒劳，这款百岁通足灸养生仪是居家足部养护优选。动动手指，健康到家，名额有限。

0: 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平时买菜遛弯做家务带娃，一天站到晚，线下门店做一次足部护理，价格不菲，还要耗费时间精力，十分不便，费钱又折腾人。今天厂家为了让叔叔阿姨在家就能享受到专业的足疗养护，特意拿出了这批百岁通足灸养生仪。它可不是普通按摩器，既不用倒水，也不用插电。

0: 到位，一台搞定，居家足部康养，脚一放上去，滚轮顺着脚心来回推拿，配合艾草的温热和磁石的能量，那股暖流顺着脚心嗖嗖往上升，浑身都跟着暖和起来。有人问效果好，为啥这么便宜？因为咱们这次是厂家直发做口碑，不要几百几十，只收取成本费和物流费，今天就能把一台足灸养生仪请回家。咱们丑话说在前头，不是体验装，是整机拿回家，不满意随时退，一分钱损失都没有。最后200个名额，抢完恢复原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给咱们这双腿脚来个 SPA 享受吧。
1: 今次操作简单，我一个老人在家呀也能轻松用，在家随时暖脚按摩，
2: 不用出门求人，坐着看电视就能护足，艾草温服腿脚更舒服，
3: 全家呀都能用，在家轻松护双足。
4: 好消息，好消息，足不出户就能在家做足疗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家庭体验活动正式开抢，全国仅限200名家庭体验官，原价599元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活动期间仅收取生产成本和快递费，现在只需158元就能申领带回家。等等，前50名订购者只需再加2元，即可获赠12根正宗老艾柱，一边恒温穴位按摩，一边草本足灸，双重养护双脚。无论是孝敬长辈还是自我犒劳，这款百岁通足灸养生仪是居家足部养护优选。动动手指，健康到家。名额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0: 这款百岁通足灸养生仪配备立体高凸18个按摩滚轮，双脚踩住，前后滑动，前脚掌脚跟全足底穴位全覆盖，机身内置高品质磁石，按摩臀部养护足底，看电视休息时随时放松双脚，核心艾灸温养舱设计，点燃后温润艾气包裹整个脚底，一台机器实现滚轮穴位按摩，磁石养护，艾草足灸三重康养，不用求人，不用出门，居家随时随地做专业足部护理，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
3: 太感谢这款百岁通足灸养生仪了。
4: 好消息，好消息，足不出户就能在家做足疗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家庭体验活动正式开抢，全国仅限200名家庭体验官，原价599元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活动期间仅收取生产成本和快递费，现在只需158元就能申领带回家。等等，前50名订购者只需再加2元，即可获赠12根正宗老艾柱，一边恒温穴位按摩，一边草本足灸，双重养护双脚。无论是孝敬长辈还是自我犒劳，这款百岁通足灸养生仪是居家足部养护优选。动动手指，健康到家。名额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0: 如今子女在外打拼谋生，平日里工作繁忙，一年到头难得回家陪伴父母，长辈们一边操持家务买菜遛弯，也总怕儿女在外分心，电话里只报平安，很少诉说腿脚的不适，子女心里牵挂父母，却无法时刻守在身边照料，更不能每天陪着他们。这款足灸养生仪正是贴心的陪伴，不用出门，不用倒水插电，无需旁人帮忙，长辈在家就能随时养护双脚，远在外地的子女也能借这份小小的好物替自己多照料父母几分。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
1: 儿女常年在外，我一个人住啊，出门很不方便，外出做足部护理啊来回折腾，这台足灸仪啊操作简单，看电视时就能按摩温抚，不用麻烦别人，在家放松双脚，省心又自在，太实用了。
3: 跳完广场舞回到家，这脚底在滚珠上滚一滚，在磁石上按一按穴位，再用老艾灸熏一熏。
2: 这台足灸养生仪啊，它不用旁人帮忙，哎，你看电视的时候啊，就能艾草呢温抚按摩双脚，在家轻轻松松就把腿脚养护了。
4: 好消息，好消息，足不出户就能在家做足疗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家庭体验活动正式开抢，全国仅限200名家庭体验官，原价599元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活动期间仅收取生产成本和快递费，现在只需158元就能申领带回家。等等， 前50名订购者只需再加2元，即可获赠12根正宗老艾柱，一边恒温穴位按摩，一边草本足灸，双重养护双脚。无论是孝敬长辈，

0: 还是自我犒劳？这款百岁通足灸养生仪是居家足部养护优选，动动手指，健康到家，名额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1: 这款足灸养生仪不用出门，不用倒水插电，无需旁人帮忙，三重功能合一，居家足灸养生好物，直接体验，直接使用，没有套路，就是厂家新品推广，给到电视机前每一位观众的专属体验福利。想要腿脚轻松，想要足部养护，想要在家随时做艾灸放松的家人，抓紧时间，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不管是自己用，送给爸妈，送给长辈，送给亲人，都是贴心又实用的健康好礼。
2: 记住，操作简单，我一个老人在家呀也能轻松用，在家随时暖脚按摩，
3: 不用出门求人，坐着看电视就能护足，艾草温服，腿脚更舒服，
4: 全家都能用，在家轻松护双足。
0: 好消息，好消息，足不出户就能在家做足疗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家庭体验活动正式开抢，全国仅限200名家庭体验官，原价599元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活动期间仅收取生产成本和快递费，现在只需158元就能申领带回家。等等，前50名订购者只需再加2元，即可获赠12根正宗老艾柱，一边恒温穴位按摩，一边草本足灸，双重养护双脚。无论是孝敬长辈，还是自我犒劳，这款百岁通足灸养生仪是居家足部养护优选。动动手指，健康到家，名额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4: 跳完广场舞回到家，这脚底在滚珠上滚一滚，在磁石上按一按穴位，再用老艾灸熏一熏。
3: 这台足灸养生仪呀，它不用旁人帮忙，哎，你看电视的时候啊，就能艾草呢温服按摩双脚，在家轻轻松松就把腿脚养护了。
0: 好消息，好消息，足不出户就能在家做足疗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家庭体验活动正式开抢，全国仅限200名家庭体验官，原价599元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活动期间仅收取生产成本和快递费，现在只需158元就能申领带回家。等等，前50名订购者只需再加2元，即可获赠12根正宗老艾柱，一边恒温穴位按摩，一边草本足灸，双重养护双脚。无论是孝敬长辈，还是自我犒劳，这款百岁通足灸养生仪是居家足部养护优选。动动手指，健康到家，名额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1: 这款足灸养生仪不用出门，不用倒水插电，无需旁人帮忙，三重功能合一，居家足灸养生好物，直接体验，直接使用，没有套路，就是厂家新品推广，给到电视机前每一位观众的专属体验福利。想要腿脚轻松，想要足部养护，想要在家随时做艾灸放松的家人，抓紧时间，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不管是自己用，送给爸妈，送给长辈，送给亲人，都是贴心又实用的健康好礼。
0: 一边恒温穴位按摩，一边草本足灸，双重养护双脚。无论是孝敬长辈，还是自我犒劳，这款百岁通足灸养生仪是居家足部养护优选。动动手指，健康到家，名额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足不出户就能在家做足疗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家庭体验活动正式开抢，全国仅限200名家庭体验官，原价599元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活动期间仅收取生产成本和快递费，现在只需158元就能申领带回家。等等，前50名订购者只需再加2元，即可获赠12根正宗老艾柱，一边恒温穴位按摩，一边草本足灸，双重养护双脚。无论是孝敬长辈，还是自我犒劳，这款百岁通足灸养生仪是居家足部养护优选。动动手指，健康到家，名额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平时买菜遛弯，做家务带娃，一天站到晚，线下门店做一次足部护理，价格不菲，还要耗费时间精力，十分不便，费钱又折腾人。今天厂家为了让叔叔阿姨在家就能享受到专业的足疗养护，特意拿出了这批百岁通足灸养生仪。它可不是普通按摩器，既不用倒水，也不用插电，即足底穴位按摩，艾草温灸，磁石养护，三重养护一体。

0: 到位，一台搞定，居家足部康养，脚一放上去，滚轮顺着脚心来回推拿，配合艾草的温热和磁石的能量，那股暖流顺着脚心嗖嗖往上升，浑身都跟着暖和起来。有人问效果好，为啥这么便宜？因为咱们这次是厂家直发做口碑，不要几百几十，只收取成本费和物流费，今天就能把一台足灸养生仪请回家。咱们丑话说在前头，不是体验装，是整机拿回家，不满意随时退，一分钱损失都没有。最后200个名额，抢完恢复原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给咱们这双腿脚来个 SPA 享受吧。
1: 机子操作简单，我一个老人在家呀也能轻松用，在家随时暖脚按摩，
2: 不用出门求人，坐着看电视就能护足，艾草温服腿脚更舒服，
3: 全家呀都能用，在家轻松护双足。
4: 好消息，好消息，足不出户就能在家做足疗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家庭体验活动正式开抢，全国仅限200名家庭体验官，原价599元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活动期间仅收取生产成本和快递费，现在只需158元就能申领带回家。等等，前50名订购者只需再加2元，即可获赠12根正宗老艾柱，一边恒温穴位按摩，一边草本足灸，双重养护双脚。无论是孝敬长辈还是自我犒劳，这款百岁通足灸养生仪是居家足部养护优选，动动手指，健康到家。名额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0: 这款百岁通足灸养生仪配备立体高凸18个按摩滚轮，双脚踩住，前后滑动，前脚掌脚跟全足底穴位全覆盖，机身内置高品质磁石，按摩臀部养护足底，看电视休息时随时放松双脚，核心艾灸温养舱设计，点燃后温润艾气包裹整个脚底，一台机器实现滚轮穴位按摩，磁石养护，艾草足灸三重康养，不用求人，不用出门，居家随时随地做专业足部护理，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
3: 太感谢这款百岁通足灸养生仪了。
4: 好消息，好消息，足不出户就能在家做足疗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家庭体验活动正式开抢，全国仅限200名家庭体验官，原价599元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活动期间仅收取生产成本和快递费，现在只需158元就能申领带回家。等等，前50名订购者只需再加2元，即可获赠12根正宗老艾柱，一边恒温穴位按摩，一边草本足灸，双重养护双脚。无论是孝敬长辈还是自我犒劳，这款百岁通足灸养生仪是居家足部养护优选，动动手指，健康到家。名额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0: 如今子女在外打拼谋生，平日里工作繁忙，一年到头难得回家陪伴父母，长辈们一边操持家务买菜遛弯，也总怕儿女在外分心，电话里只报平安，很少诉说腿脚的不适，子女心里牵挂父母，却无法时刻守在身边照料，更不能每天陪着他们。这款足灸养生仪正是贴心的陪伴，不用出门，不用倒水插电，无需旁人帮忙，长辈在家就能随时养护双脚，远在外地的子女也能借这份小小的好物替自己多照料父母几分，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
1: 儿女常年在外，我一个人住啊，出门很不方便，外出做足部护理啊，来回折腾，这台足灸仪啊，操作简单，看电视时就能按摩温抚，不用麻烦别人，在家放松双脚，省心又自在，太实用了。
3: 跳完广场舞回到家，这脚底在滚珠上滚一滚，在磁石上按一按穴位，再用老艾灸熏一熏。
2: 这台足灸养生仪啊，它不用旁人帮忙，哎，你看电视的时候啊，就能艾草呢温抚按摩双脚，在家轻轻松松就把腿脚养护了。
4: 好消息，好消息，足不出户就能在家做足疗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家庭体验活动正式开抢，全国仅限200名家庭体验官，原价599元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活动期间仅收取生产成本和快递费，现在只需158元就能申领带回家。等等，前50名订购者只需再加2元，即可获赠12根正宗老艾柱，一边恒温穴位按摩，一边草本足灸，双重养护双脚。无论是孝敬长辈

0: 还是自我犒劳？这款百岁通足灸养生仪是居家足部养护优选，动动手指，健康到家，名额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1: 这款足灸养生仪不用出门，不用倒水插电，无需旁人帮忙，三重功能合一，居家足灸养生好物，直接体验，直接使用，没有套路，就是厂家新品推广，给到电视机前每一位观众的专属体验福利。想要腿脚轻松，想要足部养护，想要在家随时做艾灸放松的家人，抓紧时间，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不管是自己用，送给爸妈，送给长辈，送给亲人，都是贴心又实用的健康好礼。
2: 记住，操作简单，我一个老人在家呀也能轻松用，在家随时暖脚按摩，
3: 不用出门求人，坐着看电视就能护足，艾草温服，腿脚更舒服，
4: 全家呀都能用，在家轻松护双足。
0: 好消息，好消息，足不出户就能在家做足疗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家庭体验活动正式开抢，全国仅限200名家庭体验官，原价599元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活动期间仅收取生产成本和快递费，现在只需158元就能申领带回家。等等，前50名订购者只需再加2元即可获赠12根正宗老艾柱，一边恒温穴位按摩，一边草本足灸，双重养护双脚，无论是孝敬长辈还是自我犒劳，这款百岁通足灸养生仪是居家足部养护优选，动动手指，健康到家，名额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4: 跳完广场舞回到家，这脚底在滚珠上滚一滚，在磁石上按一按穴位，再用老艾灸熏一熏。
3: 这台足灸养生仪啊，它不用旁人帮忙，哎，你看电视的时候啊，就能艾草呢温服按摩双脚，在家轻轻松松就把腿脚养护了。
0: 好消息，好消息，足不出户就能在家做足疗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家庭体验活动正式开抢，全国仅限200名家庭体验官，原价599元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活动期间仅收取生产成本和快递费，现在只需158元就能申领带回家。等等，前50名订购者只需再加2元即可获赠12根正宗老艾柱，一边恒温穴位按摩，一边草本足灸，双重养护双脚，无论是孝敬长辈还是自我犒劳，这款百岁通足灸养生仪是居家足部养护优选，动动手指，健康到家，名额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1: 这款足灸养生仪不用出门，不用倒水插电，无需旁人帮忙，三重功能合一，居家足灸养生好物，直接体验，直接使用，没有套路，就是厂家新品推广，给到电视机前每一位观众的专属体验福利。想要腿脚轻松，想要足部养护，想要在家随时做艾灸放松的家人，抓紧时间，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不管是自己用，送给爸妈，送给长辈，送给亲人，都是贴心又实用的健康好礼。
0: 一边恒温穴位按摩，一边草本足灸，双重养护双脚，无论是孝敬长辈还是自我犒劳，这款百岁通足灸养生仪是居家足部养护优选，动动手指，健康到家，名额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5: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6: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家人，为了我们的父母，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5: 从战略上的配合作战向战役上的协同作战发展，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

0: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日盘了。
1: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0: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1: 背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0: 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1: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3: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5: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补眼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不足入目，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2: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6: 量身定制，
2: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带。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小马，哟，去请王书记来。
1: 是。
0: 从半夜等到现在，同志们的衣服都被露水打湿了，鬼子的弹药车也没来，你说我怎么就没想到呢？昨天在城里打死他两个汉奸，他能不改变行动计划吗？
2: 是啊。这也倒看出一个问题来，鬼子还没有摸清我们的虚实，没敢动。
0: 对，可是小野究竟是怎么想的呢？他的弹药什么时候运呢？
3: 报告，
4: 进来。连长，你们走了不久，鬼子从烟台开来的弹药车就过去了，几辆？
3: 八辆。
2: 你先去休息。
3: 是。
2: 小野真是滑头啊。
0: 老乡，我还得进趟城，鬼子的弹药车来了就得想法把它炸掉，更重要的得摸摸小野是怎么想的。
2: 要想摸小野的计划，非找他身边人不可。
0: 进城找谁？用我跟你说的那个办法。
5: 老刘，
6: 老王同志，老王同志
5: 啊，回来了。你们啊，这边坐吧。
6: 好好好，
0: 您坐。
7: 没打着弹药车的事儿我知道了。
0: 嗨，这主要怪我想的不周到。老王同志，我跟老向商量了个办法，您先看这个。
7: 秘密在各乡活动征集队员花名册，这个材料太宝贵了。
0: 我想再进趟城，一方面把鬼子的弹药给他炸掉，更主要的想利用这个特务名单搞清小野的计划。
2: 要能及时地掌握住小野的活动规律，咱就有办法对付他。
7: 你们的想法很好。
0: 老王同志，任务很紧呐，我想今天下午就进城。
7: 哎，昨天你们打死两个人，下午进城太危险了，我看我安排一下晚上进城吧。
0: 好
7: 好。

0: 谁呀？
1: 是我。
0: 你没出去？
1: 不，我们又进来了。李艳娜他们在外面等着呢，
0: 我就去开门。
1: 好。

0: 到外边听着点。
1: 是。
0: 老刘啊，啊，昨天跟老张商量的办法有门了。
1: 哦。
0: 两层底儿，放上炸药，照样可以带热水进去。大爷，太好了，太好了！鬼子，每天要两个人给他送水。我今儿个给他待了一天，明儿个我还当班，我就把出入牌给他拿回来了。大爷，咱们就这样定了。哎，老张，你跟宋大爷一块准备，要负责宋大爷的安全。
1: 是，不用不用。
0: 哎，老张，你再算一算，路有多远，盘香能着多长时间，一定要搞准确。
1: 是。
0: 天一亮，我们就去找王大爷。
1: 好吧。

0: 王方爷对前天的事儿有什么反应？
1: 这小子就怕日本人知道，前天回来根本没敢提。
0: 好，
2: 王翻译官，有客人找。
3: 哎，你们找谁啊？
4: 怎么不认得了？前天还见过面呢。
3: 好，认得，请，请。

1: 哎，即刻绑走。这是你的衣服，前天你帮了我们的忙，今天特来致谢。有什么事吩咐吧。是不是出不去城了？要我送你们出去啊？不必。 我们能进来，就能出去。你倒要多为自己想想。摸摸你的脑袋，是不是还长在自己的脖子上？你敢把我怎么样？今天可不是前天，门外就是日本兵营，只要你们的枪一响，你们也给冲去。怕者不来，我倒要见识见识，你有多大能耐！
0: 那是你们前天想去的，那你为什么不向小野报告？这什么？要你的命太简单了，只要把名单往刁德胜那一送，不用小野说话，他知道该怎么处置你。
1: 是是是，兄弟有眼不识泰山，八路长官原谅。原谅？你干了多少坏事？你还有没有点中国人的良心？ 你打算当一辈子汉奸呢？我告诉你，鬼子很快就完蛋了。秋山这次扫荡才几天，光运到烟台的骨灰就2000车，你知道不知道？知道。抗战很快就要胜利了，你是给自己留条活路呢，还是打算当一辈子铁杆汉奸？不不不不，兄弟干这个也是生活所迫，为了活命而已。求求长官。 把名单还给兄弟，永生不忘长官的大恩大德。还你名单不难，你得回答我几个问题。
0: 只要兄弟知道，一定尽力。
1: 小野知道我们的情况吗？
0: 知道你们在青石村一带活动，详细情况知道吗？详细情况还不知道，他叫刁德胜，侦查你们的活动规律。
1: 小野有什么打算？
0: 太君，不不不，日本人想摸清你们的兵力装备详细情况以后，准备夜间偷袭，一举消灭你们。
1: 你说的都是实话，我。
0: 我要有半句假话，你马上枪毙我。
1: 好，名单可以给你。谢谢，谢谢长官。不过，你得把刚才说的和城里敌人的人员、装备、火力部署给我写下来。
0: 写？兄弟学识浅薄。
1: 写不了啊！滑头，你们有一点中国人的良心，干脆干掉他算了。不，干掉他用不着我们动手。你以为拿到名单就没事了？老实的告诉你，给你的只是抄的一份，真的还在我们那儿。我想刁德胜能认得出哪一份是他自己写的。什么？走。
0: 长官，长官，我写太太回来了。明白。这个。啊！王太太不要怕，我们找王翻译交个朋友。
1: 对对对，
0: 大爷到场。
1: 王翻译，哎，就这些了吗？
0: 就这些了，
1: 你敢担保吗？
2: 我再想想。你急什么？抢什么帽子？啊，
3: 队长，我看见一个人很像前天跑掉那个八路，
2: 在哪儿？
3: 到王翻译官家去了。
2: 几个人？
3: 两个。
2: 你没看错？
3: 我看很像。
1: 保证就这么多了。哦，还有，刁德胜在西门外开了个当铺，实际上他是倒卖军火。听说8月15前后，烟台警备队侯队长。

0: 派人给他送一批手枪来。
1: 那好吧，城里鬼子的一切情况你得随时向我们报告，报告送到城外观音庙香炉底下。如果报告不真实，那就小心你的脑袋。
0: 是是，写是可以，可是谁送呢？
1: 我相信你有办法。
2: 好啊，闹了半天姓王的还有这么一手。叫几个弟兄跟我走。
0: 哎，
2: 长官，你看叫他送怎么样？

刁队长，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请吧。

0: 这一大早就有人送礼啊？
1: 这是从前兄弟一块共事的一个朋友送的。
0: 那我倒想高攀高攀，会一会。
1: 晚了，已经走了。

0: 刁队长不信。
1: 好，
0: 这检查检查，周师傅，让弟兄们检查检查。来，
1: 哎，快快快，
0: 这找吧。
1: 误会误会，好，再见再见啊，再见，
0: 醒掉了，你别跟我来这套。

哎，太君，这桶里的坏了，我得修理修理。姓刁的，你凭什么检查我？咱们萧炎的树里去，把你倒卖军火的事咱们。

0: 刘队长，城外八路的实力已经有多少？
1: 30多人在青石村活动。
0: 好，青山旅团长电令，命令我们迅速消灭这股八路，攻下实际城市。各部整备，今晚出击。
2: 是。
3: 嗨，我就一个人，怎么都好办，何必这么麻烦呢？
4: 老王同志都安排好了，您就听他的吧。
3: 你好好休息吧。
0: 那好。
4: 哎，别送别送。
3: 好好好好好好。
5: 老刘，王翻译那儿有信没有？
6: 还没有呢。

0: 王翻译的情报也说，鬼子在后半夜偷袭青石村，人员呢是警备队两个小队，加上小野阵地队，总共150人左右。
1: 王翻译的情报和我们收到其他人的情报完全一样。
0: 老乡，我看咱们打这个附近。
1: 我同意。看老王同志还有什么意见？
2: 我没什么。部队集中精力打好仗，我动员群众保证部队一切需要。
0: 好，上级来信要求我们尽快地完成任务，把扫荡根据地的鬼子牵回来。群众在看着我们，我们一定要打好这一仗。

0: 整装完毕，待命出发。
1: 林飞队，整装完毕，待命出发。
2: 队长，预定出发的时间到了。
3: 原定部署，一律作废。
2: 啊，是是。
3: 姚队长，
2: 啊，队长，这
3: 嗯，
2: 是。

我找你小爷来试探我兵力来了。去，通知指导员，二三排不要暴露。这边打响了以后，让他领着二三排撤出阵地。

0: 对，炸。
1: 哎，小大脚，
2: 嗨。
1: 小大脚，直接的过来。

0: 损失大吗？
1: 损失大小先甭说。
0: 路上遇到伏击的时候有多少八路？
1: 30多人。
0: 30多人？
1: 是，30多人。嗯，
0: 好，很好。刁队长，你立了一大功，你摸清了八路的实力，便于皇军行动，我向你祝贺。
1: 谢谢队长，可我还有个疑问。
0: 嗯？
1: 我出去偷袭的消息八路是怎么知道的？
0: 好，说下去。
1: 我昨天就说过王凡已私通八路，可你不相信。
0: 不我感谢你对皇军的忠诚，可是你该休息啦。喂，
1: 哎，
0: 交代交，我给你给。
1: 嗨。

降价了，降价了！鲜酱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国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五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

0: 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鲜现五香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鲜现五香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鲜现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闲鱼买名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美。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多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鲜现五香带鱼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10罐才99块钱，前100名订购还送5罐，真是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4: 吃什么零食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就喜欢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刺太多，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鲜现五香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2碗大米饭呢。
5: 妈妈带鱼罐头真好吃。
0: 降价了，降价了，鲜现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闲鱼买名订购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2: 吃我们鲜现五香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锅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
2: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4: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4: 是的，
2: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4: 对，
2: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4: 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
1: 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6: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7: 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鲜现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

0: 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直井源，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鲜现5箱带鱼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非常的健康，因为它里面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不用担心血脂高呀、血压高呀，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2: 夏天已经到了，
3: 是
2: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3: 是
2: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鲜现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我们鲜现5香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满满的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0: 降价了，降价了！鲜现5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直井源，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用的最好的鱼段，这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4: 鲜现5香带鱼罐头特别诱人，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我赶紧呀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了。
5: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鲜现5香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
1: 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0: 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直井源，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献爱心，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儿的需求。
6: 鲜现5香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
4: 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3: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我们老年人吃了能补钙，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0: 降价了，降价了！鲜现5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原价99元5罐，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直井源，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鲜现5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直井源，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

0: 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鲜现五香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鲜现五香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

0: 价，春野生深海鲅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鲅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闲鱼买名订购再送五罐，直径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鲅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美。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多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2: 吃鱼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鲜鲜五香带鱼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10罐才99块钱，前100名订购还送5罐，真是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3: 吃什么零食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就喜欢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刺太多，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鲜鲜五香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2碗大米饭呢。
4: 妈妈，带鱼罐头真好吃。
0: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鲅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鲅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闲鱼买名订购再送5罐，直径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鲅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卡到喉咙，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3: 是的，
5: 吃我们鲜鲜五香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剥，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3: 对
5: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3: 对，捏酥了。
5: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3: 是的，
5: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3: 对，
5: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3: 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
1: 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6: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7: 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鲅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鲅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闲鱼买名订购再送5罐，直径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鲅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鲜鲜五香带鱼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非常的健康，因为它里面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不用担心血脂。

0: 高呀，血压高呀，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1: 夏天已经到了，
2: 是
1: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2: 是
1: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了。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鲜炫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0: 其实很多人呢，对我们鲜炫五香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满满的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3: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用的最好的鱼段，这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
0: 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4: 鲜鲜五香带鱼罐头特别诱人，
5: 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
4: 我赶紧呀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了。
6: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鲜鲜五香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
0: 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3: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献爱心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的需求。
7: 鲜鲜五香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
4: 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2: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
0: 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我们老年人吃了能补钙，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3: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原价99元五罐，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三晋大地，山河如画，文明在这里生根，生命在这里绽放，这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每一份安宁都值得被用心守护。然而，地下能量随时可能释放，地震突如其来，但我们有了新的安全防护。目前，全球最大的地震预警网已经建成，15899个站点如繁星遍布全国，而在山西就有1096个预警台站，如同忠诚的哨兵，静静守护着这片土地。地震预警能为我们抢下数秒甚至数十秒的时间，提前避险，减轻伤害，为生命争取更多可能。这声守护家园的生命哨音，需要你我共同开启。微信搜索山西地震预警小程序，或扫描二维码，一键开启地震预警功能，为自己为家人筑起一道坚实的安全防线。
9: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

0: 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4: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6: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7: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7: 量身定制，
6: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

我们方面尚可有意地制造敌之错误，即用自己聪明而有效的动作，在有组织的民众掩护之下，造成敌人错觉，调动敌人就我范围。敌人错觉，调动敌人救我。

0: 睡了？
1: 睡不着啊，
0: 不好好休息，怎么保证战斗？上炕睡觉。
1: 哎。
2: 老刘，你怎么不睡呢？你说，昨晚上敌人那叫啥队形？
3: 啥队形？叫羊拉粑粑呗。
2: 哎，那小鬼子为啥不出来？
3: 那，你问小野去吧，我不知道。
0: 不知道，不知道就完了。那上级交给咱的任务，什么时候完成啊？
3: 谁不愿意早完成任务？他问鬼子为啥不出来，小野又没向我报告，我怎么知道？
2: 哎，你别说，这问题提的有道理啊。
3: 有道理。好，你说说鬼子为啥不出来
0: 啊？那
3: 哎，
0: 睡觉，不要影响大家。
2: 还
0: 睡觉
2: 去。
0: 大伙说的很有道理，你说下去。
2: 我想咱们不能等鬼子出来，咱得主动找他。依我看，咱们给他来个牛刀的战术。
4: 你的意思是，找个鬼子不防备的机会，学孙悟空，钻到牛魔王肚子里去，想怎么打他们就怎么打他们。
0: 对
5: 对，
0: 就是这个意思。
5: 好，
0: 这个意
5: 思。咱们给连首长建立。
0: 哎，对对对，
5: 好。
6: 我们有这么好的群众基础。要想办法迷惑住敌人，巧妙地把部队带进城里，利用什么样的机会呢？小野又怎么想呢？
7: 我団の大勝利を祝いたいと思います。皆さんのご降臨を願います。ずやきで。
0: 小野队长说：“今天为刁队长庆功。”再过两天是8月15，也是大日本帝国的中秋祭，为崖山的胜利，队长要大庆贺，请各位到时候光临。至于给皇军送的礼物嘛，今天上午已经打电话通知各乡了，各位多费心吧。啊，
8: 那当然，那当然。
9: 城外八路还没有消灭，我们就在这8月15，
4: 这是队长的遗

0: 一计，用过节为名，在8月15日夜来个攻其不备。
1: 哦，这是个烟幕，
2: 这是烟幕。根据敌人打给各乡的电话和老王同志收集到的情报，肯定这是烟幕。老乡，你想，我们打了他，炸了他，我们是他的眼中钉、肉中刺，他怎么会把我们放在城外不管，去过他的8月15呢？
3: 对，8月15是个宽心丸，实际上他想打我们个出其不意。
4: 对，旅长，出事了！
1: 出什么事？
5: 下午，按咱们约定好的地点，在城东观音庙把情报取出来，我就赶紧往回走。走到七里营的时候，被特务骑兵发现了，敌人追得很紧。天大娘为了救我，又把我拉到他家去了。
6: 西子，哎，给你哥把衣服换过来，出去把特务引开。小马，快进去，大娘不叫你，不许你出来。
1: 哎。

0: 把小八路交出来。
1: 有你们在，别说小八路，大八路也不敢来。
0: 给我搜。

0: 我也后面都有。你把小八路藏在什么地方了？不知道。不知道？我不给你点厉害，你不认识我姓刁的，给我打！
1: ！
2: 你就是要了我这条老命，夜里八路，
0: 叫你嘴硬，还不说，把那两根草房给我烧了！
3: 给我
4: 烧！

0: 令长，大娘舍了小喜子，才换来这么个情报。小野计划过节为名，中秋之夜偷袭贵军，我已暴露，擅离齐城。王翻译这小子，笨蛋！
1: 8月15。

0: 咱们下手晚了，王法医官坐汽车跑了，车票是买到青岛。我的意思是马上给青岛守备队打电报追捕王新民。
1: 他跑不了。
0: 队长，我手下人今天报告，出青石村外七里营钱家庄又发现八路。
1: 是不是抓了那个小八路的口供？
0: 那根本不是小八路，是那个老太太的儿子。
1: 行动计划马上改变，命令各部严惩惩罚。
0: 是。
2: 王翻译这么一跑，小野肯定会改变他的行动计划。我有个新的想法，咱们利用郭正年在西城门上的关系，给小野来个奇袭，
1: 送礼。
2: 对，
0: 老王同志，西城门的关系断了，今天鬼子突然把西城门的伪军都调回城里去了。
2: 关系断了，
0: 关系断了也得进，咱们另想办法。
1: 对，利用刁德胜跟烟台倒卖枪支的关系，
0: 我看行。
2: 好，
1: 老郭，哎，你再把情况详细的介绍介绍。
2: 好。

0: 有客啊！
1: 好，先生来了，哎，快请，快请，哎，请坐，请坐，请坐。先生发财，
2: 请问我们从烟台来
1: 啊。
2: 刁德胜年兄清谄，烟台警备队侯。
1: 啊，原来是侯队长。
2: 不，兄弟是侯队长派来的。
1: 哦，那您带来的货是？
2: 这是样品，详情嘛，刁队长来再说。
1: 哦，是是，请稍后，我马上就请啊，哎，我马上就请。

0: 人呢？
1: 这个飞
2: 龙，飞龙，
1: 哎呦，
2: 飞龙，进去，走。
1: 哎呀，长官呐，要命啊，要
0: 命！
1: 你们是？
0: 我们是这个。
1: 啊！
0: 麻烦你带我们进城。
1: 啊！
3: 好好好，兄弟们有胆量，我可以带你们进城。不过，我可得告诉你们，祁阳城是好进不好出。
0: 这用不着你操心。
3: 那好。是光进城吗？要不要会会小野呀、他正找你们呢。
0: 别拿你的主子吓唬人，不为找小野，我们还不来呢。
3: 好，那走吧。
0: 慢着，来人，把手榴弹给他捆上。
3: 是，走。
4: 连长，王一群同志问你，按哪个方案行动？
0: 按第一套方案行动。
4: 是。
0: 准备检查。
3: 是，
0: 走。
4: 站住！
3: 站住！
0: 站住！
4: 检查。
0: 那
4: 检查，这是给皇军送的慰劳品。
0: 慰劳品也得检查。

0: 长官，长官，我求求你，只要你把手榴弹给兄弟拿下来，叫兄弟干什么都行啊。
1: 先委屈你一会儿。
0: 是是，
2: 走。连长，人都锁起来了。
1: 好，走吧。
2: 大家跟上，
3: 一
0: 好好照应这个弟兄。
4: 是。

0: 人在哪？
1: 在西屋。
0: 走。
1: 是。
2: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
3: 了，不许动！别动！
2: 快点，快点，快点过来！快点，快点，快点！快走，快走！
4: 喂，喂，连长，那帮家伙都锁在西屋了。
0: 好。喂，你是西门吗？
4: 我是西门。
5: 我是做买卖的。
0: 我是卖西瓜的。你那怎么样？
6: 西门已经占领了。
0: 好，给向州的人发信号，打得激烈点，一定要把小野从兵营里调出来。
4: 警备队，
5: 我是警备队啊。
4: 哪里的枪？
5: 知道。
4: 请求查询。
5: 是。
4: 拳击队，拳击队。
0: 要带上。
3: 到。
7: 跑步。
0: 走。
3: 快。
0: 是。
3: 带上。
0: 是是。
4: 西门吗？
6: 我是西门。
4: 发生了什么情况？
3: 八路军攻进西关了。多得很呢。
4: 陈继队，陈继队。
0: 立定。接电话。你告诉小野，你刚打西门回来。八路军攻进了西关，要求他马上增援。你要是说错了，就要你的狗命。
3: 是是。
6: 你是哪里？
3: 我是侦缉队刁德胜啊。
6: 你跑到哪里去了？
3: 我刚打西门回来。
6: 八路军攻进西关了，队长，你赶快派兵增援吧。
4: 警备队
7: 啊，我是警备队啊。
6: 现在向西门出击。
7: 是。
3: 队长。
8: 小野已经被包围了，命令你的部队赶快投降。
7: 是，是。
4: 给秋山旅团长发电，齐扬伟进，我做援救。
3: 嘿，
4: 什么？
3: 嘿。
9: 採用急救，直ちに救援すべし。直ちに撤退せよ。

由于你们和友邻部队深入敌后的积极活动，鬼子的扫荡被粉碎了。鉴于目前形势，祁阳不易坚守，望迅速撤离。老王同志。

0: 子收下吧，给他一杆枪，不收拾完帝国主义吃人的畜生，就别让他回来。
1: 大娘，谢谢你。
2: 乡亲们，父老兄弟们，我报告给大家一个最好的消息，这次鬼子组织的秋季大扫荡被咱们粉碎了。根据地的子弟兵、民兵把扫荡的鬼子给打了个落花流水。他去扫荡咱们根据地，我们到他的后方把他的老窝给端了。乡亲们，抗战很快就要胜利了，这次我们走是暂时的，很快还要回来，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中国人民的。
3: 好，
4: 部队集合出发。
5: 是。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

0: 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是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6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见得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

0: 防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6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5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 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

0: 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是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6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得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

防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

0: 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煲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命令39军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死活都要在这个阵地上，
2: 就算站在最后面也绝不能撤离飞虎山。
3: 他是企图从我方侧翼登陆，重演当年仁川登陆的故伎，以实现速战速决，反其道而行之，跨过38线，敢与美军交战。
2: 天亮之前占领三所里，
4: 死守三所里，血战孙悟空。从赴朝作战以来取得的最大胜利。
3: 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半岛，
1: 开炮！
4: 美军正在撤离汉城。
1: 中国军队的战士是敢打敢拼，是世界上最能打硬仗的好兵，坚守战线，誓死无畏，向你们敬礼。
5: 同庆的好消息，燕窝价格终于被打下来了。走进燕窝原产地，正宗新鲜又便宜，在热带明珠马来西亚，雨林覆盖，雨量充沛，为雨燕的栖息提供优渥生态。燕丝米白均匀且粗壮，在阳光下晶莹透光，功效成分唾液酸含量极高，被视为上品中的上品。盛锦桥园鲜炖燕窝是由香港中医药研究所联合研发的高品质燕窝，采用马来西亚进口燕窝，每一种都具有相关部门出的检验检疫证明，保证进口品质。115摄氏度锁鲜金炖，每一品中功效成分唾液酸含量不低于120毫克，一口纯净爽滑润进心窝里，一口感受生态雨林的天然滋养。
6: 咸，真咸！这燕窝以前都是给贵妇吃的，这老百姓连面都见不着呀。现在好了，
7: 这鲜炖燕窝现在只要14块钱，
6: 还是鲜炖的，更有营养。比比价你就知道有多实惠了，比吃别的补品呐强多了。
8: 药店里100克的燕窝都上千了，人家这正宗鲜炖燕窝
7: 现在只要14块钱。
8: 你看这完整、粗壮、干净，看着就稀罕。
9: 孩子睡了，
8: 嗯，
9: 你看看妈给你带的什么？
8: 妈，你可是平时鸡蛋贵个5毛都舍不得买的人，今天怎么舍得买这么贵的鲜炖燕窝啊？
9: 这燕窝平时一克就要好几百，我肯定是舍不得。这不是盛锦桥园的公司呢搞活动，这一盒营养奶粉的钱啊就能买这鲜炖的燕窝，主要呢是给你买的。你这不刚生完孩子，好好补补。
8: 你看看这燕窝大块大块的，晶莹剔透，比商场里卖的还要好呢。老妈，还是你有眼光。
9: 你呀，回头啊和这个大枣还有莲子还有阿胶啊一块吃，怎么吃怎么补，趁着现在有活动，
10: 只要14块钱，
9: 我呢再多囤一些，咱们全家一块吃。好，
5: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更多人能吃到进口鲜炖燕窝，盛锦桥园公司经过商议，决定将200万广告费转换成1000个限量特惠名额。原价999的盛锦桥园鲜炖燕窝，现在打进电话 只要14块钱，真的只要14块钱。香港中医药研究所联合研发，马来西亚进口高品质鲜炖燕窝，请消费者为我们代言，请消费者给我们作证。您吃得好了，您就告诉身边的一个人；如果您吃得不好，您就告诉身边的100个人。每档节目仅发放100个名额，数量不多，先到先得，请快快来电，请快快来电。

0: 每档节目仅发放100个名额，数量不多，先到先得，请快快来电，请快快来电。
1: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日盘了。
2: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1: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2: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3: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4: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6: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8: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补眼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不准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5: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9: 量身定制，
5: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带。
1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道给挡住了。李队长，怎么办呢？
1: 不管，时间来不及了，任务急，走，冲过去。

0: 在啊，
1: 司令员。哎，你哪里啊？啊，我就是啊。嗯，嗯，嗯，啊，是啊。嗯，嗯，哎，那你们可不能马匹哦。嗯，是啊，是啊，是啊。

0: 这次敌人搜罗了40000多人来向我们进攻。
1: 报告，
0: 进来。
1: 司令，
2: 等一等。
0: 啊，是啊，是啊，敌人扬言要在3个月内彻底毁灭我们的根据地。啊，是啊，他们是吹牛啊。啊，好吧，那你们立刻出发。好，飞行员，
3: 有，
0: 把电话拆掉，通知队伍马上出发。
3: 是，
0: 夏阳同志，你来得真快。
1: 司令，给任务吧。
0: 你这个家伙总是这么急。
4: 司令，
0: 这次啊你是新任务，老差事。
1: 到平原去吗？
0: 对，到敌占区去。你的任务就是要紧紧拖住敌人松井部队，不让他向山区增援，减轻敌人对山区根据地的压力。一定要拖住他。这次你下去以后要闹他个天翻地覆，把敌人的坛坛罐罐打他个稀巴乱，让松井一步也不能动。如果有机会就把松井
1: 把他干掉。
0: 对，你的第二个任务

就是要保护住兼备在李庄的几万斤公粮。咱部队很需要粮食，在适当的时候可以把这些公粮运到山里来。能办到了吗？笑什么？向阳同志，松井这个敌人是很狡猾的。

0: 货。
1: 有，
0: 把前男友同志找来。
1: 哎，
0: 同志们，都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3: 没问题了。
0: 没问题了，啊？小郭，跑一圈。跑步，走。立定。
4: 像你这样就能把松姐拖住了，我看你啊还是离不开我。来，你等等。
2: 不要，我自己会吗？
4: 哟，你还倒挺好面子呢。
0: 嘿，又戴上了。
2: 别小看他，这会子拿这玩意儿还日本鬼子几件家伙。
4: 哟，吹的倒是清响。
0: 好嘞，走到那边谈谈。
4: 好。
0: 哎，
4: 你这玩意儿闲着干什么？
0: 你们到城南去，我们到城北。到了那儿，多分几伙，
4: 打碎蛋。
0: 好，这回来个孙猴钻到牛魔王的肚子里，从里往外打。

0: 李队长，你们都来了，张大爷你好啊！哎，我是徐荣成，我不到。
1: 没有事儿，这是家常便饭。

0: 我们过去以后，你马上到炮楼去报告，就说八路军下来了。
1: 干嘛这么着急啊？
0: 早一点告诉敌人，好拖住他呀。
1: 哦，我明白了。
0: 走，
1: 张大爷，我们走了。哎，
0: 再见了，张大爷。
1: 再见。

0: 小心点，斜着点。
1: 你们是哪一部分？
2: 城市巡逻队，你们哪一部分的？
1: 好，我以为你们是八路军呢。
2: 别动，
1: 记住了。
2: 哎，你别误会，别误会，我们是治安军嘛。
3: 没误会，我们是八路军。
2: 动，
4: 不要命了？
2: 你们是不是李湘的游击队？哎，这下就叫你猜对了。来，认识认识吧。那我们交枪，我们交枪。您就是李向阳大人。
3: 我们是李向阳的先头部队。
4: 我们李司令带着大部队在后边，马上就到。
3: 哎，回去给你们松井中队长捎口信儿，啊，就说对不起，李向阳从山上下来了，告诉他改天到他府上去拜望。

0: 王禄军，上天粮食确实在刘家村吗？
1: 那很难说。
0: 没有粮食，我们不能进山增援呢。
1: 是。

0: 马上集合队伍出发，在刘家村一带找粮食。
1: 嘿，报告。李向阳到了城北，

0: 李翔阳突然的出现，他是有目的的。这样，现在分两路出发。趁李翔阳现在还没有站住脚，我们要把他们一网打尽。啊，明白吗？出发。
1: 是。
2: 嗨嗨。
1: 太君，
2: 王什么
1: 在城西封锁沟里发现李襄阳。
0: 在封锁沟又发现李襄阳？
2: 报告太君，我们在城西给李襄阳遭遇了。
0: 在城西

0: 炸弹多少人？
1: 是李先安的主力部队下来了，多极了，遍地都是。他还说，
0: 他说什么？
1: 改日来拜望您呢。
2: 范一官，李向阳这一下来，我看这风就刮大了。
3: 哎，你怎么找人家的威风灭自己的锐气呢？李向阳没什么了不起。
0: 哦，李向阳来是和粮食有关系。他是声东击西，想迷惑我。我想他不在城北，是在城西刘家村。
3: 队长判断的太高明了。
0: 集合队伍出发，向城西刘家村。

0: 妈，您看，我这不是挺结实吗？
1: 嗯，那就好。他们也都来了。
0: 嗯，都来了。
2: 报告，特种侦察员侯大章来到。
3: 哎呀，大章是你呀，快来！
2: 李大婶，李大婶，你好啊，李大婶，
0: 李大婶，
2: 李大婶你好啊。
0: 大婶，
2: 大婶好啊，
3: 大婶可
1: 想你了，快来，快来，快来，快来。
0: 阿林，区委书记，
4: 沈阳的
0: 吴大叔。
4: 哎呀，向阳啊，老乡们可真想你们呢。
0: 是，你们正在忙什么呢？
4: 啊，我们正在改造地道呢。
5: 是啊。你们这么一来啊，咱们心里可就有底了。我们正担心村里的公粮呢。
0: 是，来，等你们研究一下。
4: 好了，
0: 那好。
3: 大婶啊，这给你们留的还有枣，你们先吃点垫垫肚子。到大婶这儿，谁也不准装假啊！吃啊！你看你怎么不吃呢，老侯？
0: 吃。
3: 现在。
6: 我看改造地道的工作咱们先放一放，先连夜把公粮转移出去，怎么样？时间是紧了一点。
5: 这样吧，你们俩先去召集党员开个会，咱们连夜把公粮运出去。
4: 好吧，
0: 好。
4: 哎，还有啊，小西装炮楼上要做饭的人今儿又来催了，
5: 不理他，你们去吧。
4: 好。
2: 大婶，老侯，我们歇着啊。哎，
3: 村长，你再坐一会儿吧。
4: 不，还有事儿呢，
3: 一块儿来啊。哎，
4: 你看见什么没有啊？

0: 八成，我给你成吧。
1: 我自己来。
0: 你看，不简单。
2: 哎，小宝子，你有这个干什么？给我啊。
0: 嗯，我还是蹦鬼子。
3: 行，有种。
4: 小姚子，
2: 哟，老七，
4: 姚子。
2: 哎，老秦，老秦，哎，你谁得结实吧？
5: 结实，
2: 来这边走。
5: 成成，这么晚了，您还不歇着？
0: 这么晚
2: 了，
4: 还想你了。
1: 你都好啊，
2: 老秦，你坐好，
1: 坐下，坐下，
2: 你们都坐下。
1: 老秦，你先坐吧。这么晚您还来呀？你吃点吧。
2: 老秦还挺结实啊。
1: 老秦也是嘛，有些年轻人都赶不上。
6: 嚯！行，够个游击队长样了。
0: 我也是游击队长。
3: 哎，小杨子啊，这听说鬼子又进山里祸害咱们去了
6: 啊？
3: 嗯，你们可要狠狠地给我打那些狗日的们，让他们知道知道，他们中国人不是好惹的
6: 啊！
3: 哎。庚子那年，那八国联军，
7: 老秦爷
3: 啊，
7: 你又说上了。

0: 快点，
1: 快点，大成，别吃了，小郭，哎呀，长青啊，你把碗撂下吧，这孩子，哎呀，老侯啊，翠萍，拿出来吧。
2: 哎呀，大婶，那李大哥好容易回来一趟，你连点白面都不给人家吃。
3: 哎呀，你看这姑娘说的，我有不给儿子吃，还不给同志们吃啊？
2: 你看，我们拿来了，这是老秦爷的面，大哥你吃一块吧。
1: 老秦爷，你看，老乡的面这么困难，你少废话，你吃吧。你忘了你八岁那年爬上枣树偷吃你老切的枣，你吃直肚子疼啊，他现在都装起假来了。

0: 别开枪，是我，我呀，
1: 啊，
0: 爹，是你，出了什么事儿？
1: 李向阳到咱们村里头了。
0: 好，朱队长，
2: 什么事情？
0: 队长，
2: 等我停下。
0: 李向阳在里边呢，他刚到我们村啊。
2: 缺什么？
0: 啊，我亲眼看见他。
2: 有多少人？
0: 哎，可不少的。
2: 到李庄去。
0: 是。
2: 向李庄去，
1: 往那边走。

0: 队长，队长，有情况了！快点慌！
1: 老，怎么回事？
0: 敌人是分两路来的，人来的可不少啊！
1: 想不到敌人来的这么快啊！
0: 翠萍啊，咱们走吧。老天爷，从这下地道啊？
1: 不行啊，我家里不藏着十几担公粮呢吗？我得回去照看照看家。
2: 走吧，老天爷。
0: 走走走走，
1: 你要小心一点啊。
3: 阿海，你照顾下村里老乡下地道，
1: 好吧？
4: 小娘子，你们赶快到二婶去吧。
1: 妈，留下。吴大叔
0: 啊，
1: 敌人来了，还是你去指引？
0: 好吧，
1: 你们快下地道吧。
0: 阿海，咱们走。
1: 区委书记，跟俺师弟商量一下，
0: 好吧。

0: 粮，咱们怎么打？
1: 怎么打？对不起啊，咱们这儿遭。
0: 咱们怎么走？
1: 他是分两路来的吧？
0: 是。
1: 我看呐、啊，松井他仗着人多，他一定又是那套双层包围的老战术。
2: 他打仗的办法，也就是那堆陈糠烂谷子，没什么新鲜玩意儿。
1: 咱给他来点苦头尝尝。
0: 对，
1: 走，
0: 下豆，走。

行动。

0: 你们听，打得真热闹。
1: 走吧，让他们自己打自己去吧。走，走走走，
0: 别听了，回暗室去吧。

0: 我们误会了，不要打了，不要打了，太君不要打了。
1: 颠倒，颠倒，颠倒！
2: 怎么弄的？王队长，
0: 队长，我们打误会了，自己人打起来了。
3: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4: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

0: 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撒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煲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 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

0: 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P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哪怕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

0: 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撒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煲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 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

0: 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哪怕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要不负有望，我愿你是个谎，从未出现暗香，消失声的伪装，消失强忍的伤，就让我走向你，走向你的床。
1: 我是江少峰，是一名民警，今天是我从警的第20天，我今天的任务是帮忙看孩子。
2: 小朋友们，阿姨今天带你们参观的是步行街警务室，我们要了解的是禁毒知识。我先考考大家，谁知道什么是毒品？知道请举手。
1: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人吸毒前后的变化，这样能够更准。
2: 好了，小朋友们，那现在我们这一站就要结束，来跟阿姨去下一站喽。
1: 走吧，再见，
3: 拜拜，
1: 拜拜。哎，
4: 警察叔叔，我能问你几个问题吗？
1: 可以啊。
4: 警察叔叔，你开枪打过坏人吗？
1: 没有，我们警察的枪械使用是有严格流程的。

0: 钱要钱，见面就知道要钱。
1: 妈，我是想直播赚点钱替家里分担，所以才想买一个好一点手机。
0: 家里不用你，你也不用你去直播，你看看你现在还有点学生样吗？那嘴都涂什么了？
1: 妈，我以后不涂了，你别说我了。
0: 那宿舍都住了些什么人呢？
1: 我舍友很好呀。
0: 很好能成这个样吗？
1: 别说了，别人都看咱们了。
0: 看怎么了？你还知道要脸？你还知道有脸吗？你天天都想什么呢？你这事都是啊！
1: 说了，
0: 别说了，你快气死我了！你啊，弄得抹的红嘴唇的干什么？跟吃了死孩子一样的，赶紧擦！哎呦，你看看你那手，看看那大指甲，你啊，那手是个白骨精似的，跟白肉一样。
1: 我不直播了，我也不怕找了，这钱我也不找你要了。
0: 啊，翅膀硬了是不是啊？啊？看什么看？
2: 到这儿。妈，怎么了？哎，受什么刺激了？
3: 就今儿早上，有个小姑娘，一开始呢还叫我叫警察叔叔
2: 啊，
3: 后来一听我没开过枪，没飙过车，直接叫我叫叔叔，警察俩字没了。
2: 哎呀，这有什么呀？还有人管我们辅警叫高级保安。
3: 这你都能忍，
2: 分那么清干嘛呀？都是为人民服务啊。

0: 怎么了？
1: 怎么了？哎呀，肯定是喝多酒了。赶紧把水漱漱口。哎，慢点，慢点，慢点啊！哎，你赶紧倒杯水，漱漱口。哎呀，
2: 姑娘家家家，喝这么多酒干什么呀？
1: 来，赶紧擦擦，赶紧擦擦。
2: 怎么了？遇到是坏人了还是哪不舒服？
1: 哎，水弄好了，赶紧给他倒水漱漱口，怎么样？好点吗？
2: 有困难一定要和我们警察叔叔说啊！
3: 是，别怕，没事，有我们警察呢。
2: 你是不是心里有什么事儿啊？啊，有什么事跟我们说说啊？
3: 对呀，说出来才能解决呀。
4: 我能知道我有什么想法？
3: 当然可以啊，在那边。当心点啊！

0: 样，有人要强奸我。我借了裸贷，今天是还款的日子，我没有那么多钱，我想玩几天。他说可以陪他吃顿饭，唱唱歌。可是刚才在 KTV， 他把我拖进厕所里，他想强奸我。
1: 他是谁？
0: 房贷的人，我不知道他叫什么，都叫他龙少。
1: 借了多少？
0: 借了5000，到手4000，那龙少抵押的。
1: 那他有实施犯罪行为吗？
0: 他说，如果我同意，钱就不用还了，照片他也删了，可是我没同意，他就把我拖到厕所里撕我的衣服。我趁他脱裤子的时候跑出来的。
1: 那个龙少现在还在 KTV？
0: 应该在。
2: 你身上的衣服不要动啊，我们马上出警。
3: 这夜晚的酒吧，杯中的酒花，孤独好像我说着。
2: 别看了，

0: 把灯开一下，你也停了。怎么了？我这也没找小姐啊。
1: 为了别的事儿，你叫什么名字？马少龙。
2: 跟我们回所里一趟吧，配合调查。走就走，我身正不怕影子歪。
1: 你还不说是吧？我说什么呀？还说？首先，你手机里有大量的女孩裸照，这怎么解释？
2: 那都是那女孩给我的，我一没传播，二没扩散。
1: 那你把女孩叫出来干什么？
2: 我都说了多少遍了，是她找到我，我呢，她有点喜欢她，那我俩一块吃吃饭、喝喝酒，这不违法吗？
1: 那你把女孩拽厕所里边打算干什么？
2: 不能她说啥就是啥吧？有证据吗？

0: 他们包间里啊都没有安装普通的监控，这单一证词不太好办呢。但是他们却安装了针孔摄像头，被我找到了。从视频当中明显能看出来，是他把女生带进厕所，然后女孩自己跑出来的。
1: 清晰度够吗？你好。我们审讯的过程大致已经结束了，已经跟你父母。
2: 小雪，阿强，你说，你让我怎么说你啊？你这人，你要好好上学，会有这么多事儿吗？妈。
3: 别害我妈，这事儿要是传出去，你怎么找男朋友？谁会要你？谁会要你？不是，别害我妈，没有你这个闺女，丢人现眼的你。
4: 够了，
5: 阿姨，再这件事情上她没错，她能来报警，她已经很勇敢了。
3: 丢脸什么脸啊？你丢你这样对待人民群众的吧？
4: 我告诉你，我投诉你！别害我，别害我！
3: 也丢人现眼呀，丢人现眼呀！
4: 消停点吧。
6: 你没错，阿姨她没错。
7: 下来我要你！啊，这警察欺负人了！警察欺负人了！别事儿，别事儿了，别事儿了，别事儿了。在派出所寻衅滋事，我可以直接拘留你。有口供了，我马上走拘留程序。 孩子出事了，作为当家长的，首先应该想到怎么帮助孩子。嘿，你可倒好，不问青红皂白，一上来先把孩子臭骂了一顿，他能听你的吗？现在的孩子们，他都想法多。你说他万一真的出了点什么事，那将来后悔的不还是你吗？记住了，回去以后可不能再骂孩子了。
0: 现在嫌疑犯已经交到刑警队了，你们也回去吧。知道了，那个谢谢邵警官。啊，回吧。还不赶紧给我回家！谢谢检察叔叔，谢谢检察叔叔。哎，邵主任，那女的怎么一见你就是来人？
7: 他之前被传销团伙扣过，是我把他救出来的。
0: 还有这么巧的事儿呢？
7: 等你干够了30。

0: 年的警察，你就会觉得巧事儿越来越多。
1: 警察叔叔，
2: 上车呀，还走着回去啊？
3: 妈，我会。

0: 你好。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4: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呢，
6: 人可不能卡。
7: 个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8: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9: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1: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3: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5: 国家级制造平台，制造大国重器。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泰众集团伴您致胜未来。

0: 听新闻真实的声音，看事件权威的报道。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年首批省本级暑期学生志愿服务岗位招募完毕，青年学子在基层实践中厚植责任，锤炼品格。入汛以来，我省各地毫不松懈做好防汛各项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从取景山西到产业链协同，山西微短剧产业正在从单一外景供给向全链条发展跨越。省直参保失能人员即日起可申办常户险失能等级评估。近日，山西省志愿服务联合会发布今年首批省本级暑期学生志愿服务岗位，吸引了许多返乡大学生积极参与。他们在假期深入社会一线，在具体的实践工作中挥洒汗水，锻炼能力。
1: 在省残联的一间办公室里，19岁的陈腾伟正在帮忙整理今年残特奥会的相关文档。这个腼腆的大一男生放假回家，看到了志愿者招募信息后，就立刻报了名。今天是他上岗的第一天，但表格制作、文件复印这类工作，他已经做得得心应手。
2: 通过这次志愿，我希望开拓一下我的看待世界的角度，磨练一下我的耐心和沟通能力。
1: 这些琐碎却需要细致的日常工作，对年轻人来说是一堂鲜活的社会实践课，能让他们在处理具体事务的过程中实现自身的价值与担当，
3: 让大学生志愿者可以深入接触社会，更好实现自身价值，进一步服务社会，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
1: 第17届省运会开幕日已临近，各项筹备工作也在紧张冲刺。这段时间，大学生志愿者们正在接受一系列岗前培训。张雨桐是长治的一名医学生，得知省运会在招募志愿者，他就第一时间报了名。
4: 上岗前各项培训帮助我们快速适应岗位需求，清晰了解自身工作职责，结束后还会发放志愿服务证明。
5: 我已经做好充足的准备，将以饱满的热情、专业的服务坚守岗位，全心护航省十七运顺利举办。
6: 通过周密统筹招募与培训工作，帮助志愿者系统了解体育知识与省运会背景，丰富大学生校园经历，培养志愿服务热情与综合素养，展现新时代青年的责任与担当。
1: 据了解，今年我省推出的首批省本

0: 级暑期学生志愿服务岗位，覆盖太原长治两市。服务岗位设在山西博物院、省文物保护志愿服务协会、赵树理旧居、省残疾人联合会、华建智能制造公司等单位。两个月的志愿服务将帮助青年学生在服务他人、奉献力量过程中增长才干、磨练品格，更好地适应社会需求。
1: 今年入汛以来，我省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部门进一步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毫不松懈做好防汛各项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近期强降雨频繁，忻州市五台县、东平县地质灾害隐患点危岩滑落风险增大，工人正加紧安装加固防护网，保障道路通行安全。
3: 治理完工后，我们将彻底消除了该隐患点的道路核心隐患，既保护道路通行安全，也保障了沿线电力基础设施不受三级灾害损毁，切实守护沿线村民过万十层生命财产安全。
2: 进入主汛期后，五台县各级防汛责任人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以村级网格为基础单元，通过入户走访、微信群等多种方式，向群众宣传各类防汛安全知识。
4: 专点紧张地质灾害，人员管控，村庄避险，上游泄洪，部门垄断，基层不断落实力道不断缓解，进一步压实各级责任，强化部门协同，加灭巡查排查，村民管控风险，坚决守住安全渡汛底线。
2: 在大同市天镇县，国网大同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正利用无人机等检修供电设施。入汛以来，短时强降雨天气频发，南阳河沿岸电力设施安全面临严峻考验。供电公司加固杆塔、立体巡检、前置物资，全方位升级电网防汛能力。180公里输电线路排查出杆塔基础冲刷隐患32处，目前25处已加固完毕，剩余点位正加紧加固。
5: 全面启动立体巡检模式，针对跨河大挡距线路，运维人员每日徒步排查塔基冲刷、护坡破损隐患，同时运用无人机细致检查杆塔拉线、基础及护堤状况，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2: 受连续降雨影响，朔州市山阴县广武镇后所村台洪渠上游来水携带大量泥沙杂物，淤积严重。当地第一时间调配挖掘机进行清淤，同时组织人员配合疏通边角区域，确保河道行洪畅通。
6: 一着了这个水就透过在这个火处就进了边些这个那个田里头，就是加紧特务区域和这个防护力度，尽量减少了边些的损失。
2: 山西台综合报道。
1: 暴雨或强降水后的5天至7天是地质灾害的高发期，其中来势凶猛、破坏力大的山体滑坡在发生前有哪些前兆，发生后又该如何正确避险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7: 滑坡、崩塌、泥石流、地面塌陷是4种汛期地质灾害，主要是由强降雨、持续降雨或地震引发的。今天要学习的是对滑坡的认识及避险方式。滑坡是山坡上的岩土体，由于山体疏松和人为破坏，受到重力影响向下滑落的现象。滑坡一般发生在岩体较破碎、地势起伏较大、植被覆盖差的地区。据统计，80%以上的滑坡发生在雨季，但应注意的是，降雨过后一段时间更容易发生滑坡或山体垮塌。滑坡发生的前兆：一、山脚泉水突然流量异常，水质变浑浊；二、山坡岩体有碎石掉落或有小型崩塌；三、山坡表面出现大量裂缝，房屋墙体出现裂缝或裂缝加深加宽；四、山坡上树木、电杆、高塔、烟囱等发生倾斜变形；五、动物表现异常，猪狗牛惊恐不安，老鼠乱窜不进洞等。遭遇山体滑坡如何应对？一、如遇大雨暴雨，不在沟谷内山坡下逗留或活动，要迅速转移至安全高地。二、遭遇山体滑坡时，要迅速往滑坡流向的垂直两侧逃离，最好向垂直的两边的山坡或高地上跑。三、当无法及时逃离时，应躲避在结实的障碍物下，或迅速抱紧附近较粗的大树、电线杆等固定物体。 四，如果无法驾车逃离滑坡危险地带，要果断弃车转移至安全区域。五，滑坡停止后，切勿立即返回灾害区，避免二次遇险。
1: 今天八时，我省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今天八时至明天八时，受强降雨影响，大同市东部、忻州市东部、阳泉市南部、晋中市东北部、吕梁市西部、临汾市中南部、运城市西南部七市十六县可能发生山洪。同时，省自然资源厅和省气象局也发布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九时至明天九时，阳泉平定县、晋中西阳县、介休市、忻州静乐县、临汾洪洞县、古县、襄宁县、隰县、吕梁临时区、石楼县、岚县、方山县部分区域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上述地区政府部门和群众要根据两个预警等级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加强雨前排查、雨中巡查及雨后核查。

0: 12:39，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我们接着看新闻。7月30号，山西省微短剧产业发展协作交流活动在太原举办，活动将助力我省打通产业上下游链路，推动微短剧产业的规范化、精品化、规模化发展，为山西文化产业注入新的活力。
1: 活动现场，中广联合会微短剧委员会发布了繁星指数2026年上半年微短剧洞察报告。报告中公布，今年上半年以临汾、大同、晋中、太原、运城五大基地为核心的区域产业布局初步形成。省广电局介绍了省内的微短剧发展成果。
2: 今年上半年，我们基地拍摄真人短剧109部 ，AI 短剧、慢剧共计545部，辐射带动就业近万人。目前临汾基地整合500多处实景资源，上线作品全网播放总量超80亿次。红果平台斩获100亿播放量的《勇淼》系列，第3季、第4季都全程在临汾取景拍摄。其承制企业四月联盟已入驻临汾微短剧基地。未来我们将从场景资源输出向产业链协同发展转变。
1: 这一串亮眼的数字背后是产业生态的快速壮大。现场还对山西省促进微短剧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举措进行了政策解读，从资金扶持到创作引导，为从业者吃下了一颗定心丸。
3: 我省出台的微短剧发展的政策是为我们企业搭建了好的平台，也给我们更好的合作空间。然后我们拍了非遗题材的微短剧，在优酷上线获得了榜2，叫过年好花馍馍与马卡龙。我们今年也会推出一系列这种微短剧加非遗加文旅加美食，我们会扎根山西做更多微短剧加的影片。
1: 为了让创作者有更好的取景框，现场还发布了山西首批微短剧标志性拍摄场景、山西首批10部微短剧加文旅非遗重点项目，开展了引起对接会、微短剧会客厅、专家培训等系列活动。从取景山西到产业链协同，随着今年山西省微短剧精品创作传播计划的启动，我省正在将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为山西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多新动力。
0: 风里来雨里去，披星星带月亮。外卖骑手们每天穿梭在城乡的街道社区，身体和精神长时间处于紧绷状态。今天，医院精神心理科的专家将目光投向了这个群体，发布了一组专为骑手们设计的心理微动作，利用送单间隙就能给身心卸卸货。
4: 在日常的送单中，外卖骑手的身体一直处于紧张状态，腿在跑，手在拎，肩膀在扛，但这些状态往往是不知不觉的紧绷，等你意识到的时候，肩背腰已经酸了、僵了、乏了。要及时感受身体的紧绷，注意力高度集中带来的紧张感、烦躁感，才能避免过度消耗健康。
5: 停车后把左脚跟使劲往下踩，感觉小腿肚子被拉开了，保持5秒钟，换右脚，左右各做3次。当你主动去感受那种拉伸的酸爽感的时候，注意力就从还有多久到拉回到了自己的身体上，这一步叫做重新连接。然后拍拍腿，双手从脚踝开始往上轻轻拍打，沿着小腿拍到膝盖，再从膝盖拍到大腿，左右腿都拍一拍，拍个半分钟，从下往上拍，能够帮着血液往回走。

0: 腿轻快了，人就不容易那么急躁。
1: 骑手们每天拎着大包小袋跑上跑下，肩膀一直承受着额外的重量，这种负担不只是身体上的，也会在心里留下一直被压着的感觉。
0: 接下来卸包抖动，结束送餐后从手腕开始快速抖动，一直抖到手臂、肩膀、上半身，抖完拍拍肩膀和后背，抖一抖不只是让肌肉松一松，是写给大脑一个信号，现在可以放下了。
1: 几个简单的动作不仅能帮我们把分散的注意力重新拉回到自己身上，也能把劳累了几个小时的胳膊腿很好的松弛下来。坚持做，随时做，就可以为你轻松卸下身心负担。
2: 西夏，这个曾经雄踞西北地区近200年的王朝，长期以来被蒙上了神秘古国的面纱。近日在山西博物院举办了贺兰怀古西夏陵出土文物展，通过一件件珍贵的文物，将这个笼罩着神秘色彩的王朝鲜活地呈现在我们眼前。
3: 展览分为大夏寻踪、大夏陵寝两部分，120多件组从西夏王陵出土及相关遗址挖掘的珍贵文物集中亮相。
4: 在我旁边的这就是有三尊石雕立式的底座，他们是在王陵的碑亭遗址当中所发掘出土的。那么碑亭大家可以知道哈，就是摆放功绩碑的一个地方。
3: 观众在观展中既可以直观了解西夏的军事与直观体系，又可以近距离观看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用少数民族文字印制的成文法典《天圣改旧定兴律令》，还可以欣赏西夏独特的宗教文化风貌。
5: 西夏很神秘嘛，过来了也是探寻探寻，
6: 可以看到对这个西夏的文字啊，这个历史介绍的比较详细，我也期待后续的内容能够给我更多的惊喜。
4: 西夏陵正式申遗成功，成为了我们国家的第60项这个文化遗产，希望大家通过我们的展览能够了解西夏，了解西夏陵，了解这段历史。
3: 据了解，本次展览展期将持续至10月，游客可以在一件件跨越千年的文物中读懂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脉络，感受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深厚底蕴与独特魅力。
2: 在五台山，文创门店不再只是买纪念品的地方，书香阅读、茶饮小憩、匠心好物在这里自然相融。游客走进来，能逛能坐能读能品，一段登山之后的慢时光就这样在山水之间悄然展开。
7: 走进五台山景区的这家文创门店，精致手办、国风摆件等各类文创产品错落陈列，安静的图书角和茶饮区让登山归来的游客在这里歇脚翻书，把匆忙的行程拉成一首舒缓的诗。
8: 文化气息非常浓厚，很舒服很放松的一个环境，很有那种很质朴的那种感觉，内侧就很安静，外侧的话也会稍微偏市井一些吧。
9: 希望能给到顾客一站式的服务，大家更多的能够了解五台山深厚的文化。
7: 近年来，五台山景区鼓励引导文创门店提质升级，以书香为底蕴，人文为内核，将文创好物纸质阅读与休闲生活巧妙融合，让来这里的游客既能游览选购，也能进行品读，放松身心。这种复合型新业态正在成为五台山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的一道特色风景。新洲台报道。
2: 更多新闻我们来看一组午报快讯。
3: 国家能源局消息，今年迎峰度夏电力供应总体有保障。7月以来，在经济运行持续向好与高温天气共同驱动下，多地用电需求持续旺盛增长，全国用电负荷三创历史新高，最高达15.53亿千瓦，较去年极值增长约4500万千瓦。7月30号9时，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7号 AB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7号 AB 星主要用于卫星通信、广播电视、数据传输等业务，并开展相关技术试验验证。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60次飞行。记者从省医保局了解到，省直参保人员失能状态持续6个月以上的，即日起可申请长护险失能等级评估，通过后4月可享受定点长护服务机构的护理服务。本人监护人。

0: 或委托代理人均可办理申请，线上通过山西医保微信小程序提交材料，线下需携带纸质材料前往省政务服务中心2楼省医保窗口办理。
1: 在日常驾车行驶过程中，很多司机朋友习惯性跟着导航走，不注意路面情况和交通标识，结果发生了事故。
2: 近日，在二广高速大同方向发生一起因驾驶人逆行引发的单方面责任事故。
3: 我开店的时候他都横了，
4: 都横过来了。
3: 啊，对，横过他才掉头了，然后往回走了，
4: 往那边走，
3: 稍微往这边打点方向盘，一下撞上个车头了。
2: 经民警现场勘查，驾驶人康某因未留意路面标识且受导航偏差误导，误入对向匝道。发现走错后，康某又在高速主线上违法掉头，从而与正常行驶的车辆相撞，事故致两车不同程度受损，所幸司乘人员均系好安全带，无人受伤。
4: 你是从哪上来的？
5: 我跟你说，从这儿上。
4: 啊，从这儿上来的。
5: 啊，你上车来着，走错路线了，我就给从这儿走，往下走走了，越走越快了，到那里从这儿掉头走，差倒下去。
2: 民警依法认定康某因在高速逆行掉头负事故全责，罚200元，记12分。交警提醒，高速公路严禁倒车逆行掉头，若不慎错过出口或误入匝道，应保持直行，从下一出口驶离后再重新规划路线，切勿盲目依赖车载导航，确保行车安全。
1: 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午报，再见。

0: 本栏目由向李记腐乳小磨香油冠名播出。
1: 向李记香油腐乳芝麻酱，用心酿造，为爱相守。
2: 健康山西，安全消费，咸美牛肉，兰花清酒业，神泉古酒，马玉葡萄酒，向李记小磨香油，紫林醋业。
3: 万年冰冻，世界奇观，山西乡民。
4: 大家好，欢迎来关注天气。山西省气象台7月31号上午变更暴雨蓝色预警，未来12小时土中蓝色预警区域呢将会出现最大雨强每小时3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那么个别点的小时雨量可以达到50毫米以上。31号下午到夜间大范围的降水铺展开来，北中部部分南部局部呢会达到中雨以上的量级。8月1号、2号这两天，我省大范围的降水呢仍将持续，特别是2号西部的雨势比较强，个别地方会达到大到暴雨，要注意防范持续降水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来旅游找环九州，环九州国旅邀你关注城市预报。晋华宫国家矿山公园中雨32到21摄氏度，黑神话悟空取景地小西天中雨28到19度，大同云冈石窟中雨32到21度，朔州金沙植物园中雨33到21度，中国德乡幸福怀仁中雨31到21度，清徐葡萄酒展览馆小雨31到22度，新州雁门关小雨30到20度，太行山大峡谷国家森林公园小雨28到20度，晋城王莽岭风景区小雨27到20度，兰花清酒提醒您文水小雨32到22度，咸美牛肉提醒您平遥中雨31到22度，神泉古酒求文化之乡汾阳中雨31到22度，喝神泉古酒交天下朋友，神泉古酒感谢收看。

0: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日盘了。
1: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0: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1: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2: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3: 超视力，渐变焦定黑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5: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6: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4: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7: 量身定制，
4: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一轮已罢，列位三中已尽，听令，换大功，本监要行第二轮酒。
1: 列位皆遵令，务必畅饮。
2: 畅饮啊！
3: 好，畅饮。
4: 请。好酒啊！
5: 公瑾，
1: 子义，请看。哎，我江东军士，雄壮否？
5: 雄壮，雄壮，名不虚传，虎狼之师啊！嗯，哎呀，公瑾兄，
1: 子义，请看。我江东的粮草军械充足否？
5: 公瑾，兵精粮足，足可无惧天下。哎呀，
1: 要想当年我与你同窗读书，那是你我食不果腹，何等穷苦啊！没想到二十年之后我能有今日之威。我周瑜是江东大都督，我将在万里长江之上打他一场举世空前的浩荡水战。哎呀呀
5: 呀呀呀呀！哎呀，公瑾呐，公瑾你醉了，早点歇息吧。
1: 何罪之有啊？啊，子义啊，你我二十多年不见，酒逢知己千杯少啊！你我务必畅饮通宵。哎呀呀
5: 呀呀！公瑾，公瑾，公瑾，你还精神抖擞，但在下已经是不胜酒力，想歇歇了。
1: 不准走！今夜喝酒去。哎呀，酒后你我同帐歇息，以足而眠。咱们俩好好好好叙叙旧情，非得要痛聊今夜不可。
5: 好，好，
1: 走，
5: 痛聊，
1: 走，
5: 痛聊啊，
1: 痛聊。

0: 大都统。
1: 这人是谁啊？怎么睡到我榻上来了？
0: 大都督，请故人蒋干同榻而眠，你怎么就忘了？
1: 哦，此人果然是子怡。哎呀，喝醉了，喝醉了，万万不该喝醉呀！也不知道说什么梦话没有。哎呀，李萌啊，你深更半夜的唤我何事啊？
0: 江北有人到此。

0: 他的身体状况不太严，急切之间难以下手。他还说，
1: 知道了。

0: 上哪儿去啊？先生，先生，
1: 夫人，
0: 先生上哪儿去啊？
1: 在下正准备回江北。
0: 大都督知道吗？
1: 大都督酒醉未醒，在下不忍惊动他。
0: 那怎么成？先生是大都督的旧友，他应该亲自相送才是。先生稍后，带我回禀大都督去。
1: 夫人且慢。夫人啊，恭敬好意，待在下极厚。昨夜，在下平生未有如此大醉。如果公瑾得知我走，定然会强行挽留，那岂不是又要醉得天崩地裂吗？所以在下寻思，除了不辞而别，实在是没有别的办法，还请夫人见谅。
0: 既然如此，那我就不禀报大都督了。
1: 多谢夫人，在下告辞。
0: 哎，先生且慢。先生，你是客，岂能让你自行驾舟？待我回去叫两位军士送你回江北。
1: 万万不可。
0: 为何呢？
1: 夫人，时下东吴与曹丞相正处于交战状态，我是担心这江东的军士到了江北，只怕多有不便呢。
0: 先生说的是，那我就只好不送了。
1: 夫人告辞。
0: 日后再来啊。
2: 走了。
0: 走了。
2: 多谢你啊，小乔。

0: 禀丞相，参军蒋干回来了。
1: 快来快来快来！丞相，来。蒋干，事情办得如何？在下惭愧，没能说动周瑜。哦，看来我根本就不应该叫你去做这个说客，此事不成，反遭周瑜耻笑。
0: 不过，丞相，在下虽然没能说动周瑜，却为丞相取得了一件天大的机密。什么机密？
2: 丞相，请看，
0: 请不要动怒。来人了，
2: 在。
0: 一个叫蔡瑁、张允来见我。
2: 诺。

0: 丞相，末将奉命呈见。
1: 蔡瑁，我让你调练水军，你调练得如何了？禀丞相，
0: 各营上下正在日夜苦练，旗号、弓弩俱娴熟，但传阵之间的互相协调及其水面战法，还不熟练，仍需时日。
1: 等你熟练了，我的头颅也就挂到江东了吧。
2: 丞相此话何意？末将不明白。
3: 殿宇特听。
2: 禀大都督，茂等降曹，实属无奈。近日得知，曹操攻取江东之后，兔死狗烹，罢免茂等荆州将领，永不再用。茂等已决定将功折罪，投效江东吴侯。如今，曹操水军已在我掌握之中，水上营寨为暗流破绽。
4: 斩了！诺！
5: 愿我等丞相，丞相，让我吧！愿我等丞相，愿我吧！丞相，
6: 我忠心耿耿为丞相练兵，你听信小人谗言，那是小人使出的奸计啊！丞相，
7: 丞相，
6: 报！
5: 禀丞相，蔡瑁、张允已被斩首。
6: 坏了，我中计了。
7: 将蔡瑁、张允的首级传示水军各营，并宣布其通敌大罪。
4: 遵命。

0: 徐进，牢界。末将在，末将在。你二人曾经提领过新徐水军，着你二人担任正副都督，重整船阵，重新布防。
1: 领命，领命。
2: 启禀丞相，末将有一建议。你说。
1: 想，我北军将士大都善于弓马刀剑，却不善于舟楫。他们登船之后稍遇风浪，便会晕船，不利于交战。末将建议，将所有战船用铁索连为一体，使船体宽入陆地，既抗风浪，又稳如城池。军士登船交战。
0: 便可大展神威。好主意！你们看，蔡瑁他就偏偏不肯这么做。现在你们明白了吧？他确实是个奸贼。于禁，你即刻上任，改建船阵。
1: 遵命。

0: 周瑜被丞相处死，公子这是为何？
1: 蔡瑁将军无罪，是被周瑜害死的。蔡将军为国捐躯，功垂古今。 二位叔伯呀，我实话相告，丞相为此正悲痛万分。他虽然不便亲至，却特令我以子侄身份前来拜祭守灵，以消除丞相。

0: 我心知悲痛啊，公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那封密信是朱衣伪造的，丞相一时失察，错找了蔡瑁将军。此刻丞相的心里，真是追悔莫及。

1: 我已经秘密地处斩了蒋干，一位蔡瑁将军申冤。还有，我还要恭喜二位叔伯。
2: 恭喜我们！丞相，以上奏天子，敕封蔡中为襄中侯，敕封蔡和为新野侯，并拜两位叔伯为中军将军，各赏黄金10000两。
3: 谢丞相大恩。丞相还说了，如果二位肯为朝廷建功的话，丞相还会重重的升赏二位。
4: 将公子吩咐，我等如何才能建功？
2: 诈降？
3: 啊，
2: 诈降？正是。 如果你们现在投往江东，必定能够得到周瑜的信任。为何？因为丞相斩了你们的亲哥哥蔡瑁，你们对丞相恨之入骨。你们投往江东，也是为亲哥哥复仇吗？蔡中、蔡和，你们应该明白。 真正杀害蔡瑁将军的，并不是丞相，这是周瑜。你们诈降过去之后，趁奸行事，助丞相除掉周瑜，同时，二位叔伯为自己的哥哥报仇雪恨，请问你们愿意吗？
5: 我等愿意。
2: 好。 我这就回禀丞相，以消除丞相之心头悲痛。
3: 谢丞相大恩。

0: 烤烤烤啊，高山流水一身情长，琴箫相伴如闻天籁，我紫金真的是要醉了。
1: 先生取笑了。
2: 紫金何事？
0: 恭喜大都督啊，范建起大功告成了。方才接到探报，说江北曹营是一片哗然，蔡瑁已经被曹操斩首了，由上将军于禁、前军副将毛玠继任税事正副都督。
2: 好啊，没想到我这区区一道反间计，借蒋干为使，竟然有这等奇效啊。
0: 是啊，大都督的谋略真是神鬼莫测呀。蔡瑁本是我江东水师的大患，他这一死，曹操水师的调练和指挥必定是大打折扣。如此，曹军必败。
2: 我这道计谋，估计他人

0: 看不出奥妙，却不知聪明绝顶的诸葛亮能否闻出他的味儿来。子敬，劳你替我去探探他的口风。
1: 公瑾啊，孔明也不过是凡人而已，恐怕未必看得出其中的奥妙。
2: 待我前去一探。子敬，恭喜恭喜！
3: 哦，喜从何来呀？
2: 公瑾是反间计杀了蔡瑁，猜子敬来探我口风，看我知与不知，便是这事儿可喜呀。
3: 孔明，你是如何知道的？
2: 蔡瑁的死讯一传来，我便猜出定是公瑾所为。不过，这等计谋只能瞒得过蒋干之流。
3: 曹操虽然一时不察，但早晚都会看破的。只不过曹操不肯认错罢了。有道是“曹阿瞒，知错改错，不认错。”
0: 嗯，孔明啊，还有一事，你知道蔡瑁死后是谁继任了水师都督吗？
2: 哎，我刚才不是说了两个恭喜吗？这第一次恭喜是为蔡瑁之死，这第二次恭喜。 就是为于静谋界接任水师都督，在这两个莽夫手里，必送了曹操水师的性命。子敬啊，待会儿回见公瑾时，千万别说我看破了他的妙计哦，你一定要说我一无所知。拜托，拜托了。
3: 越是聪明无比之人，越要假装愚昧啊！如此，能让公瑾快乐一些，自豪一些。公瑾心情好了，对孙刘联手才大有注意；若是他心情不好，我就要跟着倒霉了。子敬切记，切切不可直言啊！明白。
0: 子敬，大都督，见过孔明了。他看出我的反间计谋。我很想说，他没看出来，可是。 可是孔明把一切都看出来了，而且在我刚进门的时候，他就看出我此行是去探他的口风。此人绝不可留，必须斩之以除后患。公瑾呐，还望你以抗曹大局为重，万不可一意孤行啊！
1: 放心，我自然会依法办事，叫孔明死而无怨。依法办事，敢问你所依何法呀？
0: 军法。
1: 主公立下七禁令54斩，任何人都必须遵行，违法者自我以下，不，也包括我。 都可以正法。哎，难呐！自家的营垒里，竟也是杀机四伏啊！我既不能让周瑜杀了孔明，因而毁了孙刘联盟。 逆着公瑾保护孔明，因而激怒阵前主帅。公瑾和孔明之间的争斗，只怕比这江上之战更加激烈。我夹在这两个绝世英才中间，如何行事？

0: 这天时转暖，春水泛滥，我料不日即将开战，到时你定要助我啊！
1: 大都督不必客气，你我孙刘两家早已生死与共，荣辱同舟，主公吩咐过我，军中任何事，在下都要遵奉大都督军令。
0: 好，好，你看，这水上交战。
1: 当以何种兵器为先呢？
2: 大都督乃天下名将，尤善水战，何必询问在下呢？
1: 你且说来。
2: 禀大都督，水上交战，双方当以弓箭为先。
1: 嗯。先生所言甚合兵法呀。可如今我军中缺少箭弩。
0: 我想劳请先生监造弓箭10万支，用于水上制敌，盼先生不要推辞才好。大都督军令，在下自当遵奉。只不知这10万支箭，大都督何时要用呢？
2: 先生10日之内可以办完吗？大战已迫在眉睫，随时可能交兵。 如再拖延10日，岂不贻误战机吗？
1: 哦，那先生估计几日可以办完？
0: 只需3日。

0: 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3: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那先生估计几日可以办完？
1: 只需三日。
2: 孔明啊，军中无戏言。
0: 在下怎敢戏弄大都督？诸葛亮愿当众立下军令状，如三日之后造不出十万支箭，军法授处。
1: 取文书来，让孔明画押。不过，今日已经来不及了。
3: 明日算是第一日，待三日后傍晚有事证，请大都督着500军士来江边搬箭。
4: 好，
3: 孔明啊，我讨杯茶吃啊。
4: 子敬啊，你害死我也，害死我也。
3: 哦，这倒怪了，这第一不是我令你造箭，第二不是我逼你画押，我怎生害你了？
0: 再说，在下区区俗物，怎生害得动神机妙算的卧龙先生啊？子敬不必挖苦，你害我不是今日，而是在三天前就把我害了。哦，
3: 三天前我怎生害你了？
0: 三天前，公瑾社反间计杀了蔡瑁，差你来探我的口风。我再三叮嘱你，千万不要告诉公瑾我看破了他的计谋，而你肯定告诉周瑜我看破了他的计谋，是也不是？
1: 公瑾当面问我，我孔明啊，你知道我这辈子是从无谎言的，我就照直说了实情。你看看，祸有此生。公瑾嫉妒我才识过人，担心日后成为东吴大害，今日当着众将的面逼我造箭。
3: 我不接令吧，有失体面，日后无颜在此立足。可我如果接令吧，又会落入他的陷阱。
1: 子敬啊，你作的孽呀！哎呀，
3: 你们二人斗法弄得是水火不容，把我鲁肃夹在中间，我是好不难过呀。
1: 好，废话不说了，你坐下事来，你也得救我一救，否则。
0: 我如果死了，孙刘联盟也就崩溃了，曹操必取东吴，独撑霸业。这节我自然是明白的，但不知我现在如何能救得动你啊？你借我20条快船，每船30军士，船上以青布为幔，各宿草人千余个，立于船舷两侧。
3: 我自有妙用。哦，敢问有何用处啊？哼哼，
0: 子敬，恕我现在不能告诉你，免得你在公瑾面前又为难了。日后我一定重重相谢。
3: 哦，不必言谢。也罢，快船与军士，我替你准备好了就是了。
1: 茶，也等你准备好了再喝。
3: 哦，这么急。
0: 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1: 好，
0: 子敬，借船之事万万不能让周瑜知道，否则我必死无疑，而且生生是被你害死的。
3: 好了，放心放心，这回我是万万不敢再说了。
0: 那就好，第三天卯时初刻你到我这儿来，我们俩一起去取箭。
3: 遵命。

0: 夫君，才三更天，你为何就起身了？
1: 不瞒你说，今天是第三天了，正是诸葛亮应该复命交纳那十万支箭的日子。我苦思冥想，也想不出来他如何能打造出。

0: 50万之间，你管他做甚？他若交不出，自有军法处置。莫非还真找了他？他即使交不出来，我也未必杀他。我只想折辱他一下而已。既然如此，夫君为何这么苦恼啊？
1: 我是在想啊，小乔，诸葛亮既然应承下10万之间，他必是有恃无恐，别有用心。但他究竟有何用心？又准备如何弄到那10万之间？我其实怎么也想不出来。唉，我身为江东大都督，统领江东半边天下，如果连诸葛亮的用心我都猜不破， 有何脸面统掌大军？真是枉为我周瑜啊。

0: 大明啊，你这是要带我到哪里去啊？
1: 去取剑呢，紫金兄，且吃杯茶。

0: 曹军师，据曹军水带，已不足一箭之遥。
1: 好，下锚，将船一字排开，面向曹军大营，擂鼓挑战。
0: 诺。

0: 丞相，江面有敌船来袭。
1: 大雾弥漫，吴军雾中来袭，是想把我船引出水寨，聚而歼之。船民不可迎敌，只令弓弩手乱箭射之即可。
0: 遵命。
1: 另外，再从孤军营里调3000弓弩手，到岸边一起放箭。
0: 遵命。

0: 说离曹军的水寨太近了，曹军要冲出来，你如何应对啊？
1: 子敬放心，无敌可应，曹操的战船根本就不会出来。哎，

0: 真是箭飞如雨呀、啊！
1: 军师，草幔上的箭只已经密如蜂巢，扎不下了。
2: 将船掉头，逼向曹军大寨，用船的另一面受箭。
1: 诺。
3: 调转船头。
1: 禀军师，每条船上收得五六千支箭，三十条船不下于十二三万支。
4: 下去吧。
1: 诺。
4: 子敬，十万支箭交纳给公爵，另外二三万支算是我额外敬送。
0: 孔明啊，你是如何知道今日会有雾啊？
4: 为将者，如不通天文，不识地理，不知阴阳，不晓奇门，不观阵图，不掌兵士，庸才。三天前我就判定今日会起大雾，所以才敢接公瑾的军令。
5: 先把劲儿，
0: 快来！孔明啊，
5: 快呀！
0: 孔明真乃神人呐！
5: 来来来，给我！
6: 快点，快点！
0: 快
6: 点！
0: 在下拜，
4: 不敢，真真切切是不敢当啊！
5: 快点，
1: 来，皇上，躺好了。
5: 好好好。

屋中鼓声一响，为财帛端详。孔明草船借箭，是也不是？

0: 他不如他。公瑾啊，也是你把他逼到这个份上，他才不得不贸然行险呀。试想，假如今日无误，假如曹兵大胆出击，他不是死无葬身之地吗？ 公瑾，在下希望你们二人还是同心同德，共灭曹贼，不要再相争相斗了，好吗？我应当亲自前去拜谢孔明。
1: 先生草船借箭，堪称千古神算，周瑜敬佩啊！
2: 雕虫小技，何劳大都督相信？快请。

0: 军师，白茶。
1: 诺。
2: 孔明啊，这大战在即，此役最为要紧的仍是水战决胜负。
3: 是。
2: 我多次探看曹操水军，即是严整，绝不可轻视。这江东水师虽然精悍，数量却不及曹操战船的一半，大小也不如他，却如何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击破曹操水军战船，还望先生教我。
3: 大都督过谦了，在下碌碌之辈，岂敢言教。
2: 昨夜我苦思良久，终于思得一破敌之计，却不知可行否。
0: 巧了，我今天早起也思得一计。啊，我这计肯定比大都督之计晚了几个时辰。
2: 请问先生所思何计？
3: 敢问都督所思何计？
2: 也罢，你我都不必说，且写在掌中，看同时不同。
0: 好，左右。取笔墨来。
1: 诺。

0: 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啊。
1: 大都督，蔡瑁之弟蔡和蔡忠前来投降。
0: 好，我且去瞧瞧。孔明啊，这破敌之计请暂无泄露，告辞。
2: 遵命，大都督慢走。

0: 大都督，大都督，
1: 贼无辜杀我兄长啊！大都督，
0: 靖湘九部无不切齿痛恨，我兄弟就来投奔大都督，为大都督效命，杀曹贼，为我兄长报仇啊！大都督，
1: 好，好。
2: 靖湘水军，也愿意反曹吗？
0: 大都督，我俩来之前，已和弟兄们相约，大家都愿意奉都督号令，待大战起时一起反曹。
3: 太好了，真是上天助我！两位兄弟，请随我进帐喝酒去。
4: 好，好，好。
5: 子敬啊，恭敬刘用蔡氏兄弟了，
4: 留下了，任命为水师将军。<笑>
3: 好，有趣，有趣。
1: 公明啊，蔡氏兄弟前来相投，却没带家眷，我担心二人是奸细。
3: 奸细好啊，奸细有奸细的妙用，有时候一个奸细能顶十万兵。<笑>
1: 正是，且看公瑾如何用他们吧。曹操率百万之众，连营200多里，非一日可破。先令诸将。
6: 各领3个月粮草，分发至各营中，准备持久战。哼，大都督，我们屯兵峡口已快半年了，始终不见都督有任何动作。现在又要我们再等3个月，叫我说，别说3个月，你就是30个月也无济于事。如果本月能破，曹军就破了。
0: 本月破不了，都督还是向主公谢罪请辞吧。
6: 黄盖，你是想夺我军权吗？不敢。都督如果没有破敌之策，应该另选贤能。
1: 放肆！如再敢胡言乱语，军法不容。
6: 赵云，你本是无能之辈，却善用狂傲自大。
1: 来欺世盗名，我担心江东六郡要断送在你手里。老匹夫，你辱我太甚！报了将军，哼，
7: 我虽上将军打天下时，哪有你呀？如不是主公宽仁为怀，我等岂容你张狂？来人，
8: 在。
1: 黄盖看我将令，乱我军心，着将黄盖斩首示众。
7: 即刻执行。
9: 诺，
1: 大都督，黄盖虽然犯下罪过，但是战前斩将，与我军不利啊！
10: 是啊，大都督，
1: 恕不起诺。
7: 黄将军虽先生征战多年，功不可没，还是先免了他的死罪吧。待破了曹军，再斩不迟啊！
1: 今日，如不是看在众老将面上。
6: 哼，赵云，你要杀便杀，要砍便砍，我九泉之下也不服你。
7: 冲下去，激斩！
11: 大都督，
12: 赵云，
6: 赵云，老子就是被打死了也不服你！你是个什么东西？一个无能之辈！
12: 大都督，饶我！
7: 饶我！饶我！饶我！饶我！饶我！饶我！饶我！饶我！饶我！饶我！饶我！饶我！饶我！饶我！饶我！饶我！饶我！饶我！饶我！饶我！饶我！饶我！饶我！饶我！饶我！饶我！饶我！饶我！饶我！饶我！饶我！饶我！饶我！饶我！饶我！饶我！饶我！饶我！饶我！饶我！饶我！饶我！饶我！饶我！饶我！饶我！饶我！饶我！饶我！饶我！饶我！饶我！饶我！饶我！饶我！饶我！饶我！饶我！饶我！饶我！饶我！饶我！饶我！饶我！
0: 死罪可免，活罪难赦。卓将黄盖。

0: 达100军帐，罢免一切军职，仅留新凤。
1: 顾忌，黄将军年仅60，这100军棍下去，不死也残呐！还望顾忌多宽容他一些吧。
0: 不准！听令，痛打100军帐，仗仗无虚，连仗也不许少。
2: 赵宇，我的小儿，我死了也不服你！你什么东西？欺世盗名之徒！赵宇，我死了也不服你！赵宇，你个混蛋！老子死了也不服你，不服你！
3: 孔明，孔明！
4: 啊，子敬，你不是去柴桑见吴侯了吗？
5: 我刚刚从柴桑归来，就听说公瑾在大庭广众之下把黄公富老将军打得皮开肉绽，死去活来。我刚才去探望过，老将军现在已是双腿俱断，惨不忍睹啊！
4: 真断了腿呀！哎呦，
6: 你哎呦什么呀？
7: 疼啊，替黄老将军心疼啊。
6: 孔明啊，我听人家说，公瑾在打黄盖的时候，在场所有的人都苦劝，唯独你飘然而过，一言不发，可有此事啊？
4: 子敬难为我了，这是你们东吴自家的事，你们的将军都劝不下来，我客居于此，岂敢多嘴？
6: 此言差矣，将军们是公瑾的部下，劝也无用，而你却不然，你是宾客，恰恰可以直言相劝呢。
7: 子敬欺我，子敬又欺我。
6: 哎，我怎的欺你了？啊？
8: 我何时欺过你啊？
7: 子敬难道看不出来？周瑜打黄盖可谓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这是大都督的苦肉计呀。
6: 啊，是这样。孔明啊，既然你当时已经看出是苦肉计，那你就更应该相劝他。
7: 为何？
6: 因为你劝了，公瑾才会相信你没有试过他的苦肉计，因为你劝了，这个苦肉计才会显得更苦、更痛、更真切，公瑾才会显得更高明。难道不是这样吗？
7: 对对对，是我糊涂，我该劝，我清高了，辜负了子敬一片苦心啊！
6: 孔明啊，为了维护孙刘两家联合抗曹的大局，这半年来，我夹在你们两个人之间，可以说是口已说破，心已操碎了。可你们二位高士呢，斗法斗的是愈加的起劲呢、啊、我左支右挡，两头遭罪啊，可怜我一个愚者，真是太累太累了。
7: 抱歉抱歉，在下告罪了。不过子敬啊，你切莫谦称什么愚者，你才真正是大智若愚啊。
9: 禀丞相，黄盖受先主厚恩，本不当怀有二心，但周瑜如此狂傲妒恨，作威作福，有功不赏，无罪则罚，与其让江东陷于此辈之手，不如陷于朝廷。黄盖久仰丞相开城待物，虚怀纳事，盖愿率所部倾城归降，即时粮草器械也将随船奉运。黄盖气血百败。
10: 黄盖用苦肉计给我下诈降书，如此雕虫小技，岂能瞒得过我？来呀！
11: 在，
10: 把此人推出去斩了。
11: 诺，
12: 丞相，丞相，我无罪呀！丞相，丞相，丞相，丞相，我无罪呀！丞相，丞相。 禀丞相，蔡中蔡和着密使快船送来此箭。
10: 念。
9: 蔡和蔡中百拜丞相，昨日于军帐议兵，黄盖欲夺周瑜军权，被周瑜识破，降罪斩首，幸得程普、甘宁等老将苦求，侥幸免死，重杖一百，黄盖双腿锯断。吴军军心惶惶，末将亲自探得，甘宁、祖茂等老将皆愤愤不平，亦有反周瑜、降丞相之心，因未得丞相允许，我等尚不敢与其接触，盼丞相明示。蔡和蔡中上。
10: 周瑜少年得志，骄狂不可一世，孙坚就不反他那是早晚的事。好，好，
12: 丞相，此简如何回复？
10: 告诉他们，让他们暗中联络甘宁、祖茂，大战起时一起来降。
12: 遵命。禀丞相，末将已把水军、战船、营寨全部调训完毕，请丞相择时阅军。
10: 好，11月15日正午，我会率文臣武将一起前往阅军。
12: 末将这就去准备。

0: 你都看完了，啊！自从盘古开天地以来，何曾有过如此雄壮的水军吗？吾丞相，并不会有这雄壮的水军。我起兵20年，美国除雄去暴，力士扫平四海，扩京天下。如今只剩江南为定。 吾心不足啊！为此，率百万雄师，8000战船，替天行道，收复江南，成千秋国。到了那一日，我与仲卿就可以安享富贵，欢乐太平了。
1: 下宴席，我要犒赏。

风景、文物、弟兄。我曹操今年50有4，追思往昔，获黄金，擒吕布，灭袁术，败袁绍，马踏塞北，见敌辽东，纵横天下，笑傲苍穹。此生如此，夫复何求？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破壁了肠胃才好吸收，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这老伴打3七粉，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我老伴儿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

0: 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内封装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七大急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

0: 都能用，太值了。
1: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2: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啦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拔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3: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4: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池激情，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3: 我老伴儿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5: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6: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4: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0: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
3: 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4: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仅凭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

0: 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5: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得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拔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100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6: 三晋大地，山河如画，文明在这里生根，生命在这里绽放，这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每一份安宁都值得被用心守护。然而，地下能量随时可能。

0: 释放，地震突如其来，但我们有了新的安全防护。目前全球最大的地震预警网已经建成，15899个站点如繁星遍布全国，而在山西就有1096个预警台站，如同忠诚的哨兵，静静守护着这片土地。地震预警能为我们抢下数秒甚至数十秒的时间，提前避险，减轻伤害，为生命争取更多可能。这声守护家园的生命哨音，需要你我共同开启。微信搜索山西地震预警小程序，或扫描二维码，一键开启地震预警功能，为自己为家人筑起一道坚实的安全防线。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

0: 形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2: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无多，还当一抗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青青紫衿，悠悠而行，难为君故臣也。臣今悠悠时也之平，我有嘉宾五色吹笙，明明如月，何时可夺？忧从中来，不可断绝。月末渡迁，枉用香唇，气阔谈咽，心念旧恩。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何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

0: 小乔，你看，大江东去，天高地阔，好山河呀，好战场啊！
1: 我家夫君定能在此建立盖世功勋的。

0: 夫君，小乔，我无碍，不必悲伤。
1: 夫君，你突然晕倒，到底患了何病啊？

0: 人算不如天算呐、啊。
1: 公瑾，公瑾。听说你突然患病，唬得我真是心惊肉跳啊！怎么样，此刻病势如何呀？
0: 无妨，歇歇是病好。我患病的事，切不可走漏了风声。以免乱了军心。要说还望公瑾安心养息，切不可忧虑过多呀。

0: 先生，周郎此病，大夫竟查不出是何原因，都为之惊骇不已。我与他相处多年，也从未见他病得如此厉害，如此奇怪过。
1: 天意，天意难料啊！
0: 我想，只怕是周郎心有快累，郁闷难当。
1: 那么，究竟是为何呢？
0: 我再三相问，他就是不肯说。
1: 我想有一人，他和公瑾心心相印，生息相通，他最知道公瑾的心思，或许可以把他请来给公瑾看看。
0: 先生说的是诸葛亮？
1: 正是。医师已经把过脉了，竟然断不出公瑾所患何病。据吕蒙将军说，当时公瑾正在江边水寨眺望曹军的大营，突然江风骤起，吹动战旗，大都督凝神看去，随后大叫一声，口吐鲜血，跌倒于地。
2: 江风骤起，都督大叫，跌倒于地。子敬，当时是什么风向？
1: 这个季节当然是西北风了。
2: 西北，子敬，公瑾这个病，在下已知病因，在下或许能治。
1: 哦，你会医病？
2: 天文地理，奇门遁甲，古今疑难，人间伤病，我无所不通。
1: 好，快，快随我走。请。
0: 夫君。
1: 夫人。
0: 先生。
1: 公瑾好些吗？
0: 这半日来，周郎只觉得心腹饱胀，阵阵犯呕，头晕目眩，浑身酸痛难当。
1: 公瑾啊，我方才去看孔明，说到了你的病症，他说他能够医治，现在正在帐外候着呢。
3: 悄悄，扶我起来，替我更衣，我不想让诸葛亮看见我这副样子。
2: 啊，大都督，
3: 坐吧。
2: 几日不见，在下极为挂念，不料大都督竟一病如此。
3: 人有旦夕祸福，又岂能自保？
2: 天有不测风云，人又岂能预料？

0: 难过呀。
1: 都督觉得心中烦闷吗？
0: 闷呐，好像闷着一团火。
1: 那当用良药解之啊。
0: 无用。
1: 若是良药无用，在下另有一个方子，或许能解都督病症。
0: 就有劳先生写个方子吧。

0: 真是神人呐、啊！
1: 玉破曹宫，虚用火宫，万事皆备，只欠东风。
0: 孔妹啊，实不相瞒，这确实是我的心病。隆冬季节，长江上只有西北风，并无东南风。我军如果用火攻攻曹，那么火势一起，反而会烧了我自家的战船。什么都料想好了，就是疏忽了风向。先生既然知我病症，可有办法治他吗？
2: 在下虽然才薄，却有幸识得一位艺人，承他恩典，授我奇门遁甲之术，一旦施起法来，便可呼风唤雨。
0: 当真？
2: 当真。子敬啊，你立刻着人在南屏山上修建一座七星坛，坛高九尺，方圆三丈，另120人手持旗幡将祭坛围定。我在坛上做法，为公瑾借3天3夜的东南大风。
0: 何用3天3夜？只要能给我借来一夜东风，我就能灭曹。但是我急着等风，我急着等用风啊。
2: 大都督，今日是11月15，如果11月20日甲子起风，至22日丙寅风止，你看如何呀？
0: 孔明，你真是我的救命恩人。

0: 程普将军，在令你率五千精骑打着曹军旗号直奔江北乌林，那里囤放曹操的军械粮草，令将他们全部焚尽。
1: 诺。
0: 甘宁将军，
2: 在
0: 令你率兵三千直奔黄州地界，断曹军后援。
2: 诺。
3: 太史慈听令，
4: 在
0: 令你也率兵三千隔一日前往乌林接应程普将军，斩断曹操东路援军。
4: 诺。
0: 凌统听令，
4: 在
0: 率兵三千取界首。
4: 诺。
0: 董袭听令，
2: 在
0: 令你率兵三千直取汉阳。
4: 诺。
0: 潘璋听令，
2: 在
0: 令你率兵三千打着曹军旗号隔一天前往汉阳接应董袭，斩断曹操西北退路。
4: 诺。
0: 以上皆为步骑的进军方略，水军战船当分六路，第一路统领韩当，
3: 领命。
0: 第二路统领为周泰。
4: 诺。
0: 第三路统领为蒋钦。
4: 诺。
0: 第四路统领为陈武。
4: 诺。
0: 第五路统领为丁奉。
4: 诺。
0: 第六路统领为徐盛。
4: 诺。
0: 六路各引战船三百艘，共计一千八百艘。东风起来之后半个时辰，济阳帆进攻北岸，我会在南屏山西峰顶布下将台。进攻时辰一到，即有号令发出。

0: 大都督，孔明施法已经快三天了，仍不见东南风起。今天已经是20日，再过2日，我军就要动兵了。你听着，如果甲子时辰到了，仍然不见东南风起，你即率兵赶往七星坛，斩杀孔明，以正军法。
1: 遵命，大都督。若末将赶往七星坛，见东南风已起，又该如何？
0: 那更要斩他，当场斩杀。东南风一起，留着诸葛亮已经没用。此人有鬼神不测之术，留他，
1: 日后必成我江东大害。
0: 末将遵命。

0: 先生，请快上车。
1: 救！救！
2: 车中何人？
0: 是我。
2: 啊，惊扰夫人了。夫人可有见过诸葛亮？
0: 没有。

0: 夫人为何救我？
1: 因为你救过周瑶。先生，燕子矶到了，你自行去吧。
0: 夫人为何知道我要去燕子矶？
1: 前两天我看见这里停着一艘快船，那船夫英气夺人，他显然不是渔夫吧。
0: 禀夫人，他是常山赵子龙，

0: 吕蒙，回去告诉大都督，让他好生用兵。
1: 大都督，诸葛亮下探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末将追到燕子矶江边的时候，他已经被一艘快船接走了。接他的人是赵云将军，在下追查过，那艘快船已在江边等候了三日。
2: 孔明事事料于我先，他不死，我昼夜不安。
3: 人已走，恨也无用，等灭曹之后再做图谋吧。

0: 是你放走了诸葛亮吧？
1: 是。
0: 为何那么做？
2: 为何？
1: 诸葛亮屡屡相助于你，他不该死啊。

0: 你走。立刻就走。从今往后别再回来见我。
1: 夫君。
2: 立刻走。
1: 夫君。夫君。夫君。
3: 孔明，军师。
4: 军师，主公，我要的兵马战船都准备好了吗？
5: 早就备好多日了，只等军师调用。
4: 好。子龙听令，你引三千军渡江后，直奔乌林小道，在芦苇密处埋伏着。四经以后，曹操必从那里兵败。待见曹操败兵至，你点燃芦苇，就是杀出。曹军即使不能全军覆没，也能杀他一半。
6: 遵命。
7: 翼德，你率五千军渡江后，前往夷陵葫芦口。曹军被子龙杀过一场之后，必不敢往南面走，会往北夷陵奔逃。你就是杀出。
4: 就算擒不得曹操，这份功劳也是不小啊。
2: 得令了。
4: 糜芳、糜竺、刘封听令。你三人各率快船百只，不必攻杀曹军，只需绕江而行，擒拿败兵，收缴器械。我估计你们定能满载而归。
2: 遵命。
4: 公子，
8: 刘琦在。
4: 距武昌一望之地最为要紧，
7: 请公子率本部兵马前往武昌城，但看曹操败兵，便鼓声大作，出城击杀。
8: 遵命。
4: 主公啊，你我前往樊口山上设下一席酒，居高临下看周瑜今夜建功。
9: 好极好极。
10: 军师，那我呢？
4: 哦，关将军啊，你哪儿都不用去了，在家歇着。
10: 关某征战多年，身经百战，每逢战事从未落后。今日之战，百年不遇，军师为何视我为无物？

0: 云长啊，我本想派给云长一紧要的隘口，但有些放心不下，故而不敢用你。
1: 为何放心不下？请军师明言。
0: 曹操兵败之后，必然会走华容道。我如果派你去，怕你心一软把曹操放了，因此不敢派你。
1: 我为何要放他？
0: 曹操当年对你恩深似海，难道你就不想报答他吗？
1: 军师，你多心了。关某斩颜良、诛文丑、解白马之围，早已报答过他了。我们是恩断义绝，如能撞到，岂敢放他？
0: 如果私下放了，又当如何？
1: 军法从事。
0: 好，那就请关将军立下军令状。
1: 好，我愿立下军令状。如果关某私纵曹操，愿受军法处置。但是如果曹操未从华容道而来，又该当如何呢？
0: 问得好。这样吧，我也立下军令状，如果曹操不从华容道上来，就罚我军法从事。
1: 好，这天大的功劳，关某算是拿定了。关平、周仓，
2: 在，
1: 随我出征。
2: 遵命。
3: 遵命。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 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2: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得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

0: 有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 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

0: 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0: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见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哪怕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腔右腔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 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

0: 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3: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家人，为了我们的父母。

0: 全国的胜利，我们充满信心。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

0: 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必优。

0: 关羽最重义气，我担心。主公，我夜观天象，此役曹操命不该绝。既然如此，这份人情就让给关羽，也是一件传世美谈呐。
1: 先生真乃神算子，古今罕见。此役关乎我们江东的安危，所有将士要奋勇杀敌，各部将领要身先士卒，剿灭曹操。
2: 黄将军，都准备妥当了吧？
3: 只等大都督下令。
1: 便要拔毛起航。
4: 好，我用两贼的头颅为将军壮行。
1: 好，押上来，走，
4: 走，
1: 快走！
4: 大都督饶命啊！
1: 饶命啊，大都督！
2: 集齐，
1: 你出发，
2: 出发。

青龙旗，青龙旗是黄盖约定的归降信号。天助我也，他果然来了，东吴必败，孙权活不了几日了。

快，用箭射住，不准靠近！放箭！给我点火！

闯进来，生擒曹操，杀呀！

0: 出城，我要你从远处的杀声中判断出三江口的战况。
1: 遵命。杀声之中，吴军的鼓号浓密，曹军的呼喊杂乱，其中还夹杂着战马中箭的长嘶和将士临死前的痛嚎。因此学生判断，周瑜的大军已经攻破曹营，曹军正在溃败，三江口大局已定。
0: 不错，曹操终于败了。
1: 可是先生好像并不欢喜。
0: 何以见得？
1: 数学生直言，先生恐怕是在为一个人而担忧。
0: 我担忧什么？
1: 先生是在为曹操而担忧。
0: 我为什么要为曹操担忧？
1: 先生所虑的不是曹操会不会死，而是曹操能不能活。如果曹操死在关将军之手，那么此后我们便和曹氏后裔结下了不共戴天之仇，成为他们的头号大敌。
0: 刘长，你让我刮目相看。
2: 小子实在扛不动了。
3: 你当了多久的长骑兵了？啊！
2: 回丞相，小子跟你十年了。
3: 那你应该知道，头可断，人可亡，帅旗不能丢。
2: 小子知道。
3: 胜败乃兵家常事，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心气儿败了。这是何处？
2: 丞相，乌林之西宜都之北啊。丞相为何发笑啊？
3: 我笑周瑜无谋，诸葛愚蠢。
2: 为何？
3: 你们看，此处山势险峻，乃兵家生死之地，如果能在此处预先埋伏一支伏兵的话，我等插翅难逃。这回虽然他们侥幸取胜了，不过是一介匹夫书生耳。不足虑，不足虑。
4: 正，赵子龙奉军师将令，在此等候多时了。
2: 丞相，快走！
1: 周瑜派出了六路兵马，然却独遗缺西北一阙。吴军攻破曹营后，本可以将曹操射杀，然而却让曹操于重围之中脱身遁去。学生猜想，周瑜为什么要将诛灭曹操的天大功劳让给主公？
0: 为何？
1: 周瑜是有意要将曹操驱赶至我军阵前，好让曹操死于我军之手，让曹氏将这笔仇恨记在主公头上。他江东不仅可以得到眼前的胜利，更可以在今后旁观我主和曹氏之间的拼杀，他坐收渔翁之利。先生，我说错了吗？
0: 不，你说对了。刘长，想不到你未见周瑜竟能看破周瑜心计，这营中怕是找不出第二个人了。
1: 谢先生夸奖，
0: 但你并没有道出我们真正可忧之处，却过于喜悦，
1: 还请先生教我。
0: 曹操大败之后，元气大伤，数年之内不敢东来，而东吴大胜之后，实力大增，他还会与我们亲密为盟，还会像以前那样对我们吗？卧榻之侧，岂容旁人？周瑜定想趁此机会夺取荆州九郡，之后吸取古川，成天下霸业。有常啊，敌与友是相互变化的，今日之敌很可能成为明日之友，今日之友也可能成为明日之敌。就是我在东吴帮周瑜抗曹时，周瑜还几次三番想要杀我，为东吴消除后患。若非鲁肃阻止，我恐怕早就死在公瑾之手了。
2: 是吗？
0: 我还要告诉你的是，鲁肃之所以阻止周瑜害我，其意也并非出于心善，并非为了救我，而是为了救孙刘联盟，救他江东。
1: 学生，醍醐灌顶，大梦方觉。
0: 我们现在最要紧的，并非此役的胜败，并非曹操的生死，而是如何取下荆州，如何对付即将变脸的东吴。

0: 快制住他们！
1: 站住！不许跑！站住！
2: 站住！
1: 站住！
3: 文远，让他走吧。
1: 快啊！
4: 他们要都跑了，那谁来保护丞相啊？
3: 吓破了胆的军士，再多也无用。惊弓之鸟，任其自去。
5: 将军。

0: 该走的都走了，
1: 丞相，还有27个人。苍天后代啊，还给我留了27个人。想当年，我行刺董卓未遂，匹马逃出京城，东躲西藏，何其狼狈！ 可是短短几年功夫，我就擒起了一面王旗，招募了猛士百万，到今日，竟然还有27个忠心耿耿的将士，我还有什么可愁的？ 既然苍天不负我，我也绝不会辜负这片苍天的。丞相，
2: 即行吧。
1: 丞相刚才大笑引来了赵子龙，现在又为何发笑啊？我还是笑周瑜无谋，诸葛短智。你们看此间地势，宛如一只葫芦口。如果是我用兵，必定会在此处 埋下一支伏兵，不许多500铁骑卒矣。我等必死无疑。由此看来，周瑜、诸葛亮不过是匹夫而已，皆不足成大事。
3: 长辈奉军师将令，该死的不多事。
4: 是。

0: 丞相头次大笑，引来了赵云；二次大笑，引来了张飞，几乎使我们丧命啊！在下敢请丞相，不要再笑了。
1: 我明白了，我一切都明白了。
0: 丞相明白什么了？
1: 你们想想，咱们身后一直有周瑜的数万铁骑追赶，为什么他们一直屡屡破境，却一直没有乱箭齐发？啊，还有，为什么他们一直是鼓声大作，却不拼力围杀我们？为什么？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周瑜想把我赶到刘备的地盘去，借刘备之手杀我，这样刘备就成了我们北军的大敌，而东吴就可以躲开我们复仇的利剑，渔翁得利。
0: 可是赵云和张飞也是只劫而不击啊，他们只顾掠夺兵器和马匹啊。
1: 那是因为诸葛亮也识破了周瑜的用心，他也想把我赶到东吴的地盘上去，借东吴的手来杀我。孙刘联盟啊，实则各怀鬼胎啊。
0: 丞相所言极是啊。
1: 由此可见，孙刘联盟长不了，我曹操也死不掉。周围虽然遍布杀机，在我曹操则最安全。我可以断言，诸位一定可以毫发无损地跟我回到南郡大营，这也算是对你们忠诚的回报吧。
2: 丞相英明啊。
3: 报！
4: 丞相逃兵遭到了吕蒙，领头的劫杀都死了。
1: 看见了吗？看见了吗？弃我去者就是自寻绝路。
2: 丞相
5: 下命令吧，我们该怎么办啊？
1: 不要慌。程昱
0: 在。
1: 你说。
0: 丞相，这里是三岔口啊，此去南郡有两条道，左边是大道，道路平坦，去远五十里；右边是华容道，道路崎岖，去近五十里。
2: 丞相，华容道上也有烽烟飘起啊，大道上反而很平静。
1: 走华容道。
2: 丞相，华容道上有伏兵啊。
1: 虚者实之，实者虚之，虚虚实实，用兵之道。华容道上的烽烟不是伏兵，是故作疑兵。诸葛亮的雕虫小技岂能瞒得过我？走。
6: 走走走

0: 丞相，为何不走了？
1: 丞相这批火焰驹极有灵性，遇到猛兽大虫或是敌情，就会地命报警。
2: 他来了。
1: 谁？
2: 你们想想，连日来孙刘的猛将军已出现，唯有一人没有出现，这人是谁？
1: 关羽。

0: 见过丞相。将军别来无恙。在下尚好，禀丞相，关羽奉军师将令，在此专候。
1: 军长，隔着数里，我都能感觉到你长刀上的寒意。自许昌一别。
0: 我常在梦中见到将军，总是盼望着何年何月能与你把酒言欢。没有想到啊，相逢却是在这穷途末路之中。哼！丞相，下马吧。敝营虽小，不会让你受苦。
2: 云长，你忘了我们昔日的交情了吗？
0: 丞相昔日之恩，关某永不敢忘。只是，斩颜良、朱文丑已经报答过丞相，今日相遇，怎敢以私废公？那么过五关斩六将的事，你也忘了吗？啊！你杀了我那么多的守将，我却传令，让你过江不要为难你，让你兄弟三人团圆。

0: 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我这里牛羊成群的，是不是特别的漂亮？那么我们今天啊，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你好！
1: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您每天和牛打交道，肯定知道这牛身上哪个部位最适合我们的叔叔阿姨了。
1: 你要是这样说的话，那当然是牛身上的筋头巴脑。吃牛肉只能吃到牛肉的营养，但是吃到筋头巴脑的话，它是筋连着肉，肉连着筋，既有蛋白质又有胶原蛋白，
0: 可以说是专门为叔叔阿姨们量身定制的。
1: 我们这儿的小黄牛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中草药，喝的都是天然的矿泉水，牛身上没有一点腥膻味，连筋都是香的。第二个，运动量足，三万亩草场随便跑，运动的多，肉自然嫩。我养牛，我知道一头牛身上边就那么几斤筋头巴脑，珍贵的很。
0: 那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
1: 我们的筋头巴脑都是新鲜制作，香得很。走，我现在就带你去尝尝。
2: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
1: 来，咱们筋头巴脑出锅了，你快来尝一下。
0: 这经过漫长的等待，咱们的筋头巴脑啊，终于是出锅了，真的是特别的香，特别的诱人，我忍不住了。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肉特别的嫩，而且这筋呢炖的是烂烂糊糊的。如果说啊，这吃肉只能让您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那么这筋头巴脑啊，可以让您吃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
1: 普通牛肉只能管饱，像咱们的筋头巴脑有筋有肉，而且特别有营养。
0: 那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到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筋头巴脑直接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打开就能吃。
0: 我现在呀，给大家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呀，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这才有一斤吧。这和刚刚做出来的是一个味儿，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1: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珍贵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真正的筋头巴脑。这一罐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们都是卖80块钱。
0: 80块钱一罐，也就是一斤。虽然说啊品质很高，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价格啊还是有点贵了，可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还是接受不了。
1: 这个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了草原，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一罐肯定不够吃，5罐一箱，售价40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199块钱，整整5大罐，你看怎么样？
0: 199块钱，整整的5罐，也就是足足的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而且呢，您回家啊，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或者是炖个菜也特别的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今天我上电视，我也很高兴。那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免费再送大家3斤，也就是足足3罐筋头巴脑。这3罐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尝一尝，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0: 好的，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8大罐，也就是足足的8斤，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点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这一罐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咱们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呀也不为难您，您再拿2罐上来。
1: 再拿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筋头巴脑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那很多观众朋友们呢想吃，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啊，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2罐我们栏目组掏钱来做补贴。 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199块钱整整8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2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金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罐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时工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巴特大哥，您的金头巴脑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呢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么我想替观众朋友们问一下您，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当然可以保证了，我们现在就在草原，每一罐金头巴脑都是足足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打开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请认准咱们的品质。
0: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倒出来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炖得鲜嫩好咬。
1: 我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是一模一样，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的话，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也不要大家的。
2: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罐就是1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0: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儿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上的金头巴脑，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1: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金头巴脑别的不说，都是用我身后的小黄牛制作而成的，而且都是为长辈们专门定制的。
0: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1: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整整5罐，也就是足足5斤，大家看怎么样？
0: 这一斤这么高品质的金头巴脑啊，还不到50块钱，真的是特别的划算了。但是呢，像这么高品质的金头巴脑，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有的还是老领导，那大家身体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1: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现在轮到我来感恩和孝顺大家了，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这免费送大家三罐，做到199块钱，整整八罐，免费送这三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点真正的好东西，
0: 让平时啊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可以吃上鲜嫩好咬的筋头巴脑，让平时节俭惯了的长辈们可以没有负担的吃到高品质的筋头巴脑，更是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叔叔阿姨们可以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筋头巴脑。今天啊，199块钱整整八罐，足足八斤的价格，更是让平时俭俭习惯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叔叔阿姨们都可以吃得起，也都可以吃得上。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今天我们栏目组啊，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筋头巴脑，为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巴特大哥，您今天再拿两罐上来，这两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免费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吃，那今天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两罐，也就是199块钱整整的10罐，足足10斤的筋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让您在家就可以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请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罐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我这里牛羊成群的，是不是特别的漂亮？那么我们今天啊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你好。
1: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您每天和牛打交道，肯定知道这牛身上哪个部位最适合我们的叔叔阿姨了。
1: 你要是这样说的话，那当然是牛身上的筋头巴脑，吃牛肉只能吃到牛肉的营养，但是吃到筋头巴脑的话，它是筋连着肉，肉连着筋，既有蛋白质又有胶原蛋白，
0: 可以说是专门为叔叔阿姨们量身定制的。
1: 我们这儿的小黄牛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中草药，喝的都是天然的矿泉水，牛身上没有一点腥膻味，连筋都是香的。第二个，运动量足，三万亩草场随便跑，运动的多，肉自然嫩。我养牛，我知道一头牛身上边就那么几斤筋头巴脑，珍贵的很。
0: 那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
1: 我们的筋头巴脑都是新鲜制作，香得很。走，我现在就带你去尝尝。
0: 走。
2: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1: 来，咱们筋头巴脑出锅了，你快来尝一下。
0: 这经过漫长的等待，咱们的筋头巴脑啊，终于是出锅了，真的是特别的香，特别的诱人，我忍不住了。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肉特别的嫩，而且这筋呢炖的是烂烂糊糊的。如果说啊，这吃肉只能让您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那么这筋头巴脑啊，可以让您吃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
1: 普通牛肉只能管饱，像咱们的筋头巴脑有筋有肉，而且特别有营养。
0: 那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到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筋头巴脑直接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打开就能吃。
0: 我现在啊，给大家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呀，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这才有一斤吧。这会刚刚做出来的是一个味儿，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1: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珍贵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真正的筋头巴脑。这一罐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们都是卖80块钱。
0: 80块钱一罐，也就是一斤。虽然说啊品质很高，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价格啊还是有点贵了，可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还是接受不了。
1: 这个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了草原，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一罐肯定不够吃，5罐一箱，售价40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199块钱，整整5大罐，你看怎么样？
0: 199块钱，整整的5罐，也就是足足的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而且呢，您回家啊，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或者是炖个菜也特别的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今天我上电视，我也很高兴。那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免费再送大家3斤，也就是足足3罐筋头巴脑。这3罐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尝一尝，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0: 好的，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8大罐，也就是足足的8斤，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点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这一罐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咱们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呀也不为难您，您再拿2罐上来。
1: 再拿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筋头巴脑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那很多观众朋友们呢，想吃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啊，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2罐我们栏目组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199块钱整整8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2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

0: 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2: 命令39军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死活都要在这个阵地上，就算战至最后一人，也绝不能撤离飞虎山。
3: 他是企图从我方侧翼登陆，重演当年仁川登陆的故伎，以实现速战速决，反其道而行之，跨过38线，敢与美军交战。
2: 天亮之前占领3座里，
4: 死守3座里，血战孙悟空。我们赴朝作战以来取得了最大胜利。
3: 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半岛，
5: 快跑！
4: 美军正在撤离汉城。
5: 中国军队的战士是敢打敢拼，是世界上最能打硬仗的好兵。坚守阵地，誓死不退，
6: 向你们敬礼。
7: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块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可以先体验，只需9块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8: 您记住了，优韧极9块9，可以先体验。
9: 9块9能吃几天呀？
8: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0: 不满意能退吗？
8: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

0: 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

0: 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两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1: 宫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头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2: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宫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的宫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丞相昔日之恩，关某永不敢忘。只是斩颜良、诛文丑已经报答过丞相，今日相遇，怎敢以私废公？
1: 那么过五关斩六将的事，你也忘了吗？啊！你杀了我那么多的守将，我就传令，让你过江不要为难你，让你兄弟三人团圆。

云长，你我虽有高山流水之情，却不得不在沙场上为敌，人生之痛莫过于此。曹某经此大败，已经是孤家寡人，百无一用，心痛死灰。不过你要听我一言，

0: 我曹操生当豪杰，死亦鬼雄，断不堪忍受楚囚之辱。如果云长念在昔日的交情份上，请只此剑斩我头颅。丞相，能死在。
1: 将军这样的大英雄手下，此生无憾。
2: 丞相，
1: 丞相执意要死，我等绝不独生。
3: 国神吗？
1: 云长是盖世英雄，尔等如此孤寂，岂不是让将军为难吗？
3: 丞相执意要死，
1: 我等绝不独生。

我知道你心里不想杀我，但是君命不可违，你杀我，我不怪你。九泉之下，含笑相望，等着与你把酒言欢。请用剑吧。

0: 父亲，你列过军令状呢？
1: 散开！
0: 快散开！全军散开！
1: 走，快上马！走，快走！

两军交战，各位记住，我走了你怎么办？刘备和孔明不会饶过你，就算他们饶过你，江东的周瑜和孙权也不会依你。

0: 不用你费心了，走吧。
1: 我不能走，轰着走。
2: 诺，
1: 我不能走啊，云长。

0: 父亲，我如何向军师交代啊？我会给他个交代。将军，不可！不可！父亲，不可！将军，不应连襟军事。将军，父亲。
1: 将军，父亲，父亲，父亲，自今便是懦夫，即犯下军法，就该回营，直面军事，让他斩下我这颗头，以正军法，以彰军威，这在谁将者？ 当行之时，回营。

0: 丞相，
1: 丞相，丞相，丞相，丞相，
0: 丞相。
2: 啊啊啊啊！

0: 不知道他会不会后悔。现在把所有累赘的东西都扔了，包括长兵器。我们只要能回到南郡，我们只要能进了城，就等于打了个大胜仗。这个棋也扔了。丞相。
1: 扔了，
2: 听着，不要舍不得。只要我们能回到南郡，然后我们能竖起千百面，崭新的大旗，扶我上马。扶我上马。小心，出发。
3: 大都督，城濮将军杀敌五万，缴获战马3000多匹啊！
4: 好！
3: 领大都督、领统将军班师回营了，该营斩首7000，缴获兵器2500。
5: 先主公孙坚、孙策虽征战多年，也未取得如此辉煌战果。大都督更加英雄了得，大都督堪称雄士古今，空前绝后啊！
6: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5: 哎，区区小胜，你们便如此轻薄，此役如果不是少主公决意抗曹，并且运筹帷幄，全力支持。
7: 我等岂能取胜？嗯，
8: 都督说的是，都督说的是。
9: 主公驾到。
10: 主公，
11: 拜见主公。
12: 在下拜见主公，甲胄在身，恕不能行君臣之礼。
13: 拜见主公。
14: 哎，列位将军辛苦了。
15: 此役在恭瑾都督率领之下，我们大败曹军，创我历史从未有过的旷世殊荣。我继位之喜，有为之贺。父兄在天之灵，也深感欣慰啊！
16: 谢主公。
14: 主公里面请。
15: 嗯。恭瑾。 可有曹操的消息？
14: 据报，曹操大败之后，只率数十骑逃往华容道。如果不出我所料，此事应该落入诸葛亮的埋伏了。
15: 为何我军要让曹操漏我而逃？
14: 不是漏我，是我有意让他落入刘备手里。因为让曹操死于刘备之手，更有利于我们。
15: 高明。
17: 恭瑾之事远胜于孔明啊！子敬，
14: 你来的正好，我正想劳你走一趟。
15: 大都督有何差事啊？
14: 探营，请你前往夏口刘备军中，看看他们拿下曹操没有，顺便打探一下他们下一步有何动作。
17: 遵命。
15: 哼哼。 恭瑾，连我都能猜破诸葛亮的用心，你却猜不破？
14: 哦，请主公示下。
15: 荆州，他们想。

0: 来人！主公有何吩咐？
1: 黄道有消息吗？
0: 回主公话，没有。下去吧。诺。主公是惦记关羽，还是惦记曹操？
1: 当然是关羽啊！义德和子龙都回来了，只是关羽没有消息。我听说曹操带着残兵逃往华容道，云长集中义气，虽然立了军令状，我还是担心。主公心里着急，只怕有人比主公还要急。谁啊？东边。
2: 主公姐，报！主公，鲁肃大人过江来了。我原以为东吴要过两三天才会来人，没想到公瑾如此急不可耐。没办法了，主公，咱们摆酒迎客吧。
3: 子敬啊，此役贵军斩获曹操数十万兵马粮草，可喜可贺，来。
4: 我们姚敬武武侯一杯。真正应该祝贺的，是刘皇叔啊！曹操大败以后落荒而逃，听说孔明早就在乌林一带连射下三道伏兵，如此料想，曹操定是。 插翅难飞。刘皇叔擒得曹操后，便立下了旷世功勋，功及天地，天子定会龙颜大悦，朝廷也会为皇叔数杯漏名。来，在下再敬皇叔一杯。<笑>
1: 子敬啊，若不是东吴赤壁一把大火。
5: 我主公区区两万人马，如何能大破曹军呢？如果朝廷要立碑漏名，那也应该为吴侯立才是嘛。只是，到现在为止，曹操还生死不明。敢问是哪位将军把守华容道啊？莫要让曹操漏网了呀！
6: 你放心吧，是我二哥关羽亲自把守华容道。待会儿。 他一定会提着曹操的脑袋回来。
4: 好，有云长在，曹操断无生路。

0: 哎，二哥，二哥，进来啊！
1: 好，
0: 二哥，进来。
1: 恭喜关将军立了盖世之功，为汉室除去一个巨害呀！关将军，莫非因为我等不曾远迎，故而不乐呀？又长啊，关将军凯旋归营，你为何不预先禀告呢？
2: 这
3: 禀主公武郡事，崔将被擒的曹操。
1: 这莫非是我估计错了？曹操不曾往华容道上来。
3: 不，军师了题如神，曹操是走的这条道，
4: 关某无能，
3: 被他走脱了。
0: 好，

0: 关将军，你胯下千里赤兔马，手中青龙偃月刀，神勇无敌，怎会拿不下一个穷途末路的曹操呢？子敬责问的是啊，关将军。
1: 分明是你念及曹操昔日之情，不忍杀贼才将他放走，是也不是？不错，
0: 我不忍杀他。
1: 啊，你二哥，刘皇叔，我主与你联手抗曹。 可谓是费尽心机，历尽艰辛，死伤了那么多的将士。可关羽现在为了一己之情，私自放走了曹操，江东数万浴血奋战的将士，如何能答应？请问，这该当何罪？ 军令状来。

0: 关将军，这是谁立的军令状？
1: 关某所立。
0: 军令状在此，你还有何话讲？曹操脱名汉相，实为汉贼，世上人人欲啖其肉，寝其皮，你既得军令，怎能私自抗命纵敌？别说江东将士不能容你，我也不能容你。左右，
2: 大人，
0: 将关羽推下，斩！
2: 诺。
3: 且慢，军师，当真要斩我二哥？
0: 君臣无戏也。推下，斩！
4: 遵命。
3: 住手！给我滚开！
0: 张飞，主公在上，又有子敬兄在此，你岂敢放肆？
5: 孔明，恕我不恭，给你个鸡毛，你就当令箭了。你可知道他是谁吗？他可是我二哥关羽。我三兄弟桃园结义，立誓生死与共。谁若杀他，我先杀了谁。
2: 放肆！

0: 三弟，我祭拜孔明为军师，军中事就一凭他决断。你如对军师不敬，就是对我不敬。
1: 大哥，
0: 先生，我三弟性情鲁莽，请不要放在心上。云长既然违反了军规，就该当军法从事，一切均凭先生做主。
1: 这，大哥，
2: 三弟，先退下。是我违反了军令，理当问斩。
1: 不，大哥，大哥，你万万不能杀云长啊！你不能杀二哥呀！
0: 三弟啊，三弟，军中无父子，法令大如天。二弟既然违反了军令，我们谁也不能阻止军师执法。但是，我们兄弟三个，桃园三结义，早已视同生死。二弟如死，我断不能独生。身为兄长，我应该先走一步。
3: 大哥，
1: 大哥，
3: 大哥，
1: 大哥，
3: 你不能这样！是我对不起大哥，犯了军法，罪不容恕。让我引荆受戮，我死而无怨。大哥，我来世再做兄弟。
1: 大哥，
0: 好，我们来世再做兄弟。
3: 大哥，
4: 刘皇叔，
5: 刘皇叔万金之躯，切不可轻生。眼下曹操未死，早晚还会再来。皇叔是汉室宗亲，肩负社稷重任，如果这么走了，我主吴侯和谁联手抗拒曹操，中兴大汉呢？
1: 大哥，
0: 子敬，你不必劝。吾军师杀云长，我必死无疑。你要劝就劝军师吧，我三兄弟的生死全凭你一言而决。
5: 孔明啊，云长虽然违抗了军令，但也是念及曹操昔日对他的恩情。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啊？要么请先生先放过他这一回，令他来日将功补过吧。
6: 既然子敬兄都这么说了，我要是再坚持的话，就成了众矢之的了。
1: 大哥，起来。
0: 大哥，
6: 有长啊，取军令册来，记下关羽这次大过，令他日后将功折罪，如再抗命，两罪并罚。

0: 都使我诸葛亮无能啊！我断断不该让关羽把守华容道，曹贼不死，战事不休，天下不宁啊！
1: 云长夜遮，快快拜谢子敬。
2: 多谢子敬大恩。
1: 我三兄弟给你叩首了，多谢大恩大德。
3: 诸葛亮真是功于心计，我为三却一，就是要将曹操驱入刘备的房地来个借刀杀人，日后让曹操的部众找刘备寻仇，好让主公坐于不败之地。他竟然搬出个关羽把守华容道，放了曹操一条生路。
4: 此人惯于算计别人，别人又如何能算计过他呀？
5: 我怀疑诸葛亮是有意如此。
1: 岂止是有意，这关羽私纵曹操之后，曹操就欠了刘备一桩人情，将来曹操必将视我们为头号大敌。
4: 不，就算关羽没有放过曹操，曹操仍然会把我们当成头号大敌，因为现在刘备的势力还远不及我们。
1: 子敬啊，这事儿我就不能不责备你两句了啊。这刘玄德要抹脖子，你只管让他抹好了，你还拦他做什么？难道你没看出来，他们君臣一个敲锣一个打鼓，合起伙来唱戏，就等你出来求情，他们好推卸掉放走曹操的罪责。你呀，就是过于心善，

0: 我知道他们是在演戏呀。那你还拦他做什么？哎，这有唱戏的，就应该有看戏的嘛。再说，我虽然心善，但我却并不糊涂。只是有时候不糊涂者，却不得不装糊涂。
1: 嗯？为何？
0: 禀主公。 曹操虽然战败于赤壁，元气大伤，但是他人没有死，非但如此，曹操的四周数十郡城池俱在，他北方的军备、田亩、子民仍然是毫发无损呢。就天下大事看，曹操仍是最为强悍，各地诸侯还是处于弱势。我们和刘备两家，无论折了哪一支，另一支都断难和曹操再继续抗衡，
2: 所以。
3: 保存住了另一家，也就等于保存住了自己，此乃求存取胜之道。
4: 主公，在今后一段时日，我们仍然不得不和刘备继续联手抗曹啊。所以，关羽给了曹操一点恩典，那我们也给刘备一点恩典吧。
3: 子敬言重了吧？赤壁之役全靠我东吴之力。
0: 刘备只有一两万兵，他怎么能与我们相提并论？
1: 不错，刘军虽然不多，但是刘备他姓刘啊，他是当今的皇叔，是胸怀大志的汉室正统。多年前，曹操青梅煮酒论遍天下英雄，事实曹操已拥雄兵数十万，可刘备只有落魄数人，且觊觎曹操理想。可当时曹操却断言，天下英雄谁敌手？ 是他曹操和刘备。主公，在下认为，主公日后欲想图霸中原、成就伟业，早晚必须战胜曹操，而战胜曹操的前提，仍然是要和刘备联手啊。所以，我们现在非但不能让刘备死，还要在他危难的时候扶助他一下。
2: 只有刘备的声势越大，才越能牵制住曹操，让刘备为我所用。
3: 我江东方能立于不败之地呀，子敬，我知道你与诸葛亮交好，恕我提醒你一句，你识的是江东俸禄，做的是主公臣子，不要把心思长歪了。
5: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样。
6: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8: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 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 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

0: 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达婷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 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 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

0: 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达婷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 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样。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李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达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样。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4: 为了我们的家人，
5: 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杀！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 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

0: 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6: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7: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6: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7: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8: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9: 超视力，近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1:1量身定制。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1副。
11: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1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1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13: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不足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10: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1:1
14: 量身定制，
10: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1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带。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我知道你与诸葛亮交好，恕我提醒一句，你识的是江东俸禄，做的是主公臣子，不要把心思长歪了。
1: 攻击刘部。
2: 哈哈，子敬啊，公瑾赤壁大胜，名声大振，说起话来，语气跟以前自然不一样，你可千万不要见怪啊！在下还想劝主公不要在意呢。主公啊，我和公瑾相交十几年了，公瑾的谋略胜过在下十倍，他的脾气我也最为熟知。
1: 方才公瑾之所以发火，他气的并不是在下，他气的是诸葛孔明啊！主公啊，这朗朗乾坤，茫茫苍穹，现在在公瑾的眼里还是太小了，小到了容不下两个顶尖的智者呀！子敬，你刚才对公瑾说的那番道理，极为精辟。
2: 但是公瑾未必能听得进去。不过，方才在下的那番话，并不仅仅是说。

0: 我给公瑾听的。
1: 哦，难道你是要说给我听的？
0: 主公，30年之内，孙刘两家联手

0: 谁在哭啊？哎，这些天残兵陆续从乌林归来，弟兄们都是九死一生，见了面忍不住抱头痛哭。今日是谁回来了？许褚。他也会哭吗？
1: 哎，哭得最伤心的就是许褚了。丞相，你要去哪儿啊？
2: 去看看。
3: 我的三千铁甲杀的九生八夫给我回来，我的三千个弟兄，三千个壮士啊，
4: 拜见陛下。

0: 哭什么呢？堂堂男儿，坑坑虎将，流血不流泪，胜败乃兵家常事。记住，去击鼓声张。没听见我说的话？
1: 丞相，我的三千个弟兄全死光了，我对不住他们，我对不住丞相。
2: 你不是还活着吗？你活着，我做梦都能笑醒过来。死了三千兵算什么？我再给你三万，笑一个。
0: 雷虎家，让我自个儿去吗？
3: 徐将军，快去呀！

0: 如果不经历几次败仗，如何能够知道怎么去打胜仗？这个世上从来就没有百战百胜的将军，只有败而不殆，败而义勇，并且最终取得胜利的人。我们83万大军挥师南下，却败于孙刘5-6万军队，为何？我看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最近这些年，我们胜仗打得太多，兵骄将怠，文田武器，轻敌自负，尤其是我，居然连一个小小的苦肉计都未能识破，致使东吴火攻得手。由此看来，我们是到了该吃一个败仗的时候了。失败是个好事儿，失败能教会我们如何成功，失败能够教会我们如何取胜，失败能够教会我们如何取天下。一个人要想成事，就得拿得起放下，打仗也是如此，要胜得起，也要败得起。我们虽受赤壁重创，但是我们的根基基本未伤。天下周郡，我们仍然掌握青、幽、并、冀四个州。我们的城池、兵马、子民、赋税，仍然数倍于孙权、刘备。朝廷仍然在许昌，仍然在我们的手中。反观孙权、刘备，则不然。危难的时候，他们会抱成一团，同仇敌忾。一旦取胜，他们就会明争暗斗，就会尔虞我诈。比方说，要是周瑜和诸葛亮能够同心同德的话，武林道我们怎么可能突出重围？你们说对不对？
1: 对。
0: 孙刘之辈先前如此，日后会更甚。总之，他们早晚分裂，早晚必败。嗯，
2: 对，早晚必败。
3: 对，
2: 早晚必败。
3: 丞相说的对。
4: 怎么
5: 睡
4: 着了？
5: 哎，怎么睡着了？
4: 这谁呼噜声？
0: 这是何人呢？
6: 丞相，他叫马衡，在我帐下做募兵。起来，把他拉出去。
0: 算了算了，不去理他了。我们在讨论军政大事，此人却烂睡如泥，由此可见，他是个酒囊饭袋，愚蠢如猪，不可救药。

将者如同医者，医者是医过的人越多，医术越高明。换句话说，就是医死的人越多，医术越高明。嘿嘿，将者。

0: 醉徒马衡恭候丞相，恭候。莫非你猜到我会前来？
1: 是。
0: 你为何这么想？丞相谈论兵机，诸将听得津津有味，唯独醉徒一人酣睡如泥。 丞相定会来问个究竟。
2: 你既不愿意听我谈论兵机，想必有超凡之见。说吧，我愿闻其详。

0: 赤壁之败并不是丞相兵骄将怠，也非指挥失当，而是天道所致。
1: 此话怎讲？
0: 表面上看，丞相兵将83万，孙刘二军不过5-7万人。按理说，丞相兵锋所向，孙刘本该束手，可他们身负绝境，却连为一气，殊死相抗。为何？因为在天下大半士族眼里，丞相虽然脱名汉相，实为汉贼；而刘备虽然苍守匹夫，却是当今皇叔，是大汉正统。丞相啊，汉室虽衰而未亡，百族大虫虽死而未僵，时下人心仍然向汉不向曹，天道所致，这就是丞相兵败的根本原因。
1: 继续说。
0: 赤壁之后，天下将分为3分之势，丞相为一方，独霸于中原及其北国，孙权为一方，刘备为另一方，他们二人将彼此称雄于江南，且争斗于荆州及其西川，最图以为10年之内，丞相怕是难于一统天下了，因为丞相要攻刘，孙权必相援，公孙刘备断其后，丞相能做的就是整理军籍，垦边屯粮，减免税赋，富国强兵。丞相只要把中原四周治理好了，丞相就能居高临下，居强临弱，在三国之争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10年之后，局势必变，那时丞相只需举天子令旗，遣30万劲旅南征，定然处处受手，马到功成，甚至兵不血刃，顺其自然，即可将整个天下收入囊中。
1: 真没想到，许昌城中还有第二个人有此见识。
0: 那一人是谁？
1: 我。
0: 最土，恭喜丞相。
1: 10年呐，天知道我还能不能活10年。或许我这辈子都见不到一统天下的时候了。
0: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智者既能奋发不休，就能尽人事，顺天命。
1: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这不是我的诗句吗？
0: 正是丞相的《短歌行》，现在他已经流传天下了。醉徒以为丞相此时雄霸古今，空前绝后，醉徒对他爱不释手。
1: 你真的姓马？我认得这笔迹，你根本就不叫什么马衡，你的真名叫司马懿，字仲达。
0: 醉徒司马懿，拜见丞相。
1: 5年前。我就多次听人举荐过你，说你才识超群。我曾经派人请你来做官，你躺在床上假装瘫了，拒不应召。2年后，我又派人去招你，我还下令，如果你不愿意来，就抓你。结果你却抢先一步。

0: 你们逃走了，最后他们只取回了你的诗文，随后我也多次派人拿你，部署们把中原各州郡都查访遍了，没想到你却躲到这儿。嘿，
1: 在下也没想到，丞相能够认出在下的笔迹。<笑>我那是讹你呢，其实我根本就记不住你的笔迹。
0: 不过你的相貌跟令兄司马朗倒是有几分相似，狱中一席话，又见识深远，我猜你就是司马懿，当下断喝，果然如此。在下若要隐瞒真相，也不敢在衙署里酣睡了。
1: 嗯，此话何意？
0: 3年前，丞相派人来在下寒舍，正逢官渡大捷。 丞相在败董卓斩吕布、灭袁术之后，又消灭了打敌袁绍。那时的丞相，辟邪天子，口衔天下，拥兵百万，猛将如云。四方才士无不争先恐后投保。丞相自己也是天下如掌中物，早晚必得。我若出山，丞相最多唯我一县令。
2: 如此岂不负了我一腔抱负？
3: 大胆！
2: 竟敢在我面前代驾而沽！丞相恕罪，在下只是实话实说。司马懿不想在他人盛宴上讨一杯羹，只想在他人饥馑时送去一斗米。时下，丞相兵败赤壁，危机四伏，这便又到了用人之际。
0: 一个狂傲之徒。
2: 据在下所知，丞相麾下有不少狂傲之徒，也有不少奸盗之辈。但丞相御下有方，能够物尽其用，人尽其才，不管他是奸盗之辈还是狂傲之徒，都能心甘情愿地为丞相立下功勋，由此也意见丞相之圣明。
0: 司马懿呀，司马懿。
2: 明日跟我回许昌。
0: 恕在下斗胆，敢问丞相打算为我何职啊？
2: 县令，有你这么要官的吗？
0: 问一下心里踏实。
2: 我心中有一个极其重要的职务，久司无人，想请你去救。
0: 请丞相示下。
2: 东府内史，也就是给我儿曹冲做募兵师傅教他读书，在我的儿子当中，冲儿最为出息。
0: 丞相，公子曹冲年方10岁，我能教他什么？
2: 他是只有10岁，可他会长大。
0: 丞相还是唯我县令吧。 你若不从。 我必杀你，省得让你去投奔孙刘。

0: 赤壁之败，让我痛定思痛，一统天下的大业何止需要十年，也需要两三代人才能完成。我活着凭我的文才武略无惧任何敌手，我死了以后怎么办？曹氏的子嗣需要一个像你这样的智者辅佐，才能在乱世当中生存图霸。你明白我的良苦用心吗？
1: 在下遵命。
0: 曹仁，探报回来了没有？

0: 有什么动静？
1: 双方各自在营中整顿兵马，暂无大的动静。
0: 隔着300里，我都能闻出味儿来。剑锋所向，直指南郡。曹仁呐，
1: 在
0: 孙刘两家对荆襄九郡早就垂涎三尺，早晚会发兵来犯。而欲取荆襄，必先下南郡。你这儿首当其冲。
1: 孙刘一旦来犯，末将只能舍命恶战，这里太危险了。你还是回许昌吧。
0: 曹仁，南郡虽然兵少，但是城墙坚实，易守难攻。我回许昌后也会发兵增援你。记住，不管发生什么事儿，要坚守南郡，万不容失。
1: 遵命，丞相。丞相，丞相，许昌急报。
0: 谁发来的？
1: 荀彧。

0: 丞相，出了什么事？荀彧真是啰嗦！我的韩姬要生孩子了，区区小事，他居然发快报给我！恭喜丞相！
1: 恭喜丞相！
0: 女人真是麻烦，早不生晚不生，偏偏这个时候生。罢了，我明天一早就回许昌。曹仁、曹洪，你们快去安排一下。
2: 遵命。
0: 陈玉
3: 在，
0: 许褚
4: 在。
3: 你们二人领军三日之后启程，去吧。诺，遵命。走吧。丞相，
5: 我头痛欲裂。
3: 荀彧发来急报，西凉马腾汗遂，发大军八万，星夜突袭许昌了。
6: 什么？
3: 二贼这是趁火打劫，我们刚刚遭受了赤壁之痛，他们就奔袭了我们的后方根基了。丞相，万一许昌有失，刘备孙权必然趁势进逼，到那时大局就不堪收拾了。
6: 听着，万万不可。
3: 等
6: 南军的军营知道了消息，否则军情一乱，局面就更加难测。我已无法启程，程昱，准备车驾，连夜送我回许昌。许褚，
7: 在。
6: 你现在马上飞机回许昌，告诉荀彧。 我抽将一大早就到许昌，让他大张旗鼓的迎我班师。
7: 驾！驾！

大人，大人，你睡着了吗？

0: 在听风声。
1: 这外面没有风啊。
0: 风起于清平之末，耳朵只能听三里以外的风声。要想听三十里外的风声，就只能凭心去感受。
2: 荀大人，军情送达了。
3: 说，
2: 马腾韩遂兵分两路，直奔我许昌而来。尤其是马腾所部，日行300里，其前锋已过50寨。
0: 为何兵分两路？为何不走大道，而要越过50寨呢？

0: 事了，事了啊！他们表面上看来凶猛，其实他们心里头是害怕丞相的。
1: 西凉的城旗多为良计，照此速度进军，数日即可到达许昌城下。
0: 大军要等数日，但是他们的细作探报，只怕早就进了许昌城里来了。
1: 不好，城中守军只有6000，我赶紧关闭所有城门，严令禁止任何人出入。
0: 万万不能关城，一旦关了城门，马腾、韩遂就猜出我城中兵力不足，反而更加助长他们的贼势。传下去，叫守城门各司其职，军民人等一切如故。
1: 诺。
0: 丞相现在在哪里啊？
1: 主公从南郡发回来的信上说，初九一早必到许昌。不过
0: 什么？
1: 按常理，丞相到了襄阳就该歇息一夜，管义就会派快马来报，因此这送信的快马总该比丞相早到3日才是。可直到现在还没有见到襄阳的快马来报，由此可见丞相怕是耽误了行程，初九根本到不了许昌。
0: 明日便是初九，对吗？
1: 是。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洗浴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 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2: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得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腔右腔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
0: 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5: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3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6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6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

0: 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儿，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

0: 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P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炝右炝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却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

0: 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你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儿，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

0: 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P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炝右炝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却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树，这就是晋祠三绝之一的周柏。这棵古柏从周代至今已经经历了3000多年的风风雨雨，正是这棵柏树吸引了历代文人墨客的赞颂和夸奖，讴歌者不断。欧阳修就以“碧林草木得余润，郁郁古柏含苍烟”来赞颂它的古老。而这座晋园之柏第一章的石碑，这也是由傅山先生亲笔所题。如果把周柏比作是晋祠文化最忠实的守护者，那么三绝之一的南老泉水便是这文化的根了。南老泉水出自玄瓮山的断层岩，在《山海经》中曾有记载：“玄瓮之山，净水出岩。”而泉水的名字取自于《诗经·鲁颂》：“永息南老”，意思是说它生生不息，永远不老。三绝之中的最后一绝是宋塑侍女像。宋塑侍女像指的是在圣母大殿当中的这43尊宋代的彩色泥塑，它们神态各异，表情生动。那这一尊雕塑，它所展示的是一位歌舞侍女，巧夺天工的匠人把她纠结矛盾的内心世界，可以说刻画的是淋漓尽致。宋代彩色泥塑像是我国现存唯一的一组能够真实反映宋代宫廷生活的塑像，它像是一座宋代的彩塑博物馆，为研究宋代的宫廷礼制和宫闱生活都提供了极其珍贵的艺术数据。走进晋祠，就像是走进一座永远探之不尽的艺术宝库，那种穿越千年的历史之美、文化之美，让人着迷、留恋、沉醉其间。
1: That's of today's exploring Shanxi. Before go, don't forget to scan the QR code below to watch previous videos of our program. See you next time.

0: 文件这么大，
1: 这网速够
2: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啊、
4: 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7: 手机小字看不清，洗菜洗不净，走路模糊总摔倒，人老了眼花了，看远看近总是模模糊糊，真闹心。关爱中老年人视力健康刻不容缓。
8: 我多年来一直这个受到视力的干扰，因为我一直从事这个选圈和这个文理工作，用眼比较多。哎呀，四十刚过了一点，眼睛就花了，看不清了。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所以过去没有什么好办法，就是戴老花镜。戴老花镜有时候也不行，有时候看那个比较报纸呀，或者杂志看那个小一点的字啊，老花镜前边再加上一个放大镜，视力问题也是。

0: 一直困扰着我。转来转去，发现了咱们这个超市里这个品牌。
1: 所有的人来到超市里以后，要进行第一步全面的26步验光流程，详细的了解一下自己有没有近视、远视、散光、老花，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自己看不清楚。根据我们自己的用眼需求和用眼环境，一对一量身定制适合我们自己的眼镜，使我们的眼睛更清晰、更舒适。
2: 叔叔，现在就是您看远的度数，定制成功以后就是现在这个效果，您还满意吗？
0: 非常满意，带上这个超市里以后了，确实解决了长期困扰我的问题。戴了有将近2年了吧，看手机呀、看电视呀，特别写一些材料，现在就这一副眼镜，平时走路呀、看电视呀、看文字呀什么，看手机呀，随心应手，他也看清很清楚，这个很舒适。我爱人他也是看着我戴这个好，他是戴了个高级一点的进口镜片的啊，因为眼镜啊是不可再生的资源，这个不是说是你什么一件衣服破了以后你再买一件衣服换上，这个眼镜这个是很重要。雁飞蓝天，自在世界，展风采，清泉用心，一破老花永卓为。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鹏飞集团，中国企业500强，打造形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氢能产业基地，开发文旅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

酒，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清华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距山西省第17届运动会开幕还有8天。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省委书记唐登杰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侨务、人工智能、开发区高质量发展等工作，决定近期召开省委12届12次全会。
1: 省委书记唐登杰、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等省领导81前夕走访慰问驻进部队官兵，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巩固军政军民团结良好局面。
0: 我省发布第5号省总合长令。
1: 推进太原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召开，在太原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中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更好在全省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大局中挑大梁、走在前、做示范。

0: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7月30日，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精神，传达贯彻全国侨务工作会议精神，研究审议关于开发区问题专项整改情况的报告，讨论拟提请省委12届12次全会审议的文件。省委书记唐登杰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认真落实全国侨务工作会议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用好我省根祖文化、关公文化、晋商文化、红色文化等资源优势，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激励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立足我省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前沿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以数字化、智能化技术赋能采掘业本质安全、制造业转型升级、农业增产扩能、服务业提质增效、文旅业场景拓展，不断积聚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要完善支持政策，深化产业合作，加大企业和人才引入力度，构建全链条风险防控体系，更好统筹人工智能发展和安全。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开发区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增强做好开发区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以钉钉子精神狠抓问题整改，着力破解制约开发区高质量发展的深层次矛盾，推动开发区不断提高产业培育水平，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加快实现产业链协同发展、产城融合发展，更好发挥主阵阵地、主战场、主引擎作用，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和全方位转型提供有力支撑。会议决定，中共山西省委12届12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3日在太原召开。会议讨论了中共山西省委关于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决定稿，决定提请省委12届12次全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山西台报道。
2: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即将到来之际，省委书记唐登杰、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分别走访慰问驻晋部队，代表省委省政府向驻晋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民兵预备役人员和退役军人致以诚挚问候和节日祝福。省领导李金科、胡立杰、景浦秋、武警山西总队少将司令员张玉成等参加有关活动，请看报道。
1: 唐登杰来到武警山西总队，先后参观总队使馆、作业室、通信台站等，详细了解总队历史沿革、建设发展和官兵学习、训练、生活等情况，勉励大家传承红色基因、弘扬优良传统，在部队大熔炉里历练成长、建功立业。他指出，长期以来，各驻晋部队视驻地为故乡，把群众当亲人，在安保维稳、抢险救灾等极难险重任务中冲锋在前，勇挑重担，为守护三晋安宁、服务全省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红。

0: 军长征胜利90周年，希望广大官兵坚决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和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长征精神和太行精神、吕梁精神，提升能力本领，忠实履职尽责，积极投身驻地发展，在全省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中展现更大作为。省委省政府将坚定不移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用心用情为部队官兵排忧解难，全力做好拥军优属工作，进一步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军队、尊崇军人的社会氛围，持续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卢东亮来到驻靖某部，了解部队历史沿革和职能使命，深入支援保障营看望慰问基层官兵，亲切询问战备训练和生活保障情况，勉励大家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更具红色血脉，淬炼过硬本领，为强国强军再立新功。他表示，驻地部队坚决贯彻党中央、中央军委决策部署，扎根三晋大地，忠诚履职尽责，为山西改革发展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希望不断发挥特色优势，支持山西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山西也将不遗余力地做好服务保障，让大家心无旁骛地投身国防建设，共谱新时代军政军民团结新篇章。山西台报道。
1: 省委书记、省总合长唐登杰，省委副书记、省长、省总合长卢东亮日前共同签发第五号省总合长令，山西省关于全面推进河湖全域保护治理的实施方案，深入实施国家江河战略，全面推进我省河湖全域保护治理工作，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
0: 方案要求，到2035年，现代化流域区域防洪减灾体系基本完善，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全面提升，河湖全域生态环境质量全面改善，水生态系统实现良性循环，水文化繁荣发展，河湖全域保护治理体制机制成熟定型。方案部署了6方面24项重点任务。一是全力保障河湖安澜，构建现代化防洪减灾体系，完善流域防洪工程设施，构建雨水情监测预报体系，健全灾害防御工作体系，强化灾害风险防控。二是加强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全方位推进节水行动，优化水资源配置格局，增强供水安全保障能力，发挥水资源综合利用功能。三是加强河湖全域水生态保护，强化流域生态功能，改善河湖全域生态环境，加强水源涵养与水土保持，建设绿色生态廊道。四是持续改善河湖水环境，加强饮用水水源保护，深化水环境治理。五是传承弘扬水文化，保护水文化遗产，传播水文化价值，讲好山西治水故事。六是完善河湖保护治理机制，强化全流域管理，发挥河湖长治作用，深化幸福河湖建设，推进改革创新，强化法治保障和科技赋能。为确保各项任务落地见效，方案明确，将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建立健全省级副总责、市县和单位抓落实的工作机制，强化要素保障和政策支持。山西台报道。
2: 盛夏七月，省委省政府和中央第一指导组同题共答、同向发力，召开推进太原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太原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深受鼓舞，倍感振奋。大家表示，将扛牢主体责任，主动对标先进，抬升工作标尺，争创一流业绩，凝精聚力，全面提升省会综合实力和发展能级，更好在全省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大局中挑大梁，走在前，做示范。
1: 推进太原市经济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提升省会城市的产业集聚力、综合承载力、区域辐射力和重要影响力，对于牵引带动全省高质量发展、全方位转型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省委省政府着眼战略全局，在规划引领、生产力布局、要素支撑等方面予以太原全方位支持。这次大会又专门研究出台关于支持太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再一次旗帜鲜明地亮出了举全省之力支持太原、发展太原的态度和信心。
3: 大会紧紧围绕高质量发展主题，推进太原市经济高质量发展，这是省委省政府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扎实之举，是坚持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指导，顺应国家规划与区域经济发展理论的现实之举。
4: 在中央指导组的具体指导下，省委省政府高规格召开这次大会，对太原扛起省会龙头寄予殷切期望，提出明确要求，我们深受鼓舞，倍感振奋。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好本次大会精神，把大会做出的各项部署和出台的具体政策举措真正落到实处，抓出成效，真正把全市的科创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努力为太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5: 我们备受鼓舞，倍增信心。会议发布的关于支持太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政策含金量足，靶向性强，落地度高，为太原挑大梁、走在前、做示范指明了清晰路径，注入了强劲动能，市工商联将迅速将中央指导组的关心关怀、省委省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市委市政府的落实举措传达到各所属商协会，为企业赋能。
6: 我们一定要深刻地把握好区区融合这条路径，一定要深入地推动科技创新，带动产业创新这件大事，把它做实做好，做强产业。
1: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太原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表示，将牢牢扛起省会担当，积极对接落实省委省政府出台的支持政策，进一步细化实化工作举措，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为奋力谱写三建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提供有力支撑。
7: 我们将迅速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大会精神上来，坚决扛起经济大事挑大梁的政治责任，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大抓项目、大抓产业、大抓发展，在太原经济高质量发展中挑大梁、走在前、做示范。
8: 总管示范区、萧河园区将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一家人理念，紧紧围绕光伏、先进半导体、高端装备制造三大主导产业，抓发展、抓产业、抓项目，为全省转型发展大局和推动太原市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9: 将依托区委优势，坚持以党建引领乡村振兴，以创新推进产业融合，以实干增进民生福祉，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扑下身子带头干事，以昂扬斗志打开各项事业发展的新局面。
10: 我们一定会贯彻落实大会的精神，为山西老城区的做大做强，为我们太原市的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贡献我们的力量。
1: 山西台综合报道。
0: 7月31号，省政协党组召开扩大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开展交流研讨，落实省委部署要求。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春霖主持并讲话。大家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坚守马克思主义魂脉，厚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全面深刻阐明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深刻感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政治引领力、理论创造力、实践推动力，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取得实效。要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聚焦习近平 总书记赋予的重大使命任务，积极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山西实践。要践行人民政协为人民，协助党委政府增进

0: 民生福祉，要坚持从严从实，加强队伍建设，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山西篇章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山西台报道。7月31号，中华民族共同体体验馆2026年第三期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体验项目山西体验区在北京举行开展仪式。国家民委副主任、党组成员沈阳出席并宣布开展。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赵红岩致辞。赵红岩指出，山西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持续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着力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三晋大地落地生根、枝繁叶茂。山西将深入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扛起民族工作时代使命，用好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多元载体，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贡献山西力量。此次展陈将持续至10月上旬。山西台报道。
1: 连日来，全省11市市级领导班子含法检两长、县市区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市直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共计36批次、1800余名党员干部，陆续前往省党风廉政教育基地，参观了“实干为民”山西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展，经受深刻的党性教育和精神洗礼，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2: 在省党风廉政教育基地，各市党员干部沉浸式观展，通过一幅幅图片、一个个案例，深入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感悟习近平总书记深耕一线、砥砺前行的奋斗足迹和为民情怀，深刻理解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核心要义。
3: 对我来说呢，是一次深刻的思想洗礼和党性锤炼，更加深切地感悟到必须自觉地把政治坚定、为民务实、无私无畏作为自己的政绩标尺，在服务大局、护航发展中当好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4: 让我们接受了一次非常深刻的党性教育和思想洗礼，我们将坚持把正确政绩观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各领域，锚定15-5规划目标，用实干实际诠释忠诚担当。
2: 在历史与现实的对照中深化理解，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升华认识，在正反面典型案例中检视自省，从接力70载沙洲变绿洲的右翼，到一心为公甘于奉献的县委书记、全国人大代表，前来参观的党员干部认认真真从榜样身上汲取精神力量，从浪费公共资源的形象工程、面子工程，到政绩观错位、脱离实际的深刻教训，大家又在典型案件中寻找问题根源，自查自省。正反两面镜子面前，大家进一步明确了为民造福的初心使命和实干担当的行动自觉。
5: 实干为民，重则实效，贵则实干，要则为民。我将以正确政绩观校准干事方向，实事求是，中中规律，因地制宜，把实际写在古城大地上，把口碑留在百姓心窝里。
6: 专题展正反典型对照鲜明，为我们履职干事划定了红线，树立了标杆。我们将以产业转型升级的过硬实际，让发展成果真正惠及更多群众。
2: 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来，全省各级党委党组持续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见成效，梳理列出资源型经济转型没有迈出实质性步伐、转型综改示范区示范性不强等6方面28个具体突出问题。同时，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深化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改革，开展全省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工作，延细深实做好各项工作。 专题展全面展现全省学习教育成果成效。在80分钟的参观见学中，党员干部们认真看、仔细听、深入想、对照改。大家表示，要感悟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力量，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服务大局的实际行动。
7: 我们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办好群众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民生实事，努力交出一份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实干答卷。
8: 正确政绩观是为政之德、从政之道、施政之要。我们一定要立足本职岗位，站稳人民立场，校准政绩航向，务实功、出实招、求实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贡献智慧和力量。
2: 山西台报道。
0: 7月28号至30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在太原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罗清宇主持会议，副主任李凤琪、贺天才、谢红、王纯、张志川、杨琴荣、吴俊清出席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山西省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办法，《山西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关于修改《山西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十部地方性法规决定的决定，关于废止《山西省减少污染物排放条例》等五部地方性法规决定决议的决定，关于批准太原等社区市多部地方性法规制定、修改、废止的有关决定，关于批准2025年省本级财政决算的决议。会议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名单，并向通过任命人员颁发任命书，新任命人员进行了宪法宣誓。会议指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精神上来，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力以赴贯彻落实好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安排，聚焦高质量发展和全方位转型，聚焦民生保障和社会治理，聚焦四个机关建设，以正确政绩观引领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副省长景普秋、常书明，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冯军，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熊文辉，省监委有关负责人列席会议。山西台报道。
9: 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1: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
9: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长城古道，塞外平原，天然的牧场，洁净的水源，清透的空气，金牌纯牛奶，古城乳业。
1: 色泽金黄，米油醇厚，颗粒饱满，小米还是山西的好，皇家贡米沁州黄。
2: 费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费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费利优。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

0: 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排，补肺丸。

0: 景颇生物邀您收看天气预报。
1: 大家好，欢迎来关注天气。山西省气象台7月31号下午升级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晚到明天大范围的降水呢将会在我省铺展开来，其中在西部的部分东部局部呢可以达到中雨的量级，西部局部有大雨。8月2号的时候雨势将会升级，在西部的大部分地区以及东部部分地区呢都可以达到中雨或者是以上的量级，西部的部分地区呢是大雨，局部还将会出现暴雨。到了8月3号的时候，大范围的降水呢还将会持续，依然是西部的雨势呢比较强，在此期间呢还将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要注意防范持续降水可能会引发的山洪、泥石流等灾害的发生。一起来关注城市预报。太原小雨，21到30摄氏度，大同多云转小雨，19到32度，朔州小雨，20到31度，忻州小雨，22到31度，吕梁中雨转小雨，21到30度，晋中小雨，21到31度，阳泉多云转小雨，22到32度，长治小雨，22到29度，晋城小雨，23到31度，临汾小雨，25到32度，运城中雨，24到31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下半年，我国将围绕落实“十五五”规划，发力提效实施宏观政策，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0: 伊朗方面称摧毁美军 F-35 战机，美军对此予以否认。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81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 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0: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3: 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1: 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3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
3: 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155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6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困难群众帮扶，兜牢民生底线。会议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会议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健全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药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凝聚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合力。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等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核1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会议指出，要按照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建设和运营核电机组，加强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务必确保核电安全万无一失。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5规划》，规划锚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目标，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4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12个专项工程。
3: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李灿、王晓明、王涛、布嘉文、周鸿潮、高德宝、顾巧云、王文斌、张峰、常超、范汉杰、陈玉浩等12名官兵是全军部队在党的旗帜下加强政治上的革命性锻造，推动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实践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他们牢记初心使命，忠实履行职责，充分彰显了广大官兵坚决听党指挥、坚定维护核心的忠诚品格，反映了全军部队加强练兵备战、奋斗攻坚100年的生动实践，展现了人民军队强化整训锻造、奋进强军一流的昂扬风貌。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15/55时期推动退役军人工作提质增效

0: 有关情况。
1: 按照“十五五”规划相关部署，我国将持续拓宽退役军人优质安置渠道，完善就业创业支持体系。2018年以来，全国已有122万名退役军人参与职业技能培训，164万名退役军人参加适应性培训。与此同时，各地将持续常态化搭建就业供需对接平台，帮助退役军人稳定就业创业。
2: 十五时期，我们以实现退役军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工作的落脚点和出发点，把退役军人接收安置好、服务保障好、教育管理好、作用发挥好、权力维护好。
1: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提升退役军人服务保障效能，加强全国61万余个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和站点标准化、数字化建设，筑牢精细化的基层服务阵地。退役军人事务部将联合相关部门，完善困难退役军人帮扶援助体系，继续健全抚恤补助标准动态调整机制，持续拓展优待证使用场景。此外，我国双拥共建、英烈褒扬工作也将同步推进。各地继续引导社会资源，加大拥军力度，持续完善随军家属就业、军人子女教育优待机制，同时实施烈士纪念设施提质改造，有序推进零散烈士墓集中管护。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在扩大内需方面，今年7550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已基本下达完毕，民生类政府投资力度进一步加大。接下来将协同推进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扎实推进2重建设和2新工作，重点聚焦投资空间大、民营企业投资意愿强的成长性行业领域，推出一批政策措施，让民间投资放心投、投得动、多参与，大力稳定提振消费，推动促消费政策落地。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自主创新步伐加快，在全产业链多环节实现了快速突破，相关行业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下一步，国家将统筹布局，有序建设算力设施，加快打造一批人工智能标杆应用，在制造、农业、能源等重点行业加快赋能，加快人工智能法立法进程。今年，国家还将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全面深化改革，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同时，加强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加强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上半年我国可再生能源保持快速发展态势。从装机量看，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1.17亿千瓦，占全部新增装机的73.9%，继续保持新增装机主体地位。截至6月底，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总装机的比重超过60%。从发电量看，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21000瓦时，同比增长约9%，占全部发电量的比重超过40%。与此同时，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比重下降到49.7%，占比首次低于50%。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
3: 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开通以来持续迭代升级，已经从航天工程转变为普惠民生、赋能产业的重要基础设施，彰显我国自主导航技术强劲的发展活力。
1: 在内蒙古广袤的风电场，搭载国产北斗芯片的无人机正在高空清洗风机。过去靠人工吊绳，一台风机要洗一整天。
4: 更换我国自主北斗芯片，我们无人机现在可以实现厘米级定位，对比传统人工，可以将效率提高到5到6倍。
1: 不仅是在作业现场，北斗还守护着人们每天的出行。基于北斗的鹰眼守护预警系统，已实现急刹车、弯道会车等交通风险秒级预警。如今，北斗已深度融入千行百业，在湖南老旧小区的墙体地基里安装上了北斗终端，哪怕是毫米级的位移，也能被太空中的北斗精准捕捉。在湖北，基于北斗的天地一体监测网络，快

速铺开，让水域生态保护更精准高效。在消费端，支持北斗短信的手机终端超60款，智能手机、可穿戴设备、乘用车等领域均已广泛使用。

0: 产品、行业应用解决方案和运营服务的全链条北斗产业链。2025年，我国以北斗为核心的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产值达6290亿元。目前我国正在规划建设下一代北斗系统，未来北斗导航服务还将从地球延伸至地月空间，
1: 可以直接的在月球空间啊享受基础设施的这个服务。那么我们最近也有关键技术攻关在做，我们实际上可以实现百米级的这个定位精度。
0: 按照规划，15-50期，我国将继续实施北斗规模应用工程，扩大应用场景和规模。到15-50末，北斗产业规模预计将突破10000亿元。
2: 近年来，我国不断提升医保管理服务水平，加快打通医保基金及时结算堵点，进一步减轻群众就医负担。国家医保局最新统计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跨省一体就医直接结算1.47亿人次，涉及医疗总费用1503亿元，减少群众垫付资金886亿元。医保基金既是群众的救命钱，也是助推医药行业发展的赋能金。目前，及时结算已覆盖全国78.52%的定点医疗机构。2026年，全国339个统筹地区累计预付医保基金927亿元，同比增加21亿元，有效缓解了定点医疗机构垫资压力。
3: 青海省玛多县地处黄河源头，是三江源国家公园黄河源园区的核心区域，曾因湖泊星罗棋布被誉为千湖之县。然而受气候变化与过度放牧影响，湖泊一度大面积萎缩。随着持续的生态修复，玛多重现碧波荡漾。今天的美丽中国行，我们就走进玛多。
0: 从小在草原放牧的90后小伙伊时杰，如今有了一个新身份——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每天，他要巡护近万亩湖泊与草原，行程达60公里。伊时杰告诉我们，玛多县第一大湖扎陵湖的湖岸线比他小时候向外扩展了许多。
4: 本来是就这边是没有水的，现在就是这几年保护起来了以后，这个水这边都是全覆盖，水是越来越清，石头都能看见。
0: 卫星遥感影像清晰地记录了玛多近10年的变化，扎陵湖、鄂陵湖面积分别扩大74.6和117.4平方公里。那么，水面扩大的原因是什么？关键是草原植被的大面积恢复，水源涵养能力随之提升。
5: 现在你看这个边坡，现在植被基本上恢复了，这里面的地下现在也能存住水了，这说明我们的草场根系啊这些能保持住更多的水了。
0: 在玛多，让一棵小草扎根绝非易事。这里平均海拔4500米，常规草种难以存活。为了让这些小草能在这片高寒之地立住脚，背后是科研人员坚持不懈的攻关。他们从当地野生草种中反复筛选试种，最终选出17个优良禾草品种。像青海草地早熟禾等新品种，在-35摄氏度也能安全越冬。
6: 今年5月份刚刚种下的草种已经冒到了我两个指节的长度，大概是3到4厘米，草上还覆盖了一层绿色无纺布，既可以保持土壤水分，又可以保持温度。
0: 草原修复来之不易，更重要的是长效管护。玛多对3000多万亩草场分区管控，重度退化草场全年禁牧，未退化草场严格核定再出量，减轻草原负荷。现在，伊时杰和他的同伴们每天都要排查草场违法活动，监测草场退化情况。
4: 现在我们的家乡是越来越密，有些朋友，西宁也好，上海也好，那些朋友说能来这边吗？我们也过来能看一看你们的家乡吗？
0: 如今，玛多全县1000平方米以上湖泊，从低谷时的4077个恢复到5849个，而在整个三江源国家公园，已累计完成黑土滩、沙化土地、退化草原修复850万亩，水源涵养能力指数较试点前提升21.8%，年均增幅超6%，湿地水体净增309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出源水质长期保持优良。
2: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

0: 封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印发《工业绿色低碳发展“十五五”规划》，推进钢铁、有色、建材、石化化工等重点行业用能结构转型、低碳工艺改造，提升绿色装备产品供给能力。到2030年，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10%以上，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以上，培育建设500个零碳工厂。近日，全国供销合作社“十五五”发展规划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新建改造上百个国家战略农资储备库，打造全国仓储设施骨干网，同时在产粮大县新建改造1000个左右县域农资配送中心，全面提升农资保供稳价能力，夯实国家粮食安全根基。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等四部门今天联合发布22条措施，健全金融机构治理，明确到2029年基本形成权责边界清晰、激励约束相容、风险管理严格、运转规范高效的金融机构治理机制，金融体系内在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8月1号起，4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煤炭开采和甲醛单位产品能耗限额、黄河流域用水定额、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能效等国家标准，将为促进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提升人们生活品质提供标准支撑。2026年质量督查首批督查组已全部实现督查进驻，督查组在江苏、浙江、山东和广东四省将以明查暗访、随机抽查为主要方式，综合运用抽样检测等质量技术手段，强化督促整改，推动质量工作落到实处。内蒙古送电上海配套过江工程日前开工建设，工程起于上海崇明岛，下穿长江主航道至江苏太仓，是我国设计输送容量最大、江底埋设最深的电力专用隧道，计划于2030年底建成投运。内蒙古送电上海工程全长约1800公里，预计每年向上海输送电量超400亿千瓦时。昨天，全长537.25公里的连霍高速改扩建工程新兴峡至土峪沟段正式通车运营。本段道路由双向4车道升级为双向8车道，设计时速120公里。昨天，中国赴联合国中非塞浦路斯任务区维和警队出征仪式在北京举行。到达任务区后，他们将重点开展平民安全防护，协助当地警务体系建设，配合人道主义救援和保护联合国人员设施等工作。今天，从西南、华南到黄淮、东北陆续出现大范围强降雨，东北地区出现高温和暴雨交替的情况，强对流天气频繁。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强降雨主要集中在四川盆地至甘肃南部、黄淮、华北等地，部分地区将有暴雨、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山西、黑龙江、陕西、青海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的专访。佩列格里尼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性倡议，他表示期待两国深化多领域务实合作。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伊朗军方今天发表声明称，作为对近期美军袭击伊朗格什姆岛等行动的回应，伊朗成功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境内艾哈迈德·贾贝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目标包括美军战机机库、卫星通信系统及装备仓库。伊朗军方30号还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基地。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30号发文称，对格什姆岛设施发动袭击是美军的又一罪行，他们必将为此付出代价。针对伊朗方面称打击美军设施的行动中摧毁了3架美军 F-35

0: 战机。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称，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天还表示，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20多艘美军舰艇、数百架飞机参与封锁任务。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30号援引胡塞武装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有关胡塞武装袭击埃及达米埃塔港2艘天然气相关船只的传闻并非事实。埃及政府30号表示，初步调查显示，达米埃塔港2艘船只29号起火是由一架无人机造成的。美国媒体报道称，其中一艘起火的船只隶属于美国公司。伊朗外长阿拉格奇30号发文表示，埃及是伊朗的重要地区伙伴。他还称应警惕以色列旨在破坏地区和平的阴谋和假旗行动。德国联邦统计局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德国7月能源价格同比上涨8.3%，推动当月通胀率至2.8%，明显高于6月的2.3%。分析认为，能源税优惠政策到期以及近期国际能源价格上涨，共同推高了德国能源成本。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30号发生大规模非法移民闯入事件。据西班牙媒体今天报道，至少18人在此过程中丧生。为应对非法移民闯入，西班牙另一处北非飞地梅利利亚30号宣布关闭与摩洛哥之间的陆路口岸。此外，意大利政府30号称，因非法移民对欧洲边境安全构成威胁，正考虑暂停执行与西班牙之间的申根协定。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30号发布公报称，今年欧洲多地的林火过火面积已超过4340平方公里。公报指出，在法国吉伦特省，林火迫使数万名居民和游客撤离。西班牙则经历了数十年来最严重的林火季之一。目前欧洲林火正向东蔓延，希腊和意大利面临严峻威胁。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称，林火是气候变暖日益可预见的后果。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1: 为了我们的家人，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杀！
2: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
3: 我也一样，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
2: 再加上老花，远近都看不清楚。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3: 看远得戴近视镜，
2: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4: 俗话说，花不花四十八，意思是人到了四十七八岁的年龄，眼睛就已经老花了。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

0: 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而且这样的眼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也不能开车走路，非常的不方便。
1: 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0: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要想解决看远看近都模糊且疲劳的问题，来渐变焦眼镜验配国家标准至修订单位超视力，我们用专业和爱心帮您解决。
2: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再也不用来回换。超视力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6: 在冬季天气寒冷的时候，内外交加就会发生咳痰喘等一些呼吸道的症状，那我们治疗呢就要顺应时间，在夏季的时候来治疗，是因为夏天是一年中间阳气最旺盛的阶段，我们呢可以借助自然界的阳气补充人体的正气，使人体的抗病能力提高。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氧无极牌补肺丸。

0: 疯狂的投掷燃烧弹，军装都给烧没了，战人们三天没吃东西了，所以军容不整，军威不盛，请首长原谅。
1: 这是我见过最整齐的军容、最盛大的军威。

0: 六十三军的将士们，你们已不到30000人的兵力，在几乎无险可守的长达20多公里的战线上，顽强地阻击了90000多美军的疯狂进攻，长达13天的。这个奇迹是你们创造的，你们临危受命。 力挽狂澜，为了主力部队的安全转移，做出了巨大的牺牲。铁原之战必将因为你们的英勇壮烈而载入史册。我彭德怀感谢你们，祖国人民。 感谢你们，我代表全军向你们致敬。
1: 志愿军万岁！
2: 志愿军万岁！

0: 1951年4月22日至6月10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在朝鲜三八线南北地区对联合国军实施大规模反击战役。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为粉碎联合国军登陆企图和夺回战场主动权，发起全线反击，共歼敌8.2万余人，挫败了联合国军以侧后登陆配合正面进攻在朝鲜丰腰部建立新防线的企图，迫使其不得不转入战略防御并接受停战谈判。
1: 同志们，我们今天呢能够在这开这么一个会，要特别感谢我们的19兵团，他们63军呢浴血奋战，坚强地完成了铁原阻击战的任务，才使得主力部队呢能够安全撤回，并且呢使部队在铁原以北重新构筑防线，遏制了美军继续北上的企图啊。哎，
2: 我想提个议。
1: 说，
2: 大伙儿给杨德之建个连。
1: 哎呦，这个提议很好嘛！啊，来来来来来，
3: 彭总，彭总，同志们，万万使不得，万万使不得呀！万万使不得！
4: 敬礼。

0: my judgment on this. But the thing is, neither we nor the Chinese will initiate a ceasefire. So we have to find an intermediate country.
1: I'm glad you said that, Dean. It's time for the Soviet Union to come out of the shadows and be the one who calls for the peace talks. And Dean, I believe you could arrange that.
0: Of course, Mr. President.
1: But our bottom line is this. Negotiations do not mean that the U.S. is giving in. The negotiation table is a separate battlefield. But gentlemen, what we have lost on the Korean battlefield, we must get back at the negotiation table. Otherwise, we are going to keep on fighting day in and day out, year after year, until we fight ourselves into a goddamn eternity.
2: 伯老啊，你们大家都辛苦了。你们抗美援朝总会的工作，那是大有成效的。你们可是帮了志愿军的大忙了。嗨，我何德何能啊？主要是啊，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高涨，这个账本就是我亲手记的。总理，请看。
3: 郭老的墨宝啊，这账本可是值了钱喽！<笑>那好啊，这个账本我也捐了。<笑>抗美援朝总会1月14号向全国发出了募捐的通知，5月底这么短的时间呐。
2: 已经捐款了1186亿余元，可慰问贷76万多件。好啊，我们中国人民真是了不起呀！<笑>
4: 总理啊，我还要汇报一件事啊。
1: 哦，请讲。
2: 我们发起了。 给志愿军捐献飞机大炮的运动了。这件事情你讲过，我知道。毛主席也知道啊。毛主席特意让我转告对你们的感谢和表彰。总理啊，请转告毛主席。一听说呀。 给志愿军捐献飞机，全国各地啊，这个热情一下子就被点燃了。不光是捐钱，文艺界啊，有好多艺术家，他们举行了一演一拍。这第一周的统计数据还没报上来，我估计10架是没问题。如果到了最后，肯定能到。
3: 100架，郭老啊，你太保守了。我看几百架也没问题。<笑>
2: 好，我们还要训练更多的飞行员。等我们的空军强大了，美帝再也不敢在空中横行霸道了。<笑>同志们，依我看呐，咱们大家还要加一把劲儿，争取。
3: 买到更多的飞机啊，郭老，这是主席让我转交给您的。哦，这主席听说你们搞捐献飞机大炮的运动。 非常的高兴，他让秘书把刚发的工资全部带来了，也表示他对捐献飞机大炮运动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嘛。
2: 谢谢毛主席啊，同志们，我们一定要做好宣传啊。
3: 不，
4: 毛主席专门交代了，他捐款的事情一定要严格保密啊。哦，我们的募捐完全要自愿，而且要根据每个人的实际情况，共产党员不能搞摊派啊，捐一分钱一块钱，在爱国情怀上都是平等的。
5: 刘大哥讲话理太偏，谁说女子向往清闲，男子打仗到边关，女子纺织在家园。
6: 湘玉，来，
7: 县长，
6: 休息休息。
7: 县长啊，这个戏我是越唱越喜欢，说实话，这可是你写过最好的本子。
6: 湘玉，我写这部花木兰啊，也是受到志愿军的鼓舞，只要有花木兰那样的爱国精神，就一定能战胜美帝。
7: 这次全国巡演我一定要好好唱，不辜负你这好本子。
6: 是不辜负志愿军，不辜负祖国对咱们的期望，更不能辜负党对咱们的信任呐。
7: 嗯，你说的太好了。
5: 白天去种地，夜晚来纺棉，不分昼夜辛勤把活干，将士们才能有着吃和穿。恁要不相信呐，请我在身上看，咱们的鞋和袜，还有一火山，千针万线可都是他们练呐。
8: 这字叫中华的华
9: 啊，谢谢
8: 啊，可以看，这也记上啊，
9: 好的，
8: 嗯，好好好，谢谢谢谢您啊，谢谢谢谢，
10: 保家卫国应该的，
8: 谢谢谢谢谢谢，跟个谢谢大爷，
11: 不用了，都是为了保家卫国，一点心意，
8: 谢谢谢谢谢，来来来，好好好，来登个记，再上点登个记，
7: 好好好，
8: 谢
7: 谢，好好，李大娘李大娘，好好好，
10: 抗美援朝出天地，
8: 对对对对，抗美，别吵别闹
7: 了，收下，哦，好好好好好，
11: 好，
8: 再上点登个记，
7: 好好好，
8: 我把这些拿过去，
7: 哦，好好好好好，慢慢忙。
8: 行，把他马整齐了哈，你也把它记清楚啊，不能落下什么。
7: 好，
8: 嗯，好。同志啊，
12: 报告姚主任，您儿子回来了。
13: 妈，
8: 你个臭小子，你去之前又怎么不让你妈写封信啊？你知道我有多想你？
13: 想我了？
8: 你看你妹妹到了，天天知道给妈妈写信，你呀、
13: 啊……妈偏心眼了啊！我这大活人回来看你，不比她写信强啊？
8: 是是是，就好吧，儿子。
13: 好着呢啊！
8: 好好
12: 好，好着呢。
13: 妈，单位休整，领导让我护送伤员列车回国，还批准我回家看看。
8: 太好了，太好了。
13: 哎，妈，啊，咱们国内捐款这么热闹呢？
8: 大家捐款热情可高了，给你们捐飞机，捐大炮，每天我还做炒面，我做好多事情呢。大家伙一起努力。
12: 姚主任，啊，辛苦了，
8: 为人民服务。
7: 真好，这不是郑瑞吗？你什么时候从朝鲜回来的？
13: 我回来，
7: 大家快过来看呐，这有一位志愿军同志。

谢谢。

0: 队来了。妈，
1: 哎，金镯子，咱家还有这个呢。
2: 这是你爸爸给我的定情礼物。
1: 我爸还有这么值钱的东西呢？
2: 你爷爷是个大地主，家里特别有钱。你爸爸为了革命理想背叛了家庭，离家出走的时候就带了这只金镯子。哎呀呀，
1: 妈，你说我爸既然背叛了腐朽的大家族了，怎么只带了一个镯子出来，也不知道多拿点儿？
2: 对呀，太笨了。真是，小瑞啊，这是你爸爸留下的唯一的遗物，我一直想着要留给我的儿媳妇儿，你钟情的金医生就给他吧。
1: 那也得人家愿意要才行啊。
2: 呀，那要看你的本事了。我相信我儿子是最优秀的。
1: 算了吧，还是留给我妹吧。哎，
2: 我知道你宠你妹妹，可这东西是老郑家的，只能给你。你妹妹我会给她预备嫁妆的。
1: 我批评你啊，你这是封建思想，男女都一样，男女平等。
2: 你不要给我扣大帽子，我就这样不改。哎，要说你们这兄妹俩，我就是从小太宠着你们了，我连一根小手指头都不舍得碰你们，这俩小瘪犊子长大了天天气我。
1: 妈呀，你从小打我打的还少啊。妈，干脆今天晚上咱都不睡，我陪你唠嗑，唠到明天早上六点我再走。
2: 那可不行，你还得去前线打仗呢。等你打赢了仗回来，妈天天跟你唠啊。回家。
1: 再说了，战场上的事谁说了算？一发炮弹没躲开的事儿。我跟你说啊，一起吃你炒面的20多个战友，现在活下来的10个都不到。
2: 郑瑞，你跟我说，我每天都提心吊胆的，你别吓我。
1: 对不住，对不住，哎，我胡说八道了，我不该吓唬妈，不该吓唬妈。
2: 儿子，一定要活着回来，活着，活着，活着。
1: 妈，您放心吧，您儿子那是全市的侦察精兵，这一身过硬的本领，那是南征北战练出来的。能打死你儿子的子弹还没造出来呢。
2: 吓死我了。
1: 对不住，对不住。
2: 啊，醉了。
1: 还有宝贝啊。
2: 妈呀，还给你和妹妹一人准备了一双棉鞋。那去了朝鲜看见妹妹，把棉鞋给她啊。这是你的。
1: 哎呀，太好了。朝鲜的冬天您不知道有多冷，冻死了好多战友呢。
2: 所以啊，妈才给你们准备棉鞋。
1: 可现在是夏天啊，等到了下个冬天我们就得胜回国了，用不上。
2: 大伙儿都这么说，可是我不这么想。
1: 您怎么想的？
2: 要是这些仗这么快就打完了的话，为啥中央号召全国人民捐飞机捐大炮呢？你想啊，

0: 捐钱需要时间，金银首饰变现也需要时间，去国外买飞机需要时间，买好了飞机运回来还需要时间，这个时间那个时间加在一起，那没有个一年半载的，这事儿不算完。所以这仗还得打下去。
1: 妈，您的分析能力去我们师当个参谋长都委屈您了。
0: 陈丹，
1: 保密。
0: 明白。
1: 那我收下了。

0: 呦，大伙儿这是咋啦？
1: 孩子啊，听说前线没菜吃，大娘新泡的酸菜，你拿上给同志们吃。
2: 我是新掖卖草鞋的，夏天热，还穿草鞋凉快呀。昨天一宿没睡，就打了这么几双，你收下吧，同志。
0: 谢谢。
3: 朱彦军叔叔，我爸爸也是朱彦军，他好久没消息了，我给他写了一封信，你能替我给他吗？
4: 叔叔一定带到。
0: 这是俺做的炒面，带上路上吃。
5: 彦军叔叔，我妈妈也买了菜。
6: 这是俺自家做的粉条子，
7: 这是我带的茄子干，拿着吧，我爱带。
8: 谢谢谢谢谢谢乡亲们，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同志们，听我说，听我说啊，我儿子是去前线打仗的，你们这些瓶瓶罐罐他真带不走，这样能带走的他带走，带不走的我们集中起来捐到抗美援朝总会去，怎么样？
9: 行行行，
0: 好，咱们大伙儿登个记。
1: 志愿军去打仗保卫咱们，咱们老百姓捐点东西还登记啥呀？
10: 对呀，
1: 你放心的去战场吧，你的家我也认识了，你的妈妈就是我们大家的妈妈。
9: 那不行，那是我大姐。
0: 你才是我大姐呢，我有大妈。
1: 这样就对了，我们都是志愿军的坚强后盾，大家说是不是啊？
10: 是。
8: 父老乡亲们，感谢你们，那我就代表志愿军战士们说句话，为你们而战，为祖国而战，所有的牺牲值。
11: 好，
8: 好，好，
0: 妈，哟，这可是你爸留给你的唯一的东西啊。
4: 捐了吧，买飞机大炮，我爸在，他也会同意的。
0: 捐了。

我站稳就好，没有给我留的，没有的也没有啥用。副连长，还挖呀？这都挖一个多月了，你看战士们闲着，你难受咋的呀？你咋了？这都废话了，让你挖洞。 你这个月不见老美的影子，手痒痒了啊！手痒了就给我挖！哎，同志们，哎，我说两句啊，这个枪不用，得生锈；劲儿不用，身上也得生锈。

是不是啊？我让你们把这些防抛洞都连起来，是天天下雨，咱们不是还有个地方躲躲避避雨吗？就这点道理，想不通。

0: 打不赢想谈，好啊，那就谈吧。
1: 主席强调，谈判桌呢只是另一战场，是文斗，其艰难程度还有激烈程度不比战场上低。
2: 斗嘴，我怕过谁啊？
3: 经过与李奇微协商，谈判地点选定在了三八线上的开城。
0: 我点了你的价，去开城坐镇谈判事宜。乔冠华做你的副手，志愿军方面是邓华和谢芳，你意如何？
4: 我意，马上出发。
5: 谈判就是战争，我们是军人，要发挥艰苦奋斗的精神，完成党中央毛主席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
0: 因为记者问题导致会议停止，是他们造成的吗？
6: 手机小字看不清，洗菜洗不净，走路模糊总摔倒，人老了眼花了，看远看近总是模模糊糊，真闹心。关爱中老年人视力健康刻不容缓。
7: 我多年来一直这个受到视力的干扰，因为我一直从事这个选圈和这个文明工作，用眼比较多。哎呀，四十刚过了一点，眼睛就花了，看不清了。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所以过去没有什么好办法，就是戴老花镜。戴老花镜有时候也不行，有时候看那个比较报纸呀，或者杂志看那个小一点的字啊，老花镜前边再加上一个放大镜，视力问题也是一直困扰着我。转来转去，发现了咱们这个超视力这个品牌。
8: 所有的人来到超视力以后，要进行第一步全面的26步验光流程，详细的了解一下自己有没有近视、远视、散光、老花，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自己看不清楚。根据我们自己的用眼需求和用眼环境，一对一量身定制适合我们自己的眼镜，使我们的眼睛更清晰、更舒适。
9: 叔叔，现在就是您看远的度数，定制成功以后就是现在这个效果，您还满意吗？
7: 非常满意。戴上这个超视力以后了，确实解决了长期困扰我的问题。戴了有将近两年了吧，看手机呀、看电视呀，特别写一些材料，现在就这一副眼镜，平时走路呀、看电视呀、看文字呀什么、看手机呀，随心应手，看也看清很清楚，这个很舒适。我爱人还是也是看着我戴这个好，他是戴了个高级一点的进口镜片的啊，因为眼镜啊是不可再生的资源，这个不是说是你什么一件衣服破了以后你再买一件衣服换上，这个眼镜这个是很重要。雁飞蓝天，自在世界展风采，清泉润心，一破老花永作为。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配镜专线：400-998-1188。电视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12: 为了我们的家人，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杀！
13: 在冬季天气寒冷的时候，内外交加就会发生咳痰喘等一些呼吸道的症状，那我们治疗呢就要顺应时间，在夏季的时候来治疗，是因为夏天是一年中间阳气最旺盛的阶段，我们呢可以借助自然界的阳气补充人体的正气，使人体的抗病能力提高。
14: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3: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0: 哎，这太合适了。有了他，嗯，那我们心里可就有底了。
1: 对，啊，他在我这儿也踏实了。嗯，这主席点这个谈判的主将，那是太好了。嗯，这不亚于让咱们彭老总来当这个志愿军司令吧？
2: 铁棒，你这，我不吃你这套，我告诉你吧。
1: 那
2: 你这个，
1: 那你还想怎么样？
2: 怎么样？哎呀，洪大个子也不在，也没人陪我下棋。这样吧，你们两个呀，
3: 干什么去？嘿，
0: 彭总，你看，
2: 这不是陪我下棋，就下一盘，一盘。
1: 你也知道我不会下棋啊，
0: 彭总。嗯，这棋呢，我倒是能走两步。嗯，但是你像你跟洪大个子这种下法，我实在是不适应。你看你们俩是，你一回，他一回。是吧？你们是彼此彼此啊！
2: 我能跟他一样吗？什么叫彼此彼此？洪大个子那叫瞎毁乱毁，
0: 对，他那是瞎毁，你这是属于毁其有道。
2: 我那是随机应变，调整战略，懂吗？
3: 嘿，来，小周，把棋拿来。哎，
2: 也快了。哎，
1: 那你们下棋，我去给你们烤土豆。
2: 不用，土豆不用你烤，门口的柴火你劈了。那座劈柴是你的，哈，行了，
1: 太好了，终于又有人陪彭总下棋了。
2: 来，红的，
0: 别，
2: 让给你，红的让给你，
0: 那也是首长先走。
2: 来吧，哎呀，
0: 首长请，
2: 来吧，来，
0: 好，定杠，嘿，哎，
2: 你看看，那就不客气了，哎。
4: 主席，柯农同志来了。
5: 哎呀，柯农同志，
6: 主席好，主席好，
5: 你好啊！知道你要来啊，我特意给你准备你们老家的六安瓜片。来，坐。
6: 谢谢主席。
5: 坐。我点了你的将，去开城坐镇谈判事宜。乔冠华做你的副手，志愿军方面。是邓华和谢芳，你意如何？
6: 我意，马上出发。
5: 哎，雷厉风行啊！不过咱们好久不见，多说两句嘛。
6: 不会影响您工作吧？
5: 哎，这不就是最重要的工作吗？杜鲁门提议谈判，你怎么看呢？
6: 我就说，嗯，美国这次主动寻求谈判，第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们的全球战略重心始终在欧洲，现在发现朝鲜是个大坑，怕越陷越深爬不出来。第二个原因，我们的志愿军五次战役把他们打疼了，让他们意识到无法战胜我军。麦克阿瑟的速胜论已经完全破产。第三个原因，在美国内部的政治斗争让杜鲁门很头疼。又是美国的大选年，如果能早日摆脱朝鲜战争，就能为他的竞选拿到选票。所以说，杜鲁门现在提出谈判，完全是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虑。但对我们来讲，也是一次稍纵即逝的良机，如果能一鼓作气抓住他，就有可能实现和平。
7: 柯农的功课做得很足啊。
5: 稍纵即逝的良机，这话怎么讲？
6: 美国人一直强调这是一次纯军事领域的谈判，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想过要放弃在朝鲜半岛的政治利益，他们的谈判诚意是大打折扣的。
5: 只要政治利益需要，他们随时会翻脸不认账。
6: 是的，所以我们要尽最大的可能争取和平，但也不惧怕战争。我会每天整理出谈判简报，向主席和总理汇报。
7: 我的想法是建立起三线班子，

0: 一线是由朝鲜南日
1: 将军
0: 为首的朝中谈判代表团，他们面对面的在谈判桌上与联合国军代表唇枪舌剑。第二线班子就是克农同志和冠华同志为代表的停战谈判指挥部，经过你们商量后啊，向第三线班子主席吉日成同志、彭老总和我，最后由我们研究决定谈判的方案、方针和原则，然后根据谈判进展的情况及时发出指示。
2: 好啊，要注意的是，美帝是把我们当成主要谈判对手，但我们要充分尊重朝鲜同志。
3: 明白，我还是老本行，只办事不露面。
0: 喝点水，喝点水。
2: 来来来，
0: 克农所长，
2: 喝点水。哎
0: 呀，克农所长，你主席和我们大家都很担心你的身体啊。听医生讲，你最近哮喘和心脏病是越来越严重了。
3: 你点头吧，快去，快去。
2: 克农同志，这是谈判代表团成员名单，都是从外交部和新华社抽调出来的精兵强将，你看看。可农啊，你的视力这么差啊？
3: 本想瞒着你们将这份名单给出卖了，我的眼睛啊现在就是个摆设，中看不中用。这一点跟美帝纸老虎倒是很像。你主席，
2: 嗯，
3: 这份名单我没意见，我自信能完成工作，主席放心。
2: 啊，哎，留给你用吧。
3: 好，谢谢主席。
2: 谈判代表团明天出发，低调一点啊，我看你们就叫工作队，你呢就是李队长，乔冠华就叫乔指导员吧。嗯，
0: 好，主席啊，这个名字好，很低调。
3: 对，好。

0: 刚吃完的药，这周啊该换药了。
1: 之前的药不管用吗？
0: 爸现在的病情已经很严重了。
1: 娘子，我走之后爸爸就交给你照顾了，等我这次回来一定好好在家陪你们。
0: 你呀，就不要再承诺你永远做不到的事情了，家里有我就放心吧，国家更需要你。

能为你多分担点儿，我也很高兴。衣服啊，我都帮你收拾好了。朝鲜那边天气冷，要不要我给你多带几件冬衣吧？

0: 不用了吧，再怎么难几个月的时间也应该有结果了。这段时间你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照顾好爸爸。
1: 嗯，
0: 有什么急事通过组织要及时告诉我。
1: 家里有我你就放心吧，重要的是你在外面一定照顾好你自己，你的病已经很

0: 谈判地点选定在了三八先生的开场，谈判时间定在7月10日。
1: 美方提出双方当各派联络官3人，翻译2人，于7月8日上午9时在开城举行预备会议，并由我方负责美方在谈判区内的行动安全。
0: 好，上报中央。
1: 好。

0: 同志，你叫什么名字？
1: 报告首长，我是47军139师3连2排排长姚庆祥，现任开城军事警察排排长。我们正在执行扫雷任务。
0: 很好，小姚啊，我问你，当军事警察和当战士有什么不同？
1: 报告，我知道，当战士的时候见到美国鬼子直接打，当军事警察见到美国鬼子，先不打，等待上级命令以后再打。
0: 小姚，你的回答不完全对。我们现在是和美国人在开城谈判，你们的职责是保卫会场和我方谈判人员的安全，不是打鬼子。
1: 那首长，要是美国鬼子打咱们咋办？
0: 那情况就复杂了。你要记住，这里是谈判的中立区，除非美国人先开枪，否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能开枪。
1: 是，
0: 执行任务吧。
1: 全体都有向左转，起步走。
2: 李队长，您交代的所有的事情我们全都落实了。
0: 很好。
2: 李队长，跟您说，这美国人啊决定在车上挂白旗了。开始的时候啊，我们要求他们跟我们一样挂红旗，他们坚决不同意，说红色有共产主义嫌疑，非得挂白旗，那我们也不能拦着呀。
0: 那么明天记者把照片一拍，全世界就都看到了。
2: 是啊，您说这美国人挂着白旗来谈判，那不跟投降一样吗？
0: 这只是一种文化差异，在西方挂白旗是表示和平的。不过如此一来也暴露了美国人的软肋，他们没有意识到在谈判期间挂白旗是敏感的，这说明他们在来之前没有做好充分的功课，就像当初他们胆敢越过三八线一样，骄兵必败。去看看，走。

0: 调来了近百名各行各业的专家。这件事情对于我们的意义在于，外交无小事，言行举止要格外小心，要不然就会像今天的美国代表团一样，沦为国际舆论笑柄。好了，下面你们记录一下每天的工作流程。第一步，每天谈判结束之后，速记组、翻译组的同志们要迅速整理出详细的现场谈判纪要。我的要求是，不能放过双方谈判代表的每一句话。
1: 是。
2: 是。
0: 第二步，乔广华同志带领秘书组，根据谈判纪要进行分析总结，并写出汇总报告。
1: 好。
0: 第三步，我在汇总报告的基础上再进行修改调整，并写出第二天的谈判方案。我们所有的工作都要在每天的凌晨三点钟之前必须完成，否则就来不及了。大家都清楚工作
3: 清楚了。
4: 李队长，那您也太紧张了。
0: 同志们，不能总是想我们有多紧张，要想想毛主席，想想周总理，他们白天日理万机，晚上还要等着我们的报告，还要认真的分析并指示，他们一点不比我们轻松。我们的谈判工作实际上是在主席和总理的直接指挥下进行的，他们的压力比我们大得多。我们要替主席，要替总理分忧，尽可能的把每天的工作早一点做出来，把报告早一点发到北京，别让主席和总理等得太晚，明白吗？
5: 明白。
0: 好了，从现在开始，我们这台谈判机器就正式启动了。一直到谈判结束之前，我们都是高强度运转，大家会很辛苦。谈判就是战争，我们是军人，要发挥艰苦奋斗的精神，完成党中央毛主席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散会，干活。

0: 要么长期分裂，要么有武力统一，这就是杜鲁门的朝鲜半岛的基本方针。
1: 现在是啊，一谈到撤军的问题，谈判就陷入了僵局。
2: 为什么只谈停战，不讨论撤兵啊？这个道理说不通啊。我看还得再吵他个两三天。
3: 你们是什么人？中立区不允许有任何外来武装。
4: 公然枪杀我方维护和平的军事人员，这是十分卑劣的、可耻的行径，这是背信弃义的行为。我们要求你们必须交出凶手。
0: 明天我们要举行追悼会，隆重纪念姚庆祥烈士，让记者们把真相告诉全世界。
5: 欢迎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欢迎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8: 2021年9月24号夜，太原市综改区一家物流公司总部，整栋大楼只剩下3楼数据中心的灯还亮着。突然，一阵警报声炸开了锅，大屏幕上所有分屏同时闪烁着刺目的红色警告，系统核心数据库正遭受暴力破解，公司账户资金以每秒50000元的频率被迅速转走。
9: 已经转出50000万了，还在涨，我接听不了。
8: 技术员的手指在键盘上飞速敲击，可每次试图切断数据链接时，对方就像早有预料一样，瞬间切换通道。
10: 报警，快报警！
8: 技术员老陈一把抓起桌上的电话，手指却颤抖得几乎按不住号码。很快，两辆警车就停在了公司楼下，带队的是太原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的民警张伟平。他三步并作两步冲上三楼机房。
9: 转走多少？
5: 675万。
8: 听到这个数字，张伟平不由得皱了皱眉。675万，这已经够得上是重特大案件了。而此时的他也不过刚刚30岁，还从未办过这么大的案子。这场入侵到底是黑客袭击还是内鬼自盗？张伟平的脑子里闪过无数个问号。侦破中，他们很快发现924物流平台资金被盗案并非普通人民币盗窃案，而是犯罪分子利用黑客技术入侵平台，将资金池内的资金兑换为虚拟货币后转移至境外的新型网络犯罪。虽然张伟平办清真工作已有6-7年，可面对境外黑客溯源、虚拟货币追踪，他完全没有办案经验。这片侦查领域就像是反诈战场上的一个无人区。计算机技能、网络安全、涉诈资金支付结算特征、电信诈骗作案设备，一座座大山摆在他们面前。
9: 如果我们自身战斗力不足，就可能连敌人的影子都见不着。翻，必须翻过去。
8: 张伟平和战友们开始通宵达旦地忙碌起来，找案例、研究战法、探讨固定证据的可能性，一次次建模计算，一次次复盘分析。很快他们就发现了新的线索。
9: 你们看，它的转出间隔太规律了，不像人手操作，是脚本自动运行。
8: 张伟平点点头，眉头却始终没有舒展开。好在对手的脚本逻辑暴露了他们的技术水平和处理习惯，团队开始顺藤摸瓜，一层层往下追。一层，两层，三层，追到第11层时，张伟平的手指僵住了。他点开地址详情，资金全部被打散，追了一整晚的线索中断了。张伟平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房间里只剩下电脑风扇的嗡嗡声。他有些失望，一个通宵的付出换来的只有4个字：死路不通。接下来的几天，研判室里的几个工位始终亮着灯，有人埋头在纸堆里翻找，有人对着屏幕发呆。张伟平已经好几天没回家了，桌上的咖啡空了好几罐，还有一堆没拆封的泡面。转机出现在一个月后的凌晨，张伟平的眼睛在左右两块屏幕之间飞速滑动，左右左右，越来越快。突然他定住了，
9: 串上了。
8: 他猛地从椅子上站起来，椅子向后滑出去，砰地撞在墙上。没等天亮，他就拨通了所有队员的电话，
9: 准备上网去湖南。
8: 从山西到湖南1000多公里的路程，张伟平几乎没有合眼。他把案件资料翻了又翻，抓捕方案在心中推演了上百遍。在湖南警方的监控指挥室里，张伟平死死地盯着抓捕现场。前方民警破门而入的那一刻，他连呼吸都是静止的。
9: 有个事，嫌疑人已控制。
8: 9名嫌疑人悉数落网，张伟平长舒一口气。他慢慢坐在身旁椅子上，放在膝盖上的一双手有些发颤。924案串并全国案件7起，追返还资金3000余万元。3年后，这起案件以复杂精湛的数据建模计算享誉全国刑侦系统，入选了公安部首届全国刑侦部门数据侦查百优案例和10佳案例。但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在数据战场上所向披靡的猎手，10年前还只是一名从园林专业毕业的职场小白。雁门关下，代县古城， 听着杨家将忠勇故事长大的张伟平，一直梦想当英雄。大学毕业那年，在双胞胎哥哥的鼓励下，张伟平通过政法干警考试，进入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专业学习。从园林设计到犯罪侦查，从植物图谱到刑法条文，有人问，跨度这么大能跟上吗？可他说，
10: 园林是让建筑和植物完美融合，经侦呢是要在成山的资料里发现异常，他们都需要我这双能发现光的眼睛。
8: 2016年，张伟平穿上藏蓝警服，成为山西第一批反诈民警。为了能掌握更多经验，他主动请缨驻扎广东、福建，战斗在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的最前沿。4年时间，他从一个跨界的门外汉，硬生生把自己逼成了反诈先锋。从警10年，他牵头破获数十起重特大案件，研判案件千余起，成功画像并协助抓捕犯罪嫌疑人700余名，追赃挽损近1亿元。他不是那种在街头追逃犯的英雄，他的战场在数据的海洋里，没有枪林弹雨，只有键盘敲击的声音。他为守住老百姓虚拟世界里的每一分血汗钱，成为了万家灯火背后的那一道看不见的防火墙。
11: 失重才能负重，虚拟世界虚无缥缈，但守护安全必须。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0: 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

0: 优任即排三七氨糖骨碎骨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即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即，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液。

0: 关注时事政策，一览全天大事。晚上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欢迎收看晚间新闻。我们来看详细报道。盛夏七月，省委省政府和中央第一指导组同题共答，同向发力，召开推进太原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太原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深受鼓舞，倍感振奋。大家表示，将扛牢主体责任，主动对标先进，抬升工作标尺，争创一流业绩，凝心聚力，全面提升省会综合实力和发展能级，更好在全省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大局中挑大梁，走在前，做示范。
1: 推进太原市经济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提升省会城市的产业集聚力、综合承载力、区域辐射力和重要影响力，对于牵引带动全省高质量发展、全方位转型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省委省政府着眼战略全局，在规划引领、生产力布局、要素支撑等方面予以太原全方位支持。这次大会又专门研究出台关于支持太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再一次旗帜鲜明地亮出了举全省之力支持太原、发展太原的态度和信心。
2: 大会紧紧围绕高质量发展主题，推进太原市经济高质量发展，这是省委省政府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扎实之举，是坚持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指导，顺应国家规划与区域经济发展理论的现实之举。
3: 在中央指导组的具体指导下，省委省政府高规格召开这次大会，对太原扛起省会龙头寄予殷切期望，提出明确要求，我们深受鼓舞，倍感振奋。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好本次大会精神，把大会做出的各项部署和出台的具体政策举措真正落到实处，抓住成效，真正把全市的科创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努力为太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4: 我们备受鼓舞，倍增信心。会议发布的关于支持太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政策含金量足，靶向性强，落地度高，为太原挑大梁、走在前、做示范指明了清晰路径，注入了强劲动能。市工商联将迅速将中央指导组的关心关怀、省委省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市委市政府的落实举措传达到各所属商协会，为企业赋能。
5: 我们一定要深刻地把握好区区融合这条路径，一定要深入地推动科技创新，带动产业创新这件大事，把它做实做好，做强产业。
1: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太原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表示，将牢牢扛起省会担当，积极对接落实省委省政府出台的支持政策，进一步细化实化工作举措，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为奋力谱写三建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提供有力支撑。
6: 我们将迅速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大会精神上来，坚决扛起经济大事挑大梁的政治责任，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大抓项目、大抓产业、大抓发展，在太原经济高质量发展中挑大梁、走在前、做示范。
7: 总管示范区、萧河园区，将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

0: 一家人理念紧紧围绕光伏、先进半导体、高端装备制造三大主导产业，抓发展、抓产业、抓项目，为全省转型发展大局和推动太原市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1: 将依托区委优势，坚持以党建引领乡村振兴，以创新推进产业融合，以实干增进民生福祉，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扑下身子带头干事，以昂扬斗志打开各项事业发展的新局面。
2: 我们一定会贯彻落实大会的精神，为山西老城区的做大做强，为我们太原市的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贡献我们的力量。
3: 山西台综合报道。
4: 下面来看时政新闻。
5: 7月28号，省政协召开深化对外经贸平台建设，推进我省高水平对外开放协商座谈会，省政协副主席李思进出席并讲话。李思进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西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外开放的重要论述，提高政治站位，进一步增强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要聚焦制度型开放深化、经贸平台提质、跨境物流完善、外贸主体培育、涉外营商环境优化等重点领域，实施精准攻坚突破，切实深化我省对外经贸平台建设。要持续精准建言资政，广泛凝聚发展共识，推动对外经贸平台提质增效、开放型经济提质升级，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山西篇章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山西台报道。
3: 7月30号，南开大学中国式现代化乡村工作站建设成果交流会暨乡村振兴工作研讨会在运城市召开，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省政协副主席王立伟出席并讲话。南开大学中国式现代化乡村工作站于2023年启动建设，三年来已在全国建成104个站点，其中山西省共有10个。工作站紧扣乡村振兴关键需求，重点从绿色农业科技助农、农文旅融合发展、乡村教育提质与人才培养三大维度精准发力，立足地方实际，打造差异化、特色化服务产品，形成一批具备示范意义和推广价值的典型案例。会上，与会领导为2025年度南开大学中国式现代化乡村工作站建设工作先进个人代表颁奖，并为新一批工作站代表授牌。山西台和运城台报道。
4: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74号，山西省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已由山西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9次会议于2026年7月30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2026年7月30日，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75号，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办法，已由山西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9次会议于2026年7月30日修订通过。现将修订后的《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办法》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2026年7月30日。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76号，山西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由山西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9次会议于2026年7月30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9月15日起施行。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2026年7月30日。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77号，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山西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十部地方性法规决定的决定，已由山西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9次会议于2026年7月30日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0: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2026年7月30日，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78号，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山西省减少污染物排放条例等5部地方性法规决定决议的决定，已由山西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9次会议于2026年7月30日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2026年7月30日。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2025年省本级财政决算的决议，山西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9次会议听取了省财政厅厅长常国华受省人民政府委托所做的关于2025年省本级财政决算和2026年上半年全省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和省审计厅厅长焦斌龙受省人民政府委托所做的关于2025年度省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会议结合审议审计工作报告，对2025年省本级财政决算草案和财政决算报告进行了审查。会议同意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提出的审查结果报告，决定批准山西省2025年省本级财政决算。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大同市人大常委会决定罢免刘如言、孟建梅的山西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的有关规定，刘如言、孟建梅的山西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资格终止。解放军和武警驻进部队选出的山西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魏江龙因工作变动调离山西，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的有关规定，魏江龙的山西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资格自行终止。本次省人民代表大会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变动后，山西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实有代表538人，出缺14人，特此公告。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2026年7月30日，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任命卢建明为山西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免去张国富、武少忠、赵建平的山西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职务，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免职名单，免去武少忠的山西省人大常委会民族宗教侨务外事工作委员会主任职务，卢建明、张世文的山西省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职务，张国富的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决定任命蓝康杰为山西省水利厅厅长，决定免去龚梦建的山西省水利厅厅长职务。经会商研判，省防止决定于7月31号12时起，对大同、朔州、忻州、吕梁、晋中、阳泉、临汾、运城市启动省级防汛4级应急响应，请8市防止和成员单位高度重视近期降水过程，密切监视雨情、汛情发展变化，突出抓好山洪和地质灾害、小型水库、中小河流洪水、城乡积涝、道路桥梁、旅游景区、在建工程、养老机构等防范应对，落实防汛6个3各项措施，立即组织力量下沉一线开展工作。在应急响应期间，组织多部门开展联合值班值守工作，各单位要严格执行领导代班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如遇突发险情灾情要第一时间上报。 七下八上正是我省的主汛期，持续降雨容易诱发各类地质灾害，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是常见的汛期地质灾害。那它们有哪些相似，又有哪些不同？下面为你来科普。
1: 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这四种汛期灾害主要都是由强降雨、持续降雨或地震引发的，它们大多发生在山地丘陵区。具体区别可以简单归纳为：崩塌从崖掉、滑坡沿坡滑、泥石流沿沟冲、地面塌陷原地塌。下面先来详细介绍崩塌。崩塌是位于陡崖、陡坡前缘的部分岩土体碎块突然与母体分离，通过倾倒、翻滚、跳跃方式崩坠至崖底或塌落于坡脚的地质现象。崩塌分为土崩、岩崩，大规模的岩崩被称为山崩。崩塌发生的前兆主要有：一、崩塌体后部出现新生裂缝，原有裂缝持续加宽延伸；二、崩塌体前缘频繁出现掉块、土体零星滚落现象；三、边坡坡面出现新的破裂变形，发生小面积土石剥落坍塌；四、岩质崩塌体内部偶尔传出岩体撕裂、摩擦、破碎的异响。遇到崩塌该如何应对？当崩塌灾害征兆显现时，请保持冷静，尽量选择坡度较小且远离潜在崩塌区域的路线。如果遇到崩塌，请牢记以下三条：一、远离绕行，身处崩塌影响范围外，要严禁靠近陡坡、陡崖区域，提前规划路线绕行，规避风险区域；二、紧急逃生，若处于崩塌体下方或感觉到地面的震动，需立即向崩塌体两侧的平缓地形快速撤离，切记不可顺坡跑；三、严禁返场，崩塌灾害结束后，不要立即进入灾区搜寻财物，逗留观察，严防于它二次崩塌造成次生伤害。
0: 以上就是今天晚间新闻的全部节目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6: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7: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8: 喂。
7: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6: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9: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0: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7: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9: 这，我再信你一次。
11: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9: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三晋大地，山河如画，文明在这里生根，生命在这里绽放，这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每一份安宁都值得被用心守护。然而地下能量随时可能释放，地震突如其来，但我们有了新的安全防护。目前全球最大的地震预警网已经建成，15899个站点如繁星遍布全国，而在山西就有1096个预警台站，如同忠诚的哨兵，静静守护着这片土地。地震预警能为我们抢下数秒甚至数十秒的时间提前避险，减轻伤害，为生命争取更多可能。这声守护家园的生命哨音，需要你我共同开启。微信搜索山西地震预警小程序，或扫描二维码，一键开启地震预警功能，为自己、为家人筑起一道坚实的安全防线。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何静，你说夫人究竟在打什么主意啊？
1: 老爷，这种事小的不敢乱说，然而最近发生在府中之事，总而言之是非常的奇怪。老爷，您说会不会与那个男人有关？
0: 好啊，在这盱眙县城之内，竟然有人把主意打到五爷头上了。
1: 哎，老爷，您可要小心一点啊。
0: 先不要惊动夫人，继续追查，一定要查清此人的身份，看看他们究竟想干什么。
1: 您放心吧。
0: 哎，怀先生到了吗？
1: 啊，刚才小的到后院，看见怀先生的大件香笼已经到了。随从们说，还有一批随身行李马上就到。
0: 那怀先生呢？
1: 怀先生好像被县令大人请去了。
0: 县令大人？
1: 正是。
0: 县令大人请怀先生，会有什么事呢？
1: 这个就不清楚了。想来县令大人见他财大气粗，也要巴结巴结。
0: 哼，幸亏我们将他请入府内啊，否则这么大一块肥肉，还不知道有多少人要盯着。
1: 是啊。
0: 好，你马上派人到通渠客栈，看看还有什么事需要帮忙的。
1: 是。
2: 来来来，快快
3: 快，
2: 小心
3: 点，快点快点啊，这个车可以走了，
4: 放那个
3: 绑紧了啊，小心点啊，
4: 小心点，小心点，
3: 都绑紧了，快点啊，快点快点，抓紧点，
2: 还有东西吗？
5: 啊，刚刚小的和张环检查了各个房间，再也没有遗留之物，可以走了。
2: 好，这个车也走吧。
5: 好，这个车可以走了。
6: 请问
5: 走吧，
6: 这里是客栈吗？
2: 啊，
5: 就

0: 是你啊，你，李将军，你回来了。
1: 是啊，你们是不是认识我？啊，哎，你不认识我？
0: 你不是元芳吗？元芳，李元芳，是啊，我真的叫李元芳，就是啊。
2: 水上，怎么了？是你。是我，怎么了？
0: 没什么。我们见过面吗？
2: 李将军，您这是怎么了？叫的是帝春呢！对不住，是我们认错人了。刚刚你们是不是叫我李元芳？不，是我们认错人了。尊兄是要住店吗？正是。
0: 这里是盱眙城内唯一开张的客栈，外堂就在院中。尊兄，请吧。水生，你们究竟是不是认识我？李将，尊兄，你与我们的一位朋友非常相像，是我们认错了，对不住，请。
2: 有劳了，水生，走吧。陆大人，他明明就是李将军，您这是怎么了？
0: 是啊，
2: 元芳身旁的那个女人，是铁手团的杀手啊，云姑。
0: 什么？
2: 我刚才之所以制止你们，就是不明白，元芳怎么会和他在一起，而且。 他们都装作不认识我，难道这中间有什么隐情？陆大人，
0: 那现在咱们该怎么办？狄春，你马上将此事禀告狄阁老，我和张环在这里守候，快去！
1: 是。这怎么回事啊？

0: 刚刚门前那几个人真是奇怪，大呼小叫的冲上前来，好像跟你很熟识的样子，可细问起来他们又说认错了人。
1: 一个叫我李元芳，而另外一个人称呼我为李将军。小青，还记得从我的衣服里找到的那个小本子吗？

0: 那上面写着李元芳，检校牵牛卫大将军。难道我从前的名字真的叫李元芳？
1: 你的意思是，他们没有认错人？
0: 可他们为什么又要否认呢？
1: 好了，你放心吧，如果他们真的认识你，就一定会回来找你的。
0: 但愿吧。
1: 水生，我看彭春快不行了，你还是赶紧去找个郎中吧。

0: 小二哥，
1: 客官，您有什么吩咐？
0: 刚刚门前的那几位是什么人？
1: 啊，他们呢是住店的客人，人数很多，为首的是位姓怀的老先生，其余的都是他的随从。
0: 适才我看到他们。

0: 将行李装上了大车，是要离开吗？
1: 哦，是这么回事。怀先生被城里的大盐商何五爷请到了河园中下榻。怎么，您认识他们？
0: 哦，我就是随便问问。
1: 哦，
0: 小二哥，这附近有没有好郎中啊？
1: 啊，您呢，出门后往西走，有个广济堂药铺，那里边有郎中。
0: 哦，有劳了。
1: 哎。

0: 我们都以为你已经遇难了。刚刚在客栈门前，我简直不敢相信我自己的眼睛。元芳，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你怎么会和云姑在一起呢？
1: 云姑？
0: 是啊。
1: 你是说我身边的那个女孩子？
0: 是啊，她不就是铁手团的杀手云姑吗？
1: 她叫小青，但我确实记得她曾经对我说起有一个姐姐名叫云姑。
0: 姐姐？
1: 你认识我对吗？
0: 我怎么，元芳，你真的不记得我了？
1: 我是被小青从运河中救起的，从睁开眼的那一刻起，所有的记忆便全都消失了。
0: 什么？记忆消失？
1: 是的，我想不起自己是谁，从哪里来，更想不起从前做过什么。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叫鲁吉英啊。
1: 你能将从前的事情告诉我吗？
0: 虽然我不能，但我向你保证，会有人将从前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你。
2: 老爷。老爷，怀先生来了，终于盼来了。
3: 武奇啊！
2: 哎呀，怀先生啊，总算把您给盼来了。
3: 哎呀，让主人酒后，实在是怀某失礼啊。
2: 哪里哪里，这是应该的。先生快请。
3: 好，请请。
2: 先生请。请坐。
3: 好，
2: 看茶。
4: 是。
2: 我给您倒上。二位先生请用茶。
3: 多谢。
2: 听说先生被县令大人请去了。
3: 啊，是啊，老夫久历宦海，有不少朋友是县令大人用得着的，因此将老夫请去略坐片刻。
2: 哎呀，先生之奇真是令人莫测，不光才识广大，竟还谙熟官场，实在可说得上是深如浩海呀。
3: 哎，呵呵，多年惨淡经营，区区微事不足挂齿啊。啊，吴奇啊，
2: 哎，
3: 昨日我听你提到到卧虎庄提盐要用的铁卡。
2: 不错，
3: 此事甚是新奇，能否取来让老朽观瞻一番呢？
2: 这算什么，我马上拿给先生。
3: 好。
2: 先生请。
3: 好。
2: 先生，这只胆瓶是武奇请高手匠人

0: 质。哦，从外面看与寻常的瓶子无异。嗯，然这当中却有两层内胆，靠机关发条开启。
1: 哎呀，如此机密之事，武奇对老朽竟毫不隐晦，足见合作之诚啊！哎，
0: 瞒着别人还能瞒着您吗？不过说句实话，事关者大，武奇不敢掉以轻心。因此这藏卡之处，除了我一人之外，就连夫人都是不知道的。
1: 哎呀，怀某受宠若惊啊！
0: 先生，请看。这就是到卧虎庄兑盐的铁卡。
1: 哦，食盐二十担。啊，
0: 这是购盐款五千两。哦，乃是红铜贵方开出的瓶信。
1: 红铜贵方，
0: 正是。与昨夜您拿给武奇看的那张十万两白银瓶信一样，都是红铜贵方开出的。
1: 看来你我真是心有灵犀呀。
0: 是啊，昨夜看了您的那张凭信，武奇就想说，就凭红铜贵方出具的这十万两飞钱，咱们到卧虎庄购盐就不成问题。
1: 哦，却是为何？
0: 您有所不知，卧虎庄收纳盐款只有一种方式，那就是只接收由红铜贵方开出的飞钱凭信。
1: 哦，必须是红铜贵方。
0: 正是，其他的贵方凭信一概不收。
1: 这却是怪了，一样的飞钱，为何只收取红铜贵方的呢？
0: 这就不知道了。
1: 哦，那现银呢？现银买卖总是可以成交的吧？
0: 不行，刚刚说过，除红铜贵方的凭信，其他一概拒收。
1: 现银交易应该是最好的方式，一拍两净，不留字底，更无端倪可查。可这卧虎庄竟然连现银也不收，真是奇哉怪也。
0: 与卧虎庄做了几年的生意，就是这一点令武奇颇为不解。每次前往卧虎庄之前，我都要先赴扬州，将银钱存入红铜贵方，而后再拿着红铜贵方开具的凭信前去提盐。
2: 哎呀，这是什么道理？岂不是多此一举吗？
0: 哎呀，谁说不是呢？可这是卧虎庄的铁规矩，绝对不容许更改。想跟他们做生意，只能这样。想来定是红铜贵方与卧虎庄私下有着什么交易呀。
1: 啊，是这样。哎，看来还是你我有缘呐，否则老朽怎么只带了红铜贵方的凭信来到盱眙呢？
0: 正是啊。就凭这一点，武奇就敢保证咱们此行卧虎庄绝对顺利。
1: 嗯，这就好。
0: 先生啊，明日清晨武奇便起身前往卧虎庄，与葛庄主商洽你我二人同去事宜。
1: 如此甚好。哎，只是辛苦武奇了。哎，
0: 先生说哪里话来。哎，这都是武奇应该做的。
3: 老爷，县令大人前来拜会。
1: 哦，
0: 他来做什么？
1: 武奇啊，既是县令大人来访，那我二人便先告辞了啊。
0: 先生啊，中午武奇在后园设下便宴，二位一定要来。
1: 那就叨扰了啊。
0: 请请。好
1: 好好。留步吧啊。
0: 请。
1: 哦，
4: 怀先生
1: 啊，
4: 曾先生啊，
1: 老县令大人。
0: 哎呀，县令大人光临寒舍，真是蓬荜生辉呀。
4: 有几句话想与何掌柜说一说
0: 啊。
1: 哦，那我们就告辞了啊。
5: 怀先生请。
1: 好
4: 好好，
1: 坐。

0: 但是，刚刚何武奇说到了红铜桂芳，
1: 这两张10万两的白银凭信，都是由红铜桂芳开具，其中一张我们在扬州兑成了现银，而这一张一直留在手中。据桂芳周掌柜交代，这两张凭信乃是林阳等人一名灾害李汉所用，而刚刚何武奇所言，贩卖私盐的卧虎庄也只收纳红铜桂芳开具的凭信。这两件案子，一个发生在扬州，一个就发生在盱眙，近在咫尺，都围绕着这桩震动江南的私盐大案。最为巧合的是，两案之中又都有红铜桂芳介入，这说明了什么呢？
2: 我明白您的意思，您是想说红铜桂芳在这两桩案子中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1: 不错，红铜桂芳的主人是影王元奇，他便是协助林阳灾害李汉的帮凶，而且当时我们曾经做出了这样的判断，此人与扬州刺史崔亮、长史吴文登及漕运使杨九成等一般巨贪大恶，定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无独有偶，在私盐猖獗的盱眙，我们再一次听到了红铜桂芳这个名字，难道这会是巧合吗？
2: 您的意思是红铜桂芳参与了盱眙私盐案？
1: 你想一想，卧虎庄为什么连现银也不收，而只收取红铜桂芳开具的非钱凭信，这难道不蹊跷吗？于是这里边就出现了两种可能性。第一，卧虎庄之所以如此选择，是因为红铜桂芳经营的地域广阔，信用程度极佳。
2: 就算红铜桂芳的信用好，葛天霸把自己赚取的银钱存入桂芳也就是了，又何必要求各地的盐商都必须将现银存入桂芳，转成凭信后再持凭信前赴卧虎庄提盐，这岂不是多此一举？收取现银岂不是更加方便？
1: 不错，与我所想一致。还有第二种可能，就是红铜桂芳实际上掌握着卧虎庄所有私盐买卖的账目，以及全部卖盐所得。
2: 哦，
1: 你想一想，葛天霸让所有盐商将购盐款全部存入红铜桂芳，而后再靠桂芳开出的凭信来提盐，这说明了什么呢？
2: 这说明葛天霸每卖出一斗私盐，红铜桂芳都能够知道，而且所有的购盐款全部存放在桂芳之中，葛天霸根本拿不到现钱。
1: 是啊，这难道不奇怪吗？如果葛天霸是私盐的总源头，他怎么会让一个桂芳来控制自己卖盐收入呢？
2: 您的意思是说，红铜桂芳才是盱眙盐案真正的幕后操纵者，而卧虎庄和葛天霸只不过是他的手下？
1: 很有这种可能。
2: 这个案子越来越复杂了，竟又牵扯到了红铜桂芳。
1: 看起来我们此次的卧虎庄之行，不光是要查清葛天霸手中私盐的来路，还要摸清红铜桂芳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何武奇

0: 明日便要动身前往卧虎庄，我们也要抓紧这段空闲时间，勘破盱眙城中的几宗离奇命案，这样我们才能安心离开。想不到自通衢客栈案发之后，此案竟愈演愈烈，而今涉案之人非死即逃，凶手的身份更是扑朔迷离。
1: 恩师，今天这两桩案子不是已经很清楚了吗？凶手就是孙喜旺，
0: 只能说孙喜旺的嫌疑最大。然而今日勘察现场之时，我还发现了几个小小的疑点。
1: 什么疑点？
0: 现在还不可说呀。
2: 老爷。老爷。
0: 一春，出什么事了？
2: 老爷，快快，李将军他在客栈中。
0: 你说什么？
2: 小的贺鲁大人在通衢客栈门前见到了李将军。啊，
0: 栾芳，
2: 正是，您快去看看吧，
0: 快走啊。

0: 怎么样，先生，他还有救吗？
1: 不瞒各位，你们的朋友刀伤于溃，侵入肌里，又遭火毒攻心，小人无能，恐怕是难于救治。
0: 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吗？
1: 这样吧，小人开上几副药，煎熬后替他服下，看看结果。而今也只能是略尽人事了。
0: 那就烦劳先生了。
2: 哎呀，先生怎么还不来呀？
3: 别急，下车快了。
4: 迪拉，
2: 啊，来了。
5: 这儿，
4: 迪拉，
2: 先生，
4: 元芳在哪里？
2: 在房中。哎，先生。
4: 失忆
2: 啊！

0: 记得我？
1: 醒来后我只记得两件事，第一是熊熊燃烧的烈火，第二就是你。
2: 啊，他就是经常出现在你脑海里的那位老人家。嗯，
0: 我们能进去吗？
1: 当然，请进吧。我从前的一切你都知道。
0: 是的，你的名字叫李元芳，是我们的朋友。我叫怀英。身边的这几位从前都曾是你的好友。他叫曾泰。
1: 元芳。
0: 这是鲁吉英。
3: 元芳。

0: 你不要着急
1: 啊，总有一天你都会想起来的。
2: 但愿吧。
1: 哎，不把你这两位朋友介绍给我们认识认识？
2: 哦，这是小青，这位叫庞四。
1: 哦，哎，这里还有一位病人呢。
2: 哦，是一位朋友受了重伤，我们是专门进城求医的，可没想到郎中说他已经没救了。
1: 哦，能不能让我看看呢？
2: 怎么，您会治病？
3: 水上兄弟，怀先生可是位大国手，有什么疑难杂症，不妨请他诊治一番，保管手到病除。
4: 真的？那您快请看看吧。
1: 好，好。

0: 那个穿长袍的人是谁？
1: 哦，他就是监库彭春。
0: 哦，他就是彭春。
1: 正是。
2: 已经出京了，要大家动作再快一点，必须赶在二更前出发，快！
3: 曾太，你春。
1: 啊。
0: 水生啊，此人刀伤火毒，病入膏肓。
4: 老先生能治好吗？
0: 没有问题。
4: 太好了。
0: 不过有一样，我的银针和药箱都在河源之内，在这里恐怕是无能为力。水生、小晴啊，你们看这样好不好？你们随我同到河源下榻，我保证将此人的重伤治愈。
5: 只是叨扰先生于心不安。
0: 不妨事，老友相聚，正要好好的聊一聊啊。我想你也一定很想知道自己的从前吧。那就这样定了。狄春呐，
1: 啊，老爷，
0: 协助水生将病人及随身行囊搬进河源。
1: 是。先生，我们也留下。
0: 如此甚好，那怀某便先行回去准备了啊。
1: 好。
0: 水生啊，你我河源中见。

0: 先生，
1: 苍天有眼，苍天有眼呐，苍天有。

0: 元杰，平生第一次真心的仰拜上苍。苍天有眼呐、啊，苍天有眼呐、啊！
1: 是啊，恩师，得闻元芳的噩耗之后，你连续三天未曾进食，伤痛自责，痛何如哉？学生非常理解你的心情。说句实在话，我们又何尝不是如此？可今天真是太好了。
2: 是啊，
0: 是啊。
3: 对先生来说，李将军没有死，这比破获什么大案都要高兴啊。先生，您上轿吧。
0: 不，走走啊，走走，难得呀。
3: 是，
1: 恩师，而今元芳丧失了记忆。

0: 这该怎么办呢？
1: 会有办法的，让我想一想啊。
0: 看起来上次狄春跟踪北沟船队时并没有看错，那个人果然就是元芳。
1: 是啊，当时狄春是在洪泽湖区的港岔中看到他的，他怎么会在那里呢？哦，还有，元芳竟然和彭春在一道，这也是奇事一件啊。
0: 而是如果彭春醒来道出实情，那么失踪官员的去向以及歹人们的屯岩之所便都大白于天下了。
1: 是啊，曾太啊，而今有一点需要注意，元芳的两位朋友小青和庞四身份不明，因此我们不能贸然地暴露我们的真实身份。
0: 而是您之所以要将他们请回河源，就是为了便于分别交谈吧？
1: 是啊，对元芳我们可以无所不言，但其他人则要摸清底细。庞四
0: 怎么了？恩师，
1: 这个名字怎么觉得如此耳熟啊？
2: 给我，给我。
3: 方九大哥，
4: 张环兄弟，有事吗？啊，
3: 先生请你去一下。
4: 哦，樊老你照顾一下小兰。
3: 好，
4: 小兰呐，跟叔叔好好玩啊。
3: 小兰，来跟叔叔玩好吗？

0: 好，先生，您找我啊，
1: 方九啊，哎，连日忙碌也没顾得上照料你们妇女，怎么样？近来一切还好吧？
0: 先生说哪儿去了？大家对我父女俩就像亲人一样啊。
1: 哦，还记得在上沟村那位老鲁叔曾经说起，你们村有人到淮北做了盐枭。
0: 是啊，老鲁叔说的是村里的庞四哥。
1: 庞四，
0: 正是啊，
2: 恩师。嗯，元芳他们已经到了。
1: 哦，我们去看看啊，走。

0: 水生啊，水生，水，啊，水生啊，这里还满意吧？
1: 非常好，多谢先生。
2: 老爷，银针和药箱都准备好了。
0: 哦，好，我们马上开始。
1: 请。
3: 庞四哥，你是方九兄弟？
4: 是我呀，
3: 方九兄弟，你怎么会在这里？
5: 庞大哥，你们俩认识啊？
3: 是啊，他是我们同村的兄弟，叫方九。方九兄弟，我听村里人说，你带着闺女上京告状去了，怎么会在这里啊？
4: 一言难尽呐。我们在京中告状的时候，碰到了这位怀先生，是他救了我们父女俩。自打那以后，我就一直跟在他老人家身旁。
3: 哦，是这样啊，
4: 庞四哥啊，听老鲁叔说，你领着村上的年轻人到淮北谋生，怎么样？一切还好吧？
3: 我害了他们。
4: 哦，什么？
0: 听水生说他有个朋友叫庞四，我就觉得耳熟，真没想到果然是你呀。啊，
3: 怎么，怀先生您知道小人？
0: 哦，我也是听上沟村的老鲁叔说，你带着村中的年轻人到淮北去做私盐买卖。
4: 庞四哥，这位怀先生可是位大好人，有什么话不必瞒他。

0: 方九啊，你们老乡见面应该好好的聊聊啊。
1: 哎啊，四哥，我们出去聊吧，告辞。
0: 好好好，
1: 走。
2: 怀老先生，你还是替我们这位重伤的朋友看看吧。
0: 哦，好好，马上马上。把针给我。
2: 哦，
0: 水生啊，你把他扶起来。
3: 嗯。

0: 嗯、
1: 啊，有反应了！水深太好了，看来彭真有救了。
0: 哦，好，扶他躺下。老了，站一会儿啊，就觉得累。
1: 老先生，您可一点都不老，太棒了。
2: 老爷，啊，李将军，
0: 嗯，李春呐，药都买回来了吗？
2: 按照您的吩咐，全都买齐了。
0: 好，李春呐，用外敷药清洗伤口，内服药煎熬成汤，喂他服下。
2: 是，
0: 嗯，哦，大家都辛苦了，都回去歇歇吧。啊，
1: 是是。
0: 好，水生啊。我有几句话想和你单独说一说。
1: 你去吧，我留在这里给狄春帮忙。
0: 嗯，我们走吧。
3: 好，
0: 曾台啊，
3: 啊，

0: 啊，元芳啊，现在应该叫你水生啊，这些都是你的东西。
1: 是我的东西。
0: 嗯，这柄幽兰剑是多年前你我在幽州办案之时，一位叫虎敬辉的朋友临终之前留给你的，很多年了，你一直把它带在身边。好，这些都是你的随身衣物。在扬州时，陆吉英和宁氏对我说你遇难了，可我却始终不愿意相信，因此这些衣物我一直带在身边，现在终于可以物归原主了。
1: 哦，怀先生。
0: 哎，我不姓怀。

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

0: 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李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达婷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 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牙，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达婷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你打顶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达廷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

0: 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李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5: 嗯，好，
4: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6: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7: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
7: 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意识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哦，这些都是你的随身衣物。在扬州时，陆吉英和宁氏对我说你遇难了，可我却始终不愿意相信。因此，这些衣物我一直带在身边。现在，终于可以物归原主了。
1: 哦，怀先生，
0: 哎，我不姓怀。我之所以把你单独请来，就是因为你的从前牵涉了很多的机密，而这些是不能够让旁人知道的，你明白吗？
1: 我不会对任何人说起，包括小青。
0: 你依然有着自己准确的判断。我的真名叫狄仁杰，是朝廷的宰相，也是皇帝派到江南来查案的大臣。
1: 哦，你是皇帝派来的？
0: 是的。哦，此次临行之前，皇帝为我指派了两名副手，一位就是江淮督察使曾泰，另一位就是你。
1: 是我？
0: 你是朝廷正三品牵牛卫大将军，一直跟随在我的身旁办案，已经有很多年了。这一次奉命跟随宁氏离开洛阳，不想却出了这样的事情。
1: 这些我一点儿也记不起了。
0: 能对我说说你的经历吗？
1: 小青对我说，她发现我的时候，我已在运河中漂了好几天，浑身被水泡得发白。是她将我搭上了快船，
2: 把她捞上来。
3: 好，来，
4: 靠近点，
2: 小心点。
3: 来，我抓住她了。
4: 来，
3: 搭把手。来，用力！一、二、二、哎，哎，哥，
4: 小心，
3: 来，上来了，
2: 小心，
3: 来，放好，来，
1: 啊！醒来后，我觉得自己就像刚刚出生的婴儿，从前的一切都想不起了，包括我自己的名字。脑海中唯一残存的碎片，就是熊熊燃烧的烈火和你的样子。
0: 来，坐。
1: 后来，我随小青回到了他的家，就在那里住了下来。

0: 小青的家就在附近吗？
1: 离这里很远，在红泽湖区，叫卧虎庄。啊，
0: 卧虎庄。
1: 是啊。怎么？你知道？
0: 你住在卧虎庄？小青的家也在卧虎庄。
1: 是啊，小青姓葛，是卧虎庄庄主葛天霸的女儿。
0: 她是葛天霸的女儿。
1: 小青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们是最好的朋友。
0: 我能够看得出来。那么躺在榻上的那位病人又是谁呢？
1: 他叫彭春，其实我们并不认识他，只是在半路上把他救下的。
0: 能对我详细说说这个彭春的事情吗？
1: 你知道这些有用吗？
0: 此事对你对我都很重要。
1: 为什么？
0: 如果对水生，我可能会有所隐瞒，但是对元芳我不会。你来选择吧，是让我将你当成水生呢，还是当成牵牛卫大将军，我的卫队长李元芳？
1: 我知道你想知道的事情，但是为了小青，我不能这样做。因此我现在宁愿做水生。
0: 等等，难道水生的身上就真的没有一点正义感吗？而今淮北地区私盐猖獗，食盐竟然卖到500文一斗，百姓们无力买盐，但是过活。远的不说，你到盱眙附近去看一看，有哪一家的饭桌上摆着放了咸盐的菜蔬？对于那些贫苦百姓来说，他们只能忍受。我亲眼见到这盱眙城中的百姓，一个个身形浮肿，脸色蜡黄，不要说干活养家，就连走路都要扶墙而行。这种日子有多么痛苦，你能体会到吗？可是那些操纵私盐买卖的大鳄们，却毫无同情之心，丧心病狂地一次次抬高盐价，谋取暴利。他们自己则过着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的生活。水生啊，难道这些你真的没有看见吗？你我都很清楚，淮北地区私盐的总源头就是卧虎庄，那些不法盐商就是从葛天霸手中买进高价盐，然后再提高价格卖给百姓。
1: 我知道。
0: 那么卧虎庄的私盐是从何而来，你知道吗？据我们分析，卧虎庄售卖的私盐很有可能就是朝廷运往淮北地区的平价官盐，然而这些盐却被歹人在邗沟所劫，造成运河梗阻，漕运不通，从而致使淮北爆发盐荒。而歹人们则趁机将劫得的官盐偷偷运往卧虎庄，由葛天霸负责高价转卖，以谋取暴利。目前我们所要搞清的就是卧虎庄发售的私盐究竟是不是邗沟被劫的官盐，而彭春正是了解此事的关键人物。
1: 你们早就知道彭春？
0: 正是。
1: 现在你已经将我当做了李元芳是吗？

0: 你本来就是朝廷的大将军李元芳，救民水火，伸张正义是你的职责。
1: 这封信对你们来说也许有些用处，

0: 这是林阳写给葛天霸的信。
1: 卧虎庄发售的私盐，果然是邗沟副船失踪的官盐。
0: 这一点现在已经可以肯定。水生啊，这封信是从哪里得来的？
2: 是从彭春的枕下找到的。彭春奉命为卧虎庄送盐，可奇怪的是，他却并不将装盐的大趸船驶入庄子，却停进了飞云浦内。几天后，盐船被人锁截，葛天霸命我和小青负责调查此事。
0: 盐船被劫？
2: 正是。经过几天的跟踪调查，我们发现抢劫盐船的是我们的朋友盐枭庞四，而背后主使竟然就是葛天霸本人。
0: 他为何要劫夺自己的盐船呢？
2: 这正是我到盱眙来的目的。
3: 是这样。都怨我鬼迷心窍，就这样断送了弟兄们的性命。
4: 真想不到事情竟然会是这样，我一定要查出事情的真相，替死去的弟兄们报仇。哎，庞四哥，这件事也许怀先生能帮上忙。
3: 哦，真的？
4: 怀先生是能替咱穷欠户做主的人，你把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他，他一定能替你找出凶手。
5: 二位兄弟，二位兄弟，怀先生请你们过去一趟。
4: 啊，
5: 哦，走。
4: 啊，请。
0: 你是说庞四手下的盐枭是被官军所杀，盐也是被官军掳走的？
2: 正是。
0: 你分析得很有道理，这一定是葛天霸做下的圈套，他借刀杀人灭掉庞四，这可以理解。可他为什么要通报官府呢？一旦这些食盐落入官军手中，定会充公，这岂不是赔上了老本儿？在淮北这个盐价如金的地方，为了杀死盐枭，却损失如此大批的食盐，这值得吗？
2: 我也是想不通，他究竟为什么要这么做？
0: 哦，方才你说到那个赵先生，
2: 我怀疑此人便是官府中人。
0: 哦，
2: 不瞒先生，这次我之所以来到盱眙，一来是为彭春治伤，二来就是想查清此事的来龙去脉。
0: 你放心，此事包在我身上。
2: 多谢先生援手。
6: 好酒，曾先生
4: 啊。先生
0: 啊，庞四啊，
4: 水生，你也在啊。
2: 我将你的遭遇对怀先生说过了，他答应帮忙替我们追查。
4: 真的？
0: 庞四啊，那个在太平镇客栈与你会面的赵先生是个什么样的人？
4: 40岁上下的年纪，中等个，皮肤挺白，两只眼睛放着金光，看着挺吓人。
0: 如果再见到他，你能够认得出来吗？
4: 当然可以。
7: 怎么样，春儿？夫人，我在城中转了一天，终于打听清楚了。昨天夜里，严氏在家中被人杀死，那个为严氏传信的长婆子也遇害了。
8: 终于动手了。

0: 恩师，您叫我，
1: 曾开啊，我刚刚仔细的推究了一下上午。

0: 是啊，他的手。严氏双手的状态是这样的吧？
1: 正是。
0: 于是第一个疑问便产生了，严氏的双手为什么低垂在地，而且手上没有血迹？
1: 恩师，学生愚钝，没有听懂您的意思。
0: 这样吧，我们现场示范一下。
1: 是，请恩师试下。
0: 来，你在对面站好。
1: 嗯。
0: 我的这只手就是孙喜旺的剪刀，你就是严氏。
1: 嗯。
0: 哎，明白了吧？
1: 哦，您是说，如果孙喜旺用剪刀刺向严氏，严氏为什么没有做出反应？
0: 不错，刚刚我们已经试验过了，你的举动是任何人都会做出的下意识反应。如果说孙喜旺用剪刀刺向严氏，那么他的反应应该也不例外。然而我们在凶案现场所看到的严氏的尸体却双手低垂，这就证明严氏在遇害之时没有做出任何应有的反应。这说明了什么呢？
1: 会不会是这种情况？恩师，咱们再来演示一下。
0: 好，
1: 我是孙喜旺，当时孙喜旺用剪刀刺向严氏时，严氏确实像我刚刚那样双手抓住了剪刀，然而孙喜旺毕竟是男人，这一下他又用尽了全力，致使严氏没有抓牢剪刀，剪刀透过其双手的缝隙刺入他的体内，而后孙喜旺又连刺了数下，致使严氏死亡，这时严氏的双手才垂了下来。
0: 按照你这种说法，他的手是被刺杀之后才垂下去的，对吗？
1: 正是。
0: 如果情况是这样，他的手上是不是应该沾有血迹呢？
1: 是啊。
0: 而且死人的肢体非常僵硬，这一点你应该知道。如果严氏死前曾经做过反抗的动作，那么死后尸体的手臂及手指绝不会像现在这样低垂放松，很有可能是手臂抬起，五指屈张，或者是其他各种动势，而不可能是静态。
1: 有道理。恩师，
0: 嗯，
1: 那您说，严氏为什么没有做出反应呢？
0: 因为，在剪刀刺入严氏的身体，致其死命之前，屋中的灯火突然熄灭了。
1: 什么？灯火熄灭？
0: 不错，正因如此，严氏在黑暗中没有看到剪刀刺向自己，当然也就不会做出任何反应。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其他合理的解释吗？
1: 是的，目前看来这是唯一的解释。可是又是谁将风灯熄灭的呢？
0: 这便是第二个疑点。如果真的是孙喜旺因为愤怒杀死了严氏，那么你想一想，他会不会在杀人之前先跑到桌边将风灯熄灭，而后再跑回来杀死严氏呢？
1: 不可能，这种举动太不合理了。
0: 如果不是孙喜旺将风灯熄灭，那么这件事又是谁做的呢？
1: 会不会是风将灯火吹灭的呢？
0: 你来。这种灯民间管它叫气死风，能将它吹灭的一定是大风。昨夜我们一直与何武奇在后园饮宴，外面并没有起风。而且你再仔细回忆一下当时现场风灯所摆的位置，

0: 当时的情形是这样的吧？
1: 不错。
0: 这就怪了，风灯的位置一不在门前，二不在窗旁，而是放在墙边，就是有大风也不可能将其吹灭。而且你看看这个灯罩是用厚薄围成的，风是根本吹不透的。既然如此，灯又是怎么熄灭的呢？
1: 难道有第三人在场？
0: 我们先不忙着下结论。第三个疑点，这第三个疑点就是这把杀死严氏的剪刀。
1: 剪刀有什么可疑的？
0: 这柄剪刀有一个血手印，你注意到了吗？
1: 是的，那是一只左手的血手印。
0: 问题并不在于这血手印是左手的还是右手的，而在于它的位置非常奇怪。
2: 剪刀上印有左手的血手印，可以肯定杀人者定是孙喜旺。
0: 当时在现场你们也都看到了，这把剪刀的套手外圈上有一个清晰的左手血手印。
1: 不错，学生看到了。可孙喜旺不就是个左撇子吗？
0: 还是那句话，问题不是出在血手印是左手还是右手，而是这个手印的位置非常不合理。
1: 哦，怎么不合理？
0: 如果你是孙喜旺，怎样握着剪刀才能使出力道将人戳死呢？
1: 当然是这样才能用上力。
0: 那么血手印应该在哪里呢？
1: 应该在套手之内。
0: 不错。
1: 可恩师，剪刀的套手之内也有血迹啊。
0: 这是当然，因为凶手就是握着剪刀的套手之内将严氏刺死的。我所说的疑点也正在于此。如果凶手真是孙喜旺，他握着套手之内将严氏刺死，可为什么会在套手的外圈上留下一只血手印呢？
1: 也许孙喜旺是抓着剪刀的外圈将严氏刺死。
0: 那你试一试，看看能不能用上力。
1: 这样使不出力。碰到阻力，剪刀就歪了。
0: 人体的皮肤韧性很强，更不要说死者还穿着衣物。你想一想，这样抓着剪刀，能在人的身体上刺出那许多深深的伤口吗？
1: 有道理，可以断定凶手一定是握着剪刀的内圈将严氏刺死。
0: 如果是孙喜旺杀死严氏，在杀人之后他只要撒手将剪刀扔在地上便可以，却为什么还要用左手再去握一下剪刀的外圈，从而留下自己的血手印？这岂不是多此一举，而且也很不合理。
1: 那恩师，您说为什么？
0: 因为是真正的凶手强迫孙喜旺这样去做的。
1: 什么？真正的凶手？
0: 这几个疑点只能说明真正的凶手并不是孙喜旺，而是另有其人。
1: 另有其人？
0: 不错，我们做这样一个推断，在孙喜旺与严氏厮打之时，真正的凶手潜入了他的家中。就在孙喜旺用剪刀指着严氏的一瞬间，凶手吹熄了风灯，而后扑了上去，抓住孙喜旺持剪刀的左手，向严氏身上狠狠地刺去。由于房中黑暗，他看不清严氏身体上的要害，

0: 在，因此剑刀在严氏身上刺出了很多伤口，才将其致死。而此时孙喜旺已经彻底惊呆了，凶手点燃了风灯，露出了自己的真实面目，逼迫孙喜旺在剪刀上留下了那个手印。
1: 恩师，这是不是太匪夷所思了？这凶手怎么会知道孙喜旺夫妇厮打，又怎么能赶得如此恰到好处？而且在杀死严氏之后，为什么还要点燃风灯，让孙喜旺看到他的真正面目？还有，孙喜旺被人陷害，他为什么老老实实地听凶手摆布，而不奋起反抗？这些似乎说不过去吧？
0: 曾太啊，来来来，你先坐下啊，让我一个一个地回答你的问题。首先，凶手并不知道孙氏夫妇在厮打，他是适逢其会才顺水推舟。你想一想，即使当时孙氏夫妇并未厮打，难道他就不能先杀严氏而后灾害孙喜旺，做出这个杀妻的骗局吗？
1: 这倒确实是不难，可他为什么要点燃灯火让孙喜旺看到他？而且孙喜旺为什么不反抗呢？
0: 这两个问题可以合成一个来回答你。凶手之所以点燃灯火，就是为了让孙喜旺看到他，从而产生畏惧。
1: 为什么孙喜旺看到他会畏惧呢？
0: 因为这个凶手一定是让孙喜旺非常害怕的人。
1: 哦，
0: 至于孙喜旺为什么没有反抗，原因就更简单了，那是因为凶手并不是一个人来的，因此孙喜旺只能就范。
1: 恩师，虽然你说的有些道理，可学生还是觉得不太可能。
0: 待案情大白之后，你就会觉得一切都顺理成章。
1: 那凶手是什么时候潜入孙家的呢？
0: 还记得今晨我与孙喜旺街坊的一番对话吗？你听到孙氏夫妇吵闹是在出京时分？
2: 正是。
0: 那么听到惨叫之声是过了多长时间？
2: 也就是半顿饭的功夫。
0: 哦，这之间吵闹之声停过吗？
2: 惨叫之前好像停了一下。
0: 停了多久？
2: 很短，大约就是半盏茶的功夫吧。
0: 这几句话你还记得吧？
1: 记得，可这又能说明什么呢？
0: 如果真是孙喜旺怒杀其妻，他一定是在狂怒之下动手杀人，那么喊叫声一定会持续到严氏死之时，又怎么会在杀人前停顿了半盏茶的功夫呢？
1: 恩师，您的意思是？
0: 这半盏茶的停顿，就是凶手在黑暗中抓住孙喜旺持剪刀的手刺向严氏，而最后致命的一下才令严氏发出了临死前的惨叫。哦，还有，在此之后那位街坊还说到了一件事。昨夜还听到了什么？
2: 别的就没什么了。
0: 你再仔细想一想。
2: 哦，对了，二人吵闹当中，院子里好像发出扑通一声，不知是撞倒了什么。
0: 扑通一声，当时现场的情形你看到了，孙氏夫妇所有的行为动作都是在屋内完成的，并没有出门。那么街坊听到的这扑通一声又是什么声音呢？当然是凶手跳墙落地时发出的声音。
1: 可恩师，凶手为什么要这么做？他的动机是什么？好像不太充分呢。
0: 那个在通衢客栈中错杀春香和田六的凶手，作案的动机是什么？
1: 杀死何武奇呀。恩师，您是说杀死

0: 死严氏和常妈妈的凶手与杀死春香和田六的凶手是同一个人？
1: 难道不是吗？这个神秘的凶手一直处心积虑要除掉何武奇，在客栈中他失手错杀了春香和田六，不但令同伴受伤，还是衙门介入了此事。于是他吸取了上次的教训，精心策划了孙喜旺杀妻，并夜入常家逼问奸夫下落，杀死常婆灭口，这一幕极为逼真的好戏，将我们的断案方向直接引到了孙喜旺的身上。果然，今晨勘察两处命案现场之时，我们按照他预先的设想，将怀疑的焦点都集中在了孙喜旺的身上，并由此得出结论：孙喜旺怒杀其妻，杀人之后一不做二不休，潜入常家，从常婆口中探知了奸夫乃是何武奇。这个结论一经成立，后面的一切便都顺理成章了。如果有一天何武奇被杀，那么凶手自然而然的便是孙喜旺，不会再有旁人。
0: 好一个滴水不漏的计划。
1: 而且他这样做是一箭双雕，既嫁祸孙喜旺，为今后杀死何武奇铺平了道路，又能够借机除掉孙喜旺。因为孙喜旺曾经在通衢客栈地字丙号房中看到了那个女人的真面目，一旦那个女人露了馅儿，他也就无所遁形了。你没有感觉到吗？就在我们准备将孙喜旺招到河源辨认疑犯的时候，恰恰发生了这两桩命案：严氏常婆被杀，孙喜旺畏罪潜逃。这不是有些太凑巧了吗？
0: 不错，此事学生也觉得非常蹊跷，现在想起来，定是何夫人将拆字之事告诉了凶手，凶手才立刻行动起来。
1: 我想下一步这个凶手定然是要设计除掉何武奇，最终嫁祸到孙喜旺的身上。因此我可以断定，孙喜旺现在一定是在他的手中。
0: 哦，你是说昨夜杀死严氏之后，他将孙喜旺劫走了？
1: 正是。
0: 恩师，这个凶手究竟是谁呢？
1: 他故意做作，强迫孙喜旺在剪刀外圈上印下那只左手血手印，就是为了使我们坚信杀人凶手是孙喜旺。而恰恰是这部蠢棋暴露了他自己的身份。你想一想，有谁知道孙喜旺就是那晚潜入通衢客栈中的第三人？又有谁知道孙喜旺是个左撇子呢？
0: 是他。
1: 不好，何武奇。

0: 怀先生，这么晚有事吗？
1: 你家老爷呢？
0: 一个时辰前出去了。
1: 去哪里了？
0: 小的不知，他只是说去会一个朋友。
1: 他一个人去的？
0: 正是。
1: 不好，我们还是来晚了。
0: 怀先生，出什么事了？
1: 李春呐，
2: 在。
1: 你立刻叫醒所有的随从，马上出发，全程查找何武奇的下落。
0: 是。哎，怀先生，究竟出？
1: 何静，你久居河源之中，可曾发现你家夫人有什么不寻常的举动啊？
0: 没有啊。
1: 嗯啊，你不说实话。
0: 小的不敢，确实是没有。
1: 你家夫人左肩受伤是怎么回事？
0: 啊，先生，您怎么会知道？
1: 你的话太多了，回答问题。
0: 先生，您说的一点没错。几天前的凌晨，小的发现夫人慌慌张张地从外面奔回房中。过了一会儿，丫鬟春儿跑到管事房中去讨治刀伤的白药。
1: 哦。
0: 第二天，我暗中询问夫人身旁的小丫鬟，她说夫人是左肩中了刀伤。
1: 哦。
3: 通衢客栈第四禀号房中的女人果然是她。
1: 还有什么发现？
0: 哦，我将此事禀告了老爷，他让我千万不要声张，严密监视夫人的动向。哦，就是您在府中饮宴的那天夜里，我发现夫人趁夜来到后园，在角门的太湖石旁与一个男人幽会。

0: 曾先生，果然是他，将拆字之事告诉了凶手。凶手发现事情败露，这才夜入孙家杀死严氏，绑架了孙希望。其目的，就是让我们无法证明夫人便是弟子丙号房中受伤的女人。曾先生，您二位在说什么呀？
1: 何静。
2: 你有没有看清楚与你家夫人幽会的那个男人的脸？他穿着斗篷，没有看清。哦，对了，就在刚刚，我看见夫人悄悄溜出正堂，她怀里还抱着一个灰色的胆瓶。
1: 胆瓶，
2: 正是。嗯，
3: 胆瓶，
2: 先生，这只胆瓶是武奇请高手匠人所制。哦。
1: 从外面看，与寻常的瓶子无异。嗯，然这当中却有两层内胆，靠机关发条开启。哎呀，如此机密之事，武奇对老朽竟毫不隐晦，足见合作之诚啊！哎。
2: 瞒着别人还能瞒着您吗？不过说句实话，事关者大，武奇不敢掉以轻心。因此，这藏卡之处，除了我一人之外，就连夫人都是不知道的。哎呀，
0: 怀某受宠若惊啊！先生，请看，这就是到卧虎庄对联的铁卡。难道他也是为了盐？
4: 恩师。
0: 你说什么？赵先生，
4: 什么赵先生？

0: 想什么呢？水生，下午从怀先生那里回来以后，你一直心事重重的，是不是有什么不妥啊？我最见不得你这副吞吞吐吐的样子，有什么话你说呀。
1: 小青，别怪我，我将大准船被劫的始末原委都告诉了怀先生。
0: 啊？为什么要告诉他这个？
1: 因为他是
0: 他是什么？
1: 今天我从怀先生那里知道了很多事。

0: 关于我爹，我知道的已经够多了。
1: 怀先生答应帮助我们调查整个事情的真相。
0: 嗯，怀先生是个很有本领的人，有他帮忙事情会顺利得多。水生，这不是很好吗？我怎么会怪你呢？
1: 小青，事情可能并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0: 这是什么意思啊？
2: 哦，水生啊。
1: 啊。哦，怀先生，
2: 怎么样？
0: 怀先生，
2: 恒春还好吧？
0: 非常好。
2: 嗯，唐四呢？
1: 已经睡下了。
2: 来。
1: 哦，
2: 你必须马上行动，跟踪追查。
1: 好，我立刻叫醒唐四。
2: 嗯。

0: 福到啦，福到啦，招财行好运，百福金帆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帆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帆，银块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9.9元，真的9.9元，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反正才9.9元，我是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竹银手镯，嘿嘿，看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吧，我用来喝水，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4: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3件套，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

0: 为庆祝百富银版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版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版银块、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1: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这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富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三件套，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000-3000元，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000-5000了。
3: 对，
2: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确定只要9.9元就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3: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只要9.9元送给观众朋友们。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三件套足银足两，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4: 錾刻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3: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 块九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3: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2: 千年玉器，万年银，银碗啊，自古以来就是王公贵族、豪门大户钟爱的奢华之物，不仅象征着财富和地位，更是寓意着吉祥、平安、健康、长寿。如今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张总，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3: 当然有讲究了。所以啊，在我们的顾客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穿得好、住得好，不如长寿老人手中的百福银碗好。自己用，养生添福寿，送亲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三件套，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5: 这么好的银碗，现在一个电话9.9元就给我送过来了，你还犹豫啥呀？赶紧打电话领取吧。
0: 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大家看啊，这个百福银碗还配有一副银筷、一个银勺，一整套的银器拿在手里啊，真的是沉甸甸的。按照目前的市场价，这得价值多少钱呀？张总，那您能保证它是货真价实的银器吗？
3: 当然能，今天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里一模一样的百福银碗三件套，这是由贵重金属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今天啊，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百福银碗的推广宣传员，
0: 只要9.9元
3: 给您送到家。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足银足两，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我就亲自砸了这个招牌，所有损失由我们自行承担。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赶紧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

0: 赢快赢少，作为推广福利，9.9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送金送钻，都不如送百福银碗3件套。家里有小孩的也可以用，安全健康，送礼啊大气。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给咱送到家。如果你打得走啊，进入前50名，人家还送价值998元的银手镯。这样的好事啊，错过了就太可惜了。老哥老姐，赶紧打电话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3件套9.9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的领取。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3: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银碗3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啊，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2: 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我亲口的尝一下，看看这个百福银碗里的水是不是会更好喝。
4: 没错啊，不管怎么样，
2: 好清甜呀，特别的柔顺，真的是太好喝了。
5: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只要9.9给您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领取的名额吧。
0: 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6: 9.9，9.9，真的9.9，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就给我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7: 反正才9.9，我是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只要9.9就送百福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竹银手镯，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了。
8: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
9: 打个电话，只要9.9，就送百福银碗3件套，
8: 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

0: 馆的姐妹们呀、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1: 百富银盘三件套只要9.9元，百富银盘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富银盘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盘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盘，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富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半岛，
3: 死活不要在这个战线上。
4: 向你们敬礼！
0: 欢迎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脂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脂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欢迎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0: 放心，费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 B 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是我们还是晚了一步。
1: 恩师，事已至此，我们下面该怎么办？
0: 我看是时候了。
2: 站住！你做什么去了？
3: 我出去转转。
2: 出去转转，好一张巧嘴！我看你是替你奶奶送信去了吧？站住！走走。
4: 事情经过就是这样。据庞四指认，和春儿见面的那个人，就是在太平镇与他接头的赵先生。
0: 该收网了。
2: 先生，先生，何进已将春儿拿住。
0: 好，一切照计划行事。
2: 是。
5: 春儿，见到他了吗？
3: 见到了。
5: 胆平呢？
3: 已经交到了他手中。
5: 哎，你为什么看起来如此慌张啊？
3: 没有啊。对了，夫人，他来了，在老地方等您。
5: 哦，
3: 您赶快去吧。

0: 说说吧，他到底是谁？县令大人，
1: 先生，出大事了！
0: 怎么了？
1: 何武器被杀了？
0: 什么？
1: 今晨接到运河边渔人报案，何武器被人杀死在运河旁的望水亭中。
0: 现场是什么样子的？
1: 下官接到报案后，命衙役火速前去封锁现场，随后赶到这里，想请先生随我一道去勘察一番。
0: 好，我们马上出发。
1: 先生，要不要将此事告知何武器的家人呢？
0: 而今事态尚不明朗，我看还是待勘察现场完毕之后再通告家人。

0: 这是一只左手。
1: 左手？先生，昨日勘察现场之时，您曾经做出了分析。孙喜旺怒杀严氏之后，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潜入长婆家中，问出奸夫姓名，而后杀人灭口。他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杀死奸夫何武奇呀、啊！难道这又是孙喜旺所为？

0: 小玉。
1: 上次盘问严氏之时，他曾经提起，小玉是他未出阁时在娘家用的乳名。
0: 哦，明白了。这张字条以严氏的口吻约何武奇到望水亭见面，而这只金簪很有可能是何武奇送给严氏的，凶手用它做个信物，是何武奇对这张条子的真实性深信不疑。
1: 不错，凶手定是用这张字条将何武奇骗到此处，而他则在暗中埋伏，待何武奇一到便痛下杀手。
0: 从目前的状况来看，只有孙喜旺才能够得到严氏的金簪，也只有他才知道严氏的乳名，而且杀死何武奇的钢刀把柄之上有一个左手的血手印，看起来一切证据全都指向了孙喜旺。
1: 不错，而且他也是唯一一个有杀人动机的人。
0: 从通衢客栈中的杀人命案，到严氏长婆被杀，再到今日何武奇之死，不难看出这是一起由同一个凶手制造的连环凶杀案。其最终目的就是要除掉何武奇。哦，县令大人，看来马上就可以定案了。
1: 是的，目前案情已经真相大白，只是案犯孙喜旺在逃，请先生放心，下官一定竭尽全力尽快缉拿杀人凶手孙喜旺到衙。
0: 那我们就回去吧。哦，县令大人，你恐怕要亲自将何武奇的死讯告知他的夫人。
1: 好。
0: 请。何静啊！
2: 先生，
0: 你家老爷出事了。
2: 啊！
1: 你马上去将夫人唤到正堂。
2: 是是。
0: 哦，请县令大人先到正堂，将何武奇的死讯及事情的始末原委告知夫人，老朽随后就到。
1: 有劳先生。
0: 大人太客气了，
1: 请。
0: 好。
3: 大人里面请。请。
1: 好了，你下去吧，本县一人进去。
3: 是。

0: 你是人是鬼？
1: 没想到吧，县令大人，我们又见面了。
0: 你没死？
1: 是的，我没死。你一定很失望吧？
0: 欢先生，这是何意呀？
2: 怎么，县令大人要走啊？
0: 是是是，本县还有些急务要处置，必须马上赶回衙内。
2: 哦，是吗？可这里的好戏却刚刚开始，缺了你这位主角，怎么演下去啊？
0: 欢先生，说什么文清不明白？
2: 你可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不明白。好啊，那就让我来告诉你吧。那个在通衢客栈中错杀春香田六，在孙记绸布店及常家暗夜行凶，杀死严氏和常婆，嫁祸孙喜旺，以及昨日以金簪纸条诱骗何武奇夜至望水亭，最终将其杀死的连环命案凶手就是你，文清。不想说说吗，县令大人？
0: 哼，怀先生说我是杀人凶手有何凭据呀？
2: 要凭据很简单，你杀害严氏乃是孙喜旺亲眼所见，他说的话就是真凭实据。昨夜孙喜旺醒来之后，将严氏遇害那晚所发生的一切全都告诉了我。本来你率手下的亲信衙役暗入孙家，是想直接杀害严氏，嫁祸给孙喜旺。然而，更好的机会来了。当你从院墙跳进孙家之后，发现这夫妻二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最后竟然动起手来。
3: 你这个恶婆子，恶婆子，娶了你真是我孙喜旺倒了八辈子的霉了。
4: 大哥，你打死我吧，
3: 我真恨不得一剪刀戳死你，放进我心头之恨。
4: 你这要杀我？
3: 我

0: 军令大人。
1: 不错，是我。若不是那位怀先生，我还真不知道，原来在通衢客栈丙号房中与我搏斗的那个人，竟然是你。
0: 杀死春香和田柳的凶手，是你。
1: 说对了，你知道严氏的奸夫是谁吗？何武奇。
0: 啊，是他。
1: 是的，其实说起来，我们的目的是相同的，那就是要何武奇死。可是就凭你一个平头百姓，就是再混十年也杀不了他。我说的没错吧？所以你要帮帮我。
0: 怎么帮你？

0: 简单。好了，现在你只要跟我们走就可以了，走。
1: 孙喜娃，我说的不错吧？
2: 大人，一点都没错，当时的情形就是这样的。
1: 杀死严氏，劫走孙喜旺之后，你在当天夜里又进行了第二个步骤，那就是将长婆杀死。
0: 哦，我为什么要杀死长婆呢？
1: 因为你的最终目的是要杀死何武奇，嫁祸给孙喜旺，而孙喜旺当时还并不知道奸夫便是何武奇。如果这一点无法坐实，那么你栽赃嫁祸的毒计就不能够成立。这个时候你突然想到了狄春、张环和吴头监视孙家布店的那天夜里吴头对我们说过的一番话。哎，来了，请进。
0: 先生，
1: 怎么样，县令大人，是不是严氏那边有什么动静？
0: 正是。吴头，你说说吧。嗯，大约一个时辰前，严氏跑到两条街外的一户人家，站在门口与里面的人说了些什么。据孙喜旺指认，这家主人姓常，人称常妈妈，他怀疑就是这个常妈妈为严氏与奸夫搭了桥。
1: 当时负责监视的吴头回来禀告，将这番话原原本本地叙述了一遍，我们大家都听到了。
3: 不错，我记得很清楚。
0: 哼，是的，可这能说明什么呢？
1: 这说明你终于找到了一个令大家信服的原因来嫁祸孙喜旺，那就是孙喜旺早就怀疑是常婆替奸夫淫妇搭桥，因此在杀死严氏之后暗入常婆家中，从他口中问出了奸夫的姓名，而后将其杀死灭口，自己暂时躲避起来，等待时机除掉何武奇。你竭力在现场做出很多假线索，使我们自然而然地进入你所设的骗局之中，确信这一切都是孙喜旺所为，这样就为你达到最终目的彻底铺平了道路。因为这个论断一经确立，只要何武奇日后被杀，那么凶手肯定是孙喜旺，不会再怀疑到旁人身上。于是昨天勘察现场完毕之后，你便来到河源面见何武奇，名义上是提醒他注意安全，其实啊，留步吧啊，
0: 请。
1: 哦，
0: 怀先生
1: 啊，
0: 曾先生
1: 啊，县令大人。
4: 哎呀，县令大人光临寒舍，真是蓬荜生辉呀。
0: 有几句话想与何掌柜说一说
4: 啊。
1: 哦，那我们就告辞了啊。
4: 啊，怀先生请。
1: 好，
0: 好，
4: 好，走。怀先生走好
1: 啊。
4: 大人，请。
0: 何掌柜，本县今日前来非为别事，乃为严氏被杀一案
4: 啊，
0: 证据全都指向了你。
4: 什么？严大人，您在说什么呀？
0: 哼，怎么，事到如今何掌柜还想和本县演戏吗？实话告诉你，我来是想帮助你的，否则早就将你锁进衙内问话了。
4: 是是是是，大人，不知他是怎么死的？

0: 此处人多眼杂，不是讲话之所。这样吧，今夜二更，你到运河旁的望水亭，你我二人将此事彻底了结，不要留下任何麻烦。
1: 好好好好，我一定到。
0: 记住，不要告诉任何人。
1: 请大人放心。
2: 于是入夜之后，何武奇只身离开河源，前往望水亭，而你则带领手下的亲信和孙喜旺埋伏在亭子的四周。

0: 怎么样，县令大人，当时的情形是这样吧？
1: 哼，怀先生的想象力真是丰富啊。
0: 哼哼，我说的对吧？
2: 对对，一点不错，一点都没错。
0: 然而你没有想到的是，就在你行凶的同时，我想通了这一切。当然我也想到了你会对何武奇和孙喜旺下毒手，于是我便派手下全程查找，果然在望水亭找到了他们二人。
1: 哦，也就是说你的人昨夜也到过望水亭？
0: 正是。当时狄春检查现场，发现何武奇已经死去，而孙喜旺还有一口气，于是他便将孙喜旺抬回了河源。
3: 大人，
4: 老爷，
0: 狄春，怎么样？
4: 找到了，老爷，现场的情形与您说的一模一样。何武奇和孙喜旺倒在血泊中，何武奇的胸前插着一柄钢刀，孙喜旺的后背插着一柄匕首。
0: 哎呀，还是晚了一步。
4: 狄春，这两人都死了吗？何武奇是死了，可孙喜旺好像还有一丝呼吸。
0: 怎么，他还活着？
4: 好像还有口气儿。
0: 他现在何处？
4: 我命卫士将他抬到我的房中。
0: 走去看看。
5: 嗯。
0: 狄春呢，把他翻过来。
4: 好。
0: 还有口气，马上施救。
4: 好。
0: 我救活了孙喜旺，他在今天早晨苏醒过来，对我说出了真相。
1: 哼，真相？真相就是孙喜旺杀害了严氏长婆，还有何武奇。
0: 哦，我倒想听一听。
1: 怀先生，除了孙喜旺的叙述，哼，还有什么能够证明你的这些推断呢？而本县却有大量的物证，证明孙喜旺是个杀人凶犯。
0: 大唐永徽律规制，人证为首，物证其次，又首告即为证。因此，只要孙喜旺的证词呈堂，必定认可。
1: 可是，谁又能够证实孙喜旺证词的真实性呢？难道他没有可能是在陷害本县吗？
0: 动机呢？孙喜旺一个平头百姓，与你无冤无仇，在通衢客栈命案。

0: 发生之前，你们甚至从来没有见过面，他为什么要陷害于你？再有，即使他想污指旁人为自己脱罪，难道不能找一个同样的平民百姓，却不知死活地咬上你这位堂堂朝廷的正七品县令，虚以本地的父母官去陷害，这合乎情理吗？还有，按永辉律，诛诬告人者各犯错，这只是对平民而言，如果他敢诬告上官，那就不仅仅是反作了，他要付出十倍的代价。一个正常人会这么做吗？
1: 哼，太宗贞观律条规，二人相证，是未可知，也就是说，二人是无法相互印证对方说辞的真实性。
0: 首先，二人相证所说的二人，指的是两个相互熟识、素有嫌隙之人，因而有可能互相诬指陷害，而不是指两个素不相识的陌路人。其次，你所说的二人相证是未可知，乃当年太宗朝用于侯君集谋反案中的规条。当时太宗皇帝认为收告者张亮与侯君集同殿为臣，妄从甚密，有可能因嫌生恨，互相陷害，因此才定下了这一条规。换句话说，它只适用于大逆律，并不适用于民间斗讼。因此，你刚刚说的这番辩词，可以说是苍白无力。不论此案到了哪一个衙门，遇到什么样的堂官，都不会相信你的话。
1: 哼！
0: 还有一个人，也许你想见一见。
1: 哦，是谁？进去。你，
0: 夫人，将你昨夜所说之事再说上一遍吧。
2: 文清，他们都知道了，你就认了吧。是我连累了你。
1: 怎么，子君，你把我们之间的事情全都告诉他们了？
2: 是的，昨夜春日到县衙为你送了一只装着盐卡的胆瓶，回来的时候在角门被抓，他们命春儿诱我到后角门旁，而等着我的正是怀先生。
1: 看来你早就想到了凶手是我。
0: 将夫人带到一边。
3: 是。
0: 不错，当我想通了案情的来龙去脉，便立刻感到何武奇和孙喜旺身处危境之中，于是我立刻命令狄春率手下四处寻找这二人的下落，果然在望水亭中发现了他们。我想天明时你来到现场，发现孙喜旺的尸体不见了，一定是大吃一惊吧。
1: 正是，我当时百思不得其解，我明明杀死了孙喜旺，怎么会他的尸首竟然会不见了呢？
0: 那是狄春将他救回了河源。
1: 哎，我还以为自己已经做得天衣无缝了，可谁想到。
0: 怎么样，县令大人，事到如今你还有何可说？
1: 时也，命也，我无话可说。
0: 昨天夜里，夫人对我说，你二人本是姨表兄妹，自小青梅竹马，你因赶考经年未归，回来后才发现昔日的心爱之人子君已成了他人之妻。正暗自神伤之时，夫人暗中派春儿约你见面， 告诉你何武奇使用卑劣的手段迫使父亲将自己下嫁给他，并在两年前用慢性毒药将老人毒死，自己接管了李记盐号。而夫人这些年之所以虚以委蛇，就是在暗中等待时机杀掉何武奇，为其父报仇。于是一个复仇的计划便诞生了。首先，你们经过长时间的跟踪发现，何武奇与严氏定期幽会，而且每次都在通衢客栈的 D 字甲号房中。于是几天前的夜里，你二人暗入客栈准备动手。
1: 子君，你在这里等候，我潜入隔壁房中除掉这段奸夫淫妇。
2: 不，我要和你一起去，我要亲手杀死那个畜生。哎，
1: 子君，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一旦你一时手软杀不了何武奇，令其惊醒，那不光是功亏一篑，咱们两个都得完蛋。听我的话，你在这里等候，待我除掉他们之后再带你过去，好吧？

0: 你错杀了春香和田六之后，当然不会甘心。更为严重的是，孙喜旺看到了夫人的真面目，于是一条一石二鸟、嫁祸于人的毒计便在你的脑海里产生了。你利用孙喜旺报仇的心理，布下了这个迷局，既可以除掉孙喜旺，保证夫人的安全，又可以顺利地杀死仇人何武奇，嫁祸旁人，真可谓是煞费苦心呐、
1: 啊！先生，先生，此事都是因我而起，与文清无关，千刀万剐由子君一个人承担，你千万不要将文清的事情说出去，我求你了。
0: 好了，起来吧。啊，妇人，可怜呐、啊，你真的以为文清如此处心积虑地除掉何武奇是为了替你报仇吗？你好好想一想，他为什么要让你盗取那只装着盐卡的胆瓶？
1: 你，先生，您说的话妾身不懂。
0: 文清之所以殚精竭虑不择手段除掉何武奇，真正的目的是要取而代之，独霸盱眙严氏，而夫人你不过是被他利用的一个工具而已。怎么样，文清，我说的不错吧？
2: 我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
0: 不知道，我跟你提一个人你就知道了。
2: 谁？
0: 到太平镇接盐的赵先生。
2: 啊，你是怎么？
0: 我怎么知道的，对吧？昨夜我听何静说起，夫人暗入正堂，盗取装盐卡的胆瓶，而这之前，水生和庞四则说，前来送盐的盐枭，竟然是被赵先生带去的官军消灭的。如果官军是在奉命稽查私盐、抓捕盐枭，却为什么不见那些被缴获的私盐呢？
2: 你
0: 这就说明此次行动乃是披着官府外衣的黑吃黑。那么在盱眙附近能够调动官军的人会是谁呢？当然是你，县令大人。想通了这一点，我让水生和庞四跟踪小丫鬟春儿来到县衙，果然庞四认出了你。县令大人，你便是那位神秘的赵先生。
2: 你这是血口喷人！我不是什么赵先生。
0: 你可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你回过头去看看，看看你身后的人是谁。
3: 贼啊！你还认识我吗？
2: 你怎么会在这里？
3: 你这狗娘养的，杀了我所有的弟兄，我他娘跟你拼了！
4: 韩大哥，韩大哥，
2: 这是不是我的意思？是葛天霸派人给我送信，要我将你们一网打尽，不留活口的。
3: 真的是他？
2: 是卧虎庄的管家葛彪送来的书信呐。
0: 文清。事已至此，你还要狡赖吗？
2: 我都说，欢先生说的是，我之所以要除掉何武奇，就是想独霸盱眙严氏啊！
4: 你，
0: 啊，李锤，
3: 夫人，老爷，
0: 把他扶下去。
3: 是，慢点，
0: 曾太啊。你给他看看吧。
5: 是，看看这个吧，县令大人。
2: 啊！狄哥了、啊！
0: 没想到吧？哎。 沽名钓誉的伪君子，内藏奸诈的官仓贼，身为朝廷七品，不思德政，不恤民情，贪婪狡诈，阴险歹毒，国难当头，不思抚民生，还报天恩，却千方百计与歹徒合谋，贩卖私盐，谋取暴利。更有甚者，身为一方父母，竟视治下百姓的生命如草芥，为一己私利随意格杀，居然无丝毫愧意，真是枉披了这一张人皮。文清，今日你将此案的来龙去脉交代清楚，还字罢了。如若谎言欺诈，必实就虚，本阁当堂就要秉圣意，明公行，要你粉身碎骨。
2: 阁老饶命，方官一定实话实说。
0: 好吧，起来说话。
2: 是。阁老，此事还要从韩沟复船说起。
0: 说吧。
2: 阁老可能知道，韩沟复船之后，漕运耿阻，食盐无法运敌，需以北各县，而各县储备的官盐又严重不足，因此盐荒已迫在眉睫。于是盱眙北九个缺盐县的县令联名给刺史大人上书，要求陆路运盐。扬州通往淮北的陆路虽然艰涩，中间又有洪泽湖的阻断，但值此危急时刻，只能暂经陆路转运，以解燃眉之急。
0: 我曾听这里的百姓说起，周刺史崔亮派出运盐队在洪泽湖区为水匪所劫，自此崔亮便拒绝再为盐荒地区运盐。
2: 正是，后来卑职才从卧虎庄葛庄主的口中得知，在洪泽湖中劫夺官盐的便是他手下的水寨头目。
0: 哦，葛天霸是怎样得知盐船何时经过湖区呢？
2: 据葛庄主讲，是他的上峰派人来传递的消息。
0: 他的上峰是谁？
4: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板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腕臂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板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板，银块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6: 9.9元，真的9.9元，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7: 反正才9.9元，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6: 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福银手镯。
8: 他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9: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三件套，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啊、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带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4: 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10: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这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4: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1: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三件套，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1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1: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000-3000元，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000-5000了。
12: 对，
11: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确定只要9.9元就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12: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只要9.9元送给观众朋友们。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三件套足银足两，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 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13: 赞客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12: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4: 百福银碗3000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3000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3000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8: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11: 千年玉器，万年银，银碗啊，自古以来就是王公贵族、豪门大户钟爱的奢华之物，不仅象征着财富和地位，更是寓意着吉祥、平安、健康、长寿。如今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张总，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12: 当然有讲究了。所以啊，在我们的顾客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穿得好、住得好，不如长寿老人手中的百福银碗好。自己用，养生添福寿，送亲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3件套，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4: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

0: 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这么好的银碗，现在一个电话9.9元就给我送过来了，你还犹豫啥呀？赶紧打电话领取吧！
0: 百福银碗3000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3000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3000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大家看啊，这个百福银碗还配有一副银筷、一个银勺，一整套的银器拿在手里啊，真的是沉甸甸的。按照目前的市场价，这得价值多少钱呀？张总，那您能保证它是货真价实的银器吗？
3: 当然能，今天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里一模一样的百福银碗3000套，这是由贵重金属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今天啊，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百福银碗的推广宣传员，
0: 只要9.9元
3: 给您送到家。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足银足两，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我就亲自砸了这个招牌，所有损失由我们自行承担。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赶紧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000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4: 送金送钻都不如送百福银碗3000套，家里有小孩的也可以用，安全健康，送礼啊大气！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咱送到家。如果你打得走啊，进入前50名，人家还送价值998元的银手镯，这样的好事啊，错过了就太可惜了。老哥老姐，赶紧打电话吧！
0: 百福银碗3000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3000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3000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

0: 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的领取。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2: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1: 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我亲口的尝一下，看看这个百福银碗里的水是不是会更好喝。
3: 没错啊，不管怎么样，
1: 好清甜呀，特别的柔顺，真的是太好喝了。
4: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领取的名额吧。
0: 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5: 9.9元，真的9.9元，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6: 反正才9.9元，我是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2: 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竹银手镯，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了。
7: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
8: 打个电话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3件套，
7: 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3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

0: 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

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0: 此事还要从韩沟覆船说起。
1: 说吧。
0: 阁老可能知道，韩沟覆船之后，漕运梗阻，食盐无法运抵，须移以北各县，而各县储备的官盐又严重不足，因此盐荒已迫在眉睫。于是，须臾以北9个缺盐县的县令联名给刺史大人上书，要求陆路运盐。扬州通往淮北的陆路虽然艰涩，中间又有洪泽湖的阻断，但值此危急时刻，只能暂经陆路转运，以解燃眉之急。
1: 我曾听这里的百姓说起，周刺史崔亮派出运盐队在洪泽湖区为水匪所劫，自此崔亮便拒绝再为盐荒地区运盐。
0: 正是，后来卑职才从卧虎庄葛庄主的口中得知，在洪泽湖中劫夺官盐的便是他手下的水寨头目。
1: 哦，葛天霸是怎样得知盐船何时经过湖区呢？
0: 据葛庄主讲，是他的上峰派人来传递的消息。
1: 他的上峰是谁？
0: 啊，这个就不清楚了。
1: 你继续说吧。
0: 啊，听说刺史大人不再为淮北运盐，各地百姓怨声载道，县令们更是人心惶惶，不知道他究竟打的什么主意。就在此时，刺史府遗文到达各县，命9位缺盐县的县令立即赴扬州议事。
2: 刺史大人到。
3: 参见刺史大人。
4: 罢了，韩沟屡发覆船事件，而今运河梗阻，漕运不兴，食盐无法经运河转运至淮北各县，而陆路狭窄艰难，又有洪泽湖水匪为患，无法保证转运畅通，因此盐运要暂时终止。
5: 啊，这怎么？这
6: 没有盐，
7: 刺史大人，没有盐，老百姓怎么过日子？
6: 就是啊，是啊，就是再难也要运啊，否则民心不稳，会酿成变乱。
5: 对对对，是啊，
7: 刺史大人，请您三思而行啊。
5: 是是，
4: 好了，
5: 这是
4: 官盐运不到淮北，并不是说老百姓就没有盐吃。
0: 大人，您的意思是让百姓去购买私盐？
4: 文县令此言差矣，盐铁专售自古已然，身为父母官，怎能怂恿百姓购买私盐？
0: 是是是，卑职失言。
4: 本州的意思是要各位县令多方筹措，自行解决县内食盐匮乏之事。
7: 什么？
5: 这
7: 自行解决？可大人，我们上哪儿去弄盐呢？
5: 是啊，大人，您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啊？
4: 诸位都是聪明人，我想不用本州把话挑明了，有什么问题你们可以去问一问文县令。
0: 问我？
5: 哦，您的意思，柯大人，本朝严法规制，纵卖私盐是要被判死罪的呀？
4: 是哪个要你去纵卖私盐了？
5: 可
4: 本州刚刚已经说过了，要你们自行解决。
5: 哇！哎呀，这
7: 你看看，
4: 这
5: 是何样啊？
4: 这500两黄金是诸位大人的辛苦费，今后淮北的盐事就全仗各位了。
8: 是。

0: 我们被捕的时候，你说中了。果然，从扬州回到盱眙不到一个月，官盐售罄，整个淮北地方爆发了盐荒。可盐荒爆发后不到十天，各地便迅速涌现出很多像核武旗那样的盐商。哎，这些人似乎早做好了准备，他们从秘密渠道购进大批私盐，然后以高价售给百姓。
1: 早就做好了准备，这是什么意思？
2: 意思就是，这些盐商们绝不是在各地盐荒爆发后才去筹措私盐，而是有人早已在暗中组织妥当，安排盐商们到预定地点购盐，而后将盐囤起，只待官盐售罄、盐荒爆发，他们立即将早已准备好的高价盐售出，以谋取暴利。
1: 嗯，是这样。
0: 后来，我通过各种渠道明察暗访，终于搞清楚了，整个淮北地方的所有私盐都是由洪泽湖畔的卧虎庄发放的。在盐荒之前，卧虎庄不知从什么渠道囤进了大量私盐，而后在各地寻找具有实力的投机盐商进行合作。他们给盐商发放一种特制的提盐铁卡，卡上注明食盐数量。 盐商必须在一定时间内将盐提走，这样卧虎庄神不知鬼不觉地便将私盐发售到淮北各地。当时看着核武旗在盱眙城中高价售盐，赚取暴利，真可说得上是日进斗金呐！我这心中是又恨又妒，一直盘算着想个什么办法取而代之。<笑>
1: 而取代核武旗最关键的一步，
0: 就是设法与卧虎庄的人取得联系，博得他们的信任。真是天助我也，机会就在此时来到了。嗯，什么机会？当时范官通过线报得知，有一批盐枭从海陵盐场运来了五六担私盐，准备发售。于是范官便率领手下衙役在半路设伏，擒盐枭，绞私盐。 并亲自跑到卧虎庄，将俘获的十几名盐枭和五六担私盐亲手交给了庄主葛天霸。你，当时葛天霸要独揽淮北盐市，最怕的就是有盐枭将外盐运进盱眙，因此我这招投石问路，正好是投其所好。葛天霸对我非常信任。 当天晚上就将我邀至后花厅饮宴。酒至半酣，我便向他提起想取代核武旗，掌握盱眙的私盐买卖。<笑>
1: 老弟，其实对于我来说，与谁合作都是一样。
2: 何武奇不过是个盐商，而你却是官绅，合作岂不更加稳？便<笑>
0: 是啊，是啊，还望葛庄主费心，欲成此事。<笑>
1: 老弟，你以为我有盐便是老大吗？
0: 哦，葛庄主上面还有人？
2: 正是，每一个与卧虎庄合作的盐商都要经过上峰的严格筛选，不能随便更换，除非。 他死了。啊！我现在的处境非常尴尬，一切都受制于上峰，毫无主权呢。首先，所有前来买盐的商人，都是将钱先存入红通柜房，再拿着柜房开具的凭信前来提盐。我们卧虎庄根本见不到一文现钱。 每两个月，我们便要将盐商付给我们的凭信交给位于扬州的红通柜房，柜房通过凭信上的钱数计算出我们售盐的数量，在年底给我们兑出一些现钱。可你知道，那些钱少得可怜，对比起如此庞大的私盐贩售量，简直连九牛一毛都算不上。
0: 哦，葛庄主为此事出了这么大的力气。 得到的回报却是如此微薄，这真是不公之极呀！
2: 谁说不是？嗯，
0: 葛庄主，你想怎么办？
2: 过些日子将有一大批盐要到卧虎庄。

0: 我想暗中结下，以现在售盐价的一半卖给信得过的人，再由他前去发售。如果老弟有意，我们倒可以联手来做这笔买卖。
1: 可是葛庄主，盱眙城中已有了核武旗，按你们的规矩，一个地方只能有一位盐商代销，这该怎么办呢？
0: 无毒不丈夫，那你就只有杀了他。
1: 以核武旗的势力，杀了他谈何容易啊！
0: 哼，那就是你的事情了。杀死核武旗，拿到他的皮盐铁卡，我会帮你跟上面活动，取代核武旗的位置。到那时，你表面上的身份是与卧虎庄合作的盐商，而私下经营着我们自己的私盐买卖，这岂不是一举两得？
1: 葛庄主，你不用说了，我马上回到盱眙，立刻着手办此事。
0: 记住，一定要在盐到之前杀死核武旗，做好一切准备。
1: 就这样，我回到了盱眙，开始筹划着除掉核武旗。而恰在此时，子君约我暗中见面，说要杀死何武奇，替父亲报仇。我当时非常高兴，便要他作为内应，二人合力动手除掉何武奇。过个一年半载，子君改嫁给我，这样何武奇的一切便都归我所有了。
2: 葛天霸曾屡屡提到，在他之上还有上峰。
1: 正是，他不过是替人出力卖命，挣几个散碎银两，而大钱全让上峰拿走了。
2: 你还说到了红通贵方，这个贵方掌握着卧虎庄所有售盐账目及所得，对吗？
1: 正是，葛天霸是这样说的。
2: 也就是说，葛天霸想要背着上峰私下里捞一票，这才与你联手。
1: 正是。就在您到盱眙两天后，葛天霸派管家葛彪给我送来一封密信，上面说近万担食盐已经运到，问我何时才能解决核武旗，我这才决定马上动手。
2: 哦，我说你为什么如此急于下手除去核武旗，原来是这个原因。
1: 葛庄主在信中还说，那些压盐而来的盐枭是他的眼中钉、肉中刺，要借范官之手将他们一网打尽，永绝后患。范官这才请来了官军宋都尉，接盐时在太平镇外的柳林设伏，除掉盐枭，将盐车运走。
2: 庞四等人押运而来的近万担食盐，你们藏在了哪里？
1: 就在城西废弃的盐林之中存放。
2: 文清，下去之后，你要将今日的供述写成供词，签字画押。
1: 是，是。
2: 水生啊，小青，你们还有什么要问的吗？来人！
3: 大人。
2: 将文清关在后园之中，派卫士严加看管，任何人不得接近。
3: 是，请大人放心。走。
2: 吉英啊，
4: 阁老，
2: 而今盱眙县令文清被捕，县内不可无主，便由你暂设县令之职。
4: 是，多承阁老信任。
2: 有几件事你要立刻办。第一，彻查文清同党，使盱眙归治。
4: 是。
2: 第二，关闭何家盐号，查查盐号账目，按照文清所说，率人到城西的废盐林中将那近万担官盐提出，授予城内另外三家合法盐商，命他们按照常平盐价发售给盱眙百姓。
4: 是。
2: 第三，立即组织县内所有人力物力，准备为盱眙以北的另外八个盐荒县运盐。
4: 是，卑职立刻去办。
2: 沈涛。
5: 在。

0: 马上率处置使卫队护送鲁县令到任。
1: 是。
0: 嗯，
2: 鲁县令请。
1: 嗯。老爷，彭春醒了。
0: 哦，走。

0: 长春遭逢大难，幸蒙二位仗义援手，救命之恩永生难忘。
1: 不用谢我们，你啊还是谢谢这位怀先生，若不是他妙手回春，我们恐怕也无能为力。
0: 啊，先生大恩，彭春万死难报。
2: 哎，好了好了，你重伤未愈，就不必多礼了。
0: 你是你，
3: 彭兄弟，我也是受人指使，身不由己。你别怪我。
0: 我知道。是葛天霸让你这么做的。那天夜里在交王祠，你们刚走不到一个时辰，葛彪便率领十几名庄丁赶来了。他们，
4: 葛彪兄弟，我在这儿。
0: 葛彪，你这是要做什么？
5: 看来你只能做个糊涂鬼了。
0: 当我再次睁开双眼时，我身边所有的人都死了，交王祠成了一片火海，我拼命的挣扎爬出火场，这才捡了一条性命。
6: 彭大哥，你们为什么要将船停在飞云浦内而不驶进卧虎庄呢？
0: 是葛天霸派葛彪前来传信，说近日风紧，不能进庄，要我们暂时将大吨船停在飞云浦内。第二天便发生了劫船之事。
6: 果真如此，果真如此。
1: 看到了吧，你爹早已打定主意要抢劫盐船
0: 啊，
1: 可却苦于无人下手。用庄里的头目，又怕此时万一传扬出去，被上峰所知，会引来杀身之祸。而就在此时，我们带着庞四来到了卧虎庄，你爹立刻相中了他。第一，庞四是盐枭，与卧虎庄是死对头；第二，他暗中与文清约定，在戒严的同时除掉庞四等人。如此一来，事情就演变成庞四率领盐枭抢劫大吨船，夺走食盐，在太平镇外被吉思的官军所杀，食盐充公。这样即使事情暴露被上峰查知，也是官府与盐枭之间的事情，牵扯不到他的身上。而食盐既已充公，上峰也就无可奈何了，他便可与文清暗度陈仓，神不知鬼不觉地将抢来的食盐暗地卖掉，以获取暴利。
0: 葛天霸是你爹？
6: 是的，我的好爹爹。
0: 那你们都是卧虎庄的人？
2: 彭春，你是北沟大仓的监库林阳的手下，我说的不错吧？
0: 你怎么知道？
2: 我还知道，你有个弟弟叫彭秋，是北沟大仓护卫队的队长。
0: 你去过北沟大仓？
2: 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十几天前的一个深夜，在北沟大仓的码头前，你正指挥属下将最后一批官盐运上快船。
0: 你怎么会知道这件事情？你究竟是什么人？
2: 我的名字你可能听说过，狄仁杰。
0: 啊，你就是朝廷派来查案的处置使狄仁杰？
2: 正是。
0: 啊，
2: 你重伤未愈，我并不想惊吓于你，只是想让你知道一件事情，北沟大仓已被官军攻破，你的弟弟彭秋在押，现在你已经是孤家寡人。

0: 我之所以告诉你这些，就是想让你明白，而今你的老巢已破，上司林阳失踪，把你交到卧虎庄，葛天霸定会毫不犹豫地将你杀死灭口，因此你已经无路可退，只有乖乖地与我们合作，才有一线生机。
1: 是，
0: 如果我所料不错，你们北沟大仓和卧虎庄拥有同一个上峰，是吗？
1: 正是。
0: 你们的上峰是谁？
1: 铁手团。正是。
0: 也就是说，邗沟覆船一案是铁手团一手策划的。
1: 是的。事到如今，小的就实话实说了，求大人网开一面，饶小的性命。
0: 只要你将此案的详情如实道来，这一点我可以保证。
1: 大人可能有所不知，铁手团在江湖上势力极大，他们的首领被尊称为宗主，我们北沟大仓的总管林阳便是铁手团的属下。
0: 哦，林阳是铁手团的人。
1: 正是，刚刚大人说的对极了，邗沟覆船之事便是由铁手团一手策划的。小人和兄弟彭秋本是绿林道上有名的横点，就是强盗。2年前，林阳拿着铁手团的金蛇令找到我，说是宗主要他与我联络，共同经营起北沟大仓。当时小人不明白，为什么要建起那样一座大仓里，还要豢养近千名水鬼。但铁手团宗主一言九鼎，林阳对小人也是礼敬有加，因此小人并未多问，便随林阳同赴北沟招募水鬼，建起了大仓。大约过了半年，小人才从林阳的口中得知，原来铁手团是要向道经邗沟北上运盐的江淮盐铁转运使的盐船下手。这个计划具体是如何操作的，那是上峰的事儿，小人不知道，只知道整个计划分为几个部分。
0: 哦，哪几个部分？
1: 首先，想要邀截盐船，必须要知道船队出发和到达的时间。因此，每当江淮盐铁转运使的船队出发时，我们北沟大仓就会接到漕运衙门传来的信息，告知我们船队何时出发，何时到达邗沟。
2: 你说的是扬州漕运衙门？
1: 正是。我们接到信息后，便立刻飞鸽传书到总堂，将此事禀告宗主。几天之后，铁手团第二号杀手虎云便会率领一干水鬼来到北沟大仓进行准备，准备完毕便由小人派快船将其送至指定地点埋伏，只待运盐船队进入伏击圈，虎云便立刻率麾下水鬼潜入水中，将所有盐船凿漏，盐船漏水失去平衡，自然会触到暗礁。

0: 胡云在水下率领水鬼将落水之人全部溺死，而后乘船离开。
1: 好一个残忍之辈，真是心如蛇蝎。想不到邗沟覆船的真相竟然是这样。
0: 是啊，因每次选择下手的地点不同，但又必须是暗礁丛生、淤泥色道之处，因此必须要提前进行勘察。此事也是林阳与小人要做的，这便是计划的第一步。
1: 北沟大仓不是有很多水鬼吗？这个虎云为什么还要另外带水鬼来？
0: 北沟大仓的不过是些普通水鬼，而虎云率领的都是经过严格训练，能够潜入水下几日几夜，生吃鱼虾，且在水中翻倒使杖，水艺精熟之辈。
1: 你继续说吧。
0: 第二步就轮到了我们北沟大仓，只要虎云率水鬼返回，就说明第一步已经成功了。我便立刻召集北沟所有水鬼，乘船赶往出事地点，将落水的官岩捞起，再用快船运回大仓存放起来。第三步便是葛天霸派来大趸船，将囤积的大仓中的官岩运离扬州，转至卧虎庄。之后的事情小的便不知道了。
1: 邗沟覆船之后，运河河道封闭，河面之上昼夜都有巡河官的快船往来巡查，你们的大趸船怎么能够安全通过呢？
0: 大趸船上有漕运衙门开出的官凭路引，即使遇到官船，只要出示官府的凭。

0: 证，便可顺利过关，逃过检查。
1: 哦，是这样。
0: 恩师，与您推断的完全一致。
1: 明白了，全明白了，现在才可以说得上是真相大白。所谓的杭沟覆船案，乃是江湖巨鳄铁手团纠集官府及绿林各道联手策划的一个巨大阴谋。首先，铁手团派出杀手虎云，在杭沟将运盐船队凿翻，而后林阳、彭春统领北沟水鬼全体出动，将沉入水中的官盐倒捞而起，存入北沟大仓。紧接着，葛天霸派出大趸船，将盐转运至卧虎庄藏匿起来，而漕运使杨九成，则是为私盐转运提供一切便利，开具官凭录引，逃避巡河官的检查。之后，我们的扬州刺史崔亮、长史吴文登二位大人便粉墨登场了。他们利用职权，对淮北各地方官吏威逼利诱，目的就是要千方百计地遏制官盐入淮，人为地造成淮北盐荒。这样，葛天霸的卧虎庄便独霸淮北盐市，明目张胆地将杭沟落水的官盐以高价发售到盐荒各县，以谋取暴利。好一张官匪合谋的大网啊，真是令人触目惊心，
0: 毫无破绽。
1: 看来我们可以行动了。
2: 怀先生，您刚刚说的是我爹吗？
1: 小青啊，我不得不说，你爹是本案的重犯。
3: 我去看看。
1: 彭春啊，
3: 哎，
1: 你知道红通贵方吗？
0: 红通贵方？
1: 嗯，
3: 没听说过。
1: 那你看一看这封信是不是林阳的笔迹？
0: 正是，这是我临行前的亲笔写下的。
1: 你与林阳很熟悉吗？
3: 啊，是的。
1: 他究竟是什么身份？是官府中人吗？
0: 好像不是。林阳的行踪很诡秘，可以说来无影去无踪。他并不常在北沟大仓，我也说不好他的真实身份究竟是什么。
1: 据你弟弟彭秋和北沟的护卫形容，他中等身材，面色黝黑，大眼睛，一部络腮胡须，是吗？
0: 是的。不过，
1: 你要说什么？
0: 小人总怀疑那不是林阳的真面目。
1: 你这是何意啊？
0: 有一次他深夜来到北沟，清晨小人去见他，发现他坐在铜镜前，正在往脸颊上粘胡须。
1: 你是说他的胡须是假的？
0: 应该是。

0: 我终于明白了你昨晚说的话。这位怀先生是朝廷大员，他来是要对付我爹的。
1: 他要对付的不光是你爹，刚刚你听到了，你爹参与的是一桩震动朝野的大案，他们把朝廷运给老百姓的平价官盐抢走，再以高价卖给没盐吃的百姓。

0: 伤天害理呀、啊！小青，我们一路行来，当地百姓的惨状你都看到了，真是可怜啊！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1: 有什么话，你就说吧。
0: 如果说摧毁卧虎庄能够拯救淮北地区饱受旦食之苦的百姓，你会怎么选择？
1: 那我爹呢？我爹怎么办？
0: 我能理解，父女连心，这是人之常情。
1: 你会帮助他们消灭卧虎庄吗？你说实话，我不会怪你的。
0: 说句实在话，于理，我现在就想赶回卧虎庄，除掉这群危害百姓的败类。可于情，尤其于你，我也不知道。但从现在起，我绝不会再帮助你爹做任何事情。我希望你也不要再助纣为虐。
1: 你说的对，我爹做的这些事情真是伤天害理，亲手不辱。我也恨不得将他绳之以法，可他毕竟是我的生身父亲呢。现在我只有一个愿望，那就是他能够平平安安的，不再为非作歹。如果真的能够这样，我绝不会在乎卧虎庄的锦衣玉食，我宁可陪他沿街乞讨。
0: 好了，不说这些，我看你暂时先不要回卧虎庄了。明天我去求求淮先生，看他能不能对你爹网开一面。
1: 真的？
0: 我骗过你吗？
1: 谢谢你，水生。
2: 百姓们听着，县令大人有令，自即日起，官府内陈家盐号、曹家盐号和李家盐号发售长平盐，盐价20文一斗，百姓从速购买。
3: 山下，这是真的吗？官府真的要卖长平盐？
4: 不会是骗我们吧？
2: 我当差的和你们一样，连口盐都吃不上，谁有力气骗你们呢？
5: 是真有真的。
2: 告诉大家，咱须臾换县令了，这都是真的。
3: 真的，
2: 快准备家伙买盐吧。
6: 这上面说的什么呀？
3: 乡亲们，这告示上说，从今天开始，咱须臾呀吃上长平盐了。
7: 真的呀？
8: 不会吧，已经两年了，怎么突然就有了长平盐？
3: 这官府告示还能有假？这上面说何家盐号已经关闭，让大家到城里的另三家盐号买盐，盐价是20文一斗。

0: 县令大人。
1: 怎么样，一切都还正常吧？
0: 正常正常，打上午开门到现在，我们啊一直没停过手。大人，断言两年了，盱眙百姓饱受旦夕之苦，大人今日之举，真可说得上是雪中送炭呢。哎，
1: 这可不是我的功劳，你们应该感谢处置使大人才对。
0: 是啊是啊啊是啊。

0: 啊，恩师，您在想什么？
1: 我在想，这个铁手团的宗主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号召江湖势力为其所用，这一点不难理解。可他竟然能够将扬州的三位最高行政长官全部买通，替他为奴，这实在是有些不可思议呀！
0: 不错，扬州刺史、长史都是封疆大吏，上马管军，下马管民，却甘愿被这些江湖人物驱使，这确实有些奇怪。
1: 今日通过审讯文清，我们确定了洪通贵方对卧虎庄和葛天霸具有实际控制权，而据彭春交代，卧虎庄的上峰是铁手团，那么洪通贵方与铁手团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
0: 您认为这二者之间会有关联？
1: 这是必然的，双方都对葛天霸具有控制权，一个是账目上，另一个则是刑责上，二者怎么可能毫无关联呢？哦，还有，彭春刚刚提到了林阳易容化妆之事，此事也甚为蹊跷。难道我们在北沟大仓搜查时忽略了什么？
0: 此事刚刚学生也在想，如果彭春之言属实，那么林阳现在很有可能仍然混迹在北沟大仓那些俘虏当中。
1: 你是说林阳听说官军攻破大仓，便将伪装撕去，混在守卫之中？有这种可能性，此事我还要再好好想一想。
2: 阁老，
1: 看看我们的县令大人真是春风满面。
2: 阁老，来。您听到鞭炮声了吗？
1: 听到了。
2: 这是全城百姓自发的庆贺，终于盼来了朝廷的长平官言呢。
1: 是啊，食盐之事牵扯了千家万户的心呢。百姓们过了两年淡食的日子，今日终于再一次吃到了官盐，他们怎么能不欣喜，怎能不庆贺呀？
2: 今日官府的平盐令一发，历时举城震动，百姓们从四面八方赶到三家盐号购盐，那情景真是热烈呀！这才叫造福一方，解民倒悬呢。阁老，卑职发自肺腑地说一句，您是盱眙老百姓的救命恩人呢。
1: 如果所有的官吏都能够恪尽职守，以民生为己任，就不需要我这个救命恩人了。我真希望能够不做这样的救命恩人。
2: 大人说的是，
1: 而今这里的老百姓吃到了平价的官盐，可尚有盱眙以北八个盐荒县的百姓们仍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现在邗沟覆船一案已真相大白，我看我们不能再等了，必须马上行动起来。
0: 恩师，我们该怎么做？
1: 引蛇出洞。
0: 引蛇出洞？
1: 正是。你们想一想，邗沟覆船案的核心是什么？
2: 盐。
1: 一语中的，也就是说，只要我们找到了盐，那就是击中了他们最疼的地方。你想他们还能坐得住吗？
2: 有道理。
1: 那么盐在什么地方呢？
0: 卧虎庄，葛天霸的手里。
1: 不错。因此，下面我们要做的就是攻破卧虎庄，找到藏匿于庄内的大批官盐，引幕后元凶跳出来，再将他们一网打尽。你们随我来。你们看，这里就是卧虎镇。曾泰，你连夜乘官船赶回扬州，召集大队卫士马。

0: 上出发，赶到卧虎镇以东40里外的焦王祠安营。
1: 焦王祠，
0: 嗯，据元方和庞四所说，焦王祠山高林密，有利于大军隐蔽。
1: 明白了。
0: 五日后，我会带着元方、吉英和这里所有的卫士，赶赴卧虎镇与你会合。
1: 是，恩师，学生马上回去准备。
0: 记住，此事要绝对保密，不可被崔亮等人察觉。
1: 恩师放心。
0: 嗯。吉英啊，
1: 大人，
0: 上次你说到，曾经看过李汉大人留下的那封密信，是吗？
2: 正是。
0: 能背下来吗？
2: 卑职只看过一遍，可能无法全篇背下，但我想宁贤妹也许可以。
0: 好极了，你马上去找他，将那封信中涉及的所有受贿的扬州官吏全部写下来。
2: 好，卑职马上去办。
0: 此事对于我们来说非常重要，一定要做好。
2: 请阁老放心。
0: 嗯。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板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板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板，银块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9.9元，9.9元，真的9.9元，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反正才9.9元，我是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1: 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竹银手镯，嘿嘿，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3: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
2: 打个电话，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3件套，
3: 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啊、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3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

0: 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1: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这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三件套，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3千块钱，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5千了。
3: 对，
2: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确定只要9.9元就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3: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只要9.9元送给观众朋友们。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三件套足银足两，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4: 錾刻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3: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3: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

0: 悔一辈子。
1: 千年玉器，万年银，银碗啊，自古以来就是王公贵族、豪门大户钟爱的奢华之物，不仅象征着财富和地位，更是寓意着吉祥、平安、健康、长寿。如今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张总，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0: 当然有讲究了。所以啊，在我们的顾客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穿得好、住得好，不如长寿老人手中的百福银碗好。自己用，养生添福寿，送亲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三件套，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2: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3: 这么好的银碗，现在一个电话9.9元就给我送过来了，你还犹豫啥呀？赶紧打电话领取吧！
2: 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大家看啊，这个百福银碗还配有一副银筷、一个银勺，一整套的银器拿在手里啊，真的是沉甸甸的。按照目前的市场价，这得价值多少钱呀？张总，那您能保证它是货真价实的银器吗？
0: 当然能，今天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里一模一样的百福银碗三件套，这是由贵重金属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今天啊，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百福银碗的推广宣传员，
2: 只要9.9元
0: 给您送到家。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足银足两，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我就亲自砸了这个招牌，所有损失由我们自行承担。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赶紧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2: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4: 送金送钻都不如送百福银碗三件套，家里有小孩的也可以用，安全健康，送礼啊大气！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咱。

0: 送到家，如果你打得走啊，进入前五十名，人家还送价值998元的银手镯，这样的好事啊，错过了就太可惜了。老哥老姐，赶紧打电话吧！
1: 百富银盘三件套只要9.9元，百富银盘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富银盘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盘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盘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的领取。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3: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富银碗三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啊，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2: 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我亲口的尝一下，看看这个百福银碗里的水是不是会更好喝。
0: 没错啊，不管怎么样，
2: 好清甜呀，特别的柔顺，真的是太好喝了。
4: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领取的名额吧。
1: 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富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5: 9.9元，真的9.9元，我真的抢到了这百富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6: 反正才9.9元，我是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富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只要9.9元就送百富银碗三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竹银手镯，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7: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
8: 打个电话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三件套，
7: 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啊、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1: 百富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百富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 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五。

0: 十名，仅限前五十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各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0: 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队长，你看希望嫂子真不错，伺候的希望哥多周到。
1: 那是咱希望哥有福气，我们俩从来就是这样，我说一不二。哎，金桥兄弟，你说是不是？
2: 这我可不敢说。
1: 哎，凭良心说，你嫂子对我怎么样？在家里哪样不是我说了算？
0: 算了算了啊，别一说你胖你就喘了。
1: 这家伙。我说啊，你们不信，从打工社化修水渠这么忙，我就没穿过旧鞋。哎，你们看，你们看，都是这一双没穿旧，新的就做出来了。
0: 那是人家手巧能干，关你什么事儿？
1: 就是。哎，这你就不明白了。当个男子汉降不住老婆还行啊，你还年轻，等你娶了媳妇，慢慢就明白了，这里边学问大了。
2: 希望啊。
1: 啊。
2: 希望。
1: 啊。
2: 咱那头小牛还是不吃草啊。你再给看看吧。啊，
1: 好
2: 啊。
3: 希望哥，嫂子在街上跟人家吵架了。
1: 怎么了？跟谁吵架？
3: 孙友大娘吵得可凶了。
1: 啊？那快回去。

0: 去劝劝吧。
1: 哎，药方我等一会儿送来。
0: 好，快去吧。
2: 你这个媳妇管的可太宽了，我就拾了那么几块破木头，你也给我拦住，你还讲不讲情理呀？
3: 算了算了，
4: 哎，行李不顺我就要拦，让大伙看看这叫破木头啊！队里存的木桶板都让你们偷光了，将来拿什么做木桶啊？
2: 我这叫偷！你把金桥找来，你看他敢不敢这么说我？
3: 好了好了，你就少说。
4: 哎呀妈，别说了，越说越不好听了。让你管，你拿了不是一回了，别想人家不知道。
2: 你看见了？
4: 当然看见了。晒麦子那天你从厂里拿了把扫帚走，敢说没有？
3: 别吵了别吵了啊，别跟他一般见识，谁还不知道他呢？
1: 这是干什么？走走走，给我回去。
5: 回去，你滚回去，这儿没你说的话。
2: 哼，你一街两巷打听打听，你看我是不是那号人？
3: 谁说过我个不是？
4: 嗯，你好，你人缘老好，可就见了公家的东西啊，手就长点；见了劳动啊，手就短点。
1: 哎呀，你少说一句行不行？你看你把人都得罪完了。
2: 你这个媳妇儿可太厉害了，我怕劳动你看见了。你劳动的老好，你修过几次群？你打过几次哈？还有嘴说人呢，
3: 妈。
5: 算了算了，你的穷话没个完呢。
4: 反正比你装肚子疼强，拿公家的东西你就不肚子疼了。
1: 你看看，真是。
3: 行了，
1: 你别说了行不行？
4: 他在说我，你听见没有？
1: 全让大风刮跑了，这几块破木板分到咱们手里能有多少？
4: 哦，照你这么说可好了，队里的东西都像他这样拿，大伙就不用过日子了。
1: 你凭什么管人家？你算个什么呀？
4: 我。公社社员，
1: 哎，你往哪儿拿啊？
4: 还回去！
3: 走吧。这路路真不好使。
4: 是啊，希望嫂子。哟，桂英，今天穿那么好看呢。哎，
3: 希望嫂子，你瞧，我妈又跟你吵架了，多不好。
4: 你可别往心里去啊。
3: 我呀，我才不往心里去呢，这个耳朵进去，这个耳朵出来。我妈就是少见识，我最烦她这一点。
4: 哎，桂英。听说你妈要在城里给你找对象了，是真的吗？
3: 去你的吧，你再听他们胡说我不跟你好了。新买的镢头？
4: 旧的，我安根新把子，打算上工地开渠去。
6: 哎，我也想去啊。听说水渠要从咱们村子里流过去，那咱们洗衣服多方便呢。
4: 哎，我还听说啊，渠要修成了，咱们对东坡那川地都要变成水浇地了。
3: 哦，
4: 真的？
3: 我也去。二春来了，问问他吧。
6: 春儿，干什么这么忙啊？
7: 叫劳动力啊，工地上要垒合堰了，劳动力不够啊。
4: 哎，那带我们一块儿去吧，我们大家正想要去呢。
6: 我们包的那片地早就干完了，闲着也是闲着。
4: 带我们一块儿去吧，带我们一块儿去吧。
7: 哎哎哎，乱嚷嚷什么呀？你们呢？你们这一号不行。
6: 嗨，
4: 哎，你说什么不行？
6: 什么这号那号？你说我们怎么不行？
4: 哎，怎么不行？
7: 我这个组长说你们不行就是不行，到工地上抬大石头打夯你们能干得了？你们呢只能在家里收拾收拾孩子，伺候伺候男人。
4: 嗨，来来来，这小子，哎，这小子隔着门缝看人。
6: 哎，怎么不行？
4: 咱们打个夯给他看看。
6: 对，打个夯给他看看。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八字没一撇呢，胳膊肘就向外拐了啊！看桂英，对啊，春哥多好啊！
4: 哎呦，
3: 不跟你们说了。

0: 二川，
1: 怎么他们也来了？
2: 他们呢？都是自己跑来的，在家里闲不住了，快，可厉害呢！
1: 哎哎，闲不住了。
2: 小嫂子，看见小哥了没有？
3: 没有。
1: 你来干什么？
3: 来修渠呀。
1: 人家谁派你的工了？
3: 谁也没派，我自己想来。这次修渠我一线土还没挖呢，快去后面赶上来，快点。

0: 希望嫂子，这下我可真服了你了，咱们村这些女将要都像你这样积极啊，这水期修的就快了，今年秋天准能挣个大丰收。
1: 得了，别说那么甜了，留两句给你的对象说吧。
2: 别闹。
0: 咱可没对象啊，咱是个庄稼人，又没多大文化，谁看得上咱呢？
1: 庄稼人怎么样，谁能不吃粮食啊？我看你就不错，别发愁，我替你找一个。
3: 妈妈妈妈，
1: 哎，
3: 妈妈，
2: 希望嫂子快进去吧，孩子饿了。哎哎，好乖乖，妈妈忙的把你都给忘了。爸爸回来没有？
3: 爸爸没回来，我们家母鸡生蛋了，我听见它叫了。
2: 好，待会儿妈妈给你煮煮吃啊。
3: 爸爸你回来了。
4: 嗯，
2: 别泡圆了啊，妈妈做面了。
3: 啊、哦

0: 我还当时你没回来呢，你回来怎么不先把炉子打开？没看见门上写的字啊？
1: 我不能开这个头，我要替你做饭。

0: 将来还要我替你洗尿布呢。
1: 那也得看人忙闲，我忙成这样你没长眼呢。
0: 那是你自找。哎，你真积极啊，人家谁叫你去工地了？
1: 我自己想去，将来咱村旱地变水天也有我一份。
0: 你积极你能干，可你去工地谁又多给你点什么呢？你要是不去谁还能不叫你吃饭？真少见，十把柴火也能烧烧锅呀。
1: 都像你这样想，队里的活都不用干了，将来打的粮食你也别往你那嘴里塞。
0: 你说不叫我吃就行了，就这样你还得坐过吃呢，叫你以后瞎唧唧去。
1: 吃你吃不成我偏不给你做。
0: 你不给我做我自己会，这点面条也够我吃的了。

0: 反了天了你。好好你。
1: 走，咱们找老支书说理去。嗯，我参加劳动你不乐意，你想让我留在家里伺候你才舒坦，你这是啥思想啊？走，
0: 你先走，你前面走，后面跟着。走啊。

0: 客，好大的神气啊！
1: 哟，我还当是我们那口子回来了呢。
0: 怎么，真的不理他啦？
1: 我呀，十辈子不理他也不想他。
0: 哎呦，我才不相信呢！你没听人家说啊，天上下雨地下流，小两口打架不记仇，白天吃的一锅饭，夜里枕的一个枕头。
1: 我们呢，就是这锅饭吃不到一块儿去，

0: 谁呀、啊？
1: 我，
0: 死丫头，来了还不快进来？
1: 谁知道你们在说些什么悄悄话、啊？
0: 我们能有什么悄悄话啊？你孩子呢？也才睡了。哎，你说咱们明天还去不去啊？
1: 去啊，怎么不去啊？
0: 去，
1: 信着听他的还有个完呢。
0: 是啊，我婆婆今天也吵我了。他说啊，也没个功没个利的，连个工分也不给记，干不干都差不多。你去白出那牛力干什么去啊？嗯。哦，他也这么说呀。他那文章啊，可算得清了。哎，我妈也这么吵我了。他还对我说：“你呀，快到城里去找个工作吧，在家里参加劳动，是干不干都一样。”你看，多落后。桂英，刚才我就在想啊，如今咱们队劳力这么缺，可咱们妇女就没几个去工地的。
2: 哎，就是下地干活的人也不多啊。
0: 你先别打岔了，我想啊，这没准跟咱们队工分记的马虎有关系。
1: 哎，
0: 可不，叫我说独眼金桥，独眼金桥这个队长，他根本就没把记工分当回事啊。怎么人家别的村记得那么认真呢？我娘家那个村啊，今天下收就是按工分分配的。哎，咱们提个意见好不好？
2: 提个意见？
0: 是啊，老支书不是让咱们大伙出主意献计献策吗？
1: 对，咱们就把这个意见献上。
0: 咱们把这意见呢，这儿写的大大的，贴到村口上去。
2: 好，咱们就写，咱们来写啊。嗯，
3: 我说啊，这个意见提的真是地方，就是要把工分记好嘛。
4: 就咱们这个队啊，不认真，最好啊让金桥也来看看。
0: 没有记工员就是不行啊。
2: 可不是，
0: 没赏没罚的，咱们搞得好啊。
2: 哎，要说这小媳妇可真行啊。
0: 哎，哟，
5: 收罢麦，放下镰。妇女在家好清闲，休妻种地劳力少，都因干部怕麻烦，工分记得太马虎，不知谁是记工员，希望认真把分记，妇女能顶半个天，李双双写。
6: 哎，这个意见提得好，
7: 哎，快点回家吃饭去吧，待会儿上工来不及了。
3: 李双双，
5: 老支书，就是希望嫂子嘛。
6: 咱们村里除了他，谁也不会来这一套。
3: 哎，金桥，不能那么说，这张大字报可不平常啊，人家提的对吗？就得要按劳分配，这不是几年来的老经验了吗？
6: 忙不过来呀，人家哪个队有咱们的

0: 再加上修渠，
1: 越是忙越得把工分记好吗？今年种了这么多棉花，不把工分记好怎么行呢？人家可是真心关心生产呐。我看咱们还是让大家讨论讨论吧。
2: 哎，希望哥来了。希望哥，希望哥，
1: 什么事儿？
2: 老支书找你有事儿啊。
1: 希望，来来来，老支书，希望，这你媳妇写的啊？这个
2: 装什么糊涂啊？李双双不是你老婆啊？
1: 不不

0: 这是俺那个造反的心。
1: 呀，笑什么呀？老直说，这都是老娘们要胡诌的。我那个屋里的是个直性子，有嘴没心，不懂事，你别给他一般见识。
2: 哎，你这是干什么？人家是县级县策，
1: 县
3: 这你怎么可以随便撕下来呢？
1: 那我拿来吧，啊，张口就是做饭的，闭口就是屋里的，人家比你有见识，这意见提得多重要啊！我还要把它拿到公社去，让党委研究研究呢。
2: 西门来访罢了，那里三声雷炮，屋里乌云罩啊，乌云罩，我上了马栏桥啊，哐哒哒哩哐。

0: 你笑什么？嘿嘿嘿嘿，你吃了呱呱鸡的肉了。
1: 小兰大妈，你不简单啊，我真没料到你还有这么个心眼呢。
0: 什么简单不简单，有话痛快点说。
1: 哎，你提的那个意见咱们的老支书看见了，他说你提的好，公社党委还要专门研究呢。
0: 真的？
1: 真的。
0: 骗人。
1: 骗你是小狗，是你老支书亲口给我说的吗？
0: 这是真的。
1: 当然真的。往后你要是忙了的话，这家里的活我帮着你干。
0: 算了吧，别越帮越忙了，只要你以后不成心气我就知足了。
1: 要看你说的，人家谁还免得了一时糊涂吗？这不是只在夸你吗？
0: 哼。
1: 不过我说你呀，以后别再编这些顺口溜了，你懂得个啥，胡写八写的捅出娄子来怎么办？
0: 就你胆子小，心里有话就说嘛。党就是咱们的亲人，从土改到现在哪件事不是为咱好？谁像你呀，树叶子掉下来也怕打了脑袋，我顶烦你这一点。哎呦，你看你，你看你。

今天咱们就把这个记功分的小本本发给大家，以后可要认真的记功分了。赶到了秋后，咱们每个人就按照这个功折上的功分来分配，多劳多得。这样一来，大家。

0: 满意了吧？
1: 地上可好了啊！
0: 下边咱们再重选个季公园，大家可以先提提，可别选错了吧？
2: 对呀、啊，要选个公道人呐！啊，
1: 哟，金桥啊，这不得要个识字的人嘛？
2: 当然了，还得要懂得点账目，会打算盘的，要不又搞糊涂了。
3: 我提一个。孙桂英，初中毕业生，能写会算，大家看行不行啊？啊，没意见。
4: 行啊，没有。
5: 哎，啊，我们家桂英太年轻了，这可不是个小事儿。我看希望能行，从他爷爷那辈起，人家都是好人，就从来没跟别人吵过架，当技工员得能和人才行啊。
2: 大伙儿看行不行啊？希望哥可是从来没跟人闹过脸青脸红的。那写字也常给牲口开个药方什么的，这咱们都知道。
3: 行啊，希望哥行。
6: 哎，我说两句。
2: 啊，他说两句。希望哥到前面来说。
6: 啊，啊，好。
7: 刚才大家选我，这是看得起我。可这个活我干不了。有人会说，你连药方都能开，记个工分账还不行啊？嗨，这里边有个原因，不读哪家书，不识哪家字儿。现在行的这个洋号码子，我就不会写。再说，我也不会打算盘呢。记工分这个事儿是一手托百家，那要是给大伙搞乱了，我可担当不起啊。
8: 洋号码字不会就学嘛。不就那么十个字啊？
7: 可我算盘上不行哎。
3: 你到底会不会啊？哎，乡亲们，他会算账。去年秋季分红的时候啊，他在家里算了一夜，加减乘除算得可麻利了。还有那洋号码子，他也会写，我会还是他教的呢。
7: 我什么时候教你洋号码子？
3: 今年春天，你敢说没有？你呀、啊，牵着不走，打着倒退，我就见不得你这个号。
2: 啊，我看这样吧，希望他要是真不愿意啊，咱们就选希望媳妇儿，怎么样啊？
8: 行，我赞成。
7: 怎么叫他当啊？嗯，那我还比他强一点。
9: 希望你就别推辞了。刚才有人选桂英，我看也合适，就这么两个吧。大家看有什么意见？
10: 好意见，
11: 没意见。
9: 好，发工者。
6: 小哥，别客气了，来吧。
1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13: 好，你请坐。
1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 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3: 哎，咱别乱别乱啊，拿下坐。
4: 哎，你家里有事的，我就
3: 不是，
4: 我
3: 肯定
4: 该
3: 多
4: 带回去
3: 啊。哎哎哎，慢慢来，咱别乱，咱有点告诉啊。大芳，怎么还不进来了？哎，给我带回家去。哎，小孩，哎，一个组一个组的嘛，哎，挨着个儿的领。哎，啊，真的想
5: 我这样，就是这样。往能进会算的，就得尝尝。我一定不能让你再拿着那些。哎，这样，这样。
3: 哎，
6: 怎么不舒服了？
3: 哎呀，浑身上下都零散了。这脑力劳动的活是不好干。
6: 哼，看你这个手，人家写字嘛往纸上写，你怎么写到手上来了？
3: 你懂得什么呀？别看笔杆小，掂起来比锄把子都重。
6: 我要当技工员呢，绝不会像你这么哼啊哼哟的。
3: 你当，那还不把人都给我得罪完了？这都是你给我揽的好活。你知道吧，这工分是社员的饭碗，技工员是个得罪人的事儿。
6: 可人家都选你啊，说你人好，能写会算，待人和气。
3: 小兰他妈说真的。

0: 咱们村的老少爷们儿就没有说我个不字的。你看，我爹，我爷爷，
1: 我不听，我不听。
0: 呀，人家还没说完呢，你知道我说什么呀？
1: 还不是说你们家人老几辈都没跟人吵过架。不过我说你呀，如今当上济公员了，可得行得正立得直，咱可不能偏着一个向着一个。你看今天老支书在会上一宣布，大伙的热情多高啊，往后下地干活的人一定多。
0: 可不是，今儿个就连孙游的老婆给金桥媳妇大凤都跟我要工资呢。
1: 是啊，
2: 这几年临分家呀，又回落济南呀。
0: 哎，小莲他妈，我好像念过一本书，这上面写着济公分就是什么按
1: 按劳分配。
0: 那对对，按劳分配。哎，我记得这还是马克思说的呢。
1: 不吧，我听人说是列宁说的嘛。
0: 啊，不不，我记得清，是姓马，

0: 孙有树，孙有树
1: 啊，
0: 怎么干这么慢呢？人家二春那个组都快干完了呀。
1: 我们有担子挑，怎么能跟那小车对比呢？
0: 人家地界远片大，不把小车给人家怎么行呢？
1: 不管怎么说，加好不得劲儿还能快得了啊。
0: 你们得想办法呀。
2: 金桥队长，你们小队在运肥呀，打算种什么？
3: 小王来了，准备种玉米呀，下来歇歇吧。
1: 哎，金桥
0: 啊，
1: 叫他给咱们协作协作好不好？
0: 怎么协作？
1: 只要他车子给拉一拉，咱这点玩意儿他两下子就拉完了。
0: 哎，好主意啊，我去问问。
4: 孙有叔
1: 啊，
4: 人家肯干吗？
1: 我看行啊，他们俩人有交情。
5: 哎呀，不好办呢，我们有规定不能随便拉呀。
0: 哎呀，眼看我们的任务就要完不成了。哎，小王帮帮忙吧，支援农业嘛，五分钟就行了啊。嗨，来吧，孙有叔，装车喽。
1: 好了。哎，干脆让他把车子开在地里走一趟，咱在车上往下撒，那不更好吗？
4: 那能撒得匀吗？
1: 行，来吧。
6: 好好好，四分就四分吧，反正我也不在乎这一回。现在就剩大凤嫂子了，大伙说该评几分啊？
7: 他跟我一样也整了六行，也给四分吧。
8: 哎，我不同意，
7: 咱们干活不能光要快不要好啊。我说他希望嫂子，四分就四分吧，人家金桥为了咱们队里的事儿忙得顾不上挣工分，给大凤评少了也不大好啊。
8: 是啊，该多少是多少嘛。大凤，你看你整的那几行毛牙都没打进，再过几天棉花还不长风了，咱俩能结几个桃啊？
7: 十个手指头伸出来还不一般齐呢，谁敢说就打得那么干净啊？
8: 我看就给四分吧。
7: 四分也不值，
8: 四分也可以，后场他得再来收拾一遍，
7: 我不要评了。工分也不是亲爹亲娘，离了他我就不能过了。

0: 没工夫，我也不能不吃饭。
1: 大木，大木，大木，
0: 你看这个人多不讲理啊！算了算了，回头再说。走走，回去。哎，你干什么去啊？
2: 我替他再收拾一遍。
0: 哎呀，回去吃了饭再说嘛。
2: 你先回去吧。
0: 那咱们一块给他收拾。
2: 哎，你孩子还等着你喂奶呢，你快回去吧。
0: 哎呀，你看，你看，你看，
2: 哎呀，
0: 哎呀，你看，你看。

0: 这也叫干活啊？哼，真没见过。走。
1: 怎么，老总部要跟牲口生气呢？
0: 跟牲口啊？哼，跟人。你看田里撒的这一堆一堆的，这是干了什么活啊？哼，工分工分，就知道挣工分了，叫别人还怎么接着干呢？
2: 哟，这是谁撒的肥啊？
0: 谁？你回家问问瞧。

0: 好好吃。小兰，你说爸爸给你做的面条好吃不好吃啊？
1: 不好吃。
0: 嗯，好吃。爸爸的笛子给你吹，好吃了吧？
1: 我不要，你自己吹。
0: 这孩子，
1: 这孩子，
2: 瞧这爷俩。
1: 妈妈，
2: 哎，你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啊？
0: 那你怎么这么晚呢？
2: 我有事。
0: 那快吃饭吧，你尝尝我做的面条，在锅里。怎么样，味儿不错吧？
2: 嗯，好。
0: 你瞧，你妈就说好吃。
2: 嗯。
0: 你今儿挣了几分？
2: 四分。
0: 你看，干了半天才四分，可人家孙友一个上午就挣了十分，金桥呢摸了摸仙把子也挣了十分。
2: 干什么活挣这么多？
0: 撒肥呀。
2: 哦，是他们撒的。
0: 要是你呀、啊，哼！
2: 他们倒真会投机取巧，这不行。
0: 哎，你这又是怎么了你、啊？
2: 我告诉老支书去。
0: 哎呀，老支书不在，一早到公社去了。是你的吧？
2: 干活光图快，不讲质量，到秋后还能打粮食？
0: 这个人怎么就像泡碾子一样？人家金桥是副队长都没说什么，有你什么事儿？
2: 不要你管。
0: 小兰他妈，你要是嫌你今天工分挣得少，我把我的给你两份。
2: 我又不是为了争工分。
0: 那，
2: 哎呀，我的好大哥，你怎么这么不明白呀？这记工分的事儿关系大了。
0: 可你急什么呀？他这里边还牵连着有我呢。
2: 怎么？还有你。
0: 哎呀，是孙友给金桥出的主意，我没拦住。可我，
2: 你也拿了十分。
0: 我不拿他们不答应啊，是我给他们上的账。
2: 我平素怎么跟你说的，当技工员就得行得正立得直，可你还是一盆浆糊。我的话都说个墙土听了。
0: 哎，真没想到。小二他妈，就这一回，咱们压下别说算了。

0: 同志，孙庄的老支书在这儿吗？
1: 嗯，到黄花交流经验去了。
0: 那
1: 公社的人都下去了，只剩刘书记啊，还在那个屋里跟高庄大队长谈话呢。

0: 定额的事我们一定要搞好，明天再打个电话来。
1: 好，那我走了。
2: 刘书记，我认识你。
0: 你是？
2: 我是孙庄的，我叫李双双。
0: 哦，李双双同志，我知道你，你是来找我的？
2: 不是，啊，找你也行啊。
0: 有什么事？
2: 都写在上边了。
0: 好，坐吧，坐吧。你们那儿评工计分搞得怎么样？
2: 群众可拥护了，可就有人光图快不讲质量。你看。
0: 啊，评工计分真正好，可有人让工分牵着鼻子跑。哎，孙友，还有金桥。哎。这个孙启旺不是你爱人吗？
2: 是啊，可是这次他没站稳立场，是他给记的工分。不过刘书记啊，你可不能一样对待啊，我们那口子可是个没星秤。
0: 什么？
2: 没有星星的秤，就是说心里没准主意，耳朵根子软，懂吧？
0: 啊，懂懂。
2: 孙友可不一样，他可不是无产阶级。
0: 哦，
2: 入初级社的时候，他们家还有大骡子大马呢。
0: 哦，啊，我懂了，我懂。要解决干活保证质量，双双同志，你想出什么好办法没有？
2: 我，
0: 比如说，加强宣传，让社员们都知道我们要争取秋季大丰收，这样大家劲头更高了。双双同志，你在你们队里是干部吗？
2: 不是，人家说我嘴太快。
0: 嘴快？那要看怎么个快法。要是大公无私、认真负责，是要敢强敢弱；只要对生产有好处，嘴就应该快。
2: 哟，可我们那口子啊，老为这跟我吵架呢。
0: 哦。都是我不好，怪我自己嘴快。其实他倒真是为咱队里好啊。
3: 哎呀，不管怎么说，他也不应该不给金桥留点面子。都是自己人，有什么不好说的呢？至于把事情搞得这么大，
4: 算了算了，我没什么呀，他的意见提得对，我就接受。其实啊，这个责任制我早就看到了。
5: 他这一当上妇女队长，事儿就难办喽。
3: 大凤，到我家再拿点酒来。是啊，不管什么事就好像人家都没长眼睛，就他一个人看得见。我是希望啊，你那个老婆得好好管管，你要是总由着她，你的路可是越走越窄了。
6: 是啊，这我清楚，你们等着瞧吧，这回我要是训不服她，我
7: 人家汽车帮着咱们撒肥是看在你们金桥的面子上，要是别人呢，人家才不管呢。就这，他还告到公社去了呢。

0: 你别说了，就是怨我爹嘛，谁让他投机取巧的？
1: 这也叫投机取巧？以后你少跟在人家屁股后头跑，少加施教的。
0: 我偏不叨叨叨叨，整天就听你跟人家叨叨。
2: 哎，我听人家说，你们家桂英跟二春好上了
1: 啊？这死丫头，桂英，桂英，你出来！
0: 我有耳朵听得见。
1: 以后不许你跟二春在一块疯来疯去的，你爹可在城里跟你说亲了。
0: 我爹说亲，让我爹给人家去，我自己的事情你们管不着。
1: 啊，
0: 我就管不了你了。
1: 我告诉你爹去，
0: 我不怕。

0: 你这是干什么？
1: 我出门去。
0: 出门？
1: 我跟孙友一块搞运输去。
0: 到运输队去。
1: 这个家我算是待不下去了，你在家当你的队长好了，咱们井水不犯河水，也省得让你老踢一脚。我不能在家陪着你让人说闲话，眼不见心不烦呐、你就是把人都得罪完了，也与我无关。
0: 我给你丢什么人了？大伙刚选我当队长，我多想你来帮助我，你怎么就不替我想想呢？我不让你走。
1: 好，不走也行。哎，可咱们得立几条规矩。
0: 你说吧。
1: 坐下。小兰他妈，你也是个队长啊，往后说话要多想想嘛。你看人家当干部的哪个像你这样嘴像个机关枪似的，往后啊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你就别说啊。
0: 嗯。
1: 再一条，你是个妇女队长，是生产的事你就管，不是生产的事你就别管，别像个灶王爷似的，不管哪家的事你都去管呢。
0: 反正我管我该管的事。
1: 那自然。最后一条，做事要放点人情，少给干部提意见。像金桥，人家是副队长，又跟我是从小的弟兄，你何必老找人家的茬呢？
0: 你走吧。

0: 阿春哥，阿春哥，今天晚上公社里要演戏了，你怎么不理人呢？看你怎么这两天那个脸总像阴了天似的。
1: 桂英，你爹多占公分的事儿你知道不知道啊？
0: 知道啊。
1: 知道你怎么不帮助他呢？
0: 我知道了，已经晚了嘛。
1: 我是说平时你在家里。
0: 可是我在家里
1: 还是个团员呢，又是技工员，也不起个作用。

0: 知道我爸爸跟我妈有多糊涂啊，你也不替我想想，我在家里多难说话。
1: 那有什么难说呢？怎么人家喜旺嫂子就能帮助喜旺哥进步呢？
0: 可我爸爸
1: 贫工积分关系到二劳分配，是件大事，要都像你爸爸那样，那怎么行啊？我看呢，你这是打不破情面，太没立场。

快冲啊，这个瓶子吧。不不不。

0: 阿川，
1: 你救我吧，老妹儿，
0: 你找谁呀？
1: 都配
2: 不找谁？
1: 那边的事看着我，待我命里找不完。
0: 你在看什么？怎么不看戏啊？
2: 我是找个好地方。

0: 哎，金城。
1: 啊？
0: 让他过两天来跟桂英见个面吧。
1: 行啊。
0: 哎，
1: 婶子，这小伙子不错吧？
0: 不错，这个事儿可就托给你了。
1: 没问题，你放心好了。
0: 哎。

0: 慧英，看见二春没有？
1: 看见了。那你干嘛不理人家？我才不理他呢，一说话就像吃了枪药一样。
0: 怎么吹了？
1: 俩人既然要好嘛，就得互相体谅点。其实他也不是为了你好。
2: 是天亮
3: 了。二川，哎，二川，今晚上这戏唱的可真棒啊！待会儿还有一出《赶女婿》，唱的才有功。

0: 服呢。哎，怎么了，小伙子？就晚上哑巴了？
1: 希望哥，你说说，怎么才能看出一个人的真心还是假心呢？
0: 什么真心假心？
1: 我是说，要是一个人真的对你好，他到底是什么样？
0: 真对你好，那就是吃喝不分你我，烟酒不分家。你比方说，
1: 嗨，我说的是女的。
0: 女的？那这个事儿可也是各种各样。比方说你嫂子吧，你别看我们俩常吵架，可她就是真心对我好。有时候她批评我不是，这批评啊，就是她对我有点意思。你别看她现在当了妇女队长了，可她还是得听我的。哎，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3: 对困难户的救济工分，咱们就这样定了啊。
4: 行啊，
3: 下边咱们再提一提干部的。
5: 干部不是有补贴工分吗？
6: 哎，那是因工补贴，和救济不是一回事儿。
4: 那就提呗。
6: 没人说，我先说。有些干部家里也确实有困难，就像希望哥家吧。双双现在也当上妇女队长了，那肯定要影响一点的。
5: 我务不了工，我们家不要救济。
4: 对，我同意。
6: 好，那另外像金桥哥家，他是个副队长，可整天忙得不着家，我看应该给他救济点。
7: 我看呐，这可要好好的合计合计。
8: 以后我得想办法多参加点劳动啊，就是赶大车去也行啊。
6: 是，谁不想劳动啊，就是没工夫嘛。哎，大伙看给金桥救济多少分啊？
5: 我有意见，这个事儿咱们干部不能跑到群众头里，要不群众会指着咱们脊梁骨说话的。看咱们老支书，人家是队长，又是党支部书记，每天不比咱们忙，可工分挣的并不少啊。
4: 人家每天下地劳动嘛。
5: 金桥，你为啥不跟社员一块劳动啊？
7: 猪爸子都不想摸，那怎么能行呢？
6: 嗨，人跟人不同嘛。
9: 抱着膀子来回转，当然挣不了工分。
10: 常跟大家在一起干干活，队里有啥问题，不也就好解决了吗？
11: 我看还是要多下地。
6: 哎，可他们家大凤也不行啊。
7: 是啊，

0: 胖怎么不行啊？
1: 人家老净婶都50多了，还每天下地干活呢。
2: 哎呀，大凤怎么能跟他比呢？人家老净婶有技术。
0: 大凤不会，我来教他。可他三天两头不出工可不行。
3: 算了算了，别说了。
4: 以后啊，我挣了工分吃饭，挣不了工分啊，我也不要这份救济，免得人家戳我脊梁骨。
0: 哎，你可别这么说，大凤他能劳动，我负责。

0: 怎么哭了？走了算了，金桥他们一定要去，我也答应了，就让他们出去转转。这阵子队里也需要搞点副业啊。希望去了也好吗？可以给牲口看个小毛病啊。
1: 我就是要把这道理弄清楚，到底是他对还是我对。
0: 金桥他想要救济工分的事儿我知道了，你的意见提得很对，咱们应该实事求是，他那点困难我摸底，他应该自己解决。干部就是要参加劳动来领导生产嘛。今天我到公社里开了个会儿，正是研究这个事儿，以后还要把它搞成了制度了。你看你这个意见提得多好啊。
1: 这是真的，老支书
2: 啊。
0: 以后就打起精神来干吧，咱们可千万不能松劲儿，农业是根本，社员的吃喝穿戴就靠咱们能不能多打粮食啊。你是个副队长啦。我还忙，我走了，今后可别再掉眼泪了。
1: 我才不呢，有鸡叫天明，没鸡叫天也明。
0: 哎，说得对，这我就放心了。天不早了，歇着吧，回去吧。

0: 大放。
1: 你来干什么？我来看看你，你是我们队里的人吗？你搞得我们家里不和，还不甘心呢？怎么，金桥跟你吵架了？
2: 吵了，走了。我们希望也气走了。

0: 我连人影都没见着。哟，做得多巧啊，几个月了？
1: 不知道。
0: 想吃酸东西吧？
1: 不知道。
0: 我知道你在生我的气，是我不好，平常说话太冲。大凤，我是你嫂子，这个生意比你有经验，你别着急，金桥不在家，我来照顾你。

0: 希望嫂子，我正找你，快！哎，什么事？好像大车翻到沟里似的。希望嫂子，我妈在城里给我找的那个人要来相亲了，啊？
1: 那你自己愿意不愿意啊？
0: 哎呀，我要愿意就不来找你了。哎，你对二春到底怎么样？你对他有意见没有？
1: 我，
0: 哎呀，我留在农村是为了参加生产，又不光是为了他。哎呀，你还笑呢，人家都快急死了。今天城里的那个小王就要来了。
1: 真的？
0: 什么时候？
1: 就现在。
0: 嗨，那有什么，只要你自己拿定主意，相亲让他相好了。
1: 哎呀，那可就更麻烦了。
0: 哟，那你说怎么办呢？
1: 你到村口去迎着他，替我说一下好吧。
0: 我去迎他？
1: 哎呀，求求你。
0: 好。
2: 哟，他婶子，今天你们家有亲戚啊？哎，城里有个客人要来，那还不预备点好吃的？他们就炒几个鸡蛋呗。
3: 哎，宰只鸡得了嘛。
2: 宰了。
4: 孙友同志家在哪儿住啊？
1: 不知道。
4: 孙友同志，喏，这儿有胡子的。
1: 不知道。
0: 嗨，这还不知道，就是孙大伯嘛。
5: 啊，就是大伯。
4: 他在哪儿住啊？
0: 啊，进了村子，过了桥，井台那边就是。
4: 谢谢你。
0: 哎，同志，你是城里开汽车的小王同志吗？
4: 哎，对对。
0: 我知道你是干什么来的。
4: 啊？
0: 你是来相亲的吧？
4: 哎。
0: 你认识他家闺女吗？
4: 见过，可是不认识。见了面就认识了。哎，你是孙桂英的什么人？
0: 我呀，我跟他是一个队的，我叫李双双。
4: 哦，你就是李双双
0: 啊。
4: 上次我开汽车撒肥那个事儿，就是你到公社里，你。
0: 怎么批评你了？
4: 没什么没什么，再见。
0: 哎，你先别走，孙桂英让我在这儿等你，有话跟你说呢。
4: 哦，他。他有话跟我说。啊，那这边。他让你说什么？
0: 他让我跟你说呀，他不认识你，也不了解你，他在我们村里有了对象了。
4: 啊？
0: 已经好了好几年了。
4: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啊。这个金桥，人家既然有了对象了，那他干嘛给我介绍呢？
0: 这是他家里的意思，老想给他在城里找个对象。
4: 哦，是这么回事。
0: 哎，可他自己愿意留在农村参加生产。
4: 那好嘛，反正现在婚姻自主，他家里总不能强迫他吧。
0: 对，你这话说的对。那你快去吧。
4: 啊，不，

0: 这都不好意思，我回去了。哎，你既然跟你约好了，怎么能不去呢？
1: 不不，我不去了。
0: 哎，小光同志，请你跟孙桂英同志说，这是个小误会，请他可别介意。
1: 这没什么。哎哎哎，
0: 你告诉他，我完全赞成他。
1: 哎，要不到我家歇会儿再走吧。

0: 老葛，
1: 嗯，
0: 今天晚上牲口多喂会儿，料上足点啊。
1: 快走吧，说不定城里来的客人早等急了。
0: 好好。哎呀，快回家去吧，牲口有我喂呢。
2: 不，我给你做个伴儿。
0: 跟我老头子做个什么伴儿呢？快回家。
3: 爸爸。

0: 左等右等，一直等到太阳落山，谁知是你把我们家的客人给打发走了。你是队长，你管生产吗？你还管得着我们家嫁闺女啊？他大侄子，你看你们家的人管得宽不宽呢？他硬把我们桂英的亲事给拆散了。
1: 希望你知道我们在城里找一门亲事有多不容易。
0: 哎，谁拆散你们的婚姻了？大叔，咱们也得替年轻人想想嘛，怎么能包办呢？不能眼睛光看着城里那边，我们找城里找乡里你管不着。
2: 不，情理不顺我就要管。你家桂英也亲自找我要我管，她跟二春好，你们真不知道吗？

0: 哎，你们空乘往哪儿去啊？
1: 到城里拉布料去。
0: 那正好，我们西瓜正朝着煤炮往城里拉呢，你们空乘是不是捎带着拉一趟嘛？
2: 运费怎么算呢？
0: 一分钱一斤。
3: 金桥，可真巧了，这一来零花钱就有了。
4: 哎，这不太合适吧？
3: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你太死心眼了。金桥，我看拉吧。
4: 拉吧。哎，那这
3: 你这个人，
2: 装车吧。
0: 好。

0: 二春买马回来了。
1: 二春回来了。
0: 阿春哥。
2: 哎。
0: 阿春哥、
2: 啊，
0: 你回来了。
2: 啊、
0: 二春，
2: 哎，
0: 这是咱们队里买的马吗？
2: 是啊。
1: 哎呦，
0: 哎呀，你们看这两匹牲口长得多俊呐！
3: 哎，
2: 还都是小口的呢。
0: 哎呀，这下咱们队秋收可方便了。
2: 供销社知道咱们今年庄稼长得好，一下就卖给咱们两匹马呀。
0: 啊、
2: 老支书说，以后咱们还要买啊。
0: 好，好，这下
1: 好了就好了。哎，我在这忙呢。
0: 阿春
2: 啊，
0: 这两天桂英跟你说话了没有？
2: 人家还是不理咱呢。
4: 不理你也不去，一说话就那么冲，谁还敢理你啊？
2: 你别破坏好不好？你说我该怎么办呢？喜欢嫂子，你替我说说。
0: 你这家伙，我怎么替你说呀？
2: 你就对他说，我对他一点意见也没有，我对他还有信心。
0: 你自己没嘴啊，能吃能喝的就是不会说话。
2: 要不你教教我，我真不知道怎么说才好。
0: 这可没什么现成话，反正你说话得和气点，别把你们男子汉样子摆那么足。
2: 就是就是。

0: 我想跟你说句话。
1: 说呗。
0: 咱们队里啊，又买了两匹马。
1: 我知道。
0: 希望嫂子批评我了，她说我呀说话太冲。
1: 批评你关我什么事儿？又不是我落后。哎，你这干什么？
0: 希望嫂子说，让我跟你互相帮助。

0: 希望你还在那磨蹭什么呢？鞋都破了，还不赶快回家换换去？你要是再不回去，可就太不对了啊！今年呢，咱们这个妇女队长可给咱们队了出了大力了，你还闹个什么劲儿呢？哎，你上哪儿找这么好老婆去？工分给家里挣了一大堆，村里人提起他来呀，哪个不说他是这个呀？你要是再使性子不回去，他要是真的不跟你了，你哭都来不及了。快回去吧。那
1: 哎，双双回来了，你回来了。
2: 哎，
1: 快回去吧，大车队回来了，快点走吧，我看着你们那口子了。

0: 这回我回来看见你们把庄稼种得这么好，我的脸都没处放了。
1: 别说了，你们在外边搞副业不也是为了队里吗？
0: 哎，队里。哎，双双，你说这个人要到什么时候才能没有私心呢？
1: 那要看改得快不快了，我看现在好多人私心就不大。
0: 那可不一定，我看有的人私心还是蛮大的，偷偷的占公家的便宜。
1: 谁占公家便宜了？
0: 没谁。
1: 人跟人怎么会一样呢？十个手指头伸出来还不一般齐呢，还能都没私心？
0: 可不是吗？你这话说的就是合乎情理。哎，双双，你说孙友家蛮富裕的，金乔家也不是过不去，可是这回啊，他们就把运西瓜的钱装了腰包了。
1: 有多少？
0: 三十多块吧。

这个事儿我当时也想啊，我知道是不大好，可金桥他们俩，上上，上上，这回我可是没沾边啊！哈，你给我打了那么多的防疫针，能白打呀？

0: 少长，是。哎，那你还要我怎么样呢？反正我心里没病。
1: 你自私，难道没你就算了？你是寿颜不是？

在家没日没夜的干，可你们在外边做这样见不得人的事，公社的每根草上都有大伙的汗珠子，怎么能光讲情面眼看着不管呢？再说你要真对金桥好，你就该批评他，拦住他，可你总为私情护着他，那不是反而把他害了吗？你想想，你对得起大家吗？

0: 怎么又哭了？哎，又走了。
1: 希望哥也太不像话了。
2: 咱们现在是集体生产，公社的每一根草上都有大伙的汗珠子，要都像你和孙有书那样，那还能干得好吗？你看人家老娘们儿，不，人家女同志在家里把庄稼种得多好，连大凤都给你挣了好几百分啊。可咱们在外头搞的是什么名堂，回来吃着新粮食心里不愧吗？金桥兄弟，这一回我可再也不能看着你往沟里跳。过去我不敢跟你提意见，那是怕得罪你，这就是自私，是自私。我对不起你，对不起大家，也对不起你爽爽嫂子。
3: 希望哥，你别担心，往后你看吧，菌瓜的钱我马上就退出去。

0: 别闹，给我。
1: 希望哥又在等谁呀、啊？
2: 瞧你们这两个，真像搞恋爱一样。
0: 怎么，就许你们不许别人呐、啊？
2: 嚯，你孩子都那么大了，还恋爱？
0: 哎，这人跟人不同嘛。你们是先恋爱后结婚，我们这是先结婚后恋爱嘛。
2: 希望哥，哎，你说说，过去你和我嫂子总是那么吵吵闹闹的，怎么现在变得这么亲热了？啊？
0: 哦，你们也这么觉得？
1: 啊？
0: 你嫂子变了？哎，可真的。如今他变得可聪明可能干了。
1: 哦，真的？
0: 哎，就连人也变得漂亮了，这就叫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这有什么好笑的？

0: 快快！
1: 你没有出你傻大哥什么洋相啊？
2: 喜欢哥在夸你聪明能干，
3: 还说你越来越漂亮了。
0: 去去去！
1: 你们要再欺负他，等你们结婚的时候，我不给你们当介绍人了，
3: 搞得你……
2: 哎呦！
3: 哦，快躲开吧，人家说悄悄话了。

0: 肥买到了吗？
1: 买到了，县里知道咱们是丰产队，先给咱们了。哦，你们刚才胡扯些什么？
0: 他们说咱们俩在谈恋爱呢。
1: 哟，
0: 说说，说真的，你是越变越好看了。
1: 你不也在变吗？

0: 我要讲的是两个革命家庭的故事，这不是一个惊险的故事，也不是一般的战斗故事，它也许有些巧合，也许还有些传奇，但是它却是一个真实的而且是革命的故事。故事发生的地点是英雄的大别山区，当时正是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工农红军诞生，各地正在风起云涌，掀起武装暴动的年代。在一些红旗还没有打起来的地方，土豪、劣绅、民团和反动派加紧了对人民的压榨。有一天，在大别山区的一个角落里，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1: 这个桌子你得非要不可，
2: 我没有。

0: 谁也不找我存在，我没有啊。
1: 你小子投降，
0: 你想干什么呀？别穷的穿
2: 了。红英姐来了。
3: 红英姐，
4: 红英姐，
3: 蒋宝钗又来逼珠子了。
4: 大伙连吃的都没有，还逼我们交租子，
2: 就是了，
5: 是吗？
3: 走，
0: 搞什么去？
4: 咱们看看去，
3: 走，咱们看看，
4: 看看去，
3: 走开！
4: 咱们活了，
3: 他妈的，走开！
0: 你干什么去？
3: 走开，走开！你少管闲事，我们是替杨五爷收租子的。
4: 地主老财逼得我们穷人活不下去了，
2: 我还看看是
3: 吧？哎。

书生，书生，书生。

0: 杨宝钗，我跟你拼了！
1: 站住！站！
0: 二叔，你真糊涂！二叔，你就这样去拼命？

后有报仇的日子，直到郑老师去，他叫我们正在四处找你呢。去找郑老师去。

郑先生来了，郑先生，听说你

0: 秀珍，秀珍，秀珍，秀珍，别哭啊，别哭，孩子呢？ 好了，山竹子，坐下歇歇吧。
1: 哎，
0: 啊。

我是郑先生胡云锦。啊，谢谢，郑先生，谢谢。怎么，受伤了？不要紧，叫狗腿子给咬。

0: 可我们怎么反抗呢？秀珍，你坐下，也听听从你讲的道理。你看，一只筷子一撅就断了，要是一把筷子呢？别说你手劲大，你试试看。我们穷人。 要是不团结起来，也好比这筷子，一个一个的，只好让地主要打就打，要杀就杀。要是天下的穷人都拧成这么一股劲儿，你说这世界会怎么样啊？
1: 你们就住在这儿吧。
0: 郑先生，你救活了我们一家子，又给我们指了路。郑先生，你要是不嫌弃我是老粗，我就拜你做我的大哥，让我们两家永远在一起。好，就让我们永远在一起。栓柱子。
2: 我介绍你参加个组织吧。好。不过你要知道，不只是我一个人对你。没什么，吃吧。这个栓柱找到了没有？没有，让我。好，大家放心啊。好，来。
0: 你听，关心你的不只是郑先生一个人。知道，知道，没问题。那这个时候，告诉大家我遇到专业的。往后啊，你会知道更多的事。对，同志们，我们农民协会。 一定要抓住今天地主逼租、抓人、烧房子的事实，向农民进行教育，把群众发动起来，准备跟他们干。

来来来，来个活。共党分子张志、王大海与本县东乡纠合普法民众图谋不轨。

0: 啊，郑先生，很久没上街来走走了，
1: 没空，教书忙啊。
0: 你要买的米已经准备好了，要看看吗？
1: 好啊，好啊。
0: 好好好，请，哎，请，
1: 走吧。
0: 这位是
1: 来推米的。
0: 啊，好啊，请。
1: 在里边，
2: 郑先生，你来了，
1: 来了，
2: 这是
1: 自己同志。
2: 哦，
1: 走吧。
2: 下去吧，
1: 坐。
2: 刚进城啊，武器都准备好了，
1: 要好极了。先等一等。

0: 枪，
1: 枪。
0: 我们要把刀把子攥在自己的手里。
2: 我们，
0: 哎。上去吧。来了，
2: 来了。
0: 哦，老郑，你们也来了。
2: 来了，来了。
0: 哎，太平山研究暴动的会议，你们听了传达没有？
2: 听过了。刚才在街上
0: 看到了，血不会白流的。哎，你们准备的怎么样了？
2: 都准备好了。一个人倒下去，万人站起来。
0: 对，打起红旗来以后我们再见。
2: 说得好，咱们打起红旗以后再见。
0: 再见。好，再见了。走吧。

0: 绣得不错呀，啊，真不愧两双巧手。
1: 谁稀罕你夸奖？
0: 郑先生，把这面漆交给我吧，我要亲手把它插到地主的寨上去。
2: 对，交给他。
0: 好，门外站住的，我相信你一定能完成这个光荣任务。哎，走吧，我们得商量一下攻打杨家寨的路线。
2: 好，好，好。

0: 你怎么了？冷？
1: 不，
0: 你怕？别怕，有什么好怕的？要活下去，就得闹革命。这也难怪，当初我第一次知道从一是共产党，那个担心劲儿啊，别提了。有时候我一下子从梦里惊醒，以为从义被人抓去，哎呀，真吓人。你知道从义是个苦孩子，靠自己做工挣点钱，念了点书，能看到大事。他知道我怕，便常常跟我讲革命的道理。后来我不但不怕了，反而替他们送信串消息。我在他的帮助下把自己也交给了革命。
1: 大姐，我不怕，有你和大哥我怕什么呢？
2: 好，就这样，一律按照决定的路线进攻啊。

0: 现在我和小龙哥哥说好了，我们不分开，他答应天天教我唱歌，小龙哥哥对不对？
1: 对。
0: 哎，我还去打仗呢，你要自己学。
2: 你拉我来做什么？吃搬家饭？你先看看我们的新房再说。红英姐，你看我们分到了这一间和那间上房，去看看吧。哎，走
3: 走吧。
2: 大娘，
4: 他来了。
5: 哎，
2: 来了，老大爷，你们早啊。哎，
6: 好漂亮的地方，他们住了几百年几千年，现在也该换换房东了。
0: 妈妈，你看爸爸的书。
6: 这是怎么回事啊？
2: 红英姐，小芳她爸爸跟我商量好了，我们把这间上房让出来，让你和大哥也来享享。
6: 哎呀，这怎么行啊？这
7: 有什么不行的？现在咱们革命闹成了，地主土豪民团是都滚蛋了，咱们红旗也打起来了，大哥和你还不该享享福啊？还像过去那么苦熬着，不该我们乐了了？
2: 是啊，红英姐

0: 我跟你说，
1: 哎，大哥回来了，我找他去。
2: 嗨，看你那个莽撞劲儿，大哥多少天没回来，不让人家。
1: 他赶快做饭，做好了，请他吃饭。
2: 哎，
0: 他们俩都这么说，搬家我一点也不知道。

0: 他的话里有一股情绪。哎，你说这什么情绪？
1: 你又来考我了。
0: 怎么，你以为暴动成功了就不用考了？
1: 不，暴动成功了，革命还没有成功，对不对？
0: 对，只有些人以为暴动成功了，革命也就到头了。像栓柱子吧，就是这样。他们以为打倒了本地的土豪军团就天下太平，等着享福了，所以也要我们搬着这来享福。这种心情虽说很自然，可是不好，让他抬头就会摸掉一个同志的革命意志，站不高看不远，就不想再继续革命了。
2: 你怎么了？
0: 对，
2: 怎么不进去请大哥吃饭？
0: 明天我找他谈谈，在赤卫队里开个会。你呢，也到妇女会去讲讲。目前的情况很严重，我们的暴动把蒋介石给吓坏了，他调动了大批的军队，开始向大别山进攻，梦想着扑灭革命的火焰。上级指示要我们也像荒安麻城地区一样建立一支红军，用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武装。你要有个思想准备，红军一组成马上就要开始战斗。上级已经批准我到红军部队里去工作，

0: 你就要走。
1: 哎，任无尽呐，
0: 你放心，我已经习惯了。

0: 大哥要走？
1: 嗯。
0: 那你呢？
1: 我。大哥，你带我一道走吧。我都听到了。我真糊涂，我还以为从此太平无事了呢。
2: 好家伙，偷听人谈话啊！
1: 大哥，你什么时候走，我就什么时候跟你走。
3: 大哥，
4: 爸爸，爸爸，
1: 哎，
4: 是伯伯。
1: 哎，
0: 大哥，饭做好了，吃饭吧。
1: 哎，
2: 好，红英。为了不辜负拴珠子兄弟的情谊，咱们两家人先吃顿团圆饭。
0: 哎，
2: 我炒个菜，看看我的手艺。
0: 好，
1: 好，
0: 看看你的。
2: 走，
5: 秀珍，来，咱们歇歇，谈谈心，让他们忙去。
4: 妹妹，你看爸爸的枪。
6: 小龙哥哥，教我唱歌。
4: 好，八月桂花遍地开。鲜红的旗帜飘呀飘起来，长得又精彩呀。
7: 拴柱子一次又一次地受到了教育，从此我们故事中的两家人在革命洪流中用革命的纽带更紧地结合起来了。随着斗争形势的变化，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革命处于低潮，我们故事中的两家人也开始了分散和离别。
8: 好了，
1: 回去吧。
8: 是。
1: 宝林，宝林，把你部队拉回来，听候命令。
8: 是。
9: 命你连一排速至林家洼西北之清风口，阻击白匪，坚守到下午三时整。
8: 你等我，队伍集合好了，
2: 立刻出发，向清风口进军。
8: 是。第一班、第二小组为尖兵，向清风口前进。向右
2: 转。
8: 强奸，跟我来。
5: 大老乡们，咱们走快一点吧，后面打炮呢。
10: 大老爷不好了，大嫂，
5: 从这边走。
11: 小芳，来打抱抱。
1: 哎呦呦！小龙，
4: 爸爸，你到哪去？
1: 打仗去。
4: 打仗？啊、爸爸，我也要去，去打白狗子。
1: 不，你还年纪小呢。
4: 我要去。
1: 乖孩子，听话，等你长大了，爸爸带你打白狗子去。啊？
5: 从一，怎么样了？
1: 没有什么。
9: 情况很紧急，赶快带着老乡们转移吧。红英，要发挥党员的作用，不久咱们会见面的。小龙，好好的听妈妈话啊。好，我们走了，赶快带他们走吧。
2: 放心吧，秀珍，我会照顾老林的。
0: 谢谢你，大哥。
2: 哦，我收下啊。小芳，
0: 农友们，红军有任务，咱别麻烦亲人了，快走吧。
5: 老大爷，咱们走吧。啊，大嫂，走吧。二叔，

0: 咱们走吧。
1: 七哥，
2: 快点！
1: 立正！向右转，向前，出发！快点走啊！
0: 咱们走吧，大娘，妹子，走吧，啊，走吧，小龙，走吧。

0: 好好照顾孩子，吃点东西。
1: 哎，
0: 小芳，小龙哥哥呢？
1: 小龙，小龙。

是不是这孩子赶他爸爸去了？赶他爸爸，要不他能到哪儿去呢？我陪你找他去。不，慧英姐，那小龙就不找了。

0: 同志们的意见都很对，但是不能轻敌，注意接生子弹，各就各位，稳住了，
1: 好。

0: 离开不了你，安置来。儿媳妇，儿媳妇，去你的狐狸！
1: 什么？给我来！
2: 是。
1: 怎么样？受伤了吗？
0: 没有，你呢？
1: 蹭破了点皮。老林呢？
0: 啊，
1: 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敌人的主攻方向还在这儿。你赶快到那边重新布置下火力，检查下伤口。
0: 好，
1: 一定要坚持到三点。
0: 好。张春明，
3: 有，
0: 来撤一下。
3: 是。
0: 哎，这挂花都撤一下啊。
3: 是。
0: 你到那边，那边，
3: 好，
0: 那边啊。

0: 谁？你来干什么的？
1: 我
0: 走，
1: 我来找爸爸的。
0: 找爸爸的？你爸爸是谁？快走快走，这里正在打仗呢。
1: 我是来打仗的。
2: 谁啊？
0: 打仗。
1: 爸爸。
0: 你来干什么？妈妈知道吗？
1: 我偷偷跑来的。
0: 你蹲下。

0: 小林，你看，我们已经胜利地完成任务了。
1: 好啊，
0: 你那个情况怎么样？
1: 咱班长何志彪牺牲了，其他全都挂花了。
0: 赶快组织战士们向移动地点撤退，轻伤带重伤，把牺牲的同志都带回去。
1: 好，那你呢？
0: 我掩护。
1: 指挥员，
2: 我。
0: 这是命令。
1: 这。
0: 小林，把小龙带下去。
3: 不，我要和爸爸打白骨子。
0: 快走。
3: 我要打仗，我要和爸爸打仗。
1: 哎，都过来，都过来。哎，老徐，都过来。来来来来来。现在咱们完成任务了。老傅，你带何志彪。
4: 是。
1: 陈小林，你背三班长。
4: 好。
1: 副排长，你照顾上通信员，赶快向预定地点转移。
5: 哎，啊，指导员呢？
6: 指导员在哪？
1: 在这打掩护呢。
5: 我去，
7: 我去，
1: 我去。别争了
5: ，我去打掩护。
1: 命令。好了好了，副排长，你带小龙下去，赶快走走，走吧走吧，啊，动作快点快点。
5: 指导员，指导员，哎。

0: 蜘蛛人，蜘蛛人，蜘蛛人，蜘蛛人，蜘蛛人，
1: 爸爸，
0: 小龙，你。车，赶快走，走走。

0: 指导员。
1: 爸爸。
0: 指导员。

扇珠子，大哥。

0: 秀珍，从一他们怎么还没有撤退下来？小龙他，
1: 白公子。

0: 休战。
1: 走，
2: 快走，
1: 快走，快走，快走！
2: 妈的，
1: 快
2: 的，
1: 快走！
3: 妈妈。
2: 妈的，你说你想把我带到哪儿去？你去看看。
1: 站住，
2: 说，快说，谁是共匪？共匪在哪儿？嗨，他妈的，
1: 别动，
2: 你说不说，你说不说。啊，他妈的好啊，不怕死，都他妈共匪，给我通通毙了。
1: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2: 把机枪架起来！说不说？好，说！给我杀光！快点！共匪在哪儿？
4: 就在那
3: 儿。妈妈，
0: 小楼，
3: 妈妈，
0: 别哭，别哭。

0: 我怕。有婶婶在，我冷。婶婶，我们到哪儿去？能找到我爸爸吗？
1: 能，孩子。
0: 能找到小龙哥哥吗？小龙哥哥还答应教我唱歌呢。婶婶，婶婶，小龙哥哥他一个人不怕吗？婶婶，白狗子为啥要杀死我妈妈，杀死郑伯伯？
1: 孩子，因为他们是白狗子。
0: 白狗子，白狗子。婶婶，找到红军，你要叫红军打白狗子。
1: 嗯，
0: 白狗子，白狗子。

你们在哪儿？同志们，同志们，你们在哪里呀？

子，妈妈，白狗子，白狗子。

0: 是你们的。
1: 小龙，
0: 哎，
2: 排长，
0: 你们怎么到这儿来了？你们
2: 啊，
0: 好，
1: 这么远，你坏了。

0: 慢下，起步走。扶走，
1: 你喊你的口令，我不要你扶。
2: 这票位
3: 有意思，
2: 有意思，
4: 挺神奇的啊！
1: 下茶，这是算，那你们可以纠正吗？
5: 呵，这小鬼的嘴讲话还挺原则的呢。
1: 大家干事，啥小鬼小鬼的？以后你们都得喊我云龙同志。班长，再来一遍。
5: 算了，明天再来。
1: 不行。我还没合格，今天不合格我就不收操。
5: 呵，好样的。来，李正，枪声进，起步走。副长，
6: 营长，
5: 班长，
6: 应当培养他这种生龙活虎的劲头，是我叫班长这样做的。哦，
5: 营长怎么样？
6: 再等几年就成了合格战士了啊！
5: 歇歇吧。
7: 是，
5: 小龙，
6: 时间到了，该回家学文化了啊。
8: 新生的革命的第二代成长起来了，我们的革命武装在战斗中也壮大起来了，革命形势有了空前的发展，我们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开辟了解放区。当美帝国主义指使他的走狗蒋介石发动内战的时候，我们又狠狠地给予打击。1947年，我们由战略防御

转入战略进攻，代表着这一伟大转折的向大别山的进军开始了。我们故事中的两家人的命运也跟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有了新的开始。

元龙。还记得吗？你看，那儿就是你母亲当年抱敌人跳崖的地方。

0: 我们打算延迟，我们在别的窗，我们青春的一定程，我们跟随要疲惫的包围网，我们见到
1: 妈，小芳，来吧，妈，你在画，迎接主力的礼物啊，高兴吗？怎么能不高兴呢？妈，真没想到主力会来得这么快，太阳就要出来了，啊，听说大别山出去的红军，这次也都回来了，妈妈，也兴我爸爸和小龙哥哥也在里面。你爸爸和小龙哥哥为什么不能呢？是啊，也许要是见着小龙哥哥和我的爸爸，那该小龙哥哥长得恐怕比我还高一些吧，他爸爸的个儿就很高，爸爸已经都成了老头了。不，他那当然了，我要是能亲手把你交给你爸爸那太好了。可是我们，妈，我们到主力部队去找去。什么？去找啊？傻丫头，我们是普通的老百姓吗？现在我们的任务是迎接主力，配合主力作战，主力就是我们的亲人。小芳，我们不能忘记眼前这个重要的任务去想别的，是不是？
2: 是。
1: 那也太难了，这么多年我们不是没有找过呀。
3: 吴政委，
1: 张队长回来了。
3: 回来了。
1: 累了吧，快坐下歇歇。
3: 情报准备好了。
1: 哎，
3: 上级指示，这份情报需要立刻送到主力部队。
1: 政委，政委，交给我吧。小芳，你有把握送到？
2: 有，我送情报也不是一次了。
1: 好，我信得过你。
3: 你送到那里，立刻带动主力前进，我们在榆树岭和主力部队会合。
1: 记住，榆树岭。这样吧，为了争取时间，必须通过史家河封锁线，

0: 小芳，我们掩护你过去。
1: 好。
0: 张队长，天已经亮了，让同志们马上出发。
2: 好。同志们集合了，准备出发。
3: 时任晚上，
2: 哎，到。

0: 说这个，
1: 这次进军的意义同志们是都明白了，我们是绝不能耽误时间，一定要马上拿下这个据点，迅速的查出敌人行当，这样呢我们就威胁着安庆、武汉、南京的敌人，在敌人的胸口上狠狠地砸他一拳，然后呢我们按照上级的意图来个回马枪，完成我们向大别山进军的任务。同志们，你们说上级的这招棋下得英明不英明？
2: 啊，县委派来位同志。
1: 好啊，这一定是给我们前面的敌人送催命符来了啊。好，请他进来。哎，请他在前面先等一下，我马上就来啊。
3: 是，
1: 同志们，咱们再研究一下敌人的部署。

0: 别忙，把水喝完吧。啊，
1: 这是县委派我送来的情报。
0: 啊，嗯，县委提供的情报很重要啊，谢谢你们啊，也谢谢你。
1: 干嘛要谢呢？这是我们应尽的责任，都是革命工作嘛。
0: 好，好吧，那就不谢你了。
1: 嗯，
0: 你要好好的休息一下啊。
1: 不，我不用休息，现在还不是休息的时候。
0: 好，是战士讲的话。嗯，好，咱们回头见吧。啊。

0: 哎，同志，那位是谁？
1: 是我们师首长。
0: 他就是师首长。
1: 啊，
0: 同志，我可以出去走走吗？
1: 不行。
0: 为什么？
1: 你需要休息。
0: 师首长同意我不用休息了。
1: 师首长命令我来监督你休息。
0: 我不信。
1: 不信？不信也得信，信也得信。现在请你就睡觉。
0: 同志，同志，同志！
1: 别急，还有任务呢。小鬼，好好睡觉。行动的时候我来喊你啊！
0: 你这个同志啊！
1: 我从命令，听指挥。

0: 山里的后一代也成长起来了。
1: 首长，
0: 别这样，你是我们的客人嘛，啊，睡得好吗？
1: 首长，睡过头了吗？
0: 没有，
1: 这里睡觉用不着警惕，所以就
2: 报告，队伍集好了。
0: 好，准备出发。你的任务是带领他们从敌人背后绕道上榆树岭和游击队会师。
1: 是。
0: 在路上多照他一些啊。
2: 同志，走吧。

0: 那就是悬崖。
1: 向后穿，快步前进。
0: 上面就是榆树林，
1: 好，快上，快上。

0: 妈怎么样了？可把我急坏了。
1: 没问题，
0: 你们到底打回来了？
2: 打回来了，你们辛苦了。
0: 我们好盼呐。
1: 妈，这是突击连的连长。哦，这是我妈，她是政委。
2: 政委，政委，请您配合我们突击敌人指挥部。
1: 好的。
2: 哦，对了，把他留在这儿放信号可以吗？
1: 不，妈。
2: 哎，这也非常重要啊。等我们在山底下发出了信号，你就在山头上点火，告诉主攻部队马上发起总攻。
1: 那你就留在这儿吧。
0: 好。
2: 好，部队出发。
0: 同志们，走。

0: 快找卫生员。
1: 是。
0: 政委，政委，老妈妈，老妈妈，老妈妈，
2: 同志，同志，指挥战斗要紧，
0: 赶快急救。
2: 同志，游击队的任务由张队长负责。
0: 好，回家去。

报告，战斗胜利结束了，现在绝不能让敌人有一点喘息的时间，要狠狠地追击敌人。

0: 当一当，怎么？早安，会代表团，快！
1: 怎么回事？

0: 啊，嗯，好，好，好，好，谢谢你，再见。他现在在天安门前。
1: 孩子们，孩子们，要记住，今天的胜利得来是不容易的。
2: 好孩子，
1: 哎呀，哇，你看，他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

0: 红英，真是你呀、
1: 啊、你是？
0: 我就是林天祥啊。怎么，你不认识我了？
1: 林天祥，拴柱子，你还活着？
0: 活着，不但活着，还，你看，这就是你的小龙。
1: 妈，孩子，
0: 妈，我真没想到，在战斗中用血掩护过我生命的，就是我的妈妈。
1: 小龙，是你呀？
0: 是我，妈。
1: 孩子，跟你爸爸一模一样。

着吧，要永远记住你爸爸他们是怎么斗争的。小芳，小芳，你怎么不喊爸爸？拴柱子，来，我也还你一个孩子，这是你的小芳。

0: 原来你就是
1: 爸爸。
0: 孩子，小芳啊，云龙，你们俩再见一次面吧。哎，啊，拉拉手。
1: 小芳，
0: 小芳。红英啊，这真是个不平常的日子，我们在斗争的大别山离散，在胜利的天安门前重逢啊。妈，你看，
2: 我们的故事并没有结束，但也可以告一段落了。让我们在胜利中回忆一下过去，继承革命传统，争取更大的光荣，迎接新的斗争任务。同志们，再见。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4: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5: 9.9元能吃几天呀？
4: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吗？
4: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

0: 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液。同庆的好消息，燕窝价格终于被打下来了。走进燕窝原产地，正宗新鲜又便宜，在热带明珠马来西亚，雨林覆盖，雨量充沛，为雨燕的栖息提供优渥生态。燕丝米白均匀且粗壮，在阳光下晶莹透光，功效成分唾液酸含量极高，被视为上品中的上品。盛锦桥园鲜炖燕窝是由香港中医药研究所联合研发的高品质燕窝，采用马来西亚进口燕窝，每一款都具有相关部门出的检验检疫证明，保证进口品质。115摄氏度锁鲜金炖，每一瓶中功效成分唾液酸含量不低于120毫克，一口纯净爽滑润进心窝里，一口感受生态雨林的天然滋养。
1: 咸，真咸！这燕窝以前都是给贵妇吃的，这老百姓连面都见不着呀。现在好了，这鲜炖燕窝现在只要14块钱，还是鲜炖的，更有营养。比比价你就知道有多实惠了，比吃别的补品呐强多了。
2: 药店里100克的燕窝都上千了，人家这正宗鲜炖燕窝
3: 现在只要14块钱。
2: 你看这完整、粗壮、干净，看着就稀罕。
4: 孩子睡了，
2: 嗯，
4: 你看看妈给你带的什么。
5: 妈，你可是平时鸡蛋贵个5毛都舍不得买的人，今天怎么舍得买这么贵的鲜炖燕窝啊？
4: 这燕窝平时一克就要好几百，我肯定是舍不得。这不是盛锦桥园的公司呢搞活动，这一盒营养奶粉的钱啊就能买这鲜炖的燕窝，主要呢是给你买的。你这不刚生完孩子，好好补补。
5: 你看看这燕窝大块大块的，晶莹剔透，比商场里卖的还要好呢。老妈，还是你有眼光。
4: 你呀，回头啊和这个大枣还有莲子还有阿胶啊一块吃，怎么吃怎么补。趁着现在有活动，
3: 只要14块钱，
4: 我呢再多囤一些，咱们全家一块吃。
5: 好，
0: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更多人能吃到进口鲜炖燕窝，盛锦桥园公司经过商议，决定将200万广告费转换成1000个限量特惠名额。原价999的盛锦桥园鲜炖燕窝，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4块钱，真的只要14块钱！香港中医药研究所联合研发，马来西亚进口高品质鲜炖燕窝。请消费者为我们代言，请消费者给我们作证。您吃得好了，您就告诉身边的一个人；如果您吃得不好，您就告诉身边的100个人。每档节目仅发放100个名额，数量不多，先到先得，请快快来电，请快快来电。每档节目仅发放100个名额，数量不多，先到先得，请快快来电，请快快来电。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5: 妈，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妈，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同庆的好消息，燕窝价格终于被打下来了。走进燕窝原产地，正宗新鲜又便宜。在热带明珠马来西亚，雨林覆盖，雨量充沛，为雨燕的栖息提供优渥生态。燕丝米白均匀且粗壮，在阳光下晶莹透光。

0: 小成分唾液酸含量极高，被视为上品中的上品。圣锦乔源仙炖燕窝是由香港中医药研究所联合研发的高品质燕窝，采用马来西亚进口燕窝，每一款都具有相关部门出的检验检疫证明，保证进口品质。115摄氏度锁鲜金炖，每一瓶中功效成分唾液酸含量不低于120毫克，一口纯净爽滑，润进心窝里，一口感受生态雨林的天然滋养，
1: 鲜，真鲜！这燕窝以前都是给贵妇吃的，这老百姓连面都见不着呀。现在好了，
2: 这鲜炖燕窝现在只要14块钱，
1: 还是鲜炖的，更有营养。比比价你就知道有多实惠了，比吃别的补品呐、强多了。
3: 药店里100克的燕窝都上千了，人家这正宗鲜炖燕窝
4: 现在只要14块钱。
3: 你看这完整、粗壮、干净，看着就稀罕。
5: 孩子睡了，你看看妈给你带的什么。
6: 妈，你可是平时鸡蛋贵个5毛都舍不得买的人，今天怎么舍得买这么贵的鲜炖燕窝啊？
5: 这燕窝平时一克就要好几百，我肯定是舍不得。这不是圣锦乔源的公司呢搞活动，这一盒营养奶粉的钱啊就能买这鲜炖的燕窝，主要呢是给你买的。你这不刚生完孩子，好好补补。你看看
6: 这燕窝大块大块的，晶莹剔透，比商场里卖的还要好呢。老妈，还是你有眼光。
5: 你呀、回头啊和这个大枣还有莲子还有阿胶啊一块吃，怎么吃怎么补。趁着现在有活动，
7: 只要14块钱，
5: 我呢再多囤一些，咱们全家一块吃。
6: 好，
0: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更多人能吃到进口鲜炖燕窝，圣锦乔源公司经过商议，决定将200万广告费转换成1000个限量特惠名额。原价999的圣锦乔源鲜炖燕窝，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4块钱，真的只要14块钱！香港中医药研究所联合研发，马来西亚进口高品质鲜炖燕窝。请消费者为我们代言，请消费者给我们作证，您吃得好了，您就告诉身边的一个人；如果您吃得不好，您就告诉身边的100个人。每档节目仅发放100个名额，数量不多，先到先得，请快快来电，请快快来电。每档节目仅发放100个名额，数量不多，先到先得，请快快来电，请快快来电。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3: 9.9块？
12: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9: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3: 9.9块？
1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4: 妈，你请坐。
1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

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9，400867959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蔡阿姨。
1: 院长，我正练舞蹈呢。
0: 哎呀，您先别练了，咱敬老院出大事儿了。
1: 怎么了？
0: 有一个老头啊，失忆了。
1: 嗨，多大点事儿啊！我年轻的时候，很多男人见着我都失忆。
0: 关键是这老头啊，记着自己有老伴儿，但是忘自己老伴儿长什么模样了。找不着老伴儿，他就不吃饭，三天了，喂的什么他都不吃，没办法来找您来了吗？
1: 吃我呀？
0: 不是，我想请您啊，去假装他老伴儿，劝他吃饭。哎，
1: 咱们敬老院那么些老太太，干嘛非得我去呀？
0: 关键这老头记得他老伴儿有三个特点呢。嗯、你看啊，温柔贤惠。
1: 张大妈去。
0: 身体健壮。
1: 李大妈去。
0: 关键是特别漂亮。
1: 扶我起来。
0: 您同意了。
1: 没办法，颜值越高，责任越大。
0: 哎，来来来了。啊。慢点慢点慢点，
2: 干啥呀？
0: 潘叔，您先稍等啊，您稍等。蔡阿姨，您看，就是他，
1: 扶我回去。
0: 为什么呀？
1: 就他当我老伴儿，当我街坊，我都得搬家。
0: 蔡阿姨，颜值越高，责任越大嘛。
1: 好吧好吧，嗯。
0: 潘叔，哎，您看这是谁？
1: 你好，我是你的老伴儿。
2: 你可拉倒吧，你不是我老伴儿，我老伴儿比你漂亮多了。
1: 这不是失忆，这是疯了。再见。
0: 哎呀，蔡阿姨，蔡阿姨，她失忆了，您别往心里去。
1: 切，还比我漂亮？就她那模样，还能娶着媳妇儿？娶个快递人都不一定给她。
2: 我这模样咋了？我这模样咋了？当年人称东北小费翔，不像吗？
1: 像一半。
2: 哪一半？
1: 翔。
2: 你，院长，他说什么意思？
0: 好尴尬呀。蔡阿姨，咱们继续吧。
1: 他没救了。
0: 哎呀，您再试试，您还没尽力呢。
1: 好吧，好吧，给我。吃一口吧。
2: 不吃。
1: 我尽力了。哎呀，哎呀，
0: 你说。

0: 稍等啊，潘叔，人都说是你老伴儿，怎么还不吃啊？
1: 不对，有瑕疵啊！既然你说的是我老伴儿，我就考考他。我把所有想起来的事儿，我都记我的小本上了。
0: 好，蔡阿姨有希望啊！
2: 希望也是渺茫的。哎呀，来吧，来吧，来吧，来吧！
1: 我问你，你还记不记得当年咱俩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在干嘛？
0: 铲驴粪。
2: 盗墓。啊！挖出一头驴！哎呀！又给活埋了！哎呀！
0: 怎么猜的那么血腥啊？
2: 总不会是铲驴粪吧？
1: 对了，你说对了，当时我就是在铲驴粪，而且我在驴圈里昏过去了。请问为什么？
2: 你脑袋让驴给踢了呗？
0: 蔡阿姨怎么说话呢？
1: 你怎么说话？他说对了，我当时脑袋就是被驴给踢了。哎呀，哎呀，哎，是你把我抢救过来的，而且还给我做了人工呼吸。
2: 我救了你，
1: 对，
2: 你娶了我，
1: 没错。
2: 你为什么要恩将仇报呢？
1: 院长，这绝对不是我老伴儿，说话太气人了。哎呀，哎呀，我这咋的？哎呀，
0: 蔡阿姨，你看这是饿的，再不吃饭出人命了。哎呀，我这样，我让你再换一道题啊。
2: 好好好，
0: 潘叔，您换一道啊，就你们两个人知道题。比方说谈恋爱的时候受到家里的阻挠啊。
1: 对，当时我们家不同意。
2: 哦，当时是你们家不，你们家还不同意？
0: 是他妈妈不同意。当时啊，是这样事儿的。儿、哎、啊，你喜欢他什么呢？
1: 长得好看
0: 啊，长得好看呐、啊。那姑娘啊，你喜欢他什么呢？
2: 长得好看。
0: 猜你在干嘛呀？
2: 说瞎话是要遭雷劈的。
0: 蔡阿姨，您注意态度呢。
2: 你快点吧。啊，
0: 儿啊。常言道，丑妻才是家中宝，长成这样的肯定好，找媳妇儿就得找你妈这样的。
1: 妈，我也想啊，关键长胡子的小姑娘不好找啊。
0: 潘叔，咱不情景再现的吗？后来呢？
1: 我妈不同意。咦，咱俩私奔吧。
2: 好吧。咦，咱俩分头私奔吧。
1: 站住，院长，私奔带分头的吗？
0: 潘叔，要不咱们再换一道题？哎，结婚第二天您出差去外地，老伴儿来送您，这样咱们再情景再现一下，您假装出门。
1: 好，
0: 好，蔡阿姨，您送一送吗？
2: 我得送他。
0: 对对对，
2: 走你。
0: 哎呀，潘叔没事吧？蔡阿姨，温柔一点。结婚第二天。
2: 结婚第二天。
0: 对。
2: 人家舍不得让你走了啦。
1: 临别之前咱们是不是得拥抱一下呀？
2: 人家想从背后抱抱你了啦。
1: 哎呀，我去，整得挺浪漫。咱一股烟味儿呢。哎呀，你谁呀？
0: 儿啊，妈也过来送送你。哎、
2: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拥抱你妈妈都代替了。
1: 不是拥抱这玩意儿不能代替。
0: 快说快说，
1: 拥抱啊！这个咱们能
0: 过去了过来，咱们换一道题，换一道题。
1: 行，那我再考考他。
0: 好好好，
1: 你还记不记得当年咱俩第一次送儿子去幼儿园这件事儿？
2: 我跟他还有一儿子，那得长成什么样啊？
0: 妈妈，
1: 对，就这样吗？
2: 老公长得这么小，儿子长得这么老，让我失忆好不好？
0: 妈妈，
2: 我这是生了个狒狒吗？
0: 妈妈，我不想去幼儿园。
2: 儿子，你三岁了，妈妈得送你去动物园。幼儿园，
0: 妈妈，我怕他们欺负我。
1: 儿子，不要害怕，向爸爸学习，要学会用智慧。
2: 对，你爸爸小时候可聪明了。他出去放牛，怕牛丢了，就想出一个好主意。
1: 我把牵牛那绳直接绑我腰上了。
0: 那后来呢？

0: 后来你又和你爸爸就一块丢了。
1: 对了，你说对了，当时就是这么个事儿。哎，
2: 您怎么知道的？
0: 我哪知道啊，我就痛快痛快嘴。他好糊弄。现在相信我是你老伴了吧？
1: 相信了。
0: 吃饭去吧。
1: 走，跟我一起回家吧。
0: 为什么呀？
1: 你不是我老伴吗？
0: 古人云，老伴儿归老伴儿，别老在一块儿。
1: 院长解释一下啊，这是哪个古人瞎云的？
2: 你那上来我问问啊。蔡阿姨呀、啊、
0: 这回我真的尽力了。
2: 蔡阿姨，咱敬老院连续3年的最佳敬老院了，潘叔要饿坏了，咱们这荣誉啊就让给对面敬老院了。
0: 那让他搬到对面霍霍他们去。
2: 不行，他就是从对面搬过来的。妈妈、嗯，
0: 好，我再坚持一会儿。
1: 我不吃饭，哎呀，我饿死算了。
2: 潘叔，他跟您开玩笑呢，他就是你老伴。
1: 不对，有瑕疵啊！我再考考他。我问你，你还记不记得88年我在葫芦岛为什么嚎啕大哭？
0: 你在葫芦岛哭什么呀？让葫芦娃给揍了？
1: 88年我下海经商，看别人倒腾热带鱼挣大钱，于是我倾家荡产进了一大批热带鱼。当我去葫芦岛接货的时候，我怕我那热带鱼冻死了，我就整了半吨开水哗到鱼缸里了，那鱼高兴的上窜下跳的，可是我还是晚了一步，最后我那鱼还是死了。
0: 你那鱼不是死了，是熟了。
1: 可是我的钱都没了。
0: 哎呀，钱没了，人还在呀、啊、下回争取啊，钱还在，人没了。不对吧、
1: 媳妇儿啊，我现在身无分文了，是个穷光蛋了，咱俩离婚吧。那个现在我就是个窝囊废。
0: 别这么说，你原来也是。给你，这是咱们家最值钱的东西，你拿着吧。
1: 不行，这是咱俩结婚的时候我送给你的礼物，不能要。
0: 拿着。
1: 不行，这是你的东西。
0: 什么你的我的，连你都是我的。心若在，鱼就在，大不了从头再来。
1: 对了，对了，88年你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老伴儿啊，你终于想起来了，太不容易了。哎，我好激动。
0: 你干什么呀你？我有老伴儿。
1: 对，就是我。
0: 呸！咱俩才认识5分钟，我跟我老伴儿都生活50年了。想当年他们家不同意我们结婚，他拉着我就私奔，我们跑到火车站才发现买的是船票。这是我老伴儿。结婚第二天他就要出远门了，怕我一个人在家不安全，给我弄了那么大一条狼狗趴在门口。得，坏人是进不来了，我这好人也出不去了。这是我老伴儿。我生完儿子以后需要补身体，他就用大棉袄换了红糖，大冬天的光着膀子跑回家，那糖是冰凉的，可我这心是滚烫的。这是我老伴儿。88年他做生意失败以后，我们俩就出去摆摊儿，有个坏人要欺负我，他一个箭步冲上去，拿起刀啪就往自己胳膊上砍，坏人吓跑了，可他的胳膊上留下了这么大一个疤。这是我。老伴儿。
3: 当你老了，手发白了。
1: 没错，老伴儿，失忆的不是我，是你。你都失忆1年了。
2: 对。从那次意外到今天已经整整1年了，在这1年里潘叔想尽各种办法帮助您恢复记忆，可你一提潘叔是您老伴，
1: 你马上就昏过去。回忆起大夫说这几天是你病情好转的关键期，于是我跟院长就想出了这么个办法来刺激你的回忆。院长啊，没想到今天还真成功了。
0: 要是我今天还想不起来呢？
1: 没关系，没关系。你一天想不起来，我陪你一天；你一辈子想不起来，我陪你一辈子。

0: 辈子我还没被你欺负够呢。
1: 你为什么不吃饭呢？你饿死了，我欺负谁去啊？
2: 灯火，
1: 老伴
0: 儿，你能想起来真是太好了，
3: 太不容易了。您终于恢复记忆了。
1: 是是是，你谁呀？
0: 啊，这位是。
1: 哦，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儿子，
3: 坏了坏了，又乱了。
0: 没关系没关系，慢慢来，只要他想起来我是他老伴儿，这就行了。
3: 好好好，
0: 老伴儿啊，老伴儿，老伴儿，
1: 喊什么呀？我又没聋，你爸太粘人
0: 了。老伴儿啊，为了唤醒你的回忆啊，院长没少帮忙啊。
1: 是啊，儿子，咱们谢谢院长去。哎，
3: 三叔，好尴尬呀。
0: 哎，继续配合。
3: 哎，好，妈妈。
1: 哎，
3: 爸爸。
0: 哎，
3: 走，咱们一起去谢谢院长。

0: 我们这些档案架子上面存放的就是我们学校五六十年代的一批珍贵的档案资料。
1: 在今天的中国美术学院档案室内，每当管理人员拿起这份薄薄的档案时，总会显得格外沉重。1953年，已经在这所学校执教25年，一直兢兢业业的国画教授，曾经的校长潘天寿的名字被从教学人员的名单中划掉。那一年他57岁。这简单的几笔不仅划掉了潘天寿作为国画教授执教的资格，也划掉了这位著名画家继续执笔创作自己钟爱一生的山水花鸟画的权利。然而就是在这样的现实中，潘天寿却将自己的艺术推向了顶峰，最终成为一代巨匠。如果说1953年是他人生和艺术的一个节点，那么在这之前和之后的数十年中，他到底有着怎样非同寻常的人生际遇呢？

0: 这里是杭州西湖著名的景点平湖秋月，在它的旁边有一座精致的二层小楼，叫湖天一碧楼。来西湖游览的人总愿意在这里边喝咖啡边欣赏眼前迷人的湖光山色。沉醉其间的人们一定不会想到，85年前，这里曾是中国最早的国立高等艺术学府之一，国立艺术院的所在地。1928年3月，国立艺术院举行盛大的开学典礼。此前不久，首任院长林风眠专程赶到上海，聘请了颇有名气的潘天寿担任国画系主任教授，月薪为300大洋。这一年，潘天寿32岁。
1: 当时他到了国立艺专了，工资已经很高了，300大洋，成家这几个大洋就可以过日子了，是吧？3个大洋、5个大洋都可以，他有300大洋已经够了。
0: 离湖天一碧楼不远的这处典雅的庭院，是现代著名作家、诗人俞平伯的故居。二楼靠边的这间屋子

就是潘天寿任国立艺术院教授时租住的地方。阔别八年后，潘天寿又回到了杭州。再回来时，他已经不是当年那个浙江医师的穷学生了。如今，他有身份，有地位，生活境遇十分优越。

0: 那个巴黎美术学院一样。
1: 这是潘天寿收藏的一本国立艺术院院友录，从中可以看到国立艺术院开设的课程是以西画、雕塑、图案等西方艺术为主，教师中的绝大多数都有过留学西方美术院校的经历。此外，艺术院还聘请了一批外籍教授，而国画系只有潘天寿一个人和一名助教。
2: 这些基本课程都跟巴黎高等美院是一样的，只不过就加了一个中国画这个专业。那么这个专业加进去呢，本来就有点格格不入，再加呢，当时的学生年轻人都一心看着西方好，是一种憧憬嘛，是一种觉得西方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或者后天，是吧？所以向西方学习是一个是大势所趋。
1: 1929年3月，国立艺术院开办后的第二个学期，林风眠决定撤销国画系，与西画系合并成绘画系，学校也更名为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杭州艺专。据当时的学生李继森后来撰文回忆，中西画系合并成绘画系后，原来爱好西画的学生对国画课的学习情绪低落，轻视国画，上课时无奇不有，有的泼墨瞎画，有的磨墨敷衍，有的点名溜走，有的画成水彩画。
2: 所以当时的整个氛围是非常不利于中国画发展的，也是非常不利于中国画教学的。中国画教学被压缩到了很小很小的一个比例当中。
1: 面对这样的情况，潘天寿在杭州艺专的校刊《亚波罗》上发表文章，明确表示中西画教学需分开，不能合并为一个系，又直截了当地提出，中国人从事西画，如一意模拟西人，无点滴之自己特点为民族增光，是一个洋奴隶。
2: 潘天寿他对传统的东西，对国学研究的多嘛，研究的深，研究的透，然后就知道这个里头的好处，他就不会有自卑感，他很自信。
3: 实际上他们对外来的东西也不是不关心，他们也力所能及的去了解了，但了解的结果是他们仍然更坚定地回到了中国立场。
1: 这是20世纪30年代潘天寿同杭州艺专学生的一张合影，与一群穿着中山装或呢子大衣、围着围巾、蹬着皮鞋的学生相比，身着长衫站在边角的潘天寿显得很不协调，分开跨里的双脚似乎能让人感受到他在靠一己之力寻求平衡。然而历史的潮流却已经完全偏向了另一面。已过而立之年的潘天寿又一次感到了空前的孤独，面对大时代的艺术潮流，他深感有失偏颇，却无力改变现实，只能埋头按照自己的方式坚持创作。也就是在这时，一位姑娘的出现给了潘天寿最及时最深沉的慰藉，她就是潘天寿的学生，23岁的何音。1930年他们在杭州结为夫妻，从此相守一生。有了妻子照顾生活，潘天寿以更大的精力投入到创作中，他希望用自己的实践结果来证明中国传统绘画自身所蕴含的无法替代的价值和规律。 从潘天

0: 有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中可以看出，或许是因为内心与时代潮流抗争的欲望过于强烈，一种为了呐喊而迸发出的惊人力量自然地流入他的绘画中。此时他的笔触开始变得强劲老辣，尽管当时人们并不否认潘天寿的国画功力深厚，已经达到了很高的艺术造诣，但是整个时代的文化艺术潮流却更加迅猛地朝另一个方向滚滚而去。1934年1月15日，陈旭京在广州《民国日报》发表《中国文化之初露》一文，第一次明确提出全盘西化论，在当时的文化艺术界引起强烈震动。而在杭州艺专的国画课堂上，一些学生的作为也越来越放肆。1936年，学年结束的国画考试中，潘天寿要求学生们画一张山水。平日里只爱西画的二年级学生赵无极，在宣纸上随便涂了一个大大的墨团，并题字“赵无极画石”，然后收起自己的画具，扬长而去。已到不惑之年，向来温文尔雅，从未与人公开冲突的潘天寿，第一次怒不可遏，当即找到校方，坚决要求开除赵无极。最终，校长林风眠亲自出面调停，赵无极才得以继续留校学习。虽然学校的这场风波很快就过去了，但是一年后，一场全民族的灾难突然降临了。抗日战争的爆发使潘天寿的人生之路发生了重大逆转。这里是重庆市江北区的大石坝。70多年前，这些高楼大厦所在的地方曾经十分荒凉，只是在后面的山坡上散落着几排黑墙黑瓦的当地民居。而在1942年到1946年的四年间，他们曾是抗战时期中国唯一一所由北平和杭州艺专合并而成的最高艺术学府国立艺专的校舍，而师生们都习惯地称这里为黑院墙。这张潘天寿与国立艺专师生的合影，就是1944年的春天在黑院墙拍摄的。这一年仍然一身长袍的潘天寿出任艺专校长。
1: 他当了校长以后呢，就独立的中国画系，叫国画系嘛，人数也比较多，而且呢教师也比较多。
0: 身为校长，潘天寿终于有机会按照自己的艺术主张来制定学校的教学方针。为了唤起师生们对中国传统绘画价值的重视，他重新设立国画科，大量增加国画教学的课时，一时间中国画成为独立的一门主课。然而令学生们不解的是，这一时期潘天寿自己却很少拿起画笔投入国画创作。
1: 到重庆的画家都是画现实的题材，有的是画抗战的题材，但是一般的画家都是画牺牲。
0: 这些作品就是当时很多画家创作的抗战宣传画，他们与潘天寿所擅长的传统文人画的表现方式完全不同。身处战乱中的潘天寿一定也意识到了自己的创作与时代的距离，或许在抗战的八年中

0: 他已经开始反复思考传统绘画如何革新的问题。在杭州西湖边景云村一号这栋潘天寿晚年居住的小楼里，一幅取名《浅绛山水》的画作一直悬挂在客厅的中央，可见潘天寿对其尤为珍视。这一作品就创作于抗战即将胜利的1945年。
1: 因为我们现在回过头来反观他的这一段历史时期的山水画，我们从里面可能解读的是更多的信息。这个信息就是说，他的笔法构成没有这样的山水画的这样一个构成修养，那么对他后期的大胆的在花鸟画上做出的一个突破，没有这个技术支撑，也是很难完成的。
2: 他这个时候开始投入到中国画的化学的研究，然后让自己在充分的学习理解传统的基础上，然后把传统的这种生命力在自己身上延续下来。延续下来干什么？让自己变成一颗文化的种子。一旦亡国的这种事实出现，然后把这个文化的薪火要传递下去。
0: 1946年3月，拆分后的国立艺专迁回杭州。不久，潘天寿因不堪忍受校内争权夺利的派系斗争，毅然辞去校长职务，全心投入个人创作。这批作品全部完成于1948年。此时的潘天寿已经迈出了中国画改革的步伐，开始形成自己的面貌，画面与以往相比焕然一新，构图奇特，以大笔粗线为主，呈现出了大写意的气魄和韵味。也是在1948年，国共大决战的局势渐趋明朗。随着东北解放、北平解放、人民解放军大军南下，吹响了解放全中国的号角。而这时，身在杭州，一向不愿过问政治的潘天寿，还完全沉浸在个人创作的兴奋与乐趣中。那时的他一定不会想到，即将到来的沧桑巨变，会让他的艺术探索之路遇到新的波折。这里是位于杭州南山路上的中国美术学院，它的前身就是当时潘天寿所执教的国立艺专。今天在这所学校国画系就读的学生们，从入学到毕业一直要上的一门必修课就是古画临摹。
3: 我们系里大概有上千张古画，一个学生进校要很快地进入中国画的殿堂，临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境。
0: 对于中国美院的学生而言，能如此近距离地随时临摹和观赏众多古代名家的经典作品，无疑是幸运的。而带给他们这一幸运的人，在搜集这些稀世珍品时，却充满了无奈。从中国美院档案室收藏的这份档案资料中，我们清楚地看到，在1953年，潘天寿的名字被从教学人员的名单中划掉，校方不让他再上课，而是安排他到民族美术研究室工作，负责整理民族文化遗产。
4: 文艺的方针呢，强调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年画、连环画、宣传画，更重视这些连点圈，而对传统的山水画、花鸟画有所忽视。
0: 无奈之下，被安排在民族美术研究室里无事可做的潘天寿，主动提出和几个教传统国画的老师。

0: 先生一起为学校搜集古代名家名作。
1: 民国每个年就是你四张很大的一个长方形的房子，我就走进去，我看了一下就走出来了。我实际上也没有什么多少念旧，我当时的心态是怎么样呢？看看老乡在里面干啥，并不是根据着老乡他们的学着成就怎么样。
0: 尽管受到了冷落，但是一向话语不多的潘天寿这时却在学生面前表达了自己的信念。
2: 我们记得当时他说，我是头脑跟不上这个时代，但是呢，我觉得有一条我是始终要坚持的，就是中华民族的艺术不能在我们手里断根。
0: 这里是位于浙江省南部的雁荡山，神奇险峻的山峦美景总能吸引大量游客的到来。在历史上，雁荡山也是众多文人墨客驻足的地方。而在1955年，这座名山注定还要以它亿万年的雄浑与挺拔，推动又一位大师的艺术走向辉煌的顶点。1955年初春，中国画迎来了生机。为了创作歌颂时代的新山水画，美院组织师生到雁荡山写生，体验生活。早已与教学无关的潘天寿也跟随而来。当师生们纷纷织好画具，对景描绘的时候，潘天寿独自一人，这里溜溜，那里看看。谁也没有想到，就是在这种看似漫不经心的游玩中，潘天寿有了意外的发现。雁荡归来，潘天寿立即在家铺纸挥毫，创作了《灵岩见一角》。山中的意外发现就隐藏在这幅作品中。
3: 潘天寿先生到雁荡以后，选择了不以全景式的表述雁荡为主，而取其精彩的一角，甚至于是漫不经心的被人所忽略的一个小丘的一个水口啊，一个石一块石头下的啊几只闲花野草，这样一个新的语言特征。
0: 自此以后，潘天寿不断强化这一风格，画面的气韵更加雄浑强悍，传递出新时代人们内心滚烫的激情和蓬勃向上的精神。他的这种全新的创作方式逐渐赢得了美术界的认可。
4: 这一批作品对中国20世纪后半期花鸟画在这样一个文化和政治的系统中间取得一席之地，拥有一种存在的权利，他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0: 创作上的突破更加坚定了潘天寿对中国传统绘画价值的判断。也是在1955年，他在全国文艺思想讨论会上直言不讳地表示，任何民族都有民族的文化，任何民族的新文艺都不能割断历史来培养和成长，号召世界主义文化是无祖宗的出卖民族利益者。潘天寿没有想到，自己的一番发自肺腑的慷慨之言，竟然与即将到来的党的文艺方针的转变不谋而合。
1: 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这都是56年提出来的。毛主席批判民族虚无主义，国画里面美术界的虚无主义就是或是中国画的作用。
0: 新的文艺方针让潘天寿的境遇彻底改变。此时的艺专已更名为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潘天寿不仅全面恢复了教学工作，还在1957年被文化部任命为副院长。2年

0: 后又升任院长。1957年，在潘天寿的强烈要求下，美院的国画系又被重新建立。他开始着力培养中国画专业的师资人才。为了确立民族绘画的地位，他进一步提出中西绘画应拉开距离的观点。这一年，潘天寿61岁。为了在一阵强过一阵的西画风潮中传承中国传统绘画的血脉，他已经坚守了40年。
1: 他提出了人山花分科的这样一个基本的构架，提出了通过临摹到背临来培养中国画私造画私心的这样一个教学结构。这样一个教学结构一直到今天都是中国美术学院国画系教学的核心。
0: 在教学的同时，潘天寿又先后数次前往名山大川感受体验，接连创作出了一批尺幅巨大、面貌空前、山水与花鸟融为一体的崭新作品。这是他一生中创作的全盛时期。
2: 大画更能表现气势、气魄，但是大画不是那么好画的。你没有这种锻炼，没有这种训练，你没有那种胸怀，你画不了那么大的画。你画了大画，也是大而无当。
0: 也是在这一时期，潘天寿将少年时从乡间画师那里学来的纸墨技法重新加以实践。他的许多巨幅画作都是直接采用纸墨的方式来完成。
2: 潘老啊，是一个修养很深厚的艺术家。修养深厚有另一个问题会出现，就是容易理性。但是这种纸墨就克服了他的理性，没有有太多时间让他去考虑，他会随着他的感觉放开胸怀来画，是吧？所以他的纸墨就比用笔画的生动得多。
0: 让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些亘古高华的作品吧，它们蕴含着潘天寿对中国传统绘画一生的情怀和坚守。凭借着这些前无古人的经典画作，潘天寿从一个儿时在私塾偷偷临摹古人绣像的乡村学童，最终完成了像一代中国画大师的巨变。
1: 潘天寿先生，他作为一个艺术教育家，作为一个中国传统文化传统艺术的一代捍卫者，他是钢筋铁骨的一代巨匠，是一个私心博大的一代巨匠。
0: 1971年9月5日，潘天寿病逝于杭州中医院，时年75岁。

0: The Jingzi Temple boasts a grand scale and numerous historical sites. Inside the temple, there are the three wonders of Jingzi Temple. What are the three wonders and what makes them wonders? In this episode, let's explore these wonders while enjoying the stunning scenery.
1: 有人把晋祠比作一本读不尽的书，一幅赏不够的画。晋祠啊，规模宏大，古迹繁多，这里依山傍水，风光旖旎，自古就有北国小江南的美誉。祠内的周柏、南老泉、宋苏仕女像更是被誉为晋祠三绝。在圣母殿北侧的苗裔堂前，我们可以看到有一株形如卧龙、向南倾斜的老柏树，这就是晋祠三绝之一的周柏。这棵古柏从周代至今已经经历了3000多年的风风雨雨，正是这棵柏树吸引了历代文人墨客的赞颂和夸奖，讴歌者不断。欧阳修就以“碧林草木得余润，郁郁古柏含苍烟”来赞颂它的古老。而这座晋园之柏第一章的石碑，这也是由傅山先生亲笔所题。如果把周柏比作是晋祠文化最忠实的守护者，那么三绝之一的南老泉水便是这文化的根了。南老泉水出自玄瓮山的断层岩，在《山海经》中曾有记载：“玄瓮之山，净水出岩。”而泉水的名字取自于《诗经·鲁颂》：“永息南老”，意思是说它生生不息，永远不老。三绝之中的最后一绝是宋苏仕女像。宋苏仕女像指的是在圣母大殿当中的这43尊宋代的彩色泥塑，它们神态各异，表情生动。那这一尊雕塑，它所展示的是一位歌舞仕女，巧夺天工的匠人把她纠结矛盾的内心世界，可以说刻画的是淋漓尽致。宋代彩色泥塑像是我国现存唯一的一组能够真实反映宋代宫廷生活的塑像，它像是一座宋代的彩塑博物馆，为研究宋代的宫廷礼制和宫闱生活都提供了极其珍贵的艺术数据。走进晋祠，就像是走进一座永远探之不尽的艺术宝库，那种穿越千年的历史之美、文化之美，让人着迷、留恋、沉醉其间。
0: That's all of today's Exploring Shanxi. Before we go, don't forget to scan the QR code below to watch previous videos of our program. See you next time.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距山西省第17届运动会开幕还有8天。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省委书记唐登杰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侨务、人工智能、开发区高质量发展等工作，决定近期召开省委12届12次全会。
1: 省委书记唐登杰、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等省领导81前夕走访慰问驻进部队官兵，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巩固军政军民团结良好局面。
0: 我省发布第5号省总合长令。
1: 推进太原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召开，在太原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中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更好在全省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大局中挑大梁、走在前、做示范。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2: 7月30日，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精神，传达贯彻全国侨务工作会议精神，研究审议关于开发区问题专项整改情况的报告，讨论拟提请省委12届12次全会审议的文件。省委书记唐登杰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认真落实全国侨务工作会议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用好我省根祖文化、关公文化、晋商文化、红色文化等资源优势，更好凝聚侨心侨力，

0: 领导激励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立足我省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前沿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以数字化、智能化技术赋能采掘业本质安全、制造业转型升级、农业增产扩能、服务业提质增效、文旅业场景拓展，不断积聚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要完善支持政策，深化产业合作，加大企业和人才引入力度，构建全链条风险防控体系，更好统筹人工智能发展和安全。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开发区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增强做好开发区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以钉钉子精神狠抓问题整改，着力破解制约开发区高质量发展的深层次矛盾，推动开发区不断提高产业培育水平，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加快实现产业链协同发展、产城融合发展，更好发挥主阵地、主战场、主引擎作用，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和全方位转型提供有力支撑。会议决定，中共山西省委12届12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3日在太原召开。会议讨论了中共山西省委关于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决定稿，决定提请省委12届12次全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山西台报道。
1: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即将到来之际，省委书记唐登杰、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分别走访慰问驻进部队，代表省委省政府向驻进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民兵预备役人员和退役军人致以诚挚问候和节日祝福。省领导李金科、胡立杰、景浦秋，武警山西总队少将司令员张玉成等参加有关活动，请看报道。
0: 唐登杰来到武警山西总队，先后参观总队使馆、作业室、通信台站等，详细了解总队历史沿革、建设发展和官兵学习、训练、生活等情况，勉励大家传承红色基因，弘扬优良传统，在部队大熔炉里历练成长，建功立业。他指出，长期以来，各驻进部队视驻地为故乡，把群众当亲人，在安保维稳、抢险救灾等急难险重任务中冲锋在前，勇挑重担，为守护三晋安宁、服务全省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希望广大官兵坚决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和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长征精神和太行精神、吕梁精神，提升能力本领，忠实履职尽责，积极投身驻地发展，在全省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中展现更大作为。省委省政府将坚定不移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用心用情为部队官兵排忧解难，全力做好拥军优属工作，进一步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军队、尊崇军人的社会氛围，持续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卢东亮来到驻进某部，了解部队历史沿革和职能使命，深入支援保障营看望慰问基层官兵，亲切询问战备训练和生活保障情况，勉励大家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更去红色血脉，淬炼过硬本领，为强国强军再立新功。他表示，驻地部队坚决贯彻党中央、中央军委决策部署，扎根三晋大地，忠诚履职尽责，为山西改革发展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希望不断发挥特色优势，支持山西坚定有序推进转型。

0: 发展，山西也将不遗余力地做好服务保障，让大家心无旁骛地投身国防建设，共谱新时代军政军民团结新篇章。山西台报道。
1: 省委书记、省总合长唐登杰，省委副书记、省长、省总合长卢东亮日前共同签发第五号省总合长令，山西省关于全面推进河湖全域保护治理的实施方案，深入实施国家江河战略，全面推进我省河湖全域保护治理工作，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
0: 方案要求，到2035年，现代化流域区域防洪减灾体系基本完善，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全面提升，河湖全域生态环境质量全面改善，水生态系统实现良性循环，水文化繁荣发展，河湖全域保护治理体制机制成熟定型。方案部署了6方面24项重点任务。一是全力保障河湖安澜，构建现代化防洪减灾体系，完善流域防洪工程设施，构建雨水情监测预报体系，健全灾害防御工作体系，强化灾害风险防控。二是加强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全方位推进节水行动，优化水资源配置格局，增强供水安全保障能力，发挥水资源综合利用功能。三是加强河湖全域水生态保护，强化流域生态功能，改善河湖全域生态环境，加强水源涵养与水土保持，建设绿色生态廊道。四是持续改善河湖水环境，加强饮用水水源保护，深化水环境治理。五是传承弘扬水文化，保护水文化遗产，传播水文化价值，讲好山西治水故事。六是完善河湖保护治理机制，强化全流域管理，发挥河湖长治作用，深化幸福河湖建设，推进改革创新，强化法治保障和科技赋能。为确保各项任务落地见效，方案明确，将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建立健全省级副总责、市县和单位抓落实的工作机制，强化要素保障和政策支持。山西台报道。
2: 盛夏七月，省委省政府和中央第一指导组同题共答、同向发力，召开推进太原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太原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深受鼓舞，倍感振奋。大家表示，将扛牢主体责任，主动对标先进，抬升工作标尺，争创一流业绩，凝精聚力，全面提升省会综合实力和发展能级，更好在全省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大局中挑大梁，走在前，做示范。
1: 推进太原市经济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提升省会城市的产业集聚力、综合承载力、区域辐射力和重要影响力，对于牵引带动全省高质量发展、全方位转型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省委、省政府着眼战略全局，在规划引领、生产力布局、要素支撑等方面予以太原全方位支持。这次大会又专门研究出台关于支持太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再一次旗帜鲜明地亮出了举全省之力支持太原、发展太原的态度和信心。
3: 大会紧紧围绕高质量发展主题，推进太原市经济高质量发展，这是省委省政府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扎实之举，是坚持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指导，顺应国家规划与区域经济发展理论的现实之举。
4: 在中央指导组的具体指导下，省委省政府高规格召开这次大会，对太原扛起省会龙头寄予殷切期望，提出明确要求，我们深受鼓舞，倍感振奋。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好本次大会精神，把大会做出的各项部署和出台的具体政策举措真正落到实处，抓出成效，真正把全市的科创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努力为太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3: 我们备受鼓舞，倍增信心。会议发布的关于支持太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政策含金量足，

0: 靶向性强，落地度高，为太原挑大梁，走在前，做示范，指明了清晰路径，注入了强劲动能，是工商联将迅速将中央指导组的关心关怀、省委省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市委市政府的落实举措传达到各所属商协会，为企业赋能。
1: 我们一定要深刻地把握好区区融合这条路径，一定要深入地推动科技创新，带动产业创新这件大事，把它做实做好，做强产业。
2: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太原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表示，将牢牢扛起省会担当，积极对接落实省委省政府出台的支持政策，进一步细化实化工作举措，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为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提供有力支撑。
3: 我们将迅速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大会精神上来，坚决扛起经济大事挑大梁的政治责任，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大抓项目、大抓产业、大抓发展，在太原经济高质量发展中挑大梁、走在前、做示范。
4: 总管示范区萧河园区将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一家人理念，紧紧围绕光伏、先进半导体、高端装备制造三大主导产业，抓发展、抓产业、抓项目，为全省转型发展大局和推动太原市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5: 将依托区委优势，坚持以党建引领乡村振兴，以创新推进产业融合，以实干增进民生福祉，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扑下身子带头干事，以昂扬斗志打开各项事业发展的新局面。
6: 我们一定会贯彻落实大会的精神，为山西老城区的做大做强，为我们太原市的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贡献我们的力量。
2: 山西台综合报道。
7: 7月31号，省政协党组召开扩大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开展交流研讨，落实省委部署要求。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春霖主持并讲话。大家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坚守马克思主义魂脉，厚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全面深刻阐明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深刻感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政治引领力、理论创造力、实践推动力，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取得实效。要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聚焦习近平总书记赋予的重大使命任务，积极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山西实践。要践行人民政协为人民，协助党委政府增进民生福祉。要坚持从严从实，加强队伍建设，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山西篇章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山西台报道。7月31号，中华民族共同体体验馆2026年第三期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体验项目山西体验区在北京举行开展仪式。国家民委副主任、党组成员沈阳出席并宣布开展。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赵红岩致辞。赵红岩指出，山西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持续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着力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三晋大地落地生根、枝繁叶茂。山西将深入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扛起民族工作时代使命，用好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多元载体，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贡献山西力量。此次展陈将持续至10月上旬。山西台报道。

0: 连日来，全省十一市市级领导班子含法检两长、县市区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市直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共计36批次、1800余名党员干部，陆续前往省党风廉政教育基地，参观了“实干为民”山西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展，经受深刻的党性教育和精神洗礼，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在省党风廉政教育基地，各市党员干部沉浸式观展，通过一幅幅图片、一个个案例，深入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感悟习近平总书记深耕一线、砥砺前行的奋斗足迹和为民情怀，深刻理解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核心要义。
2: 对我来说呢，是一次深刻的思想洗礼和党性锤炼，更加深切地感悟到必须自觉地把政治坚定、为民务实、无私无畏作为自己的政绩标尺，在服务大局、护航发展中当好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3: 让我们接受了一次非常深刻的党性教育和思想洗礼，我们将坚持把正确政绩观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各领域，锚定“十五五”规划目标，用实干实际诠释忠诚担当。
1: 在历史与现实的对照中深化理解，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升华认识，在正反面典型案例中检视自省，从接力70载沙洲变绿洲的右翼，到一心为公甘于奉献的县委书记、全国人大代表，前来参观的党员干部认认真真从榜样身上汲取精神力量，从浪费公共资源的形象工程、面子工程，到政绩观错位、脱离实际的深刻教训，大家又在典型案件中寻找问题根源，自查自省。正反两面镜子面前，大家进一步明确了为民造福的初心使命和实干担当的行动自觉。
4: 实干为民，重则实效，贵则实干，要则为民。我将以正确政绩观校准干事方向，实事求是，忠忠规律，因地制宜，把实际写在古城大地上，把口碑留在百姓心窝里。
5: 专题展正反典型对照鲜明，为我们履职干事划定了红线，树立了标杆。我们将以产业转型升级的过硬实际，让发展成果真正惠及更多群众。
1: 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来，全省各级党委党组持续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见成效。梳理列出资源型经济转型没有迈出实质性步伐，转型综改示范区示范性不强等6方面28个具体突出问题。同时，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深化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改革，开展全省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工作，严细深实做好各项工作。专题展全面展现全省学习教育成果成效，在80分钟的参观见学中，党员干部们认真看、仔细听、深入想、对照改。大家表示，要感悟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力量，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服务大局的实际行动。
6: 我们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办好群众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民生实事，努力交出一份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实干答卷。
7: 正确政绩观是为政之德、从政之道、施政之要，我们一定要立足本职岗位，站稳人民立场，校准政绩航向，务实功、出实招、求实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贡献智慧和力量。
1: 山西台报道。
8: 7月28号至30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在太原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罗清宇主持会议，副主任李凤琪、贺天才、谢红、王纯、张志川、杨勤荣、吴俊清出席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山西省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办法、山西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关于修改山西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10部地方性法规决定的

决定。关于废止山西省减少污染物排放条例等五部地方性法规决定决议的决定。关于批准太原等社区市多部地方性法规制定修改

0: 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力以赴贯彻落实好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安排，聚焦高质量发展和全方位转型，聚焦民生保障和社会治理，聚焦四个机关建设，以正确政绩观引领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副省长景普秋、常书明，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冯军，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熊文辉，省监委有关负责人列席会议。山西台报道。
1: 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太原，小雨转中雨，32到21度。小甸区，小雨转中雨，32到22度。大同，小雨转中雨，34到20度。浑源，小雨转中雨，31到20度。朔州，小雨转大雨，33到19度。怀仁，小雨转中雨，32到22度。忻州，小雨转中雨，32到21度。五台，中雨，23到16度。吕梁，中雨，31到20度。蛟城，大雨转中雨，32到22度。晋中，小雨转中雨，31到20度。平遥，大雨转中雨，31到22度。阳泉，小雨，34到22度。平定，小雨，33到21度。长治，小雨，30到23度。长子，中雨转小雨，29到21度。晋城，小雨，32到22度。沁水，中雨转小雨，30到21度。临汾，中雨，33到24度。洪洞，中雨，32到23度。运城，中雨，31到25度。闻喜，中雨，31到22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接下来这位求助人叫做李玉涛，今年33岁，他来自河南。从小啊，他就有一个梦想，要当飞行员。他说，只有当上了飞行员，他才有机会见到他一直寻找的那个人。那个人是谁呢？跟飞行员又有什么关系呢？
1: 就是我小时候吧，家里就我一个孩子，就我一个男孩，我记得家里就是有两个姐姐，还有个爸爸妈妈。当时记得有一次我们邻居家一男孩就是有时候闹了矛盾吧，他又指着我说，他说你是不是亲生的，你家是北京的，你不能在我们这儿，怎么回事？
0: 像这个小朋友说的，你不是亲生的，你不能住在我们这里，这样的话呀李玉涛经常听到。那个时候李玉涛才3岁多，虽然没有去问过家里的大人，但是说的人多了，他自然啊就有点明白了。而且呢，有一个场景一直在他的脑子里反复的出现。
1: 在回家时，好像那个家属楼都下面吧，我记得那楼好像就那种青砖的楼，楼外面有一道围墙，就是围墙那个有一小那个圆门嘛，圆门那个

0: 院门旁边，我看着围着一群人，我就过去看了。当时进去的时候就看见一个就是一个阿姨吧，她就是一个烫发，穿着白大褂。当时她面前摆了好多那种铁盘子，里面全是牙齿，可能就是牙医吧，应该是。当时正在那看热闹呢，感觉谁在拍着我的肩膀。我扭头一看，在这看见有一个女的，也是捆着一个马尾辫。他说你妈妈让我来接一下，你跟我走去找你妈吧。当时我什么都没说，我因为妈妈刚走嘛，我以为就是妈妈来让接我的，什么也没说，就是跟着他就走了。
1: 到一个小旅馆住了一天，可能是当时又来一个女的，那个女的是矮矮的胖胖的，她又带过来一个小孩，然后那俩女的就把我就是交给我爸，然后就是我爸他们可能就是把他带到家了吧。
2: 李宇涛三岁的时候被一个陌生的阿姨拍了一下，然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再然后呢，他就被人贩子交给了现在的爸爸妈妈。这个画面李宇涛一直没有忘记，直到七岁多那年，李宇涛终于忍不住了，他就啊去问了自己家的一个邻居，管他叫婶子，这样一个邻居，他想知道关于他的一切事情。
1: 就是聊天，我说婶儿，我人家都说我是北京的，我爸开飞机的，我说是不是真的呀？我婶儿当时说我刚来的时候就是穿着白衬衣，穿着小皮鞋，说睡觉的时候就是把那衣服得叠整齐的，就是放在床头，还有就是那个鞋也得放整齐，也得放到那儿，还说我吃饭吗？说我吃饭必须得用盘子装的，不管说什么菜吧，必须得四个盘子，不然的话不吃饭。那时候我婶子不是教的我幼儿园吗？当时我婶说，如果天上过来飞机的话，当时又跳又叫的说，我爸来接我了，我爸来接我了，就是怎么我记忆中都没有。但是我也想，如果说真没有这个事儿，我们那儿也没见过飞机，我想着也不可能说喊着飞机说我爸来接我，应该是记忆深处的东西吧。我丢的时候，那时候我可能记忆中他就是一军人嘛。
2: 李宇涛的婶婶虽然没有确切的说他的亲生父亲就是飞行员，但是说啊，李宇涛刚来的时候一看到飞机就兴奋地大喊大叫，说我爸爸要来接我了。这话让只有七岁的李宇涛坚信了自己的父亲就是飞行员。既然爸爸是飞行员，那么我也得当飞行员，这样呢，我才能找到爸爸。您看，这李宇涛一下子就有了人生的目标，所以啊，他也开始努力学习，就一个想法，一定要考上飞行员。李宇涛倒是很争气，从上小学开始，别的小朋友一下课都跑出去玩了，他呢不出去玩，留下来做应用题。所以啊，就这样努力学习，每次考试李宇涛不是第一就是第二。后来呢，他以优异的成绩升到了初中。但是在读初二那年，也就是李宇涛十四岁的时候，他的身体突然出现了问题。
1: 就是我姐家就是那个老式的立柜，有那种菱形的那种把手，当时就一看呢，当时就看那那把手是越看越多，就是那把手，我说怎么这么多，以为就是自己眼花了，闭上眼就晃晃头，但是再看还是那样的。再后来就是眼前一黑，什么都不知道了。
0: 后来确诊就是眼光风，就咱说的那个癫痫。从刚开始不严重，可能是两三个月，可能是半年，那个病犯一次，严重的时候十天半个月一次。
1: 当时最厉害的时候可能一天能犯两次。当时犯过病以后，就是脑子跟这个脑壳当中感觉好像有好大的缝隙的，你不敢晃头。
2: 从李宇涛被确诊有癫痫这个病之后，他整个人都蔫了，他觉得自己啊没有希望。因为您看，这飞行员首要条件就是身体素质得好啊，所以李宇涛一下子就灰心了，这我当不上飞行员了，这上哪儿去找亲生父亲啊，没有机会了。所以啊，他也开始自暴自弃，学也不上了，天天在家玩，开始混日子，同时也交了一些社会上的不良青年。后来他跟人打架，

0: 被抓进去了。在监狱里的时候，李洪涛一直是心事重重。哎呀，我的父亲是飞行员，是大英雄，可是你看我呢，因为打架现在被抓到监狱里。他觉得呀，没脸再去见父亲。而看守李洪涛的警察看着李洪涛这小孩年纪也不大，于是呢就经常跟他聊天开导他。虽然说警察同志不知道李洪涛的身世，但是啊，有一句话却把李洪涛给敲醒了，说啊，犯了错不要紧，只要知错能改，以后做个好人就行了。几个月之后，李洪涛出狱了，他下定决心不再走以前的老路，要好好工作生活，要做个好人。但是呢，他也把寻找亲生父亲这个事情一直压在了心底，因为他实在觉得自己没有脸再去面对父亲。
1: 重新做人以后，就是一直按我主观意识中我那父亲那种形象，他那种军人的形象去来不时地提醒着自己。就是平常吧，也去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吧。在平常出差的时候，在火车上帮一些年老的人或者一些那些小姑娘什么的，体弱的啊，帮他们上车的时候把行李箱放上去，或者是那些特别重的拿下来，这都是我感觉都自己力所能及吧。
0: 李洪涛一直很努力地改变自己。从监狱出来之后，他一直呢是在家的附近打零工，后来呢还交了个女朋友。2006年，在他20岁左右的时候啊，他的同乡说北京打工机会多，就约着他一起去北京打工。哎，还没等人劝呢，这李洪涛啊就动心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北京两个字儿啊，这么多年虽然没有再提起找父亲，但是这事儿啊一直压在他心里，他还是想碰碰运气。他觉得如果能去到北京，就算找不到，也可以有更多的机会，有机会离亲生父母能够近一点啊。所以啊，他很快的就带着女朋友跟着同乡一起来到了北京，学铺地板养活自己。到了北京，他一边打工一边还不忘了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他说万一找到了亲生父亲，不至于让爸爸觉得自己是个坏孩子。
1: 从2006年就是第一次献血，到现在就是1年2次嘛。我记得有一次就是在那个西单，然后有一那个宣传单，就是那个中华脊髓库，希望那个有能志愿者去那个捐赠那个配型之类的啊。我说我能配吗？他说你要是这个的话，你回家你跟家人商量商量。我说不用商量，我说我自己能做主。
2: 最起码会让我亲生爸爸知道我不是打架斗殴那种一无是处的人。最起码我现在我能帮助别人，我感觉这不能让他们太失望吧。
0: 其实从这件事儿上就可以看出来，李洪涛啊根本没有把找家这件事儿给放下，他其实心里还是很在意的。他就是觉得自己的爸爸是飞行员，是大英雄，而我自己呢坐过牢啊，觉得没有脸去面对父亲而已，所以呢也就一直拖着，迟迟没有行动。直到2011年，李洪涛有了自己的儿子，他才真正体会到了父母跟孩子之间这种互相牵绊的感情。有一次他们带着儿子逛街，一个转眼这儿子找不着了。哎呀，李洪涛都急了，疯狂的寻找啊，每个路口每个商店他一边跑一边喊。当然最终是在一家超市门口找到了正在哇哇大哭的儿子。在那一瞬间，李洪涛明白了当年他丢了爸爸妈妈得是多么的绝望啊。可是自己呢丢了这么多年，父母这些年会不会一直在找自己啊？他一想到这个，就觉得父母现在可能年事已高，真的不能再等了，所以他终于迈出了寻找父母这一步。
2: 你反问思考过，到底自己的父亲把我丢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觉啊？两位老人因为找我，满身是病，说是倾家荡产那样的样子，心里挺难受的吧？我根本就说不出话来，那时候我不敢，我从来没有那样想过的。有时候我也想过。我的父亲他就是一个好好的人，因为那时候我的感觉我父亲挺壮的一个人。我会跟父亲说对不起，我早晚了。
0: 接到他的求助信息之后，我们也立即联系了当地的警方，为李洪涛进行了采血比对。那么结果

前是打架斗殴，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的，现在最起码我能到街里谁都能打招呼。

0: 对不起。哦、
1: 哎呦，爸爸都烦死了，烦死你叔叔了，能不能想我的崽崽嘞，我的女儿呢？
2: 我没有在家去上班呐、啊。他爸爸那天去钓鱼，那天早上大概是10点过钟吧，就看见他和他奶奶在家里面。他大伯就问他：“明明你吃东西没有？”他的小名叫明明了嘛，他说没有吃。他大伯就拿2毛钱给他，就说你去买那个水煎包吃嘛，就再没回来。
3: 我要告诉你，你的亲生父母是贵阳人，在你心里
4: 盼着父亲是一个飞行员，是一个军人，并不是说盼着他一定是一个飞行员，一定是一个军人，而是你认为他在你心中应该是一个英雄的形象。我要告诉你一点，父亲为什么刚才哭，一个是找到孩子的一种激动和兴奋，另外一个是他这么多年将20多年30年的辛苦。爸爸虽然不是一个飞行员，不能开着飞机满中国的找你，但是他靠他这一双腿走过了10几个省份。虽然李玉涛的爸爸并不是一名飞行员，但他也是一个了不起的父亲。30年了，他踏遍了祖国的各地，没有放弃寻找儿子。也正是这份执着，终于让他们父子得以团圆。这就是亲情的力量，在这儿要为他们全家送上最衷心的祝福。
5: 玉鑫看得清，湿水更放心，升级版利普尔透视净水器震撼上市，免费送了。利普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伴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官方指导价999元的升级版利普尔透视净水器免费送了。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一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得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6: 我们这儿是老城区，老破旧，趁这回搞活动啊，我打了好半天电话，好不容易抢到了一台利博尔透视净水器。自从安装上这个净水器以后啊，水干净不干净，安全不安全，打眼一看清清楚楚的。自从装上了这个透视净水器啊，我现在给孩子泡奶粉啊，蒸鸡蛋羹啊，心里特踏实，再也不用买桶装水了。
7: 这利博尔透视净水器啊，不用请人工，你只要能打开矿泉水瓶，

0: 自己就能轻松装上去。这样的净水器外壳是透明的，里去脏了你能看得见，拿下来像洗碗一样一刷就干净了。要不是这次你要搞活动，你上哪去捡这么大的便宜啊？
1: 滤芯干净，水才干净。这是使用一个星期的滤芯，已经变得很脏了。这是使用两个星期的，已经变黄了。这是使用超过三个星期的滤芯，已经黑得无法直视。所以使用净水机是手段，但随时了解滤芯情况并及时清洁才是解决饮水安全的根本方法。这也是我们研发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的初心，一方面让您能够亲眼目睹滤芯过滤出来的泥沙和垃圾，另一方面也让您随时掌控滤芯使用情况，才能够看到整个净化过程。滤芯看得清，吃水才能够更放心。
2: 升级了，升级了，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震撼上市。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采用天然硅藻泥陶瓷滤芯，0.1微米超微孔网路，能有效过滤泥沙、铁锈、胶体、红虫等各种有形污染物及致病菌，即滤即饮，打开龙头就能放心饮用。滤芯可拆卸，可擦洗，一直能用好几年，全家饮水保安全，无需敲墙打孔，轻轻一拧就装上。万能接口适合各种龙头接口，不用气，不插电，不排废水。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排除过滤隐患，滤芯看得清，吃水更放心。
3: 免费送，免费送了！
2: 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伴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官方指导价999元的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
3: 免费送了。
2: 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引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得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今天啊，我们就来一次现场净水直播，让您见证一下我们利波尔透视净水器的强大效果。那么这些呢，就是我们在水中常见的杂质。您看啊，有这个泥沙、铁锈、煤灰、漂白粉。为了模拟被污染的水质，我们现在啊，把这些杂质污染物通通的给倒进这个水缸里边。来，首先是泥沙、铁锈、煤灰，最后呢是漂白粉。当然啊，这还没完，这还不够，我们最后啊再用这个生了锈的水管，然后把这缸水再搅拌一下。来，不要眨眼睛啊，来，哇，大家看到了没有，这缸水啊现在立马变得是乌漆麻黑了啊，非常的浑浊，惨不忍睹。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打开水泵。好，大家可以看到啊，现在啊这个脏水已经是从水龙头里边给流出来了，对不对？这样啊，我们接上一杯。好，来看一下，然后啊我们再把这个阀门打开，往上一搬。好了，那我们现在啊，我们这个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已经开始工作了啊。看，脏水现在呢已经是流到了我们这个透明的外壳里边啊，大家可以看得清清楚楚。那么水在里面现在还是很脏的，但是啊，大家可以看一下，从这个地方流出来的已经是变得干干净净了。这样吧，我们再来接上一杯干净的水。嗯，好。现在呢我们来做一个对比，大家可以看一下啊，一个是清澈透亮，一个是浑浊不堪，可以说呀是黑白分明了。那有的观众就说了，这过滤出来的水你能保证它就是真的干净吗？这样，口说无凭，眼见为实，我现场呢直接把它喝下去，咱们大家伙一起来做个见证好不好？来，不要眨眼睛，这样老师来把镜头拉近。嗯，我觉得这个味道啊，清爽甘甜软绵绵，像是清甜的山泉水一样。如果不干净啊，我也不会让自己冒这样的险，对不对？您想想啊，家里要是有这样一台净水器，滤芯看得清，水质看得见，您全家喝水呀都有保障了。
1: 您去商场看一看，转一转。

0: 普通的水机至少都得上千元，而且呢，我们厂家做出三大承诺：一，您都不用先付钱，货到了您家再付款就行了；二，用上15天，如果您看不到我说的净水过程和净水效果，我给您免费的退货退款；三，我们的质保时间长达1年，三大保障，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您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1: 你看，这才2个星期，哎，这滤芯上是又黑又黄，但是清洁起来呢特别方便，你把它拿下来就像洗碗一样，你这轻轻一擦它就干干净净的了。这不单是方便，它关键是实惠啊。这好东西吧，我不能光自己用，我跟身边的亲戚朋友啊我都推荐过了，让他们也赶紧打电话，不然呢过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2: 原来家里用的净水器里面的滤芯脏不脏咱也看不到，这么一对比，还是这利博尔透视净水器好，好用又实惠，关键是随时能看到滤芯它的过滤情况，脏了我就洗，滤芯干净了这水喝着才放心。
3: 免费送，免费送了！利博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伴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官方指导价999元的升级版利博尔透视净水器免费送了。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营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得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年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水质好不好，滤芯是关键。那么根据统计啊，平常使用1个星期的滤芯就会变脏，2个星期滤芯会变黄，3个星期滤芯就会变黑。那么现在呢，我们把这个透明的外罩给打开，来来，施阳老师可以把镜头拉近啊，然后您看到这个滤芯有多脏了吗？真是太脏了，惨不忍睹啊。好，我们再把这个滤芯啊给取下来。您家里的老式净水器啊，用上一段时间也会像这个一样脏，那脏了怎么办啊？不用更换，只需要轻轻这么一洗，立马呀就可以变回原样了。只需这么轻轻的一洗，立马呢就可以变回原样了。反复清洗还可以循环使用，不用花钱啊再买滤芯了，只要洗不坏就可以一直来使用。
3: 免费送，免费送了！利博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伴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官方指导价999元的升级版利博尔透视净水器免费送了。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营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得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年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滤芯看得清，吃水更放心，升级版利博尔透视净水器震撼上市，免费送，免费送了！利博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伴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官方指导价999元的升级版利博尔透视净水器免费送了。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营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得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年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2: 我们这儿是老城区，老破旧，趁这回搞活动啊，我打了好半天电话，好不容易抢到了一台利博尔透视净水器。自从安装上这个净水器以后啊，水干净不干净，安全不安全，打眼一看清清楚楚的。自从装上了这个透视净水器啊，我现在给孩子泡奶粉啊，蒸鸡蛋羹啊，心里特踏实，再也不用买桶装水了。
5: 这利博尔透视净水器啊，不用请人工，你只要能打开矿泉水瓶，

0: 自己就能轻松装上去。这样的净水器外壳是透明的，必须脏了你能看得见，拿下来像洗碗一样一刷就干净了。要不是这次你要搞活动，你上哪去捡这么大的便宜啊？
1: 滤芯干净，水才干净。这是使用一个星期的滤芯，已经变得很脏了。这是使用两个星期的，已经变黄了。这是使用超过三个星期的滤芯，已经黑得无法直视。所以使用净水机是手段，但随时了解滤芯情况并及时清洁才是解决饮水安全的根本方法。这也是我们研发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的初心，一方面让您能够亲眼目睹滤芯过滤出来的泥沙和垃圾，另一方面也让您随时掌控滤芯使用情况，才能够看到整个净化过程。滤芯看得清，吃水才能够更放心。
2: 升级了，升级了，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震撼上市。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采用天然硅藻泥陶瓷滤芯，0.1微米超微孔网路，能有效过滤泥沙、铁锈、胶体、红虫等各种有形污染物及致病菌，即滤即饮，打开龙头就能放心饮用。滤芯可拆卸，可擦洗，一直能用好几年，全家饮水保安全，无需敲墙打孔，轻轻一拧就装上。万能接口适合各种龙头接口，不用气，不插电，不排废水。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排除过滤隐患，滤芯看得清，吃水更放心。
3: 免费送，免费送了！
2: 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伴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官方指导价999元的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
3: 免费送了。
2: 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一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得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年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今天啊，我们就来一次现场净水直播，让您见证一下我们利波尔透视净水器的强大效果。那么这些呢，就是我们在水中常见的杂质。您看啊，有这个泥沙、铁锈、煤灰、漂白粉。为了模拟被污染的水质，我们现在啊，把这些杂质污染物通通的给倒进这个水缸里边。来，首先是泥沙、铁锈、煤灰，最后呢是漂白粉。当然啊，这还没完，这还不够，我们最后啊再用这个生了锈的水管，然后把这缸水再搅拌一下。来，不要眨眼睛啊，来，哇，大家看到了没有，这缸水啊现在立马变得是乌漆麻黑了啊，非常的浑浊，惨不忍睹。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打开水泵。好，大家可以看到啊，现在啊这个脏水已经是从水龙头里边给流出来了，对不对？这样啊，我们接上一杯。好，来看一下，然后啊我们再把这个阀门打开，往上一搬。好了，那我们现在啊，我们这个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已经开始工作了啊。看，脏水现在呢已经是流到了我们这个透明的外壳里边啊，大家可以看得清清楚楚。那么水在里面现在还是很脏的，但是啊，大家可以看一下，从这个地方流出来的已经是变得干干净净了。这样吧，我们再来接上一杯干净的水。嗯，好。现在呢我们来做一个对比，大家可以看一下啊，一个是清澈透亮，一个是浑浊不堪，可以说呀是黑白分明了。那有的观众就说了，这过滤出来的水你能保证它就是真的干净吗？这样，口说无凭，眼见为实，我现场呢直接把它喝下去，咱们大家伙一起来做个见证好不好？来，不要眨眼睛，摄像老师来把镜头拉近。嗯，我觉得这个味道啊，清爽甘甜软绵绵，像是清甜的山泉水一样。如果不干净啊，我也不会让自己冒这样的险，对不对？您想想啊，家里要是有这样一台净水器，滤芯看得清，水质看得见，您全家喝水呀都有保障了。
1: 您去商场看一看，转一转。

0: 普通的水机至少都得上千元，而且呢，我们厂家做出三大承诺：一，您都不用先付钱，货到了您家再付款就行了；二，用上15天，如果您看不到我说的净水过程和净水效果，我给您免费的退货退款；三，我们的质保时间长达1年，三大保障，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您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1: 你看，这才2个星期，哎，这滤芯上是又黑又黄，但是清洁起来呢特别方便，你把它拿下来就像洗碗一样，你这轻轻一擦它就干干净净的了。这不单是方便，它关键是实惠啊。这好东西吧，我不能光自己用，我跟身边的亲戚朋友啊我都推荐过了，让他们也赶紧打电话，不然呢过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2: 原来家里用的净水器里面的滤芯脏不脏咱也看不到，这么一对比，还是这利博尔透视净水器好，好用又实惠，关键是随时能看到滤芯它的过滤情况，脏了我就洗，滤芯干净了这水喝着才放心。
3: 免费送，免费送了！利博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伴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官方指导价999元的升级版利博尔透视净水器免费送了。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赢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的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果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水质好不好，滤芯是关键。那么根据统计啊，平常使用1个星期的滤芯就会变脏，2个星期滤芯会变黄，3个星期滤芯就会变黑。那么现在呢，我们把这个透明的外罩给打开来，来，摄阳老师可以把镜头拉近啊，然后您看到这个滤芯有多脏了吗？真是太脏了，惨不忍睹啊。好，我们再把这个滤芯啊给取下来。您家里的老式净水器啊，用上一段时间也会像这个一样脏，那脏了怎么办啊？不用更换，只需要轻轻这么一洗，立马呀就可以变回原样了。只需这么轻轻的一洗，立马呢就可以变回原样了。反复清洗还可以循环使用，不用花钱啊再买滤芯了，只要洗不坏就可以一直来使用。
3: 免费送，免费送了！利博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伴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官方指导价999元的升级版利博尔透视净水器免费送了。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赢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的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果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6: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7: 喂，
6: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8: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9: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0: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6: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9: 这，我再信你一次，